0: 呢个耳仔啲嘢就俾啲亲密嘅人好啦。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56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背囊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是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会出年较后时间升空，将会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个太空人，其中三个人来自美国，还有一个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是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个人重伤，一个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纪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766点，跌65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21.09美元，卖出4,22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

0: 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但系仍然车多噶，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对出噶。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丁角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的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噶，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丁角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繁忙。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万公屋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0: 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风骚快活人，
2: 活有风骚。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诺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时出生的 Lena 今年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执念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遗憾后走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咧？
4: 我知，会带嚟。

0: 犀利、哦，一望就知印尼最出名嘅就系藤竹编织，全世界超过八成嘅圆藤咧都系嚟自印尼噶，佢哋喺呢方面咧绝对系世一。
1: 睇落去啲图案好似好复杂咁样，系咪用机器织噶？
0: 传统工艺梗系手工先值钱啦、啊。印尼工匠细细个咧就开始学识，会先将啲藤条切成幼丝，再用唔同嘅织法，好似十字编、斜纹编咁样织出嚟嘅成品咧，实正又透气。
1: 咦？我仲好似隐约闻到咧，你个篮有一股淡淡嘅烟熏味嘅。
0: 呢个就系重点啦。好多印尼藤制品织完之后，会用椰子壳或者干草嚟烟熏，一嚟可以防虫，二嚟可以令个藤色由米白变成好靓嘅古铜色，仲会越用越光鲜添啊！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3: 二台话你知。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立即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早晨，
1: 系一齐睇睇隔晚美股啊！隔晚美股升跌不一啊吓，咁睇嚟咧都有好多嘅议题发酵啦。咁除咗你话捉咗一嚿钱喺嗰边 IPO SpaceX 之外咧，咁啊嚟紧 OpenAI 咧就递上呢个申请表，申请上市咁样，咁啊好似咧喺美国方面啊嘅科技股咧都继续风起云涌，又有好多新嘅资讯，以至外围市况有啲咩新嘅 update， 一次过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讲啦，唔该晒。
2: 好啊，嗱，咁就美股，我相信今个礼拜啊，就嚟紧最重要注意两件事啦。第一件事咧就系 CPI 嘅数字啦。咁啊 ，CPI 数字方面咧，就其实就令到市场方面咧就觉得未来嗰、那个加息嘅机会会唔会增加咧？因为而家大家都唔讲减息啦，而家开始咧就大家讲紧呢个会唔会系加息噶啦？咁就个关键嘅位喺边度咧？咁我相信就系话今次 CPI 方面咧会唔会去到即系4%咯？咁如果去到4%，即系见到四字嘅时间嘅话咧，咁我相信对市场咧个负面影响咧就会比较大啲嘅。但系如果出翻嚟系3.8至3.9咁上下嘅话咧，即系同翻之前系差唔多嘅话咧，反而就释除咗市场上边一个担心。咁就會對嗰個後市，即係下個禮拜嘅市況方面咧，就會比較係樂觀啲。咁第二咧就係、是、當然就萬眾期待嘅矚目就係呢個 SpaceX 嘅上市啦。咁啊好明顯就喺個 SpaceX 而家招股期間嘅時間嘅話咧，就其實喺美國市場咧都係即係套死咗好多資金喺度嘅。咁當如果 SpaceX 上咗市之後嘅話咧，會唔會啲資金咧就係、是、放翻出市場咧？因為今次嗰個集資規模係龐大噶嘛，咁同埋亦都可能好多嘅無論機構投資者又好啦，或者美國一啲高淨值客户都好啦嚇，咁佢哋都會係即係一定會認購噶啦，咁所以肯定好多市場嘅錢咧就會去咗嗰度。到佢上完市之後咧，呢啲錢咧會唔會有機會 release 翻出嚟喺個市場上邊咧去尋找翻其他即係相關嘅一啲係即係科技啊、AI 啊、芯片等等嘅板塊咧？咁可能咧就呢個亦都係影響下個禮拜咧個市況嗰個情況，所以咧喺呢兩件事未發生之前咧，咁我相信美股咧就算反彈咧個幅度都唔會大咯。
1: 嗯，特別重要加上世界盃又開羅咧，咁啊美加墨世界盃啦，咁啊有啲基金經理其實即係世界盃年都會放一個月假咁樣，即係睇足咁多場世界盃，因為即係世界盃都係一個投資市場啦，對於某啲人嚟講啦，咁我哋就即係。唔鼓勵，唔鼓吹。

0: 但系我深信，即系租咗啲资金，除咗系 SpaceX， 另一啲都系预定啲资金喺世界杯啊，有啲朋友仔都真系系喺当中啦。咁啊，睇睇港股系咪都系咁嘅情况？大市连跌五个交易天啊，吓咁啊，恒指咧低见24,565点啊，要跌91点啦。咁不过咧，资金方面咧有啲板块轮动。与此同时就系个别啲股份其实都做得几好啊。即系讲紧，譬如有资金琴日抛售阿里啦、友邦啦呢啲传统嘅金融同埋科技股啦。但我记得咧之前同会长一齐做节目就提过只建滔积尘版咧，咁啊都哇屡创新高，琴日升咗12.6%喎。咁啊，即系果然厉害。咁与此同时就系、是、即系南韩股市，即系都可以话救市成功啦。咁啊见到即系南韩方面那个海力士啊，即系又升翻啲，咁啊令到呢一类有啲散户依家都投向呢啲叫南韩嘅 ETF 怀抱噶嘛，咁样咁所以即系叫做此消彼长底下，可能传统嘅一啲，譬如阿里啊、腾讯嗰啲就有机会争少少，反而就资金轮动就去到呢度咯。咁嚟到6月10号啦，即系讲紧6月中间嘅位置，咁大市嘅走向系点咧？以至点评几句港股方面好嘛？唔该，会长。
1: 嗱，港股就講真，即係弱嘅。如果恆指有計嘅話，你睇翻琴日咧就係即係24,515点收市啦，咁基本上咧都低過曬即係所有平均線嘅啦，咁所以就係很弱嘅啦。咁就但係頭先你提到啦，就其實個別板塊啦，包括我哋成日喺呢幾個禮拜節目都不斷咁講啦，就 PCB 啦，咁見到呢個係即係建滔積層板呢啲咧，就同埋譬如星宏呢啲啦，都係PCB 嘅表表姐啦。咁因為喺個 AI 嘅數據嗰個係中心發展嗰個時代咧，咁基本上咧就對於一啲係芯片，而家其實唔單止係講緊呢個係GPU 啦，講緊呢個係 RAM 啦，咁我哋昨日都講過，即係譬如海力士啲啦，都係成為一個係好需求好大好大方面咧，嚟到 support 咧呢啲係數據中心嗰啲基礎建設嘅一啲係項目或者原材料。咁所以即係無論你嗰個大模型係點，或者你嗰個AI 嘅 service 或者什麼 AI agent 成唔成功嘅，你要建呢啲咁嘅數據中心嚟 support 呢啲算力嘅話咧，你都要係用呢啲咁嘅基礎嘅原材料。咁所以呢啲公司嘅話咧，就一定係賺咗第一筆先嘅啦。咁而事實上咧，其實佢啲產品嘅價錢咧，都係持續加緊價嘅。所以你講琴日咧，點解建滔升咧？其實都唔單止係建滔嘅，你見到 A 股市場咧，啲 PCB 嘅板塊咧，全部都升，因為就係PCB 方面咧，就其中一個原材料啦，就因為嗰個中東嗰個係局勢緊張嘅問題啦，就導致供應短缺啦，咁就所以令到咧個 PCB 價錢嘅話咧，就係又再調升價錢啦。其實喺過往嗰個零兩個禮拜嘅話咧，已經平均咧上升嘅幅度超過40%嘅啦。咁啊，建滔亦都加咗價啦。咁同埋亦都係佢哋嗰個定價權啊，就喺即係擁有個定價權啊。即係你要買呢啲產品嘅話咧，多多錢你都要買噶。如果你冇嘅產品嘅話咧，咁其實你即係唔好講話依個係咩數據中心啦，連你最簡單嘅去到依個最基礎嘅芯片咧都做唔到嘛。咁所以就變咗點解即係我哋喺節目成日都提呢啲咁嘅 PCB 啊，或者係光通訊呢啲嘅話咧，呢啲相對嚟講咧嗰個業績咧你係睇到係增長緊同埋透明啊。
0: 系，同埋即系大家有对股票市场有了解，即系我记得啱啱学投资讲紧十几廿年前嘅时候，都十几廿年前嗰阵时，建滔积尘板都唔系做呢一个项目嘅，咁但系即系近几年有好华丽嘅一个转身啦，咁啊真系AI 真系叫做嚟緊嘅未來嚟，即係頭先好似 Kenny 話齋AI 嘅算力相關嘅股份，其實今年年初到依家嘅表現嘅升幅都幾誇張，包括龍頭啲嘅講緊長飛光纖，其實今年至今嘅升幅其實已經接近400%啦，係幾誇張。咁啊聯想升咗174%，咁啊至於啱啱改咗名啦，舊時叫華虹半導體啦，咁啊琴日改咗名華虹宏力啦，咁啊都升咗88.6%啊嚇，咁啊係跑弱少少嘅只中心國際啊，咁我冇辦法啦。咁但係二線梯隊，譬如頭先 Candy 啲咁過，譬如建滔啊，或者盛宏啊，或者兆易創新啊，呢啲都有一個潛在300%+嘅升幅，其實都真係好誇張。所以港股雖然依家落到去24,000呢個情況，好似頭先會長講，喂啲平均移動平均線都穿得嘅，都穿曬，但係個別啲股份就真係水漲船高，亦都有資金不斷涌入去同埋追捧緊咯，係咪可以咁去睇咧 ，Kenny？
1: 為咧，其實喺個指數上面嘅話咧，就反映唔到呢啲嘅股份啊，所以我哋成日都係即係講啦，就係、是。

0: 恒生指數方面咧，嗰、那個構成咧都係有一個即係改善嘅空間，就是、反映唔到究竟市場而家即係追捧緊啲乜嘢嘅板塊咯。咁頭先不過你補充翻，你提到即係建滔係咪即係轉型咧？佢現階段又唔係轉型嘅，因為其實佢原本咧就係、是、最初都係做PCB 裏邊再上層嘅，就係、是、覆銅面板啦。因為 PCB 你即係最basic 嘅就係用覆銅面板，跟住佢就覆銅面板以上嘅話咧，譬如玻璃渣啊呢啲纖維嗰啲，佢都係做嘅。咁所以銅箔都係佢都係做得好大嘅，所以佢有個優勢咧，就有一個垂直嘅成本嘅控制嘅優勢，就由最初嘅原材，因為而家PCB 需求大啊嘛，就連嗰啲玻璃渣啊、銅箔啊嗰啲價格咧都搶得好犀利，但佢自己擁有，咁所以就令到佢控制成本上面咧就會比較好啲咯。咁同埋就係、是、頭先你提到，譬如好似呢個係中心，譬如代工呢啲啦。中心已經喺即係內地屬於算係即係先進製程嘅工廠嚟講係最 top 㗎啦嚇。但如果你話講到同台積電啊呢啲去比嘅話咧，或者同Samsung去比嘅話咧，其實都係差都幾大距離嘅。咁所以變咗就點解投資人咧就會反而簡單啲揀翻啲 basic 㗎啦？你即係譬如你外國嘅廠唔會同你鬥 PCB 咁，亦都唔會同你鬥呢個銅箔㗎嘛。就呢啲係簡單好多嘛。咁所以就形成咗咧，反而就嗰啲嘅股份咧，係比代工方面咧升得更加好咯。
1: 明白明白。咁所以咧，股價升咧都係有緣有因嘅。咁佢早上咧係啊，非常多謝咧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只有冇持有咧？
0: 都冇嘅，
1: 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多谢晒，拜拜。

0: 早晨8:26，带嚟有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嘅，有一两阵骤雨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大概29度啊，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啊。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仍然有几阵骤雨啊，落下雨都好啊，真系，即系凉浸浸少少。
1: 今朝翻嚟好舒服，
2: 凉风吹。
0: 哇！你直情啊，走路大风啊！我觉得你今日好开心，一定有啲嘢。
1: 瞓得好好，因
0: 为因为已经冇晒嗰啲行雷打雨嗰啲嘢，系嘛？嗰啲好重要啊！其实我哋咧朝头早翻晨光，讲真啦，5:06你都自然有个闹钟夹醒啦。咁但系咧，往往如果你凌晨时分，譬如点零两点咧，
1: 又醒一醒，
0: 系我哋最投入瞓觉嘅时间嚟噶嘛？
1: 最深层睡眠啊！
0: 最深层睡眠，如果一搞到咧。成另外第二朝个早上咧，都真系被窒碍咗，即系大家唔好听到主持人把声好似哇好精神咯、啊，哇好开心、啊，或者好好正、啊，其实都唔系，都要戳出嚟。有阵时其实我哋都系普通香港人嚟，嗰晚大雷大雨，系大雷大雨大风咧，对于我哋嚟讲都好大影响嘅。其实到即系个睡眠质素。不过呢个题外话啦，咁啊嚟紧有好多唔同嘅假期，包括就系端午啦，以至咧就系7月1日啦，系、啊，咁七一其实都有好多优惠啊。
2: 多到不得了啊！包括咗有啲咩嘢咧？譬如话港铁咧会送出71,000张嘅单程车票，等大家可以免费搭港铁。如果你系搭机场快线嘅话，11岁以下嘅小朋友更加系免费添啊！应该话半价先至啱啊！重复一次吓，机场快线11岁以下嘅小朋友系免费嘅，学生同埋60岁以上嘅市民咧搭机场快线7日当日系半价嘅。
0: 哦，半价都好啊！入去睇下 T2 啊嘛，我都未睇过，
1: 想见识下。
0: 喂，旧时咧 T2 嗰度有个戏院啊，或者有啲批 house 嗰啲嘢玩噶嘛，
2: 入博物馆噶。
0: 我唔知依家系点，我记得有间咧，即系有车太人美食嘅嗰、那个叫做卤水铺咧，旧时喺 T2 噶，依家 T1 都开咗嘅，我知道。
2: 系
0: 啊，咁我又要入去，你知道我好为食噶嘛。
1: 系。
0: 咁我哋嘅美食就代表住香港啊嘛。咁究竟有啲乜嘢嘅铺头进驻咗喺 T2 咧？嗱，我知道有一间嘅，但系嗰个系因为我嘅小学同学开噶，有间咖啡铺咁样。咁佢都真係哇！即係舊時一間土瓜灣小店，跟住越做越好，跟住依家竟然可以面向國際舞台。
2: 好嘢！一抵港嘅旅客就見到佢代表住香港，犀利！
0: 就有一個培斗式嘅咖啡係本地品牌而唔係大集團
1: 嘅。凌晨機都唔怕會聞到啲咖啡香。
2: 同時咧，喺七一當日咧，市民更加可以免費搭多條嘅渡輪航線啦，而且7月1日至3日啊，連續3日可以免費搭叮叮添。
0: 好
2: 係、啊，即係交通費用都有好多唔同嘅優惠啦。咁當然去到食肆啦，去到唔同嘅一啲博物馆啦，亦都有免费开放嘅时段嘅。譬如话 M 家指定嘅展览、故宫馆嘅专题展览都会喺到时免费开放嘅。如果你去探熊猫嘅话，咁佢又有一票双游嘅优惠啦。甚至乎咧，如果你上去昂坪啦，又或者山顶嘅话咧，佢哋嘅缆车都会有折扣优惠嘅。
0: 探熊猫一票双游呢个几吸引，
2: 系咪啊？系咪啊？
0: 我想睇下家姐细佬啊，
2: 都系改唔到口，都系专睇。
1: 亲切啲啊嘛，
0: 一
2: 家人啊，
1: 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的时候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有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要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在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和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和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意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同埋包括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跌398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09.84美元，卖出4,211.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出口。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窝对出。另外啦，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0830-3叉戟2。
1: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0: 国剧830-3叉戟2，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我都做得到，就我哋个个都可以学得到。系啲乜嘢嚟嘅咧？咁啊，打开 Facebook 啦，都会见到就尝试学习一种新嘅语言。
3: 嗯，
2: 其实听众咧都可以喺我哋即系二台个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就大家分享。
3: 嗯，
2: 你想学啲咩语言啦？
3: 嗯，
2: 或者大家都已经学咗啲乜嘢嘅语言啦？咁啊，大家可以倾下咁样。
4: 好啊。
2: 咁我哋三个先倾先啦。
4: 好啊。
2: 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其实我最想学嘅就有好多东南亚嘅语言咧。我都好有興趣，
3: 嗱，
2: 我細個就成日都會，因為屋企華僑關係啦，咁成日都會往返馬拉啦、新加坡啦、印尼啦呢啲地方嘅。咁喺嗰度咧，佢哋的而且確咧，那個語言啊，特別係新加坡嗰邊咧，都好百搭啊，嚇、
3: 嗯！
2: 咁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以前細個喺新加坡嗰度咧，其實我都係講新加坡嘅福建話多啲嘅，嚇、
3: 嗯！
2: 咁同中國內地嗰個福建咧嘅福建話咧。是有唔同嘅，
4: 系咩？
2: 系啊，原来唔同。虽然我哋把口叫福建话啫，但系我哋就夹咗啲马拉话喺度嘅。系、啦，即系例如咁，我突然间谂到个，例如印尼文就叫神巴，系垃圾嘅垃圾，因为我成日会抌垃圾噶嘛。咁、我阿妈
3: 神巴
2: 系啦，咁我阿妈就成日同我讲你去幫神巴啦，咁都叫幫神巴啦，咁就係福建話嚟嘅，但係中間就夾咗啲馬拉文喺度，印尼文喺度咁樣，咁所以佢哋嗰啲就有少少，可能特別係老一派嗰啲添啦，所以會用呢一種方法去到溝通嘅。咁、我咧其實就由細到大就聽屋企人講呢個福建話，就佢夾咗佢哋嗰啲嘅印尼文喺度嘅。咁我有啲表弟咧。我啲表弟就因為即係以前即係又係我上一輩嗰啲啦，咁咪移民咗去好多唔同地方嘅，即係佢哋噶，即係我阿媽嘅阿媽阿哥嗰啲移民咗好多地方，咁係一個移民咗去德國嘅，咁啊佢嘅仔仔咧都係徹底係一個德國成長嘅人嚟嘅，係啦，但係佢講得一口都唔錯嘅印尼文嘅，原來佢爸爸媽媽又喺屋企咧就成日講印尼文嘅，咁啊都幾好笑，即係學多語言咧有咩好處咧？就有一次咧佢嚟香港，咁啊探我哋屋企一家啦。咁佢咧就同我一齐等紧小巴嘅时候咧，佢同我屋企附近嗰啲印尼姐姐就喺度倾偈。嗱、首先這個呢个咧，我哋明白咗就系多语言咧，只系有赚嘅啫，就唔会蚀嘅。
4: 系啊，
2: 真系语言都好有用。咁即系学新语言嘅话，我真系会 aim to 呢一个咧，就系好多东南亚嘅唔同语言。泰文咧，我。好少接觸。
3: 薩瓦迪卡，
2: 唔知薩瓦迪卡同薩瓦迪 club 咧，我到而家咧都未分得清嘅。
4: 係、
2: 我
4: 係嗰只。
3: 臨時講 club 啊，
2: 係啊，係啦係啦，好彩你話翻俾我聽。
4: 你講錯咗，人哋又質疑你噶啦。你係咪要裝下群啊？
3: 咁你要去下嗰邊？
2: 佢唔係質疑我，或者佢諗多一重啫。
4: 諗多咗係咁樣。
2: 係啦，咁越南文咧，我細個亦都有跟我爸爸就有好多係經商咧，就會去呢個越南嘅。係。咁嗰陣時喺越南都好多有趣嘅。嘅體會嘅，咁啊亦都覺得哇，越南文都幾特別，同埋而家揾翻好多網上面嘅片段咧，相當有趣。就係原來好多嘅語言咧，都係圍繞住，特別係我哋即係亞洲地方，圍繞住中文咧，圍繞住漢語啊，去到咧就係、遊走嘅韓文啦、日語啦，或者係東南亞譬如泰文啦、越南文啦。都係好多咧，同叫華語咧係好有關嘅。有啲字特別係嗰啲生字 vocabulary 嗰啲咧，啲發音會好相似嘅。咁呢個亦都係令到我其中一個原因咧，我都幾想咧去試下學佢哋嗰啲，同埋即係都係嗰句啦。你去出邊買餸。你講下價，
3: 都係啊，
2: 呢啲都要啦。
3: 同埋去旅行嘅時候就會親切啲咯，你同朋友同嗰啲當地嘅人喺度講聲多謝啊。
2: 真係啊！
3: 如果你話我咧，我就會想學韓文。
2: 哦，點解？即係追劇容易啊？係
3: 咯，因為其實都幾容易學。
2: 你都應該識幾嘴，其實普遍香港女仔都應該識幾嘴韓文啦，啲韓風咁犀利。
3: 襟衫衣搭咁樣嗰啲咧，
4: 睇出你去買韓妝用品嘅時候都會知道啲成分係咩係嘛？諗住
3: 係啊，同埋你聽嗰啲 K-pop 啊 ，K-pop 嘅時候咧都會有啲韓文噶嘛。
2: 係啊，
3: 我覺得韓文咧其實同漢語咧又好似，
2: 好似嘅，
3: 係真係好似，所以容易啲學嘅對於我哋嚟講。
2: 我都想學，唔使下見到韓國人都係講沙冷氣。
3: 系啊，但好好笑噶。而家咧喺网上面有啲朋友咧，佢哋系会讲广东话咁样讲到好似韩文咁咯。你有冇睇过啲片？
2: 有睇过，
3: 好好笑噶。你只要学咗嗰个语气，
4: 系
3: 啦，你就好似讲到韩文咁样噶。
2: 有趣啊，呢个大家可以揾下自己想学嘅语言啦。
5: 嘉明，够钟上堂啦！
6: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5: 家长考牌学堂。
6: 次欢迎 Denise 同埋 Kelly 系佢哋嚟自 Resolve 嘅同事。
4: 系，
6: 嗱，我哋今个月份咧主力都系关注一啲学生家长，尤其是咧系比较大少少嘅中学生啦，讲紧，因为始终去到青春期咧，有好多唔同嘅家长都有反映过，哎呀，我屋企多咗个 teenager， 好难搞啊！大部分通常睇佢都话好难搞啊，又唔肯倾啦，又宁愿同啲 friend 倾啦，又好少同家长再去倾，有时睇心事咧更加难明白佢哋究竟心目中谂紧啲咩嘢。但其实呢一班中学生自己都面对住好多事情，佢哋自己身体嘅变化啦，学校入边啲关系啦，咁所以其实都有啲调查显示过咧，譬如我哋香港咁样啦，大概三成嘅中学生都有中度或者以上嘅压力。咁佢哋咁大嘅压力，有啲咩办法可以帮下佢哋，令到佢哋有更加强嘅，譬如话自我接纳感啊，又或者会有冇啲咩嘅凝聚力，等佢哋翻学嘅时候可以感觉到有支撑、有支援呢？
7: 多谢 Alison 呢条问题啦。咁本身咧 Stand by me 咧，我哋开始嘅时候咧，都有谂好多，就系其实我哋点样可以解释俾老师同同学知我哋个计划系做咩？即系因为可能好多时候，香港人会比较少听多元共融教育或者多元共融嘅工作类似嘅嘢啦。我哋就系谂紧，我哋透过啲学生嘅活动，我哋可以点样设计啊，或者我哋点样去教唔同嘅概念，系容易啲俾佢哋去明白。哦，点解呢样嘢系咁重要？我去認識或者係點樣，我要 care 呢樣嘢，即係喺呢個年紀，可能好多家長都知道、就是，就係我點樣令到我嘅呢啲青少年或者青年人係可以 care 或者 motivate 一樣嘢嘅，即係可能佢哋呢個年紀就比較，我想去做自己嘅嘢，我要發掘自己嘅性格啊，我嘅未來啊，乜乜乜啊咁樣樣。咁當時咧，我哋都有去同同學仔去講、就是，就係其實你生活喺香港，是一个很多元共融的城市，是一个事实来的，避免不到你可能毕了业之后，你出到去是会跟很多不同类型的人要去交流啊，甚至去工作啊，还有可能交朋友或者是一起合作咁样嘅，咁呢个可能系大学又需要啦，翻工需要啦，等等咁样嘅，咁所以我哋都有去同佢解释，就系、是、rather than 去直接去同我佢哋讲，就系、是、哦呢度就系有啲工具或者方式，你点样去自我接纳啦，或者系点样去减压啦，就系、是、想同佢哋讲，就系、是、哦其实香港每个人都好唔同，咁包括你自己，咁但系你点样可以去同其他人和諧地去交流，或者是就算你不 agree， 即是你不同意人家的想法或者想法，你都可以怎样去跟他一起共存呢？共存都是一个很 important 的 key term， 即我们成日都会跟他们说。那就是跟他透过其实不同的活动啦，或者是游戏啦，工作坊啦，去给他们练习多一点同理心呢个 skills， 咁佢自己去学多少少关于自己同埋佢身边嘅人咧，佢自己嘅接纳感啦，或者系容纳啦，就会更加高，即系佢唔会觉得哦，你同我唔一样，或者系你唔同意我，就系、是、你反抗我，即系其实呢个唔系嘅，但系佢哋可能就会 take it as 一个 personal 嘅嘢，咁反而咧就系、是、透过我哋。即係想同佢哋一起去發掘，可能

0: 校园入面嘅挑战啊，或者佢哋自己嘅諗法啊，佢哋慢慢都会去 develop， 就係、是、哦係喎、哦、其实我同呢个人唔夹唔代表我以后都要同佢反抗或者嗌交，成其实我哋係可以搵个方法去共存咁样囉、嗯。
1: 有冇啲譬如话一啲嘅工作坊啊，又或者一啲真係同啲同学仔佢哋试过做过嘅一啲实验性嘅嘢，等佢哋可以更加深入明白到点样可以真係做好个情绪嘅表达啊，又或者喺我自我肯定个方面可以点样提升下嘅呢？
0: 嗯、其实我哋呢有一个计划的范畴，就是叫学生领袖学员的。
1: 嗯。
0: 那当中呢，我们的工作坊呢就会去解释很多比较深入在个讲座里面没有讲到的概念。那其中一样东西呢，都是刚才那个Kelly 有提及那个行动指南的一样东西呢，就是叫Identity Map 的身份认同地图。那当中呢，我们就会叫同学仔你可以去 reflect 下你自己的身份，你觉得有啲咩嘅特征对你自己嚟讲係非常之重要嘅。
1: 嗯，
0: 系啦，咁我觉得可能喺呢一个年龄啦，好多同学仔未必会有时间或者有个机会真係坐低去
1: 认识自己，
0: 思考喺度諗下，哦，原来有啲咩我自己嘅特征係好重要啊，而係我觉得係我想其他人去知道嘅。
1: 嗯，
0: 咁呢啲呢，我哋都有同佢去解释或者俾啲例子啊，我点解其实係会影响到佢同世界点样去 interact 嘅。咁譬如啦，哦，好簡單嘅 example 呢，就係可能性別啦。咁、你係男仔或者女仔，都會影響到你同點樣去同其他老師、同學、家，即係你自己嘅屋企人去 interact 嘅。咁呢個就係社會嘅事實。咁但可能少啲佢哋會諗呢，就係、是、哦宗教啦或者 religion 啦，呢、這個都會影響到佢可能點樣去experience 或者看见世界咁样嘅、可能佢本身係有啲价值观对佢自己嚟讲係好重要嘅、我哋都会叫佢哋去諗返呢样嘢，咁佢哋就会花少少时间去寫低好多呢啲嘢啦，可能甚至乎係佢係咪哥哥啊、家姐啊，定係佢係細妹啊，佢哋又会寫返低啦，咁佢哋呢慢慢咁样去諗嘅时候呢，就会发觉哦係、我好多呢啲唔同身份嘅范畴都会影响到我怎样去体会世界和体会社会，甚至乎是我怎样去跟身边的人去接触。那这件事呢，他开始了，他启发到自己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启发，哦，原来其他人都是跟我一样，就是又是很不同啊，又自己看世界的方法啊。那他们有这个意识呢，就开始帮他们是有这个自我接入感这样咯。
1: 起步点唔一样都系争好远噶，即系始终当你嗰个自我嘅巩固系做得好嘅时候咧、都会影响到你之后点样去待人接物啦。咁但系其实呢一种嘅认知有时都要提下嘅，好多时候会唔记得咗，或者啊，可能我今次同阿 Kelly friend 啲，我就唔记得咗我同阿 Denise friend 嘅时候嗰一排嘅性格系点噶啦。咁都可能要 track 住噶，唔系净系做一次就够噶。
0: 都系嘅，但系我哋觉得咧就系、是。因为呢啲概念都系比较新俾同学嘅，咁、所以我哋想做嘅，即系因为呢个系一个先导计划啦，就系、是、第一次 resolve 去做一个学校计划，咁所以我哋个目的就系要种一个种子，即系佢要开始咗谂呢样嘢，佢先至之后会继续去谂嘅。咁佢开始咗去谂呢样嘢嘅时候咧，佢有时间或者之后可能。佢可能喺社交媒體上面啊，或者係點樣啊，睇到我哋個名，佢又可以回顧翻嗰陣時嘅經驗或者係經歷嘅，咁可能佢就會諗翻哦，就係、是、哦係、我嗰陣時第一次去諗自己嘅身份地圖，或者係諗自己身份嘅範疇，有啲乜嘢嘅特色，同埋對我嚟講係有啲咩係好重要，咁呢樣嘢佢自己就會慢慢去變成一個 habit 咁樣嘅，咁就希望佢透過即係第一次去意會到呢樣嘢，佢可以自己慢慢去諗下，哦，我自己喺生活中又可以點樣去融入呢個 mindset 或者態度咁樣咯。
2: 啱啱 Denise 所讲啦，其实我哋系一个种子，咁佢我哋呢个 program 咧都系针对翻中四学生啦。咁点解咧？都系因为我哋知道可能佢而家喺求学期间又遇到唔同嘅差异，或者可能同学仔有唔同语言上嘅唔一样，或者可能唔同能力。

0: 力上，即系大家神有一啲我哋会叫嘅叫神经多样性啦，即系可能有啲同学仔可能系自闭性谱系嘅，或者可能系喺一啲ADHD 过度活跃症嘅谱系底下，咁其实大家嘅嗰个相处或者沟通系好唔一样嘅，咁我哋嗰、那个强调就是在学堂上可能已经遇到这些同学仔，那在他们怎样去慢慢发芽，怎样会是从他们大学或者到出来社会见到不同的人的时候，他们有多一点的包容心，有多一点的接纳度，那令到整个社会是 in general 最后是可以变得更加共融的，那这个都是我们想针对的一些 aspect。
1: 是有时候呢我哋都系双向嘅，如果同学仔喺学校入面学咗啲知识返嚟，咦都可以返屋企同爹哋媽咪又做下呢一个地图啊，搵一搵下究竟原来爹哋媽咪咁样讲嘢系原来因为佢系阿姨嚟㗎都可以同爹哋屋企人再试一试。今日唔该晒两位。

0: 8:55，听过系嚟自欧子林《楼梯等你》。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enna，
3: 晨光第一线。
4: 世界杯开锣啦！利用足球做题材嘅电子游戏何其多，由以前发明到佢嘅生产过程、历史，有啲乜嘢有趣嘅故事呢？想知嘅话，白元浩转头话你知。我承认咧，喺我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嗰段时间我对于玩游戏机咧都頗沉迷，而嗰個遊戲機嘅其中一個遊戲咧，就係呢個足球 game 嚇。咁嗰個足球 game 咧，後屘即係到而家啦，那個足球 game 都已經冇再出噶啦嚇。咁啊，如果即係大家即係差唔多同我差唔多年紀嘅，咁啊又玩足球 game 啦。而家就有一隻就大行其道啦 ，F 字頭嘅其中一隻啦。咁之前咧，其實另外一隻咧就同佢係叮噹碼頭嘅。咁啊，好似玩呢一個足球 game 都分咗兩派咁樣。咁我玩嗰個咧就有個中文譯名就叫勝利十一人嘅。咁大家諗翻英文係咩啦？
5: 知道啦，
4: 系啦，咁嗰阵时咧就都好紧得贴，即系同而家一样，每一年就会出翻，因为更换咗啲角色啦，可能譬如啊，咁你见麦巴比劲咗，就麦巴比啲数值又唔同咗，咁你就成日都要每一年就换 game 咁样嘅，咁亦都会趁住呢个机会咧，就喺入边一啲嘅预先嘅设定啊，嗰啲 default 咧，其实佢哋会再做得好啲咁样啦。好啦，咁但系玩呢一批嘅叫做足球嘅电视游戏之前咧，咁到底足球游戏？或者遊戲機嘅遊戲係點樣出嚟咧？足球遊戲都有好多，例如桌上嗰啲咧，
5: 啊係啊，
4: 用手喺度係咁碌啦，有棍棍嗰只咧，
0: 轉下嘅，
4: 係啦，嗰只睇下有冇機會又再同大家講。但係我哋今日就 focus on 呢一個電玩嘅先。喺呢個70年代咧，咁原來都已經咧係有足球遊戲，但我哋要將我哋嗰個嘅思緒咧就完全改變。足球咧的而且確係11对11个人啦，咁喺個好闊嘅草地場上邊咧就對碰嘅。咁但係由於以前70年代嘅技術咧就唔好啊。咁但係佢哋亦都想將足球嘅呢一種嘅氣氛咧，就帶動去呢個電玩遊戲。咁所以佢哋就會咧，就用一種嘅模式去到取代呢個足球。都有個豬仔。然後咧就會有兩邊，譬如我同嘉明對住坐啦。然後就每人一邊喺個熒幕上面咧，屏幕上面就會見到我哋有條巴，一條好似個鍵盤有個 space 嗰個掣，空白掣，一條長嘅巴。跟住咧，我同嘉明呢兩邊都會有啦。我哋就會粒珠珠就我彈去你嗰邊，你彈去我呢邊，咁啊睇下邊一個咧就可以彈去對方嗰個嘅龍門入邊先嘅，咁、就唔會講話有啲咩球員啊冇嘅。真係一粒珠彈啦，但係呢個就第一代我哋就覺得哇咁悶嘅呢個遊戲，但係其實佢個 concept 咧就係、是、想表達出呢一個嘅叫做足球嘅電子遊戲。嗰、那個係第一代嚟，嗰、那個真係可以叫做第一代啦。好啦，今日其實不斷咧就去到推演嘅時候咧，就開始多咗唔同嘅變化。除咗就係叫喺70年代叫做彈之外啦，咁去到街機其實亦都出咗呢一類型嘅叫足球改版嘅遊戲。咁畫面咧都係非常之簡單，都係兩邊咧都係可能有啲方塊啦。咁多咗啲方塊，其實都係嗰啲方塊做咩？就是、扮球員嘅、
0: 哦，即係阻住你嗰粒珠珠彈過嚟我個龍門。
4: 係啦，
6: 但佢哋唔喐嘅。
4: 有喐亦都有唔喐嘅。係、
0: 哦、
4: 啦，咁就去到咧就學 Vicky 話齋啦，但有啲球員啦，總之個波都係喺度彈嚟彈去，睇下入咗邊個對方個龍門啦咁樣。咁呢個因為以前嗰個技術真係差，即係科技未咁發達嘅時候，就只能夠做到呢一啲。咁但係都已經玩到癲㗎啦嚇！但係大家都已經玩得好快，同埋佢個節奏亦都會越彈越快啊嘛！個波玩就係玩呢一樣嘢啊嘛。好啦，咁其實去到80年代亦都出現咗咧，就係一啲有綠色草地同埋人形嘅球員。咁、
0: 哦、
4: 但係亦都出現咗就係可能開頭嘅時候都係每隊都得三名球員嘅啫，即係同而家變咗3打3啦，好似籃球咁樣啦。咁但係3打3之餘咧，佢個波咧個設計就好搞笑嘅。佢個波咧就唔好似而家咁樣踢，你一踢個波咪彈下彈下，你再追翻個波咁樣踢呢個盤球啊嘛。佢哋個盤球就冇嘅。總之你個人咧，你個波接咗個波之後咧，你就會黐住個人同埋個波就一齊去行噶啦。
5: 我有印象喎，呢一
4: 有印象啦，係嘛？係
5: 咪有印象喎？
4: 係啦，咁就變咗呢80年代開頭嘅時候咧，就有呢一種嘅叫做比較落後嘅足球 game 就開始面世。哦、其後嘅發展係點樣咧？要留翻下個星期，我再同各位聽眾分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

0: 当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的时候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要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是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在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749点，跌667点，港金报39,315蚊，跌1,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2.99美元，卖出4,204.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深水湾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咧香岛道近转南园，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车龙咧分别去到蒲苑同埋寿山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深水湾咧，系由于有火警，香岛道近转南园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现时咧龙尾就分别排到蒲苑同埋寿山村，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马料水泽长街回旋处近住香港中文大学医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泽长街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啦就去到沙田马场，同时咧都影响紧大老山公路去泽长街方向咧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就系马料水泽长街回旋处近住香港中文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泽长街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咧去到沙田马场，同时咧都影响紧大老山公路去泽长街方向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车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 管道的入口。而另外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海丽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带都是比较慢车的，龙尾就去到上二道。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公路

0: 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虹桥。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 2落车，而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0: 资 O to O。
1: 早晨，早晨啊！投资 O to O 嚟到9:08，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嘅发展啦。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啊，道指有得升嘅，升86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19点啊，纳指跌得多，跌250点啊，港股 ADR 咧唔跟升。再跟跌啦，再跌多288点，哇，惨啦！嗰24000顶唔顶得住噶？一个礼拜之间蒸发

0: 咗成千点，咁究竟内容系点咧？系咪好似 ADR 时段跌咁多？有冇机会开出嚟靓仔啲噶？冇跌咁多噶？咁啊，转个头咧，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1: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好想个电话咧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系咁响啊！我要接大家电话啦，
0: 系咪噶？我惊你。双拳难敌四手，因为有阵时啲听众都几频密噶，打嚟你
1: 都接唔切噶。
0: 你做得耐咗晨光 Morning Call， 个听众都打嚟话：喂，我打咗好耐啊，你都唔接出来，我打咗
1: 几
0: 日啊，终于你哋搏到我出去啊！
1: 所以呢啲系缘分嚟。
0: 冇错啦，冇错啦，系啊，缘分到了就自然会搏你出去。18723888，如果你都有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系六月之星啊嘅生日咧，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8。转个头就接你出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播只歌仔俾你听啦。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Vince 泳儿，大家好，早晨啊！
1: 嚟到星期三嘅晨光好友环节，今日我邀请呢一位嘉宾咧，好开心，有啲兴奋嘅，点解呢？因为泳儿要邀请泳儿上嚟做嘉宾，早晨，边是泳儿
3: ？Hello，Hello， 泳儿你好
1: 啊！我中文名咧真系叫林泳儿。
3: 哦，咁你系边个泳儿？

0: 係你啊，係佢以為我都係叫 Fans 啊，佢英文名。
1: OK， 明。
0: 所以咧，多數有啲朋友都係叫我 Fans 啦，都啊係咁樣，好有緣咁啊，邀請到 Fans 咧可以上到嚟我哋晨光好友啦，多謝你。
1: 我哋仲有個泳兒喎喺呢，喺港台
0: 彭泳兒啊，所以好多泳兒
1: 係
0: 啦。咁其實咧今日都好開心啦，邀請到你上嚟我哋朝頭早嘅節目啦。問下 Fans 就係你平時係咪一個都係早睡早起嘅人，係咪朝頭早到八點就起身嗰啲？
1: 唔係啊，我係好夜瞓噶，同埋晏起嘅人嚟嘅。
0: 係咁，喺朝頭早唔好話朝頭早啦，你起身嘅時候啊，會唔會有啲乜嘢習慣其實自己都會做嘅咧？
1: 椰子油朗口
0: 真係噶，
1: 係啊，每朝都會做，
0: 淨係朗嘅啫，唔會飲嘅，
1: 唔會齋朗口。
0: 咁有咩作用噶？
1: 因為我上呼吸系統比較敏感嘅，曾經有一段時期咧，就因為我長期都鼻水倒流，而令到我把聲係卡落失聲啊。咁上網睇咗好多方法啦，跟住佢就話啊，椰子油其中一樣可以保養到把聲嘅，因為你當你朗椰子油嘅時候咧，嗰啲油係會幫你抽出一啲痰啊，或者啲鼻涕一啲分泌咯。咁所以朝頭早一定係唔好搽，就要朗椰子油咯。因為如果你長期聲帶有好多嘅分泌黏住咧，其實就唱唔到歌噶嘛。咁所以佢就會朝頭早第一下，尤其是你瞓咗一晚咧，你好易有鼻水倒流啊，或者鼻又唔舒服啊，咁你第一下朝頭早就用呢一個嚟清潔，第一關去清潔係啦。
0: 除咗用椰子油嚟到去朗口之外，仲有冇其他啲乜嘢得意嘅習慣嘅咧？
1: 朝頭早啊，朝頭早第一下一定會猜下隻狗咯。
0: 哦，
1: 係啊係啊，第一下
0: 會啊，
1: 係啊，佢一定喺個門口嗰度咯。係啊，一定會咁啦。
0: 係，佢一定係會迎接你係咪？
1: 係啊，
0: 早晨咁樣去同你講第一下咁樣，係啦。咁我知道咧，其實Fans 喺過去幾年咧，由呢一個嘅暗黑系列啦，然之後到上次就有好甜蜜嘅无糖可乐啦，到最近咧派咗一首新歌，呢一首新歌咧就系、是、撇除翻啲暗黑系列啊，撇除啲好甜蜜嘅感觉，反而系嚟翻一个好虐心嘅惨情歌。
1: 系
0: 点解会有闪光嘅出现？
1: 因為我其實好多年都冇唱慘情歌啦，即係如果對上一隻情歌就係無糖可樂啦 ，which 都係一個少少 sweet 嘅歌嚟嘅。咁其實我係有一段時間係暫時想放低唱慘情歌，因為我覺得出道唱咗好多，咁亦都係覺得啊，好似嗰啲歌唔係太寫緊我自己個人嘅啲故事，咁所以就放低咗。咁但係去到適逢今年啦。踏入行嘅第二十年，我就覺得唔好去驚啦，唔好去逃避呢樣嘢。反而我個知道大家認識泳兒嘅時候，就係由慘情歌開始啊嘛，
0: 感應啦，
1: 係啦，咁我就
0: 係
1: 啦係啦，咁我就不如 take up 翻呢個 challenge 啦，就唱翻一啲慘情歌，但係用而家嘅狀態去唱咁樣咯。
0: 咁點解會係散光咧？有冇啲咩意思嘅咧？
1: 散光嘅意思就係一個狀態啦，即係睇嘢唔清楚。咁當你睇唔清楚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啲嘢好靚，即係比如愛情，即係你遇到個人，係啊，其實佢唔係真係咁完美嘅，唔係真係咁啱你，但係有時就係咪叫咩情人眼裡出西施啊？
0: 係啊係啊，
1: 係咪？咁就你會覺得佢好咯，但係有一日當你突然間醒覺啦，就等於好似你戴翻一副散光鏡睇清楚，跟住發現哦，原來唔啱你嘅，
0: 所以就有咗呢首歌嘅出現啦。咁所以亦都今日喺訪問嘅裏面都見到你戴咗呢副眼鏡，
1: 係啊，我近期嘅造型
0: 配合翻首歌。你自己本身有冇近視過？
1: 之前有嘅，入行前有，但就做咗 LASIK 咯。
0: 哦，咁所以你係好耐冇戴眼鏡？
1: 係啊，好耐啦。
0: 咁你有冇散光㗎？
1: 我有嘅，
0: 係啊，唔深嘅係咪？
1: 有咯，但唔影響，即係未去到要戴散光鏡咯。
0: 因為其實問親身邊啲朋友咧，都硬係會有幾十度、幾十度，但係又唔需要特別話要去處理嘅喎，係咪？即係大家又唔會突然之間話因為要有散光而去配副眼鏡，除非揸車。
1: 係
0: 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近視、遠視，就一定會配眼鏡嘅。其實我係又覺得啊，用散光呢一樣嘢又幾得意喎，即係做主題。既然人人都有幾十度、幾十度，即係其實人人都會有一啲時候係睇唔清嘅時候，無論係愛情又好啦。友情又好啦，甚至家庭關係都係。你自己係唔係都係一個心水清，睇一啲關係睇得好清楚嘅人嚟㗎？
1: 我覺得我算清楚嘅，係啦，即係我唔知道，我覺得我自己同人相處係唔係咁快，第一下大家就會
0: 好 friend
1: 嘅，我係。

0: 係一個需要之前有 warm up 嘅一個人咯，
1: 慢熱啲。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喺會喺依、這個warm up 嘅期間，即係大家認識嘅期間啦，或者有時候真係可能做一個 project， 大家先至會多啲時間相處啊嘛。咁就會感受嗰個人。是不是可以再進一步做朋友呢還是大家都是哦未必是適合的
1: 是所以都是要需要時間來到去 feel 對方可不可以是持續這一段關係好啊今天多謝Vince上到來跟我們分享了你的朝早習慣啦那究竟你首歌有多虐心呢我們現在即刻聽一聽你的最新派台歌《散光》

0: 9:20听过有泳儿的散光，继续呼吁电话啦。
1: 我喜欢一开始那个我都是叫泳儿。
0: 是啊，泳儿访问泳儿好开心。
1: 叫泳儿真的是什么你叫什么泳儿啊
2: 这两个中学同学认返这样。
0: 相认这样。
1: 我喜欢这个访问啊进步好多。好啊这个时间 ,1872388,1872388, 叫呼吁电话啦。可能收音机旁边有些朋友呢那些六月之星啊打你了。
0: 父亲节咧，仲有，同埋咧，我记得寻日咧，我哋都话希望咧可以听到听众嘅开心嘢。寻日就个嫲嫲啦，同我哋分享咗有个孖孙啦，系咪？咁会唔会今日有啲开心嘢可以同我哋一齐去分享一下嘅咧？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
1: 父亲节饭咧食两餐嘅，如果你结咗婚咧，咁啊外父大人都系你嘅父亲啦，咁你要食一餐啦，自己爸爸又要食一餐啦，跟住。

0: 有啲咧做仔嘅，跟住咧就
1: 变咗爸爸啦，
0: 变咗爸爸咧又食一餐啦，即系父亲节都食饭都食到个肚仔胀卜卜嘅咁样。1872388打个电话嚟咯。
2: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锣，唔少新嘅球例亦都有唔同嘅变革，包括之前讲过嘅半人十秒限时令，门将手持皮球上限增加去到8秒，同埋蓄意拖延倒数啦。另外亦都有战术性嘅受伤要强制离场，暗口对话亦都伸出咗一个嘅禁令，话到球证有权直接出示红牌，将暗口倾偈嘅球员咧直接赶离场。另外亦都有话到，若果球员不满球证判决而自行离开球场表示抗议嘅话，将可以直接咧就领红牌。嗱，若果情况导致赛事冇办法继续嘅话，有关嘅球队更加会被判0-3输波添。今届世界杯为咗令到球赛更加畅顺啦，所以视像裁判即系 VAR 嘅权力亦都有所增加嘅，包括可以介入并且修正明显错误嘅第二张黄牌判决啦，避免球员因为误判被赶出场，以及可以协助球证更正明显嘅错误角球判决噶，或者喺球证认错球员并且罚咗牌嘅时间即时提醒。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我系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3: 晨光追踪31。
2: 追踪31啦，6月10日星期三嘅晚上，到底有啲乜嘢好嘅节目咧？要问一问电视部嘅阿昌。喂，阿昌喺唔喺度啊？
5: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早晨，阿昌。今日夜晚星期三，唔知我冇记错记性好唔好咧？好似系医生与你嚟嘅，系嘛？
5: 冇错啊，你好好记性啊，即系你暂时都唔需要睇医生，不过要睇医生远离。
2: 好，
5: 咁啊，系啦，咁啊，今集同大家讲咩问题呢？就系讲呢个人人都有可能，都唔系可能嘅，人人都会遇过嘅手脚麻痹啊。咁啊，大家我相信咧，即、就、系、是、人生里边咧，总是个手脚麻痹。
2: 有，梗系有啦。有阵时譬如搭巴士搭得耐，坐得耐，都已经脚痹啦。
5: 系嚟，有时或者瞓觉嗰时扎住只手都会痹啦，总会有嘅。嗱、
2: 嗯，
5: 咁啊，手脚麻痹嘅感觉唔使我点样讲，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有阵时好似俾针吉
2: 啊，系啊。
5: 咁但系隔咗阵系冇噶啦嘛。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咧，对于嗰啲手臂脚痹嗰啲嘢咧，即系手脚麻痹咧，即系觉得冇乜所谓咧，就唔理佢嘅。咁、
2: 嗯、
5: 但系原来咧，手脚麻痹咧，有机会系身体发出警号嘅、哦。嗱、
2: 哦，
5: 手脚麻痹原因有好多，除咗即系你翘脚坐啊，或者搭车搭得耐会痹之外咧、
2: 哦，
5: 可能系神经或者血管受压，又或者系糖尿病引发嗰啲周边神经病变啊。嗱、
2: 哦，
5: 咁有啲情况，如果系突然之间单一边咧，即系左边或者右边有麻痹啦，又可能系中风嘅先兆。
2: 哇！我真系冇谂过，原来可以延伸到咁多。我都系谂住可能自己扎住佢咁，一阵间冇事。可能我哋经常都系有即系都手脚麻痹，因为呢啲原因啊，冇谂到其实原来仲有其他嘅原因可以令到我哋手脚麻痹啊。
5: 系啦，咁所以咧，真系身体症状咧，嗰啲有咩突发嘢咧？大家真系要认真留意关心一下。嗱，咁啊，今晚医生与你咧就会同大家咧用中医同埋西医两个角度去探讨手脚麻痹嘅成因、应对同埋舒缓方法。咁啊，希望咧让我哋大家咧都多加留意关心自己嘅身体状况。咁啊，始终身体系最紧要啊，健康系第一啊嘛。咁啊，今晚医生与你咧9:30，咁啊现场直播嘅。咁有咩问题直接封烟入去问医生啦 ,OK 㗎啦。咁大家记得留意啊。
2: 係啦，咁真係坐得落脚臂嘅时候呢，细个就鍾意整蛊家姐啦，家姐脚臂就係咁督督督督佢隻脚啦。咁但係其实你有啲咩办法舒缓呢？今日夜晚真係都要问一问医生先得㗎。大家留意住医生原理啦。另外10:10嘅时间呢，童真无国界，咁今次嘅主题系啲咩呢？
5: 嗱，呢个童真无国界呢，系一个儿童剧系列嚟嘅。咁每逢星期三，港台电视32啊，晚上10:10都会同大家上映。咁啊，呢个系乜嘢一回事？叫做童真无国界。

0: 咁大咧？嗱，話説啦，呢、這個亞太廣播聯盟咧，每年咧佢哋都會舉辦一次兒童劇嘅製作同埋交換計劃。乜嘢意思咧？即係話我佢哋會聚集咗亞太區好多唔同嘅國家同埋地區，每個地方咧負責拍一集嘅兒童劇，然之後咧我哋夾埋一齊變成一個系列，大家可以我又播我自己一集，又可以播你嗰集，咁即係話咧呢、這個我只需要拍一集咧，我就可以睇到全世界唔係全世界，全個亞太區唔同地方嘅好多兒童劇，
1: 哇！咁啊好多唔同角度同埋文化喺入邊咯。
0: 诶，啱晒啊！咁啊，你会睇到咧好多唔同地方嗰啲小朋友，佢哋嗰种童真，同埋佢哋嗰种文化同埋生活系点样嘅。嗱，今晚嗰集咧就会带大家睇下泰国一套泰国嘅儿童剧，哇，真系好异想天开，好有趣嘅。
1: 嗯，
0: 个古仔咧就系一个小学生叫做淘淘，佢有一种神奇嘅力量，个力量咧真系好有童真嘅，就系佢放嗰啲屁咧，嗱唔系特别臭，系可以释放出巨大嘅力量嘅。
1: 哇，咁犀利！
0: 系啦，啊咁啊有一个外星嚟嘅小女孩咧，发现到呢件事，就希望揾阿淘淘帮手，希望用佢啲气咧化成能源啊，注满佢嘅嗰架火箭嘅燃料仓，等佢可以飞翻去佢嘅故乡嗰度。但系同一时间咧，有啲好有野心嘅大人咧，就希望捉咗阿淘淘，用佢嘅超能力去改变成为生化武器。
1: 哇！
0: 一个好有童真、好有童心嘅故事，但系又系一个大冒险嘅故仔。如果大家都想开下眼界，认识下泰国嘅小朋友，究竟佢哋谂紧啲乜嘢嘅话咧，咁啊，今晚10:10，港台电视32送俾大家童真。无国界啊！
1: 如果我系嗰位外星嘅女孩，翻到嚟地球嘅时候咧，要揾淘淘帮手啊，又想要佢嘅屁屁去到咁大嘅力量嘅话咧，我觉得系唔系香港，系喺呢个世界应该搜集系泰国，搜集好多唔同嘅番薯，然后日日都喂佢食，咁我就有无穷无尽嘅力量啦，系咪好犀利咧？咁都谂到。好啦，大家留意住10:10嘅时间啦，童真无国界，唔该阿昌，拜拜，
0: 拜拜。

0: 将近九点半啊，问下两位拍档啊，即系喺网络上边咧，好多朋友成日都会写咧，唉、哎，今届世界杯冇气氛啊，咁咧、我由细到大，即系譬如由九四世界杯开始啦，每一届咧，其实啲人都会讲呢个世界杯唔好睇噶，冇气氛嘅，到最后咧入到决赛差唔多八强啊四强嘅时候咧、
1: 就翻晒嚟啦，
0: 个个咧又着波衫啊，又
2: 即系基本上所有 story 都系啲入球嘅片啊，
0: 跟住又。讨论啊，即系啊，究竟咧，巴西对阿根廷，假设啦，啊，你支持巴西定阿根廷啊？好似男男女女都会讲波啊，跟住开始问下咧，你身边嘅女士啊，你识唔识得分点样为之越位啊？咁样，
1: 每一年都会重复嘅呢一个问题。
0: 系啊，今年有啲新嘅规矩、啊，如果咧，个龙门啊，阻碍即系有阵时赢紧一粒咧，谂住锁定胜局咧，拖延时间啊，跟住咧慢慢丝丝然去开个波咧，咁唔得啊，会罚多一个角球啊，
1: 哦系咩？
0: 系啊，即系唔止净系一啲口头劝喻啊，会有罚埋角球添啊啦。即系今年世界杯好多新嘅规矩啊吓，咁啊逐啲逐啲有机会 update 大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系薪酬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了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

0: 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个官员出席，分为两个分组作讨论。今次前厅交流会的议题包括检视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最新发展和应用情况，儿童和青少年不当地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香港应该如何改善相关法律，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保障网络安全等。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会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之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和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将会为剩低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在今个月16和17号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者需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到指定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48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14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3点，跌22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5.8升2.6，友邦保险71.75升7.5，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系114.2，跌1.87，盈富基金24.78，跌1.2，长飞光纤光缆243.4，跌12元，联想集团24.06，跌1.32，小米集团26.72，跌4.8，建滔集团91.05，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3点，跌482点，港金报39,315元，跌1,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9.7美元，卖出4,20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行到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北拱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行到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就去到北拱街。而另外观塘绕道去东水方向，近住汇景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容。奉书纪念中心，就是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龙尾就去到容奉书纪念中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深水湾的火警已经处理好的了，香岛道近住南园之前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 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东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中区警署。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每次 Madonna 有新歌都会找来当时得令的一些年轻偶像合作的，今次找来 Sabrina Carpenter， Madonna 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的新歌 Bring Your Love。

0: Confession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就好好卖，今次咧就系出第二集 Confession Two 啊，里面有呢一首新作，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啊，9:41，直播室齐晒人啦，有嘉明，有小霸，有埋 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 Candy 一齐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 ，Candy，
3: 早晨。
1: 啊，我好似收到一个资讯，系你差唔多生日
3: 喎。系啊，我睇
1: 下
3: 呢
1: 家嘢。祝你生日快乐，青春美丽，好唔好？
3: 好啊。
2: 你正一几多号啊？
3: 我正一
2: 是
3: 6月26日
1: 、
2: 6月26
1: 日、啊、開心啊。嗱，今日除了你自己生日呢，還會跟啲朋友叫做搞下活動啦，或者你都籌備緊你嘅生日。嗱，好多朋友呢都喜歡喺生日嘅過程之中呢招呼下朋友，招待下朋友，因為呢藉住你嘅生日，其實大家呢多啲聯繫一下，飲飲食食傾下偈，係咪咁樣啊 ，Kenny？ 係
3: 啊，冇錯，今次我都係呢個原因，所以搞大啲嘅生日咯。
2: 咦，而家幾大先？
1: 願聞其詳，聽聽先。
3: 去酒樓擺四圍酒啊！
2: 哇，犀利喎 ，Kenny 姐。
3: 個咁嘅生日嘅第一次。
1: 系系，哇！呢、這个真系要盡興啊！呢、這個四圍喎，幾巴閉啊！
2: 係咪你自己一手策劃啊？屋企人有冇幫手先？
3: 未開始啦，佢哋忙緊咯，係啊。
1: 去試咗菜未啊？
3: 嚇！
1: 去試咗菜未啊？酒樓嗰度
3: 訂咗，就未去試菜。
1: 哦，
4: 最緊要食邊味啊？
1: 係啦，
3: 我今次啊特別啲啦，唔食乳豬啦，
4: 哦，
3: 長腳蟹。
4: 哇！豪氣啊 ，Candy 姐，好嘢，好嘢。
3: 系咯，好耐咯，好似飲意嗰啲咯。
2: 哦，好開心啊！
3: 菜譜啊，嗰個菜係長腳蟹啦，有個扁皮鴨啦，
1: 哇，
3: 咩特別啲咯？我就覺得係啦，就訂咗呢個。
1: 我都想加多雙筷，
5: 幾好啊！好開心喎。
1: 喂，咁你
3: 有事嚟啊？可以嘅。
1: 喂，唔係我哋講下笑啫，係啊，我唔知要封翻幾多禮俾你啊？喂，係咪先？呢個我又，但係調翻轉頭嗱，呢四圍酒入邊咧就。好多都是你的親戚朋友啦，其實是不是有很多更加是一些前同事啊，定還是不是的學生哥年代呢、
5: 小學同學
1: 是啦，小學同學
3: 小學同學啊，
4: 真
1: 的
4: 有
1: 是喎，犀利喎，
3: 是啊，有小學有中學同學啦，
1: 啊
3: 哦、我甚至好好的以前是做護士的時候、有位同學對我好好、
1: 你啊，你做過護士啊，是不是 Candy 你做過護士啊，是不是
3: 是啊，
1: 唔怪之你把声音咁温暖啦、
4: 啊，天使啊，
1: 系啊，系 啊，做医疗嗰啲咧，我哋真系向医护致敬，
5: 真系要、啊、永远咯，因为一个笑容同埋一个充满正能量嘅声音咧、你谂下卧病在床嘅时候，嗰、个温暖同埋嗰个安心啊，
1: 系啊，多谢你、
5: 就是靠你发放啊，
1: 多谢你，多谢你，系啦、啊，咁啊，
3: 因为自己嘅能力咯，
1: 系啊，咁啊，即系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就唔叫 Candy 喎，叫全名噶咯，系嘛，系嘛。即系通常都叫全名噶嘛，
5: 系啊，即喂侯嘉明，
1: 系啊，系啊，
5: 好似有仇噶嘛，其实因为 friend，
1: 我都系近排都有啲好嘅朋友都成餐餐饭系咁叫我全名，我都呆滞咗，系啊，好搞笑，但系叫得全名嘅都系最亲昵嘅或者最好嘅一啲人，系咪？
3: 系啊，
1: 咁啊，我祝福你旁边都满满呢一类。咁锡你嘅人好唔好啊？
3: 好啊，好啊，多谢你。系、
1: 咁啊，仲有咩说话要讲啊？仲有冇话其他祝福啊嗰啲噶？
3: 我有咩祝福啊？我又呢年纪做咗嫲嫲啦，又咁啦，见咗个孙仔，
1: 系啦，谂
3: 都冇谂过啦，自己做咗嫲嫲啦。
1: 点会谂都冇谂过咧？一定有谂嘅。
3: 谂咗细路哥唔会生细路仔噶嘛？而家呢个年代
1: 生嘅。
3: 是不是啊？
5: 你呢个年代都仲会见到，我嗰个年代就唔知啦。
1: 你都会嘅，你
5: 真系唔知。
1: 小白攞只手出嚟啊！攞只手出嚟，
5: 俾晒你啦。
1: 十个孙啊！你有十个孙啊！系啊，
3: 仔女都好少啊。
1: 你有十个孙噶啦，系啊，到时系复杂连连啊，个个都。
4: 但仔仔知道你系一个咁好嘅妈妈，佢都应该好 ready， 好放心地去生嘅。
3: 系啊，你就会放心啲咯。
5: 系啦，最紧要系护士，
4: 咪系咯，
5: 更加安心啦。
4: 啲咩事揾嫲嫲？
5: 系啦，
3: 冇啦，妈咪要退休。
1: 哦，唔系，探下热都得嘅。冇啊，个阿球仔系啦，摸下个阿球仔都知咩事嘅。
5: 私有化咗个护士啊嘛。
1: 系咁啊，开心啊，龙孙为乐啊，而家退休啦 ，Kenny
3: 啊，
1: 退休啦，
3: 龙孙为乐啦，系啊。
1: 你而家有咩搞噶？咁样饮完茶啦。

0: 啱啱吓？
1: 啊，饮完茶谂住行下街啦，
2: 系
1: 啊，睇下啲咩学嘅，就会谂下会学下嘢啦。
0: 学下嘢啦，系啊，学下嘢啊，做多啲义工啊，系嘛？
1: 有啊，有参与义工啊，
2: 有啊，有啊，系啊。学下茶道咯，茶道啊，泡下咖啡啊，咁样嗬，
0: 插下花啊，
2: 插下花，
0: 不外乎呢几味啦，
2: 又可以行下山啊。
0: 唔系，当然，当然你
2: 全部都系我哋 KOL 系列嘅。
0: 系啊，你唔系
3: 运动都得，
0: 你激烈啲都得嘅。即系我有啲咧银发族咧长者朋友咧，依家咧佢哋学翻啲咧细个冇学过嘢，譬如佢哋细个咧冇钱学空手道咧，佢真系呢个年纪七八十岁系啊，咪慢慢学咯，冇问题。
2: 补咗钙先，补咗钙先，
0: 冇问题噶，嗰啲好灵活噶，
2: 系啊系啊，
0: 啲膝头膝头好过我同你啊，
2: 又或者可以好似我寻日咪讲咧，即系好似诶，
1: 好叻啊，系啊，比我年纪更加大啫，哇，仲好叻啊，
0: 系啊，
2: 系啦，
0: 好多好多长者好叻，
2: 好似寻日先讲啫嘛，话阿 Candy， 好似外国有好多嗰啲长者咧，佢哋而家咩啊，一日玩八至十个钟头打机，
0: 系啊，电竞都得噶，系啊，电竞选手嗱，
3: 会教坏孙子啊，
0: 总之做你想做嘅嘢啦，
2: 啱，
0: 系啊，人生下半场总系。精彩嘅，
2: 系
0: 总系充满住你嘅，
1: 系啊，都可以改变下，唔好成日就觉得唔精彩咯。
0: 系啊，
1: 退休咯，我都唔想系呢种生活咯。
2: 啊，每一日都带住欢笑系最紧要嘅。
0: 系啊，咁啊，讲开欢笑啊，知道你中意许冠杰 Sam 哥嘅歌啦，同我一样。咁啊，送只继续微笑俾你全屋企人听啊，系嘛？咁啊，生日快乐啊，知唔知啊？
1: 谢你，
0: 化啲妆啊，靓靓女女啊，吓 ，OK，
1: 好啊，
0: 好啦，拜拜，
2: 拜拜。

0: 同大家睇睇个天气先啦，不如好唔
1: 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会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咧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2: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3: 又要興奮啲嘅聲啦！
4: 世界盃開落啦！
5: 點解講世界盃都係咁樣嘅？
0: 唔係咁啊，要啊炒翻熱個氣氛
3: 啦！
0: 頭先都有喺咪前同嘉明講咗兩句，成日都話：喂，今年世界。

0: 杯冇氣氛，屆屆都係咁樣噶。由94世界盃到98咧，一開始都冇氣氛，但到咧到可能八強啊、十六強嘅時候咧，大家就日日都談論住，好似離不開世界盃咁。
1: 都未入獄噶嘛，我唯獨是一樣嘢世界盃咧，我一樣嘢到而家我都未做到嘅。係咩咧？喺街我有見到，但我自己未做到嘅，就係、是、我見過有啲嗰啲走線圖啊。
2: 嗯。
1: 我哋即系往年咧，唔知你嘉明记唔记得？阿彭爷好中意攞一份，
2: 系啊，就黐喺我哋个 office，
1: 黐喺即系系啊，即系直播室嗰度，跟住自己填噶嘛，
2: 系啊，填满佢咯，
1: 搵唔到喎，咁点攞？
0: 唔紧要，我哋搵下咯，实有机会嘅，系啊，叫 AI Gen 咯，
1: 叫 AI Gen 咧，跟住自己 print 翻出嚟啦。
2: 但系有呢一个图表咧，你会追得更加紧贴嘅，同埋你会更加多嘅推动力去睇多啲场次。
0: 叫 Auton 整咯 ，Auton 最中意踢波噶啦。
1: 系啊，有冇啊？
0: 佢有噶，系啊，
2: 佢有啦，佢手机有，
1: 可唔可以叫佢编出嚟？
0: 得噶 ，Auton 可以噶 ，Auton 系足球狂热嚟噶，系啊，
2: 知道啦。只要见到你哋着红色，
0: 唔系啊，佢同我敌对噶，
1: 唔系都有唔少你讲球员系踢紧世界杯噶嘛？
0: 啱啊，系啊，
1: 对波唔得，但系啲球员其实可能
0: 佢支持埋埃及添啊，咁样唔知系咪啊？即系利记啲球星都系散落喺其他唔同嘅国家队啦，
1: 系啊，
0: 即系世界杯热潮咧，我哋就负责带领个气氛，因为始终咧369记住呢三个数。
1: 但埃及嗰位走咗離開咗利物浦咯，
0: 哦，但唔緊要嘅，佢好 sticky 嘅，即係嗰啲元老球員，即係佢入曬血㗎，啲利迷係啊，
1: 咁希望對你波都睇得好啦，
0: 係啦，總之369三點一轉，六點一轉，九點一轉，咁啊九點嗰轉嘅世界盃咧，就通常會甩到落去晨光嘅，咁啊即係亦都有半個鐘頭到嘅波係風騷快活人嘅，咁啊當我哋叫做世界盃擔當啦，因為有好多晏晝嘅節目其實佢就涉獵唔到世界盃嘅，因為咁啱喺個時間同埋時差方面，咁希望即係透過早上嘅大家一路翻工一路陪下大家睇下波。播下播下菜果啊，睇下咩得意嘢啦！
1: 阿腾都即刻 send 咗嗰个分组赛程，我想要嗰个有画鬼脚嗰个，
0: 唔紧要啦，好叻噶啦，阿腾，你叫即刻做，佢快过 AI 噶啦，我又帮阿腾，我又帮阿腾讲埋个说话，
1: 我不嬲都帮阿腾噶，我最中意就系阿腾啊，成个二台。好啦，喂，讲下食嘢先，食咩咧？咪世界杯开锣啦，咁所以我哋咧就可以揾下啲食物咧喺探紧呢一个足球嘅时候咧就食嘅。咁由于都已经系头先阿欧都讲到369啦，咁当然大家可以用。早餐去到送足球嘅，咁但系用早餐送咧，感觉怪怪地，
2: 食碗粥咁样，
0: 食碗粥
2: 油炸鬼，
0: 菜谱一路
2: 整个黐饭先，
1: 你皮蛋瘦粥先啦。
0: 呢个系梦寐以求嘅退休生活嚟，
2: 唔怪之得夏兰要饮凉茶。
0: 好似你琴日啊，你琴日喺屋企睇 NBA finals 嘅时候，我睇到你 IG story， 我自己喺度做节目，我都系一路睇住个菜果。喂，究竟 Trump 系点咧？哇，究竟咧阿 Towns Anthony Towns 究竟打得点咧？跟住类似呢啲啦。咁但系咧。食住早餐睇世界杯咧，又别有翻风味嘅。
1: 系嘅，咁啊有另外一番风。但如果你想有啲小食咧，都可以嘅。
0: 好啊。
1: 咁啊，当然即系都离唔开咧，就系炸啦，或者用气炸锅啦。咁啊，先讲一个，咁啊等攞啲 idea 俾大家啫。咁啊，踢波有一样嘢叫黄金入球，以前有嘅吓。黄金入球意思即系咩意思咧？就系话当你90分钟法定时间完咗之后啦，嗱咁而家都应该系冇噶啦，因为而家踢晒120分钟嘅。如果平咗手之后，即系去到淘汰赛啦，跟住先12码噶嘛。咁但系以前咧行个黄金入球制嘅，意思就系话当你90分钟完咗之后喺加时入波嗰、那个嗰队球队咧，就可以即刻完结咗个比赛而赢咗噶啦。
2: 系
1: 简单啲嚟讲，三个字冇受报吓。咁所以咧，黄金呢两个字咧喺以前嘅足球比赛历史上面占据佢非常之重嘅份量。咁、我哋可以将黄金呢一样嘢让入去我哋嘅食物入边，
0: 就系咸蛋黄啊！
1: 讲得好啱
0: 嘅，犀利小华，真系有匠心独运谂过世界杯嘅菜式，好嘢好嘢好嘢！
1: 黄即系咸蛋黄咧就。即係recipe 大把啦，咁你就可以用雞翼最簡單。你想雞翼都唔好攆骨攆得咁辛苦嘅話咧，你將個雞翼斬開一半，其實坊間都仲有得賣嘅，即係叫做單邊雞翼啊，或者
0: 單骨雞翼，
1: 係單骨雞翼啦咁樣。咁你咪自己攞啲鹹蛋黃撈撈，自己調味啊，跟住喺氣炸鍋嗰度咧，180度啊，叮個10分鐘嘅，類似呢啲咁。
0: 小白，不如你整開，你俾啲半製成品我，等我自己，還掂你整開。喂，
2: 用氣炸鍋啊？
0: 我射翻啲錢。 錢俾你，即係你買嗰個食材幾多，你還掂？
1: 你
0: 係一筆做二筆憂。
1: 你試咗皮蛋瘦肉粥送早餐，咪送呢個波
0: 啫？唔好啊！你頭先講嗰個好好啊，我想跟下你啊。
1: 黃金雞翼咧，真係一流啊！
3: 撈飯都正。
0: 唔係，不過咧老牌
1: 粥都得，即係食粥㗎。
0: 係㗎，老牌粥鋪咧，好多時候都可以加鹹。

0: 難，即係譬如我係我食開譬如長沙灣一個好老牌粥鋪，四十幾五萬年嘅，佢都成日都話：我哋使唔使整半隻鹹蛋啊，細佬咁樣，即係仲係叫細佬，所以我未其實我未知佢食啦。我呢個年紀，
1: 你知唔知我喺街市嗰度過咗靚仔㗎？
0: 唔係靚仔好啊，靚仔好啊。喂，靚仔咧，我就知道自己啊，真係爭啲啊嘛。但係你個細佬咧，我已經好開心㗎啦。
1: 你去到你就係靚仔㗎啦。
0: 我覺得叫細佬咧，
1: 美㗎嗰度。
2: 自信所以美丽，
0: 唔使噶。我人生咧，即系你哋嗰啲咩 O 歌物歌，你又反弹冇回头啊！我好中意做细佬啊，我系啊，系 啊, 啊，你叫我细佬好开心啊！
1: 当年改咩咪好咯，嗌我小白，
0: 系 啊, 啊，
1: 我七十岁都系小白，我俾你听，你恨唔到噶啦。
0: 系啊，嗱、啊，你谂下，嘉明有一日你自己出街，有啲人话：，哇，妹啊，有冇少少散子唱啊？可唔可以唱啲俾我
2: 听？即刻整个
0: 叫你妹、
2: 啊，
1: 冇你妹都唔得，大嘢你又唔使找，
2: 成张八达通攞去。
0: 系啊，几好几好，咁啊，大家朝头早开心下啦吓。
3: 我的享乐时代，
0: 嗱，仲有两分零钟啦，咁啊，世界杯就即将开锣啦。其实咧，好多社福机构咧，其实都系开放俾大家睇世界杯嘅。咁呢个世界咧，就唔系个个都叫做有电视机啦，或者有收费嗰个平台啦。即系收费嗰个电视台咧，其实佢会免费播好多场波，但系佢都唔系播足咁多场嘅。咁啊，变咗咧，有一啲社福机构咧，其实都想大家享受世界杯嘅乐趣啦。咁但系咧，又想鼓励大家唔好赌波，
1: 系
0: 嗱，正所谓睇波不赌波，睇波乐趣多，系咪先？咁我就发现咧，
1: 生活都笑呵呵啦，
0: 系啦，好多教会啦或者社福机构咧，呢、這个时间咧就行销啦，即就可以叫啲大家如果放暑假，年轻人啊，考完试冇嘢做，你啊嚟听下耶稣或者叫做叫做学下嘢，或者学下啲正念嘅嘢咁样，
2: 叹下冷气，
0: 咁就顺便睇下波，就教导大家咧，最紧要咧就远离赌博，系咪先？即波咧，并唔系咁踢，亦都唔系咁赌嘅咁样，即又好啱喎。其实我自己觉得，即嗱，讲真啦，世界杯咁多场波，你买得几多场啊？每场唔系100蚊，你如果每场都输，你都可以成个月嘅收入都已经输晒啦，系成个月嘅收入都输晒。你呢104场，你乘100啊，帮我，即系几多钱啊？
1: 加两个零咯，后边
0: 系啊，即系几多？即系都10000蚊啦，
1: 系啦，即系几多？10000
0: 系啦，即系你都输咗万几蚊啦，即系你每场落100蚊住，咁你每场都输啊吓。咁你唔好赌仔个心态话，点会每场都输啊？会噶，系咪先？有包赢嘅咩？冇可能啦，系咪先？
1: 有包输噶，
0: 系啦，有包输
1: 嘅，系啦，冇包赢系有包输，
0: 系啦，系啊。咁所以即系都好想，即系仲有少少时间啦，借住大电波，好想同大家讲，无论系即系政府嘅层面啦，以至社福界嘅层面咧，就真系好多时候咧，大家咧就沉迷咗落去呢个世界杯，即系朝头早咧未瞓醒，咁有场阿根廷对巴西，啊落啲落去啦咁样，咁你又落啲，又多啲又少啲，输咗唔忿气，咁啊不断追加。追加追加咁样，咁就即系令到自己嘅生活都令即系唔好咯，或者搞到自己情绪咯，我觉得呢个都好重要嘅。咁即系自己讲一次啦，开波之前讲啦，仲要唔好杀大家风景啦。即系但系开波之前就叫大家远离赌博啦，即系喺世界杯嗰度尽可能就睇波不赌波啦，睇波乐趣多啦，都系嗰句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

0: 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个官员出席，分两个分组作讨论。今次前厅交流会的议题包括检视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最新发展和应用情况，儿童和青少年不当地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香港应该怎样改善相关法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保障网络安全等。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打击行动在当地星期二发起，旨在回应一架美军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回应美军以他的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会作出更强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是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他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者他的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入球场，包括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说，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提醒需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要提高警惕。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5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69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6点，跌2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9.2升6蚊，阿里巴巴113.1跌2.97仙，盈富基金24.68跌2.2，华虹宏力143.2升3.1，长飞光纤光缆237蚊跌18.4，小米集团26.28跌9.2，友邦保险69.9跌1.1，建滔集团91.8升1.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82，瑞士法郎9.808，澳元5.507，加元5.618，新西兰元4.559，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3。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7点，跌799点。港金报39,110蚊，跌1,3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3.62美元，卖出4,1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东区海底隧道方向近。

0: 汇景花园啊，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观塘绕道去东区海底隧道方向近汇景花园嗰段咧就正常，咁但系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仲系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去汇景花园噶。咁而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嘅坏车拖走咗啦。咁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嗰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卫理道，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香港。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4: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冇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5: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4: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3: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4: 系啦，或者参加
5: 嗰场好有体会啊 ，Sylvie 好有体会噶，
3: 系啊，
5: 我体会
3: 唔使讲你，
6: 咦，好似有段古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12，
3: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叶明熙，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作曲吴，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en。上班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不同族裔嘅青年都勇敢追梦。
3: EM 青年当自强。
4: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5: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3: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EM 青年当自强》。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8: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你哋。系啊，都有真系撞，
1: 冇错，
2: 算系咁啦，
1: 算系咁啦，
2: 有进
1: 步啦，
2: 进步
1: 系
2: 最紧要有进步。
1: 对你嚟讲嘅话，已经差唔多噶啦。
0: 系啊，我就百撞强，
1: 好嘢，
2: 百撞强，
1: 你睇下先。好啦，日子已经嚟到咧，就系6月10日啦。咁啊，因为咧，大家如果真系喜欢睇波嘅朋友嘅话，好前瞻，
2: 好快就仲有其实系星期四嘅深夜啦，即系我哋嘅星期五嘅凌晨啦，咁就开波啦，
1: 系啦，
2: 好快开。
1: 大家都摩拳擦掌啦，摩紧股啦，
0: 入定啲货啊，
1: 系啊，
0: 啲饮品啊，小食啊，
1: 即系如果系做餐饮嘅朋友系嘛，
2: 系啊，
0: 系啊，
2: 自己屋企都有嘅，
1: 系啊。系啊，无端端咁有两个唔系好醒水嘅朋友上咗嚟咁样，搵啲嘢招呼佢。
2: 唔系噶，真系会噶。譬如我屋企成日招呼人嚟睇波咧，即系屋企总会有啲饮品啦，零食啦，
1: 无无谓谓嗰啲嘢啦，你最中意食嗰啲系
2: 零食
1: 啦，
2: 系啊，一定有喺度嘅，点都要摆啲看门口嘅。
1: 冇错，
2: 杯面一定有两三个喺度嘅。
1: 啱，系啊，唔知点解无端端吓就会有人食噶。
0: 你真系一定
1: 食开就会食噶啦。
0: 闻到嗰阵味咧，
2: 同搭飞机一样啫嘛，闻到隔篱。嗰個
1: 要咗個杯麪，明明唔肚餓嘅，明明瞓咗噶啦，
0: 你啊，你一成我冇得醒，
1: 係啦，
0: 食雪糕都係離譜嘅，
1: 食雪糕，食雪糕，誒雪糕你係點樣噶？
0: 攞噶啦，問佢。
1: 哦，你嘅意思係喺飛機
0: 啊？
1: 係
0: 啊，
1: 你冇得，佢都俾一嚿你啫嘛。
2: 係咯。唔係，但係雪糕嗰個冇冇杯面咁威力咁大，
1: 因為佢陣味唔會飄嚟飄去嘛。
2: 同埋咧，通常杯面都係即係等佢哋熄曬燈咧，
1: 係啊，先至突然之間有一個人肚餓，
0: 靜雞雞啊，
2: 係啦，跟住咧即係啲空姐就慘
1: 啦。你又唔好咁諗人，人哋唔係靜雞雞嘅，
2: 佢都即係
1: 靜唔到雞雞嘅，因為係啊，嗰啲味又會飄到成間嘢都係。
2: 通常都係咁嘅，一個開始叫，咁啊
1: 全部都
2: 揭開咗啦，跟住就開始咧即係零零星星嗰啲燈咧就著啦。因為通常都係瞓曬覺嗰時咧，就俾啲香味叫醒，
1: 叫醒咗，跟住又都幾好喎，不如都食個咧，
0: 係啊，
1: 或者都包埋噶個。
0: 有啲衰到食半碗就唔食咧。
1: 哦，咁你唔好理人啊，呢啲好難講嘅。
2: 最慘係即係一開咗就要，就會整到隔日。
1: 你估覺得係你咁樣，連個盒都食埋。你又話
0: 我連筷子我都唔開口啊，
1: 連支叉都攞走係咪啊？我唔會輸俾你啊！
2: 捉筷子，捉筷子攞落機，
1: 捉筷子都攞係咪先？
0: 仲係攞啊！就雪糕兩杯啦，我都頭一杯，尾一杯，即係臨落機
1: 可以食咁多嘅咩？
2: 你咪攞埋隔離位嗰啲，
1: 我從來都冇試過咁嘅喎。
0: 未食過雪糕喺飛機，
1: 我有食過雪糕，但係人哋
2: 通常係跟埋個餐
1: 餐俾你嘅時候有個雪糕噶嘛，食完就已經 OK 嘅啦。
2: 唔係阿馬總咧，佢有錢啊，搭親嗰啲咧，
1: 即係坐 business 係嘛，
2: 或
1: 者係坐頭等。
2: 我嗰啲逐件行李同你計啊，
1: 聯
2: 航啊，跟住支水都要幾廿蚊咁樣嗰啲嚟㗎。
1: 我都有搭嗰啲，我咩都有搭過，
0: 我都有搭過。但係廉航咧，我真係好辛苦啊！嗰啲位比較好窄。
1: 其實唔單止，相機嗰個位置嗰都係特別係偏遠嘅。你有冇留意啊？
2: 咁佢平係有原因嘅。
1: 我明啊，但都唔使咁㗎，即係好明顯你見到嗰個高低喺邊度啊！
2: 我食得鹹魚抵得渴，
1: 都係嘅。
0: 歧視我。
1: 剩翻啲錢嘅話，你就走去買嘢咯，係咪？開心下咯，食到啲好嘢咯，
0: 必須要啊，開心啊！
1: 係講到話呢個世界盃，所以咧就係今日喺稍後嘅時間嘅話咧，就話喺呢一個阿谷谷咧，佢嘅就係呢個
2: 休假當中
1: 冇錯，休假當中
2: 快活谷
1: 係啦。咁我哋
2: 就會
1: 今日就
2: 大家講下呢個盛事嘅，係
1: 啦，就會講下呢樣嘢。
0: 世界盃好嘢，好嘢，
1: 冇錯。咁啊，當然今日翻嚟嘅話咧，就會係多謝曬小強喺呢度啦，咁啊幫我哋咧就即係蹬住腳，咁啊，但係你蹬住只腳嘅話，我又擔心喎，因為你。只脚不嬲都有事，你系痛脚，
2: 系啊，马脚啊，俾人捉到马脚啊，露出只马脚，
1: 露出马脚。咁你最近你嗰只脚点样啊？有冇好翻啲啊？
0: 我有睇呢个物理治疗，寻日去咗某医院嗰度，
1: 系
0: 安排咗我去睇。哇！我睇呢个时间，我觉得好奇怪啊，因为睇医生咧，即系如果我系 QE， 我惯咗嗰度睇嘅，通常系9点啊，或者晏昼2点后。
1: 系，
0: 琴日安排嗰个睇 physio 嗰个咧，系1:15。
1: 有咩问题啊？即
2: 系
1: 你觉得
0: 系啊，
1: 系啊，好伶仃啊啲时间。
0: 系啊，我觉得 lunch time 点解有得睇物理治疗？
2: 哦，咁人哋都系一路排住个间，好忙噶嘛。
1: 咁你有冇问佢？冇，
0: 我冇。
1: 系咯，
0: 我去到，哇，好震撼个场面。
1: 系，
0: 因为嗰个物理治疗嗰个房，
1: 你去过未噶？
0: 我未去过。
1: 哦，你第一次去
2: 嗰度，
0: 第一次去，
1: 即系老入大观园咁样。

0: 好多器械
1: 噶
0: 嘛？
1: 你以為係點嘅？
2: 我以為
1: 即係去之前，
2: 醫生房咁樣，
1: 係咯，好細間嘅啫，
2: 八號房、九號房咁樣，我以為係咁樣，點知原來唔係，佢係一個室內運動場、
0: 健身房咁樣咯，係
2: 啊，
0: 一個 gym 咁樣噶，
1: 係啊，呢邊好忙噶，嗰邊做緊呢樣嘢，跟住又同一時間發生緊嘢。
2: 室內運動場
1: 係
2: 幾多人啊？哇！我好快咁樣數咗，有108個人，
0: 100
1: 好漢咩？有冇咁多啊？
0: 應該數錯，我覺得佢
2: 真係好多人，真係好多人，成個室內籃球場喎。
0: 係，
2: 即係有啲人喺度做運動啊，有啲係醫生啊，有啲係健，
0: 有啲物理治療師啊。
2: 係啦，哇！我哇咁佢先嚟，話因為轉介過去，話喂你啲體重你要關注下喎。
0: 对脚嘅负担都几大，
1: 其实佢系我谂好大原因
2: 系
1: 有敏感
0: 嘅，系啊会啊。
2: 于是咧佢又即系梗系倾下偈啦。食得饭多唔多啊？我少咗好多啦。即系几多？
0: 即系鸭腿汤饭，你净系食鸭腿汤饭就两啖咁。
2: 即系我觉得好正，佢一嚟俾到个隔篱我嚟，咦唔简单喎呢个物理治疗师。
1: 即系佢一嚟，佢已经同你讲咗嘅就系你嗰个问题个症结喺边度，其实就
0: 系
1: 来自你嘅体重，
2: 冇错。
1: 你嘅体重可能就系来自你嘅饮食，你嘅饮食嘅就系可能佢有听我哋风吹发号人知道你中意食鸭腿汤饭，咁所以就问下你就食饭多唔多。
2: 跟住佢然後佢話俾我聽，佢話咧唔好食咁多飯，唔好食咁多即係澱粉
1: 啦，
2: 係啊，麵包都唔好食。咁佢話你仲有冇食嗰啲薯仔啊嗰啲嘢？我話有啊，我啲番茄薯仔湯咧，我數曬三隻薯仔，
0: 跟住再加多碗飯咁樣。
2: 係啊。我想问你哋，我想问你哋两位，
1: 就系咁样练成嘅，你明？
2: 你如果番茄薯仔汤，啲薯仔你食唔食？
1: 食，
0: 但我食完薯仔，我唔会再拍多碗饭咯。
1: 拍唔到一碗饭，
0: 系啊，应该食完薯仔都饱饱地噶啦。
1: 因为薯仔都几浪费噶，
0: 装半碗咯，两啖咯，你仲有其他餸噶嘛？你唔会就咁食，即系成日
2: 会咁样。
1: 系啊，
2: 咁
1: 会
2: 唔会？
1: 你做咗咁多年人，你以为嘅就系正常嘅咁样，
0: 佢一煲番茄薯仔汤，再加三碗白饭，
1: 即系佢食咗三只薯仔，再加一碗饭咯。
0: 系啊，
1: 咁你个淀粉，
0: 我谂佢唔止一碗啊，
2: 一碗
1: 啫，
0: 唔系
1: 个
0: 碗系啦，公鸡碗嗰啲劲大嗰啲，成个面盘咁大嗰啲。
2: 唔係，係一個碗仔，係啊。咁跟住佢已經話啦：，餵你唔好食咁多嗰啲
1: 澱
2: 粉
1: 質。
2: 佢話番薯就可以，
0: 係啊，番薯嗰啲圓形食物咯，係啊，即係
2: 番薯又得，薯仔佢話都問啲。
1: 你食飯你都可以食糙米，係啦。
2: 但我麻麻地啫，嗰啲。
1: 唔係係咯，
2: 因為鴨腿湯飯冇落糙米噶嘛。
1: 啲健康嘅嘢你就永遠都唔食，咁我真係幫你唔到，你明唔明啊？
2: 係啊，咁跟住咧。佢叫我做一個運動俾佢睇，嗱佢話嗱呢度即係有條長嘅走廊，有條線畫咗喺地下度嘅，佢話嗱
0: 行直線啊叫你，
2: 係啊，佢話行2分鐘，急步
0: 測試下你有冇飲醉先，
1: 就係咁樣行2分鐘啊，
2: 2分鐘，佢話
1: 點解啊，
0: 急步行，
1: 急步行，
2: 佢睇下我，因為嗰時嗰度我戴住個口罩，佢話如果你一唔舒服，即刻話俾佢聽，
0: 係。
2: 準備好未？
1: 你要戴住個口罩，係佢要叫你戴定係你自己要戴口罩？
0: 係醫生戴口罩，
1: 明白？
2: 佢有個嘢咁樣俾我夾住喺個手嗰度，
1: 係都幾有型喎咁樣。
2: 測試唔知啲乜
0: 哦，嗰啲測住啲心跳啊，剩嗰啲啊，
2: 類似啦。準備好未？準備好啦，開始咁啊，去啦！
1: 你個心跳跳得好快，
2: 有。
1: 因为唔系做开运动，突然之间要你真系做呢啲嘢，
2: 系啊，即系行直线，
0: 你用个赶巴士嘅速度啊，
2: 系
0: 点啊？
2: 必须要快步，
1: 系咁少少喘喘地，
2: 你唔好跑啊吓，快步啊吓，咁你一唔舒服咧就举手嗌停
1: 啊吓，
2: 咁我谂啊，哇，咁多人去到我唔可以
1: 好远大佬，
2: 即系
1: 直线都行唔到，
2: 系啊，
1: 你真系好丢架，
0: 日光日白1.3。已经行咗直线，
1: 啱啲就话啫，系咪先？
2: 我真系冇丢大家打，咁啊行啦，急步急步急步急步，跟住终于行晒2分钟啦，辛唔辛苦啊？少少，
1: 2分钟都喘啊？
0: 唔系，如果你急步系咩噶？佢如果冇行开，突然间
1: 几长啊？条直线
0: 200米啊嘛，
2: 唔系，
0: 系嘛？
2: 30米到啦，
0: 30米，
2: 即系行2分钟，
0: 来回嘛，
2: 来回不断行
0: 啊嘛，
2: 晒2分钟，
0: 你行到几多次啊？
2: 唔记得我冇数啊，
0: 系咯，
2: 好多次，
0: 可能5-6次咯，每次差唔多100米
1: 啊。OK， 好，咁点？
2: 舒唔舒服？有冇唔舒服？冇，即系懒系精神
0: 逞强啊，
2: 冇错。

0: 佢阿逞强啊。
1: 真系点
0: 啊？逞强，
2: 马逞强，
0: 马逞强
1: 啦。咁佢系话：诶，你行咗250
2: 哦，
0: 系，
1: 即系佢有个足
0: 个米系，哦哦，
2: 即系要睇你究竟系两分钟里面行咗几长，系
1: 啦，
2: 就喘气啦，咁样。
1: 佢话：我话点啊？好唔好啊？成绩，
2: 嗯，赚。你又同人哋玩埋啲烂剧啦，肯定你
1: 唔系啊，
2: 系啊，即系冇乜边界感呢个人，同你唔系好熟，跟住又懒系，
0: 点啊？
2: 好似好 friend 咁啊？系咪好？好系咪好犀利啊？
0: 系咪犀利？
2: 劲咧，系咪？我最劲，
1: 我冇，
2: 咁
1: 样
2: 我最劲啊！
1: 冇，佢话我真系争啲。
2: 争啲啊！
1: 300先合格
2: 哦，
1: 系啊，
2: 你争50，
1: 系啊，佢唔够快啊，即系所以就唔喘气咯，
2: 咪系咯，唔够快咯，
1: 所以叫我以后咧最好咧唔会，佢冇话
2: 你
1: 渣。
2: 唔够快，
0: 以后要赶巴士咁样，系啦，
1: 系啊，
0: 每朝要赶巴士，
2: 你今日赶巴士嘅，
1: 我一日做啲运动，佢话你唔好跑啦，
2: 嗯，
1: 终于叫我唔好跑啦，
2: 你好开心啦，
1: 开心，我想行
0: 就算啦，
2: 人哋一个跑步，人哋叫你唞下就去唞一年，黐线嘅，
0: 长
2: 跑，你长跑，啲运动员都冇你咁，
1: 挂
2: 靴，即系放肆啊，简直觉得你
0: 一年唞一次，
2: 系啊，
0: 第
2: 一
0: 次，第一次唞一年，
2: 唞一年啊。
1: 好啊，咁但系成个感觉真系几舒服嘅，因为我睇完物理治疗咧，佢
2: 就系咁咋？
1: 仲有佢又要揸嗰啲咩？
2: 揸咩啊？
0: 揸啲咩啊？
2: 揸车、
0: 飞机、
1: 揸啦，有揸啦。唔系佢又要测体
2: 体
1: 内
2: 体下你嘅
0: 体脂、
1: 体脂、骨
2: 骼
1: 啊，
0: 因为咧嗰啲物理治疗，其实依家医院嗰啲咧都好靓嘅。我早两日我都有去，我就膊头啦。
2: 你哋唔约埋一齐？
1: 系啊，
0: 唔系我哋部位唔同啊嘛。我去
2: 睇
0: 落裤，应该我睇膊头，
2: 我睇膊头，
0: 系啦。咁都排咗好耐嘅。咁入去，因为其实之前都去过嘅。咁入到去咧，其实即系我谂就冇你去嗰间咁大啦，但系都系一个好似健身房
2: 咁大，
0: 入面好多嘢玩噶，
2: 开心噶，
0: 系啦。同埋物理治疗就我就唔系净系要做运动咯。咁佢哋仲好好嘅，仲有热敷啦，仲有有嗰啲电嗰啲机啦，跟住就好似嗰啲拔罐咁样，咁佢有个海绵咧湿咗水，系啦，啜住你，咁啊电下电下咁，好过瘾嘅。咁我见到咧都有啲哥哥咧喺度玩紧咧，即系真系打机咁样，就好似一个即系好似去咗机铺咁样嘅，佢系一嚿好似类似单车咁嘅嘢啦。咁咧佢哋咧就双手揸住嗰个手把咁样啦，咁咧前面有个好大嘅荧幕，
1: 哇！
0: 直情系揸飞机，真系揸飞机，系啦，咁咧就要你即系左右要去平
2: 衡，
0: 因为你平衡唔到咧，架飞机就飞唔到啦。咁样，咁佢就好好有埋个画面俾你咧，就好似你真系揸飞机喺度飞咁样咯。
1: 你有冇玩？
0: 好好玩，我唔系做嗰啲，
2: 佢唔系要嗰只，
0: 我
2: 唔
0: 系要嗰只，
2: 要平衡啊！
1: 我怀疑我啲平衡力都有问题，咁俾我知啊！
2: 你叫乜嘢？人哋俾你咩？黐线嘅，
0: 你之前排咗咩？
2: 系
0: 啦，
2: 傻仔嚟噶，
1: 哇，好玩喎，
0: 系啊，
2: 好啊，咁样，
0: 跟住就有啲譬如拉即系类似真系健身房咁样拉下啲重力嗰啲机啊咁样咯，系多咗好多唔同嘅器械，啲科技好唔同啦，
1: 正好多啊！
2: 咁你又净系行咗，
0: 你
2: 又
0: 净系行
2: 咗
0: 一步，
2: 跟住又
1: 测试
2: 下你啲
1: 肌力啊、muscle 啊等等等等啦，然后佢真系佢苦口婆心，佢话你真系做下运动啦。
2: 你冇嘅咩？你冇嘅咩？你唔系话你自己有行上去？
1: 你唔准问我呢个问题。
2: 唔系，我系关心你。你又话你自己有噶嘛？你话自己点样行上去二楼，跟住行翻落嚟啊嘛？
0: 咁我都有啦。如果系咁，
2: 佢点止啊？佢每日行好多次添啊，咪就系咁样。
1: 嗱，你呢句说话咧，真系唔系几好啊！
0: 佢唔够急步啊，佢应该
1: 系
2: 佢唔急得步。我试过有一次，我就跟住佢啊，塞车啊，搞到人哋你
1: 要
2: 上去，你上去二楼，我估你应该系上去一楼就去洗手间，跟住佢行下之后咧，佢企咗喺嗰度，咁啊后边有啲人咧就俾佢阻住晒。你知我哋冇拨嘅，唔好嚟拨佢。
1: 系咪
2: 啊？我睇下你头留喺度，
0: 阻塞交通啊！
2: 佢又停好耐，跟住我就即刻冇办法啦，我要 cut 佢线啦，同佢讲我就系冇嘢啊嘛。你咁样，佢就讲冇，我去呢一度。其实我知道佢应该系要上二楼，但系其实上到一楼佢已经冇气，好似阿林伯咁样，
0: 要
2: 跑翻两日
0: 先可以上
2: 二楼。
0: 系啦，
2: 但系又死要面，即系当你 cut 佢先嘅时候，讲你冇嘢嘛。跟住你冇，我入去呢度，你入嗰度做乜嘢？做个新闻部。
1: 你唔好理我啦！
2: 睇死你嗰日，你应该
0: 又去扮晒借文具定咩嘢？其实唔够气。
2: 即系其实上二楼佢分两次行咯，你明唔明啊？佢唔可以一条气咁样上到去咯，所以唔得啊！你
1: 我会努力

0: 噶啦，真系系啊。跟住临到尾啦，睇完晒啦，跟住佢话：
1: 系
0: 你仲想唔想嚟见我啊？
1: Uh-huh.
0: 我想啊，想啊，想啊，
1: 嗯、
0: 即系要
2: 嗰啲应该唔会净系去一次嘅，
0: 系啊。
1: 同埋你系 keep 住同人见同一个 physio
2: 嘅，系啊，
0: 系啊，
2: 应该系
0: 同一个，同一个。我话想啊。咁啊，你想几时嚟啊？
1: Uh-huh.
0: 三个月后啊？
1: 嗯，
0: 喂，傻啊你都，
1: 嗯，
0: 一个月，如果唔系咧，你就唔好嚟啦。
2: 系啊，
1: 哦，
2: 啊、
1: 即系唔可以隔太耐嘅，就要 book 一个月后。
2: 我嗰啲系一个礼拜添啊，
0: 啊，一个礼拜就去一次。系啊，佢话 keep 住，即系睇住我进度啊，等等。
2: 系、
1: 嗯、啦，三个月先行一次
2: 咩？系啊，
1: 系啊，我听咗几年噶啦。
0: 喂，系咪要去过？
1: 又系嘅，但系我觉得不如我哋讲埋佢。
0: 我真的觉得呢，其实每一次我去这些即是去见这些专家呢、
1: uh-huh.
0: 我就好。
1: 你有什么心理准备啊其实会不会即是会担心一阵间哇会被他说即是讲我怎样呢个身体。
0: 会啊
1: 你会担心的、
0: 啊啊、
1: 其实。
0: 哎反而一样东西他都很满意我都很满意。
1: 嗯、mm-hmm.
0: 先来呢就度血压。
1: 嗯、mm-hmm.
0: 因为呢今次转介呢都是血。都是啲
1: 血壓科，
2: 血壓科
1: 係就轉過去。
0: 係啦，佢話：咦，你今次幾靚喎？我咧 OK 啦。咁頭先佢咪話急報嘅，
1: 係啊，
0: 急報之後咧即刻再度，
1: 嗯，
0: 再度佢話：喂，都算靚仔喎。
1: 嗯，
0: 即係如果你做完急報嘅運動咧、
2: 嗯，會
0: 假設你啲血壓會高啲嘅。
2: 係、嗯、啊，
0: 佢話、欸、
2: 心跳啊
0: 都 OK 喎，咁、嗯、樣我就安心啦、
1: 嗯。
0: 我又想攬住佢，不過冇。
2: 哇！唔好搞啲咁嘅嘢啦。
1: 我都話佢冇變解。
2: 你自己血壓高就好啦，你唔好搞到人哋啊嘛。
1: 就得，你企喺度得。
2: 你急步行，不过向另外一个方向，唔该。门口嗰边唔送，好行唔送，
1: 要你又行，南去到北咁。
2: 下一次几时嚟见你啊？三年后唔该。
1: 你真系唔好吓真人，但系你中意嘅就系最中意佢乜嘢啊？即系佢苦口婆心，
0: 系、啊，
1: 佢又唔系用闹你嘅方法，系咪？
0: 系
1: 啊，都要因人而异嘅、
0: 啊。
1: 我觉得有啲人又需要你，
2: 即系可能物理治疗师都好叻嘅，
1: 系
2: 用过晒好多唔同
1: 嘅
2: 嘢，系啊。咁、嗯、你呢挺可能未见过嘅，未、
1: 啊、
2: 见过咁烂软皮蛇。
1: 我比较惊嘅物理治疗师咧，系好多嘢讲，
2: 哦，讲多做，
1: 系有好多嘢，好多嘢讲。我有几次嘅就系我之前我见过有个物理治疗师啦，后生仔嚟嘅，咁就因为有好多啲运动员都揾佢睇，咁我就不如放我试下啦。咁样去到嘅时候咧，我已经好唔爽啦，佢叫我阿姨。
0: 佢淨係叫你姨姨，你以為佢叫你阿姨啊？
1: 可能我聽錯，
2: 姨姨，
1: 姨姨，
2: 姨姨，姨姨，姨姨，因為你聽個姨姐姨姨，
1: 我想走㗎啦，咁樣嘅就係嘛？
0: 係
1: 係啦，嗰時都係叫姐姐啫，你而家叫我做阿姨，你真係有病。跟住就係咁喺度講嘢，又話又乜乜乜，又點點點，又咁咁咁。其實我已經聽唔到佢講嘢，我就覺得就係
2: 你俾佢個
1: 姨
2: 姨，係
1: 啊，我已經充斥曬我腦裡面啦。咁相識講嘢其實好緊要，不然你做。Be ho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今年香港旅游业发展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头四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估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到5380万人次，按年再增加8%。陈国基出席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致辞话，过去几年香港旅游业一直稳步发展，去年接待大概5000万人次旅客，比前年增加12%，成绩令人鼓舞。这些亮丽的数字是政府和业界携手努力的成果，当局会继续坚持重量更重质的原则，为世界各地旅客带来丰富多元的精彩体验。他说，行政长官昨日宣布，特区政府在下星期一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府会积极聆听各界的意见，配合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善用中央各项惠港政策，将香港建设成全球旅客首选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说，截至当地星期一，累计确诊伊波拉病例增至598宗，其中115人死亡，目前一共有297个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状态，累计治愈人数增至22人。卫生部报告说，确诊病例个案逐星期增加，疫情仍然存在社区传播，如果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可能会突然出现地理范围的扩大。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已经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以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02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10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跌3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2.4；腾讯控股459.8，升6.6；阿里巴巴112.1，跌3.971；中芯国际72.95，跌2.05；华虹宏力141.9，升8；南方恒生科技4.59，跌7.8；长飞光纤光缆233.4，啱啱跳咗系234蚊，跌21.4；小米集团26.04，跌1.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3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 1.394，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1点，跌735点。港金报39,110蚊，跌1,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29美元，卖出4,18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顺景工业大厦。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顺景工业大厦。另外北角是有火警的，就是在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跟着北角道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同时车辆是不能够由英皇道左转去北角道，同时途经春秧街和北角总站的电车服务亦都受到影响的。转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在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是模糊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堡街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柴湾将军澳。

0: 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咕咩啊咕？
1: 我系神生，
0: 我系神恩。
2: 今日
1: 又有新名，
2: 系啊，我系古烈志，
0: 古烈志。上次你系古董，
2: 系啊，因为我配合翻呢一个足球，
0: 系啊，但系你个头唔似古烈志，
2: 你唔好理我。
0: 古烈志要嗰啲 dread 落，
1: 系啊，荷
0: 兰名宿。哇，古烈志呢个名都好耐冇听，
2: 好耐啦。
1: 古烈志仲系代表住一个头发嘅一个，
0: 系啊，
1: 系啊，你讲古烈志头就知道系咩头咯。犀利啊！
0: 我都中意睇古烈志噶，
2: 系咩？
0: 我中意荷兰嘅，
2: 系啊，
0: 古烈志
2: 正啊。
0: 不过佢依家咧，即系如果你有睇翻依家古烈治咧，佢都有接受啲访问，因为佢依家都退役啦，有做教练啦。
1: 几多岁啦？已经
0: 佢个发型啊，真系同小强有啲似。
1: 咁大件事，
0: 即系佢冇再留嗰个头啦，已经。
1: 定系已经甩得七七八八？
0: 都仲有头发嘅，但系变咗短，
2: 系啊，
1: 睇个样，睇个样，
2: 系啦，
1: 哇，都几靓仔啊，
0: 几靓仔噶，
2: 系啊，即系你啲苏丽娜，
1: 呢个咪仲好睇，其实
2: 系啊，另一种味道。
0: 唔系咁，佢嗰时廿几岁嗰时，又血气方刚，又要有自己嘅风格。
1: 晒佬
0: 系啊，通常嗰时球星系要咁样噶嘛，
1: 盖会咁长嘅咩？我记得
0: 好长噶，
1: 系咩？
0: 好长噶，以前古烈治
1: 系
2: 啊，
0: 大扎，跟住佢又高啊，又顶头长又劲，
1: 咪系咯？
0: 哇！佢就咁跳起，嗰啲头发都已经遮住隔篱嗰啲。
2: 喂，如果你俾佢啲头发揈到，真系痛噶。
1: 系啊，
0: 所以成日争顶头长系佢赢。
2: 系啊，
1: 咪系咯，惊佢嘛，终于闪避咁样。
0: 古烈治
1: 系啊，古烈治
0: 点啊？古烈治
1: 系啊。你叫古烈治啊？
0: 点解叫古烈治
1: 啊？系啊，点解？
2: 我想
0: 纯粹食翻个。
2: 系啊，话说咧，其实今朝咧，我想谂一个姓古嘅。
1: 嗯，
2: 我谂嚟谂去，
1: 系
2: 我谂唔到古天乐叫咩名。
1: 哦，
2: 我就系记得佢古生，古生。我谂，我
0: 即系本身你想叫古天乐。
2: 系啊，
1: 古巨基，
0: 古巨基。
1: 哦，又系。但系古又唔系真系咁多人咯，古家路咯。我叫古家路。有人曾经同我讲过话，我似古家路，
2: 又得。
1: 你知唔知边个古家路啊？佢应该唔识啊。
2: 模特儿嚟噶，
1: 模特儿
2: 高高咁啊。
1: 以前应该系拍过有一套电影，同埋许冠杰一齐。

0: 嘅摩登保镖，
1: 系类似
0: 系咁样，系啦，即系里面都唔系好出嘅。但系个问题系古家路嗰阵时候都跌得背落嗰阵时，而家唔知系啦。
1: 喂，我估呢字对呢古家路。咁啊，天恩你叫估咩啊？
2: 我都要估，
1: 梗系要啦。
0: 估边个？
2: 希古恩啦，有个阿根廷球员叫希古恩，
0: 要姓古。
1: 系啊，
2: 有古字嘛，又有恩字。
0: 唔得，一定要。哦，算，因为个恩字，俾佢，
1: 希古恩。
2: 希古恩出名系射唔入啲波。所以今日叫得呢个名字都
0: 好，
2: 即系命运黑
0: 鱼。我哋三个今日咧都要讲一讲啊吓，咁啊因为咧就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出咗嘅就系我哋嘅歌神啦，咁就系许冠杰嘅歌曲啦，系期间限定噶，咁啊胜出嘅咧就系神恩啦。好啦，咁啊至于喺今个礼拜咧，
2: 扣咗三分。
0: 因为叫咗唔估，
2: 系啊，
0: 所以今个礼拜知嘅，
2: 系啊，
0: 跟住我抢答啊嘛，好彩咋，如果我一分都冇啊，
1: 你记埋啲
2: 重
1: 温
2: 一下
1: 个
2: 玩法先，系点样咧？嗱，我哋有三个人啦，
0: 系，
2: 咁咧我哋咧一人咧就会用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嘅方式咧就唱一首歌，咁啊其他两位就估啦，
0: 估一首歌，系啦，
2: 估中一分啦，咁样，
0: 冇错，
2: 要叫自己个名啊嘛，
0: 系，
2: 叫自己嘅名，跟住
1: 估呢字
0: ，OK， 我就古家乐，
2: 我系希古恩，
0: 好，咁我哋如果系嘅话咧，
1: 记唔记得？
0: 今个礼拜咧，我哋要出另外一位歌星嘅歌啦，系啦。咁啊，上个礼拜我哋就出咗咧，就有许冠杰啦。今个礼拜其实本来我哋想出关正杰嘅，
1: 冇错。
0: 但我哋惊听我节目嘅朋友，有啲可能会拗晒头。
2: 唔系，我识嚟识去都系识嗰几只啊。
0: 系啦，其实因为你咯，因为你太细个啦，系嘛，即系嚟嚟去都系天蚕变啊，大地隐情咁无谓啦，系咪？
1: 无谓。
0: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出多啲咧，就等大家咧都可以比较再更加熟悉嘅，唔系话其他嗰啲唔熟悉，不过可能比较窄。但系我哋今日呢个一定有人识啊。
2: 阔啲。
0: 讲紧嘅就系张国荣啦，哥哥。好，你哋准备嗰啲歌曲嘅时候嘅话，系用一啲乜嘢嘅思维啊？我想了解
2: 啊。点系演绎？
1: 我系随机，
0: 随机抽样，
2: 随机
1: 冇错，
2: 随机
1: random
0: 系，我系拣一啲我自己喜欢哥哥嘅歌曲咯。嗯，咁啦，
1: 系啊，同埋我另外一个潜藏意识就系要。打敗你哋，俾你哋估到
0: 呢樣嘢真係幾好嘅。佢參加比賽嗰一係都要贏，
1: 梗係啦。
2: 唔係佢個係即係我�估唔到，佢都冇分嘅。
0: 咁啊係㗎，咁啊係㗎，
1: 緊要冇問題。
2: 但我哋俾佢估到先有分。
1: 係啊，
0: 好嗱，咁我哋就會進行三 round 啦。咁首先咧就由古家路出題先，
2: 好
0: 嘛？
2: 就將
0: 隻
2: 神鳥就俾阿
0: 多謝
2: 古家路先。
0: 好啦，咁啊神鳥古家路咧，而家就出第一題啦噃。記住，我哋係要即係要估。哇！你做乜睇我啲嘢？
1: 我睇。看不到你的
0: 咁啊就
2: 你系咪又攞翻啲歌词出嚟啊？
1: 我攞咗啦，
2: 明明都唔使唱歌词咧，你系要睇歌词嘅你。
0: 好，嗱第一题咯吓，咁啊出咧就系张国荣咧哥哥嘅歌曲，咁啊第一首大家听住咯噃。
1: 好，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希古恩，
0: 希古恩，得得得得得得得，嗱你叫咗你唔估啊？得得得
2: 得得，我无心睡眠，
0: 系啦。
1: 张开个一推声就冇错，
2: 你要唱到嗰度啊吓，无心睡眠啊，
0: 冇错。但系我唔会入歌嗰度俾你嘅，你老话
3: 酒醉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

0: 你用鼓鼓唱啊，
1: 全归不去，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就让我在怀内藏得温暖。
0: 希古恩先得头筹啊，
1: 希古恩有一份。
0: 哇，古烈志气今日，
2: 你唔好笑啊！
1: 古烈志今日系咪因为琴日
0: 我明明希古恩，希古恩系古烈志足球界嘅后辈嚟啊嘛。
1: 哦，
0: 系啊，
2: 我让你先啫。
0: 佢都二十年啦。
1: 其实我都有啲惊噶，因为咧，我好多时候呢啲歌咧，我系识唱，但系我唔记得咗佢嘅歌名嘅。
0: 嗯，
1: 系啊，系 啊，所以一定要系唱到佢个歌名出嚟啦。你突然之间嘅话，你先至会记翻嘅。咁我有少惊惊地。好啦，跟住第二题。
0: 系第二题啊，我系嘛？
1: 系啦，希古恩。
0: 嗱，
1: 系将个神鸟交俾你。
0: 将个神鸟交俾我先，系啦，因为咧，我哋去轮即系准备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好话监制咧，阿 Kelvin 咧就帮我哋准备啦，
1: 冇错。
0: 咁咧佢话今次咧，我哋就即系将个难度提升少少啦，就唔好一估咧就估个副歌，因为咧副歌咧可能真系太标志性，一听
1: 因为歌名好多时候喺个副歌度嘛，
0: 系啦，
1: 系啊，
0: 咁所以咧佢就叫我哋咧就可能我哋即系将个即系。

0: 我唔同嘅歌嘅部位啦，可能即系唱 verse 唱前啲咁样啦。好啦，我决定唔听佢讲，我决定由 intro 开始。
1: 你唔衰噶，
2: 其实咧，
0: 再将个难度再加。
2: 我同阿古古咩话？
0: 希古恩
1: 啊，
0: 尊重唔该。
2: 阿希古恩先生咧，佢呢啲佢有晒铺排噶啦。其实咧，我亦都冇理到阿宾神嘅嘢，我按我自己。
1: 就好似我记得边段就
0: 冇
1: 错，
0: 佢唔理啊，
2: 我唔理佢，
1: 理晒谱，但我最乖啊，系啊，古家路最乖，好啦，嚟咯，
2: 系你呢度系边度开始噶？
0: 咩啊？我点解话俾你听
1: 啊？希古恩，
2: 由
0: 头开始，唔话俾你听啦。你估下，可能我喺中间开始咧，可能间奏开始啊，
1: 冇啦，
0: 唔知噶，
1: 冇啦，好惊，我而家好惊，好惊古嘅，嚟啊，

0: 样样我哋唔好估，估几耐？
1: 就入咗歌噶啦，唔系 intro 嚟
0: 得你。
2: 古家乐，风继续吹。
1: 听下系咪？
2: 系咪衰咧？头先佢喺度估埋开头嗰啲啊，嗰啲咧，你明唔明啊？所以我一路都唔知道系啦。跟住佢话俾我听入咗啦，我先知道。
0: 我乜都唔明。
2: 唔系，即系意思佢一开头佢就系估，即系嗰啲诶音乐啊，佢都估埋啲音乐系咪啊？
1: 系啊，
2: 佢估埋啲音乐啊，
0: 衰，
2: 好衰啊！我呢估音，
1: 梗系估埋嗰啲先好玩。
2: 你又何必咧？但系估唔到，你咪就系浪费时间。
1: 你而家都估到嘛？点啊？古力智。
0: 我一句都冇聲出
2: 咧，
3: 不忍遠離，心裏極渴望，希望留下伴著你。
1: 點啊？
2: 好驚啫！
0: 咕咕咕
1: 咕，得唔得？我已經唔係由間奏開始啦。
2: 嗱，唔准咁样，我觉得应该要出翻嘅就我哋个监制剪嘅嗰段嘛。
1: 系咩？
2: 你哋真
1: 系
2: 好
1: 悭咗，
2: 你唔好理我。
0: 但系我
2: 估到我都冇得唔光彩。
0: 我唔记得佢嗰段，
1: 其实都系三个音啫。
2: 咩啊？你开头
1: 已经入咗啦。
2: 你知唔知你咕咕咕咧？我以为系时光倒流咗10年啊。
1: 咁你又过分
2: 啲。但佢冇呢只歌噶嘛？
0: 系
2: 啦，好啦，嚟咯，嚟啦，到你。
0: 好啊，
2: 神鸟交俾佢。
1: 系神鸟，
2: 系啦，神鸟交俾你。
1: 古力智啊，依家
2: 古力智，好，古力智。
1: 嗱，依家希古恩同埋
2: 傅
1: 家
2: 路
1: 各得一分。
2: 冇错。
0: 咦？唔得嘅。得。
1: 嚟啦！
2: 你估啦，
1: 快啲啦！
0: 我知。因为嗱。得。
2: 但系你已经开始踩紧油嘅时候，突然间杀人哋掣。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
2: 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
1: 我唔记得歌名啊！
2: 我试下估，古家乐左右手，
0: 啱，
1: 听下，
2: 啱啊，左右手，
0: 啱，难咪啊！
2: 佢系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你头先就咁估，我都
0: 咁系啊！张国荣佢唔跟我，
2: 你唔系估到呢只，你系估咗左右脚，
0: 你又阻住晒，死啦！我零分
2: 啊！
1: 喂，你今日领先喎，仲咁嬲做咩啫？
2: 哥哥，哥哥嘅歌你估唔到啊？
1: 但
2: 系
1: 阿
2: 点得啊？
1: 古力智嗰个真系。我真系
0: 咩意思？
2: 唔系，其实你估唔到嘅话系正常，
1: 系正常嘅。
2: 其实我估到嘅话咧，我系开始失常，所以我有啲担心。
0: Okay,
2: 好啦，嚟咯，好，跟住到我啦。
0: 等阵先，我有冇得追啊？咦，我有。
2: 你有追，有三 round 嘛，有九分啊嘛，总共嚟咯。
0: 好。
2: 好，
1: 有冇人摘低啲分啊？
2: 有，我
0: 有啊，
2: 有摘低
1: 两分，希古恩一分，
0: 冇错，
2: 希古恩一分，跟住咧你咧
0: 零分
2: ，OK， 好啦，
1: 古力智零分，
2: 嚟咯，第二题啊，古家乐出题嘅，好，听住啦，诶，睇先，
1: 点啊？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希古恩，
2: 希古恩
1: ，Monica。
0: 喂，你哋系咪通水噶？
2: 呀呀！
0: 耶啊！

0: 有兩分。
1: 誰能代替你哋為
2: 鴨姐信？
3: 好呀，呢個有兩分。
2: 我冇嘢講啊。
0: 點啊？
3: 算啦。
2: 冇嘢講。
3: 玩下啫，唔好咁啦。
0: 好劣質。
3: 不過上個禮拜好勁嘅。
0: 係
3: 啊，係啊。上個禮拜係咪因為咧阿歐雲喺度啊？
2: 嗯，即係。
3: 坐喺你隔離嗰度，唔知點解好似。
2: 你而家唔好騷擾我。
3: 好做佢。
0: 古劣質。
3: 跟住張學
2: 神。哇！你衰就你咁。
3: 可能係你個名啊。
2: 嚇！
3: 古董咪好咯。
0: 你又懂啊嘛。
3: 係啊，你又懂得。
0: 係咪
3: 啊？好，古董。唔得啊！
2: 依家又唔准。
3: 唔准改，
0: 扣三分就俾你改咯。咁你负分，你追极都系零分。
2: OK，
0: 好啦，嚟啦，
3: 好，希古恩出题，
0: 好嚟啦。
3: 嗯，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古力子，
3: 古卡路，好，
0: 古力子，
3: 我
0: 俾你啊，俾你，
3: 应该估唔到。
0: 喂，又叫咗唔讲啊，又扣三分啊，
2: 喉咙有啲唔舒服。
0: 喂，嗱，数一二三嘅弃权啊，
3: 弃权 ，OK， 今世今世，
0: 唔系，
2: 啊，抵你死，
0: 继续，
3: 有心人，
2: 喂，冇理由咁样嘅，喂，等阵，
3: 死啦，呢只系咩咧？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我知道，我唔记得个歌名啊。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哇！入埋嗰
2: 啲字，
3: 古家乐，
2: 嗰啲字，嗰啲字，
0: 嗰啲字啊，俾你啊，嗰啲字。嗱，数三下要动啊，
2: 好，
0: 如果唔系扣分。你乱嚟嘅，
2: 我冇乱嚟，你系你
0: 唔系啊？
3: 古家乐追，
0: 明星，
3: 明
0: 佢完全乱嚟，明星。
2: 我呢啲有体育精神，点啊？
0: 咩体育精神？你加两次都唔中，
3: 飙晒我。
2: 我仲唔可以追啊？
3: 有啲问，
0: 有啲问，
3: 有啲问。O K， 我有三分啦。
0: 古家乐有三分，
3: 系啦，
2: 唔系办法喎，咁样搞法
0: 吓？你俾你唱啊嗱，要你用明星个快嘅，明星，
3: 明星啊嘛，
2: 系似啊，系佢估得唔好啊，
3: 边度似啊？
2: 似啊！
3: 我成日因为咧，我将咧今生今世啦，
0: 系啦，好似
3: 啊，嗬，追啊，有心人啊，咁都系似，我成日捞乱晒三只歌，所以你唔好怪我。
2: 我仲捞乱埋明星，
0: 你唔系捞乱咩？乱答嗰啲叫。
3: 你从来都冇。诶，
0: 补一次分啊！古家乐
3: 有三分，
0: 连中三元。
3: 系啦，
0: 系希古恩，
3: 希古恩有两分，
0: 梅开二度。
3: 系啦，两分。跟住有人系暂时系零分
2: 嘅。唔准提佢个名，
3: 唔好提佢个名，好唔好？好啦，第三啊，到你啦。
0: 唔好提啊，古烈字得零分。
3: 系啊，古烈字嚟，快啲啊，冇时间啦。
2: 三二一，咕咕咕咕咕咕，
0: 又错我一声笑。
3: 古家路因为佢估得上个礼拜啲歌，
0: 无论点样都系沧海一声笑。
3: 啊，
0: 好彩期间限定咧，如果唔系个个礼拜咁样，好难估。
3: 好热，
2: 够啦你哋，
0: 我应该学佢，下次系咪都霸咗个位先？明星，
2: 嗱我唔系啊，我系肯定头
0: 先咩？系咪都话沧海一声笑？系咪？
2: 我觉得佢头先系明星，不过佢出猫就破咗另一首歌。我肯定佢系明星。
3: 好啦，嗱，因为时间关系，我哋又即刻嚟吓第三 round 咯，好嘛？十秒就系我啦，古家乐听住咯，
0: 系
3: 好。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嗰啲字。
3: 咕咕咕，明星
0: 点啊？明星
3: 亦都唔系沧海一声笑。
0: 你再系咁，你扣分噶啦，你已经零分，
3: 你唔可以
0: 仲要再扣，
3: 成日都系咁，但系之后跟住又哑咗，
0: 系咪都明？
3: 快啲！
0: 霸咗位，追。

0: 头先咪出咗，冇得追啊你噶，扣分，
1: 四个字，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诶，希古恩，春夏秋冬。
1: Yes。
0: 你已经系正式冇得追啊，古尔士。
1: 不如算
2: 啦。我梗系要插住，你唔好理我。
1: 我哋提早做呢个嘅。
2: 我出黄牌，
3: 你咩黄牌？
1: 冇黄牌，
0: 你零分，你零分。
2: 我出黄牌，我中呢一条咧，我成八倍，成八倍。
0: 如果唔中就零，
1: 我哋
2: 扣十二分。
1: 好，好啦，跟住就诶系啦，希古恩，
0: 诶等等我啊，
1: 好，到你出题啦。唉，好惊啊！
0: 好，可以调整下先，调整下呼吸，
1: 唔使嘅。
2: 好，
0: 好。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咪住，我再
1: 再出黄牌，
0: 再轰落去，
2: 嗰啲叫做咩？
0: 快啲啊
2: ！OK， 得，再进屋啊！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啊 ！Chorus 啦，
1: 系
0: 咕咕咕咕咕咕咕，
1: 系好古家佬，咕咕咕咕古家佬。
0: 你头先系古过
1: 系啦，今世今生今世
0: 唔系。三个字，
1: 有心人。
0: 今日估呢个 verse， 话估你自今日五指登科啊！
1: 好，到你，好，时间关系，我哋即刻嚟。
0: 嚟嚟嚟，
1: 我好想估佢个，
0: 估埋佢啦。虽然你已经输咗，
2: 等阵我问翻啲歌词出嚟，
1: 关咩
0: 歌咩词啫？
2: 唔系我唔识估，
0: 真系烦啊！
1: 仲有咩？仲有咩？
2: 死啦！去咗边咧？
0: 点样啊？
2: 等
1: 嚟。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嚟
1: 咕咕咕咕咕咕，
2: 阿亮，
1: 快歌嚟噶，
0: 继续啦，
2: 中版，
0: 继中，我想中你啊，快啲啊，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我哼咗个咕咗，
1: 你咪唔识咕啊，咕唔到落去啊，
2: 继续嚟嘅。咕咕咕咕咕咕，
1: 你嚟嚟去
0: 好似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梗唔系啦。嗱，
0: 不如咁，嗱，不如唔好开股。我觉得咧，俾一字时间，我哋十一点半先翻嚟开股。
1: 一于咁话，
2: 好，
1: 系嘛？有字你呢个咁样嘅古列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今年香港旅游业发展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头四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估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到5380万人次，按年再增加8%。陈国基出席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致辞话，过去几年香港旅游业一直稳步发展，去年接待大约5000万人次旅客，比前年增加12%，成绩令人鼓舞。这些亮丽的数字是政府和业界携手努力的成果，当局会继续坚持重量更重质的原则，为世界各地旅客带来丰富多元的精彩体验。他说行政长官昨日宣布，特区政府在下星期一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府会积极聆听各界意见，配合15/5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善用中央各项惠港政策，将香港建设成全球旅客首选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

0: 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务员过去好努力，做咗好多工作，推行好多好嘅政策，包括提振经济、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系肯定公务员嘅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唔好差太远。但系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打击行动在当地星期二发起，旨在回应一架美军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室和监控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回应美军以他的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会作出更强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是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个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他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会出年较后时间升空，将会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个太空人，其中三个人来自美国，还有一个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是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同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1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134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2点，跌3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6，跌2.4；腾讯控股464.2，升11蚊；阿里巴巴112.2，跌3.87。南方恒生科技4.60.4，跌7.2；中芯国际73.5，跌0.5；小米集团26.06，跌1.14；华虹宏力141.1，升1蚊；长飞光纤光缆233蚊，跌2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491，瑞士法郎9.81，澳元5.507，加元5.62，新西兰元4.562。欧元9.0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46。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1点，跌735点。港金报39110蚊，跌1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44美元，卖出417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大围隧道嘅管路出口，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

0: 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大围隧道嘅管道出口。而另外咧，喺北角之前嘅火警咧已经处理好，咁现时咧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北角道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而同时咧之前受影响嘅电车服务咧都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接近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过了兆辉台，而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二台话你知，
5: 你呢个编织篮好靓，色泽又自然，系唔系印尼特产嚟噶？
6: 犀利，一望就知印尼最出名嘅就系藤竹编织，全世界超过80%嘅原藤咧都系嚟自印尼噶，佢哋喺呢方面咧绝对系世一。
5: 睇落去啲图案好似好复杂咁样，系咪用机器织噶？
6: 传统工艺梗系手工先值钱啦，印尼工匠细细个咧就开始学识，会先将啲藤条切成幼丝，再用唔同嘅织法，好似十字编、斜纹编咁样，织出嚟嘅成品咧实净又透气。
5: 咦，我仲好似隐约闻到咧，你个篮有一股淡淡嘅烟熏味嘅。
6: 呢个就系重点啦。好多印尼藤製品織完之后，会用椰子壳或者乾草嚟烟熏，一嚟可以防虫。二嚟可以令个藤色由米白变成好靓嘅古铜色，仲会越用越光鲜添啊！
5: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7: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4: 二台话你知。
8: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9: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
10: 是不是真的呢？
11: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10: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11: 真的好害怕，不喜欢蚊咬。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8: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我衰了3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见到嘢我就自己攞翻。
1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你練多啲嘢啦，
1: 知道知道。
2: 係啊，
3: 你好意思叫人練多啲嘢、
2: 啊？你憑乜嘢啊？好啦，今日咧我哋要講嘅呢一樣嘢咧，我覺得真係我自己有少少想知道嘅，就因為譬如我哋知道嘅就 Owen 咧係一位 PT 啦，即係嗰啲健身教練啦。咁、其實而家咧都好興咧，有啲人咧都會揾一啲健身教練嗰度咧去指導，不論係食嘢啦、做運動啦。咁、其實我見到咧都係有好多有好嘅成效嘅。但係無奈地咧就係、亦都會聽到有一啲嘅例子，就係、會覺得佢就佢同我唔係好夾，有少少。
0: 我就係咁樣未揾到 PT，
1: 唔係通常係
0: 佢仲未出現。
1: 通常是 PD 跟我講話，佢同阿小強唔夾多啲嘅，調轉嘅
2: 都有，即係其實
3: 好難同到佢夾，
2: 係啦，好難夾佢嘅。咁所以我覺得真係有少少就係人夾人緣啦，以及咧就係呢啲嘢咧，就等於睇醫生，有啲人都係咁講噶嘛，唔同嘅醫生夾嘅，係
0: 啊，中醫又係啊，
2: 係啊，
0: 風水佬都係啊。
2: 咁你講曬啦，咁有啲乜嘢可以唔夾都得㗎？
0: 拍檔都係啊，
2: 得冇嬲冇嬲，好啦，咁所以其實今日咧就想傾傾咧有關。如果我真的想找一个就是 personal trainer， 是找一个 PT 的话，他需要有一些什么的条件呢？又或者就是作为一个要去找、健身教练的朋友，他应该要怎样去入手呢？
0: 所以夹啲生肖
1: 八字啊嘛，星座啊嗰啲啊嘛。
0: 哎呀，
2: 你有冇噶？但系我真系听过有人
0: 请，我觉得有噶，请
2: 人
0: 咯，系啊，
2: 真噶，
1: 都会噶，都会。
2: 因为我问佢话，点解你会请我？佢话因为咧，我同你嘅八字夹啊。
3: 吓，
2: 嗰日你都识噶。
3: 见工嗰时睇埋，
2: 系啊，
3: 睇埋八字，
2: 睇埋八字。
1: 你唔好话你啦，娱乐公司都系咁样去揾艺人噶啦。
2: 你可能啱，
0: 系
1: 咪先？
2: 系啊，
1: 都会咁。
2: 佢系俾啲师傅睇下噶，即系红唔红噶？呢个会唔会？
1: 或者旺唔旺啊？啲
2: 系啊。你呢？
1: 我梗系黄你啦。
3: 当然嗰啲系非精密科学，
1: 冇错。
3: 我哋依家就精密啲嘅科学，
1: 精密啲，
2: 精密少少。
1: 唔系嗱，讲紧健身教练咧，一般咧都要考虑四样嘢嘅。第一，佢本身有冇专业知识啦？
2: 咦，系？
0: 点考啊？
1: 因为
2: 我净系睇佢靓唔靓仔嘅啫。
1: 因为其实讲紧专业知识，一佢可以系读翻嚟考翻嚟啦，即系学小强话斋；二系佢自己去即系咁多年嘅经验累积翻嚟都有嘅，即系以前传统嗰啲咧喺个铁管度嗰啲咧，即系要又俾啲挣扎嗰
3: 啲
1: 咧，系啦，
2: 嗰只
1: 系啦，嗰啲主要系经验练翻嚟嘅。咁我觉得系某程度上系 practical 啲、实际啲嘅。因为诶，点解有啲人我练个胸练极都唔胀嘅？又或者点解我练个胸系四方形，有啲人练个胸系哚嘅？其实如果即系真系有经验嘅话，会讲得到俾你听啊，或者佢自己经历过、了解过啊。好多时通常系整亲啊，点解我做几下我呢度痛嗰度痛噶？即系我真系试过，我话你知嗰种痛同你嗰种痛啱唔啱，同埋点解啊嘛？系啦，咁就呢啲就系一啲即系一个专业知识啦。咁当然。会有好多可能啲比较大型啲嘅健身中心入职嘅时候就会要求你有冇 cert 啊，喺你个牌喺边度攞翻嚟啊咁样嘅。咁我自己以前即系如果喺啲即系叫做大啲品牌嗰啲，都会要问我攞个证书嘅。咁啊而家
3: 即系有得考噶嘛？
2: 有得考噶。
1: 因为咧嗱，香港有分两种嘅，一种咧就系国际认可嘅，另一种咧就
2: 系
1: 香港。奥林匹克运体育会认可嘅，即讲紧当年系 Covid 嘅时候咧，其中一个行业就系健身行业咧，都需要攞嗰啲政府嘅资助啊嘛，系啦，即系中国香港奥委认可嘅咧就可以咯，咁但系有好多教练咧，当时就我冇噶，即系我瑜伽牌系个美国嘅瑜伽协会。就考到咗喎，係啦係啦，咁當中就有好多呢啲嘅，即係要去調解啊，要去證明你真係你冇呢個證書，但係你證明你真係有教過，咁都攞到嘅，即係都要一啲時間啦咁樣。咁所以咧，而家就大家會比較着重啲，我係唔係真係認可啊？以前咁其實係咪認可，即係睇下你我有冇揾唔揾到食嘅啫。我啲客唔介意我有冇個證書喺邊度嚟嘅，冇所謂啦咁樣。咁自從 Covid 之後就大家就話，咦，原來都要即係我哋自己行業或者本地政府認可，我有啲咩事先至有保障喎，咁樣樣嘅，係啦。咁另一樣嘢就係國際啦，即係我喺香港教啫，唔排除我有機會可能去美國做交流，我都喺美國教噶嘛。咁喺美國 practice。

0: 嘅话，嗰边又认唔认可咧？又或者可能有啲系嗰啲叫咩啊？holiday 嗰啲叫咩啊
1: ？Working holiday，working
0: holiday 系
2: holiday,
0: 啦，系啦，系啦，
2: 都有噶，都得
0: 系而家兴咧去，譬如去巴黎啊，去澳
1: 哦，
0: 洲啊啲咧，可能会教下瑜伽啊，系啊，
2: 有啊，
0: 教下唔同嘅运动项目咧，咁你都需要有嗰啲国际认可嘅牌照嘅。
1: 哦，即系去嗰度，即系好似度假咁，又即系可以做下嘢，
0: 系啦，类似啦，系啦，系啦。咁另一样嘅考量就系个保险包唔包啦。你日日整亲嘅话，咁个保险会问你，喂，边个教你噶？点解你会整亲噶？我你个教你嗰个冇牌噶，咁佢有机会唔包。
2: 呢样嘢真唔知哦，
0: 系啊，
3: check下个牌，攞个牌嚟睇下，
0: 系啊，咁所以呢啲就即系你都要有知啦。第一样嘢啦，
2: 系
0: 第二样嘢，佢嗰个知识 cover 有几多啦？即系正常健身教练，我教练点用呢部机？
1: 系
0: 啊，我要做推膊头，我 feel 到咦系膊头用力攰，咁好多人就咁就完啦。咁
2: 呢啲基本啫，系嘛？
0: 系啦系啦系啦，
2: 个机佢识用咯。
0: 系啦，
2: 咁我哋真系埋佢唔知，究竟系点啊？点坐噶？
1: 系啦，
2: 用咩力啊？
0: 系啦，咁呢样系最基本，但系又真系有好多人系唔知点用嘅。
2: 唔系啊嘛？
1: 会噶，
2: 教练
0: 喎。唔系啊，我讲即系
1: 普通学生，
0: 即系个教练会教到点？
1: 个教练要教佢哋点样用？
0: 系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好多啲机咧，本身都有个一个少少嘅图教你点用啦，甚至乎有 QR code 你就咁 scan，跟住就有条片教你啦，咁样。咁所以健身教练即系今时今日就唔系净系教你点用部机啦，可能点样用部机系用得最好啦，系啦啊！原来你将佢先做几下轻啲嘅热身咗，再做一些咧系重啲嘅，系会有效啲啦。又或者如果冇呢部机啦，我可以用啲乜嘢等同嘅动作喺屋企自己做到啊？咁样咁啲教练会即系可以教导到你啦。另一样嘢就系do's and don'ts，即系做呢啲动作嘅时候，要避免去整亲咯。系啦，教练最紧要话你听就系点样防止会整亲啊嘛。
3: 系啊，呢个好紧要啊。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另一样嘢就系我做紧个膊头啫。咁个膊头呢嚿系咩肌肉啊？个原理系点样发力啊？之前我哋都有讲过膊头啦，系咪？膊头呢个肌肉就叫做三角肌啦，deltoid啦。咁其实里边仲有好多其他肌肉嘅，包括螺旋肌啦，就即系我哋做我自叻嗰个咧。咁都系膊头肌肉，咁但系用发嘅力啦，你自己感受咧系完全唔同嘅，咁教练会话到俾你知嘅话，咁你先至会自己哦，原来感受到系咁样样嘅，即系譬如我当做一个跳绳嘅动作，其实我哋用里边嘅旋转肌肉系多过用膊头嘅肌肉，所以你见跳绳嘅运动员咧，佢唔会个膊头咧，即系啦系啦系啦，就系咁解啦，因为佢其实唔系好用到嗰个三角肌嘅，咁所以喺解剖学上面啦，或者系我哋啲运动科学啊，甚至营养学咧，都有少少拉楞到嘅知识嘅话咧，系会容易啲教到呢个学生嘅。
2: 嗯，系噶，因为其实咧有时你去到固然唔知道嗰啲机械要点用啦。
3: 系啊。
2: 第二个就系其实咧我自己本人有啲人会教你话要用啲咩力嘅话咧，我都唔知道我自己用得啱唔啱噶。甚至乎我听讲啊，我自己整呢一个五十肩咧，系因为嘅就系做瑜伽长期用错力。
3: 喂，咁
2: 你嘅手其实有啲嘅动作，suppose 你应该系要向上，即系向外旋转嘅，我冇做到，我就用死力去撑自己嘅话，就系因为咁样咧而搞出嚟嘅。
0: 嗱，呢样嘢又带出另一个咧，就系个教练，我觉得即系你头先讲得好啱咧，就系夹唔夹啦，人同人即系困唔困到埋一齐啦。即系我哋好多时都会交朋友会话啊，你系 I 人，我系 E 人，系咪？咁 MBTI 啦，系啦，系啦，会夹噶。如果你系 E，我又 E。哇！成個一個鐘 section 我就係咁，係
1: 啊，講嘢
0: 咁喺度傾偈，
2: 我都好憎呢啲教練，我都有試過，
1: 講多個鐘，
2: 係咁樣講嘢，
0: 你講咗十堂咯，你又係 時間 renew 咯，
2: 你做緊，你做緊佢都喺度講緊嘢，係
0: 啊，跟住教練又一齊喺度講，
2: 係啊，
0: 所以係啊，所以其實就唔 efficient 嘅。又有啲我見過係啲 I 人同 I 人，即係兩個你有嘢做，我有教練係自己喺度撳手機，做完啦，好下一樣，你又喺度默默地做，我又係默默地喺度。系啦，咁学你话斋啦，你整亲我又唔知道，你又唔知道发生咩事，做唔做到系啦，咁所以呢啲好多时就真系长期整亲一路都唔知咯，
2: 都会有咁样嘅情况。
0: 系啦，所以其实即系某程度上，教练都要识得收放自如。你做紧嘅时候，我都会主动问你，你个感觉系点样？系唔系觉得个肌肉会要用力嗰种酸痛啊？会有胀嘅感觉啊？拉筋嘅感觉啊？ 咁同時我都要引導到你表達到俾我聽咯。
2: 啊、
0: 嗯，係啊，
2: 有時佢會掂你嘅，我覺得
0: 係會。
2: 係啊，佢有啲某啲位嘅話，佢知道你有冇用啱嗰個肌肉啦。佢、喺後邊嗰度咧，揾啲手指幫你夾啊，你點樣教我哋啦？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

0: 啱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我一路，其实我都有一路都唔知嘅，做嚟满足。
1: 所以你要问，你要问佢哋咯，
0: 要问，同埋嘅就系教练，佢一定就系正如头先
1: 沟通
0: 系啦，系啊，呢方面我觉得系真系要
2: 系噶。同埋有啲教练咧，就真系会用好多好学术嘅用语嚟去表达咧，
0: 冇错，都唔知你噏乜
1: 嗰啲乜乜机乜乜机，其实
0: 系啊，对于我嚟讲系冇用噶。
2: 系啦，嗱，我哋首先咧做个引体上升咧，首先咧你嗰个嘅向心收缩咧系要强啲嘅，我哋数四拍吓，离心收缩咧之前你就要锁实个横膈膜 ，hold 住个 breath， 然之后咧我哋就离心收缩。都唔知你讲乜，
1: 唔知你讲乜，系啊，
2: 都唔知你讲乜，系咪？
1: 只只字都听得明嘅，合埋一齐唔知。
2: 系啦，系啦，系啦。我自己啊，我自己即系我本身啊，记呢啲真系专业用语，我都唔系太过记得嘅。咁但系用一啲大家日常生活会用到嘅词语嚟去代替，系会好啲咯。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头先我讲膊头咁螺旋肌、三角肌，对你嚟讲系冇意义噶嘛？
0: 冇意义噶，仲衰啊！即系边嚿？
1: 最主要膊头，膊头咯，
0: 系啦，
2: 膊头外边你摸得到嘅，咪三角肌咯，里边。攞嚟 hold 住隻手而嚟揈嘅鎖實嘅，裏邊會冤冤地嘅，嗰個咪螺旋肌咯。你會好記啲，例如三頭肌、二頭肌，即係咩咧？三頭肌咪拜拜肉咯，二頭肌咪即係老鼠仔咯。
0: 嗱咁就得啦。
2: 係啦，係咁你會容易啲理解。
3: 即係一個上一個下。
0: 係。
3: 老鼠仔上。
2: 踩喺前邊啦，係啦，
1: 前邊
3: 拜拜一下。
2: 係，冇錯啦，係啦，咁樣。
0: 佢都明就應該好好。
2: 應該大家都明啦。
3: 唔系我啱啱先明，
0: 我都
1: 你一路以为老鼠仔啊，
0: 喺上边，
2: 你已经俾人，你已经俾人行快好多步噶啦，你未有健身教练，你已经明咩啊？二头肌、三头肌，
3: 我有够啦，我有够啦，
2: 你有够啦，系啦，系啦，系啦。
0: 除咗以上我哋要讲嘅呢啲嘅条件之外咧，仲有啲咩嘢咧？揾到个好嘅 PT，
2: 一个即系。識得點樣樣，即係有危險同埋危機意識嘅 PT 啦。
0: 哇！我都試過，
1: 我真係要保護到。
3: 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啊。
0: 係啊，
2: 因為隔離我大隻佬喺度興冚操緊嘢，乒鈴薄籠會掟啞鈴嘅，我就唔會同個學生行埋去
1: 嗰
2: 度操咯。係啦，我就會行遠少少啦。係啦，
3: 唔係啊，我正常我叫我大隻佬行開啲。
2: 係啦，又或者即係我。見到個學生做嘅動作好危險，或者咦佢都掹掹緊都舉唔起，我會即係 spot 住佢兩下先，等咦 make sure 佢 OK 啦，我先放手俾佢再做幾下咁樣樣咯，即係你要知道佢嗰個能力啊，你 estimate 即係估計到佢可以做到幾多下，幾時會有危險。同埋另一樣嘢就係萬一真係大家利是發生咗意外或者危險嘅話，你要識得去。帮佢同埋教佢啦，
0: 呢个好紧要。
2: 系啦，有啲教练佢真系企喺度呆咗，然之后
0: 唔会啩？
2: 会有噶，会有。
1: 因为未试过，可能系嘛，冇乜经验，即系
3: 冇
1: 乜惊
3: 到喊啊！
1: 咁
3: 又
1: 唔会嘅。
2: 睇下咩，
0: 连喊都喊唔出啊！
2: 睇下系咩情形啦。我试过唔系健身嘅，
3: 你喊啊？
2: 我试过系踢波，踢波咧喺外国嘅时候，有一个球员，因为佢戴咗戒指，球证唔知。咁然之後咧，
1: 應該唔俾佢上，係
2: 本身 suppose 唔俾嘅 ，suppose 唔俾戴戒指嘅。咁樣咧，佢就嗰個球嗰個龍門個網咧，勾住咗個嗰個
0: 戒指，
2: 係啦，唔係個網係勾住喺個門框嗰度啊，即係冇打開曬個網啊。佢就跳上去整翻好個網啊。點知咧個門框後邊係啲勾住個網啊，佢個戒指就勾住喺度一扯，跟住隻手指就扯斷咗。系啦，咁跟住就梗系大家都哇，戒晒救命啊咁样啦。咁当时嗰啲球证、旁证就真系呆咗啦。系啦，咁但系好彩在场，即系个比赛系有一个
1: medic
2: 喺度嘅，系啊，咁即刻帮佢止血啦，叫救护车啦，咁样即系等同地，即系都系做运动啊嘛，即系点都会有危险噶。
3: 系啊，
2: 你要识得
3: 小心，
2: 系啊，你要识得去。
1: 咁啊，啲急救嘅知识，其实考牌嗰时会唔会
0: 要
1: 有
0: 噶？
1: 有呢啲
2: 正常地每两年咧系会做一次，即系要考一个急救嘅 first aid 嘅牌嘅。因为其实 first aid 呢样嘢都日新月异嘅，即系例如以前我哋讲嗰啲心外压啊，即系猜唔知猜廿秒就口对口呼吸廿秒嗰啲啦。咁而家口对口都已经有嗰个。有个嘴啊，即
1: 系
2: 好似吹 BB 咁样咧，
1: 要学识用嗰嚿嘢啦。
2: 系啦，就唔使真系同你嘴对嘴啦，就隔住嗰个嘢嚟呼吸啦。同埋就有好多嗰啲 嗰啲心外戰嗰啲機咧，係啦係啦，你要知道點用啦。咁呢啲都要每兩年就要 update 一次咯。係啊，
1: 所以教練應該係要識呢啲嘢。
2: 係啊，
3: 絕對
1: 係
3: 啊，
2: 係。除此之外

0: 个教练即系都紧要嘅，就系要同你都关事嘅，即系
1: 嗱你锐锐啊，
2: 起码唔好令人抗拒你啦。
0: 嗱，外貌系其中一样可以即系吸引到或者令到你可以积极啲做运动嘅嘢啦。
1: 我得唔得？我吸唔吸引到
0: 你？直头
3: 你吸引边个？你想
2: 快啲做？如果唔系我行埋嚟，
0: 唔系啦嗱。教材都有正面同反面嘅，
2: 即刻做啊！
1: 你乜嘢？
2: 你唔好行埋嚟啦，我做啦，
0: 系
2: 咪？
0: 系啊，
3: 咪
0: 就
3: 系
0: 咯。嗱，你做唔做我就行埋你噶啦。
2: 系啊，
0: 唔系嗱，除咗样之外啦，譬如声线啦、身材啦，即系你冇理由，即系
2: 系即系冇理由，冇理由阿小强咁嘅身形，跟住同你讲话 P T 咁样。
3: 系啊，真噶。
1: 有冇 P T 系肥佬啊？
0: 有嘅，
2: 双扑
0: 有嘅，但系如果个一个肥佬都可以即系有能力 motivate 到我去健身嘅话咧，
3: 咁佢好劲啊，
0: 系好劲嘅。即系譬如好似即系一个教练咁样，佢即系 Michael Jordan 入樽咁劲，咁佢嘅教练 not necessary 攞到三连冠戒指噶嘛，咁但系佢嘅能力系去 train Jordan 可以成为咗即系 Michael Jordan 啊嘛，或者碧咸嘅教练咁都
2: 未必一定斬波叻過佢嘅，不過要識得去 train 佢。係
0: 啦，係啦，教練嘅能力就係令到你會即係信任我。
3: 識教人好重要喎，有啲人淨係得把口講，但係其實佢唔識教喎。
2: 係啦，
3: 係啦，
2: 或者佢自己好叻，但係佢唔明你唔明啲乜啊？
3: 冇錯，
2: 佢自己太叻啊嘛。
3: 你問佢都唔識答。
2: 係啦，
0: 係啦，
2: 咁咪就咁咯。
3: 你
2: 問
3: 咗呢個問題啦，
2: 即係話點樣舉嗰嚿嘢，咪就咁舉咯，有幾難啫咁樣。
3: 係啊，
1: 我揾唔到一個好嘅唱歌老師教。
3: 係，咁你即係話我啫。即系我真系要教人嘅话，呢样嘢都系一个佢需要嘅一个，
0: 令到
3: 学
0: 生信任咯，系
3: 啊，
0: 即系身材已经好嘅，你嗱，你睇下我操到咁样，你跟住我操就得啦，又或者你唔使讲咁多嘢啦，我讲你信我就得啦，系啦，所以一个教练系要即系用一个方法嚟去令到你点样信，咁而做学生嘅你即都唔可以下下都喂得唔得噶？系唔系咁噶？我听人讲唔系咁，即系你听得咁多人讲，不如你系啊，不如你就去，你叫嗰啲人嚟去教你啦，系咪先？
2: 系啊，咁所以话真系一个好嘅 PT 都好难噶，好多嘢要兼顾啊！希望大家即系要做运动要揾 PT 嘅时候都可以多加留意啦。今日唔该晒欧云，
0: 喂，唔好客气，
3: 拜拜，
0: 下次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说，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是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被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至于怎样打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图片，林定国说，如果透过任何形式制作不雅图片，而对象是需要特别保护群组，例如青少年，一定要有效的法律以作打击和压制，相关政策局正是检视相关法律，最重要是保护。

0: 和青少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赏的是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者它的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墨西哥使领馆就说，赛事期间是当地的飓风季节，提醒需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要提高警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29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15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2点，跌2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7.4，升14.2；盈富基金24.68，跌2.2；阿里巴巴111.8，跌4.2。2.71，南方恒生科技4.6跌7.6，中芯国际73.15跌1.85，小米集团26蚊跌2.2，联想集团22.98跌2.4，长飞光纤光缆231.4跌2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2点，跌764点。港金报39,000蚊，跌1,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47美元，卖出4,17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望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还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0: 英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意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3: 好啦，谷谷咧正在休假当中啦。今日咧，我哋就系好难得咧，就有古力智嚟呢度，系啦，都陪我哋都。
4: 我以后永世唔叫古力智，
3: 我觉得唔系好衬你，亦都唔系好
5: 未开斋啊佢，零入球啊！
3: 哇，你真系好差今日，
5: 阿约入咗六球啊！呢个诶古加路啊，
3: 六球，
5: 希古恩都有两球。古列治是零，
4: 你仲提古列治？
3: 咩啊？佢唔知佢负八啊！
5: 系啊系啊，因为
3: 出咗
5: 黄
3: 牌
5: 啊嘛，又估唔中啊嘛。
4: 你有俾个出黄？
3: 有我有俾啊！到最终嘅时候，负
4: 八。
3: 我
4: 听到你话 ban 咗嘅喎。
3: 冇
4: 有，
5: 系啦，你估多次啦。
4: 好嘅，
3: 好啦，最后尾一首歌啦。
4: 最后一首歌，
3: 嗯，
4: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5: 咕咕咕咕
3: 咕咕
4: 咕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5: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咕咕咕咕
5: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关你个份未嚟，古
4: 家龙。唉，一败
5: 你再扣多八分，你负十六分，
3: 十六分，
4: 我叫一败涂地，怨毒诶，唔系怨玩服输。
3: 好嘢，
5: 真系，
3: 果然真系不负众望。
5: 唔知有冇听众朋友估得到
3: 啊？我唔知啊，你头先你
5: 头先我哋有半个钟，我哋费事轰炸欧文耳朵啊嘛，所以俾咗半个钟大家，
4: 系啊，费
3: 事啦，系咪先？
4: 我都是退出呢个
3: 孤
4: 街，
5: 孤街啊，好难发音。
4: 唉，我唔再退出，永远退出。
5: 有好多嘢可以估嘅，你唔估歌啦，估下今年世界杯边队赢咯。
4: 冇得估嘅呢啲嘢，我觉得真系冇得估。喂，我最接近世界杯嗰年咧，系1990年，
5: 90年
4: 欧洲，
5: 德国。
4: 是啦就喺意大利。哇，成条意大利，我嗰时喺意大利嘅南部嘅。我唔记得咗叫做。
5: 拿波里。
4: 即係法国尼斯嘅对面。我唔记得咗叫咩名。
3: 是但啦。
4: 是啊。咁哇，成条街都好热闹。
5: 好热闹。
4: 是啊。我曾经问过我个女伴去睇一场。
5: Patrick 嘅话你嗰个。你个 Patrick。
4: 嗱你。边咁衰啊！
5: 每个人都系一个 Patrick 啊，
3: 女仔，
4: 我系女士嘅女伴嘅
5: Patricia，
3: 叫咩名啊
4: ？Patricia，
3: 唔系你嗰阵时有讲过嘅，你嗰阵时有提过嘅。
4: 阿芳
3: 啊，系啊，佢嗰个阿芳，同阿 Patrick 唔系差好远啊，
5: 个年代一听就知唔同，
4: 系啊，我个芳咁。哇！嗰時真係我第一次感受到，
3: 你係想去睇，
4: 我想
3: 跟住你就問下，睇一張飛係幾多錢，係嘛？入場係幾多錢？係幾多錢啦？
4: 唔記得咗啦，
5: 好貴
4: 㗎，
5: 好貴
4: 㗎，超貴。
3: 唔係會買到嘅咩？即刻
5: 黃牛咯，但係都唔鼓勵買。嗱，頭先聽新聞都有啦，因為好多人咧，你唔係經官方渠道去買咧，
3: 係
5: 好多騙案發生嘅。
4: 嗱，嗰陣時咧就純潔啲嘅社會，不過。因为除非嗰啲冷门唔知咩茄喱啡
5: 队，系啊，
4: 对茄喱啡队，
5: 你唔好咁讲，打得入去都唔
3: 系啊！我正想讲你唔好咁样。
4: 对唔住，我收翻。对唔住，就系即系唔知啲咩，冇唔系热门嘅，
5: 系啊，唔系热门嘅，
3: 都系感受个气氛啦。本来

0: 咁咪想
1: 感受
0: 嘅，
1: 但因為
0: 太貴啦、
2: 但其實你喺場邊，即係我都叫做我就唔係世界盃啦，歐洲國家杯嘅時候，經過一啲舉辦嗰啲
0: 城市，
2: 係啦，嗰啲城市咧，因為佢可能係好多party 啊，或者露天嘅酒吧，佢擺曬啲電視喺度嘅，其實個氣氛都好睇，
0: 好正嘅，好正嘅。
1: 咁都唔使入場啦，
0: 我記得
2: 唔係入場又唔同嘅，
0: 係啊，
1: 係。咁但係如果佢你知佢嫌貴，
0: 我真係嫌貴啊，
1: 嫌貴
2: 咁啊真
1: 係
2: 貴嘅，
1: 影張相
0: 咯。买咗一条颈巾，即系意大利嗰啲，佢唔知点解好兴颈巾，
2: 系啊，好兴颈巾嘅，
0: 系啊，
2: 同埋通常咧，佢一边颈巾就即系。譬如意大利德國咁先算啦，咁就一邊係意大利，一邊德國咁樣一條頸巾，就我哋叫做嗰啲 mesh 嗰啲嘅 scarf 咯，係啊，就係專係播嗰場比賽嘅，有埋個日期喺上面。
0: 咁快可以整到嘅咩？
2: 佢有嘅，整定噶啦嘛，你啲賽程啊嗰啲係啊，
1: 因為已經分曬組啦嘛，你
2: 分曬
1: 組。
2: 當然你淘汰賽咁，佢咪即刻再開機再整咯。
1: 好快啫，
0: 通宵
1: 咯喎！黐
0: 線，
1: 你而家仲好快。
2: 同埋嗰啲紀念品都好多各式各樣嘅，係啊，都好睇嘅氣氛。
0: 那個氣氛是真的好的、
1: 但到最終都是沒有去到
2: 沒有入到場，
1: 是不是
0: 嫌貴、
2: 90年應該是西德贏啦，
0: 是德國
2: 西德
0: 對阿根廷，
1: 他們真的很厲害的、這麼多年這麼多屆的世界
2: 盃，我那時一歲而已，我後來看回的
1: 那你就那就是厲害咯，即你會記得
0: 是他記得
1: 幾時是誰贏，他
0: 的中文故事他都記得，
1: 是啊，
2: 打武俠game學的嘛，那些
1: 是不是記不記得的嘛，我們都聽過很多同埋睇過啲，但有時唔記
0: 得
1: 啊嘛。好啦，講翻你話今年啦，係啦，咁啊，今年當然啦，都已經真係
2: 磨
1: 拳擦掌啦。磨
2: 拳擦掌啦，
0: 仲有嗰一日啊？
2: 應該我哋禮拜五嘅凌晨，即係星期四嘅深夜，三點就開波啦。
1: 一日多啲啦，
2: 係啦，揭幕戰啦，南非對墨西哥咁啊。但係今年咧世界盃咧，因為分三個地方，即係合辦啊，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合辦。咁啊，揭幕戰咧就會喺呢個墨西哥開踢啦，就對南非咁樣。咁佢哋嗰個球場咧，西哥有一个球场咧，都即系都几特别嘅，可以同大家讲下，就叫阿兹特克球场。
1: 嗯、
2: 阿兹特克球场系啦 ，Aztec， 即系嗰啲以前墨西哥有啲阿兹特克人啊，即系佢哋嘅即系以前嘅一啲民族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嗰个球场咧，原来咧就已经系其中一个，即系只系唯一一个啦，应该系咁讲。唔知系咪唯一一个，但系举办即系嚟紧咧就系第三次。由世界杯嘅赛事喺嗰度举行嘅一个球场，系啦，咁就1970年啦、1986年啦，同埋依家2026年，系啦，
0: 坐到几多万人啊？
2: 好似系80000多人，系其中一个好大嘅球场嚟噶，
0: 好大啊！同埋咧，4万我已经以为
1: 我唔可以让你。
2: 4万几咧系最低要求，因为你要搞咧最低限度要坐40000多
1: 先至可以回本。
2: 系啊，因为即系都系真系实实在在钱嚟噶嘛，咁要买飞啊嘛。
1: 80000几可系点样嘅一个场合啊？
2: 系啊，
0: 即系入场要两个。钟头得唔得？
1: 一嚟咧，散场都系一件事啦。
0: 系啊，
2: 因为
1: 或者我约你喺边度等咧，走失咗
0: 入口，咁你先可以疏散到啲人噶嘛。
2: 83000啊，超
1: 哇，好得人惊。
2: 同埋咧，佢个地理位置咧，即系佢嗰个系比较特别嘅，因为佢系一个高海拔嘅球场嚟嘅。
1: 哇，今日好辛苦咯，
2: 系啊，即系佢海拔系2240米啊。
0: 哇，
2: 系啊，咁高海拔系啦，咁即系
1: 踢波啲
2: 球员系辛苦啲咯。
1: 咦，咁你
2: 空气稀薄
1: 啲啊嘛，主场之利啦，
0: 系啊，
1: 我有乜所谓？
2: 但系又咁讲，因为咧好多可能墨西哥嗰啲球员咧，平时都系喺欧洲其他国家，
1: 已经唔惯啦，去到
2: 主场之利可能系纯粹即系大家嗰、那个嗰啲球迷或者入去支持嘅啫，咁样咁
0: 啊，我想问一下，即系点解唔喺一个地方举办咧？要喺墨西哥、美国
2: 哦，佢哋系去合办嘅，因为
0: 我知系点解咧？就是
2: 佢哋申办嘅时候，可能咁样个机会大啲啊，系啊，亦都以往都唔系未试过嘅，譬如日韩世界杯啦，唔知你记得？
0: 但系日韩你嘅概念，佢两个地方，
2: 佢哋本身都系好似嗰时好似都系想自己搞嘅，后屘即系倾完一轮之后，发现有一啲条件啊，不如两个国家即系一齐搞就会
1: 我谂有好多考量嘅，
2: 好多考量，商业上啊，
1: 呢啲
2: 数
1: 唔系我哋计噶啦。
2: 系啊，咁仲有国际足协
0: 钱啫，你讲俾我听。
2: 我谂我讲唔到俾你听。好似你可以搞得掂咁样，
1: 佢帮唔到手，但系佢得个支持。
0: 但系讲出嚟嗰下好威啊！
1: 你知唔知点解佢哋两个一齐合办啊？就因为咁啊！好似好犀利噶嘛，马总系咪？
2: 马总系古列兹咁样，
0: 唔准再提古列兹。
2: 系啊，咁所以呢个球场就空气稀薄啲啦。咁有人话咧，空气稀薄啲咧，个球速又快啲。
1: 有冇关系啊？
2: 我唔知道。

0: 啊，我唔系物理学家，所以即系可能即系都答唔到大家啦。咁但系呢个球场见证过一啲咧好经典嘅赛事嘅，
1: 例如咧，
0: 例如70年世界杯，咁就巴西咧就大家都知，巴西系赢得世界杯最多嘅国家，知唔知赢咗几多次啊？
1: 我估
2: 四次，
0: 唔啱。嗱，古列治真系今日真系争啲嘅古列治，
1: 有冇十几？
0: 咁又冇，
2: 冇
0: 多四次少少啦，
1: 八次，
0: 五次，少少有八次，
2: 八系多少少噶啦，做乜嘢？
1: 我睇你，我要俾多啲佢
0: 吓，咁所以已经系攞得最多嘅国家嚟噶啦，攞出五次啦，所以又叫五星巴西。咁啊，70年佢就第三次攞，就球王比利啊，
1: 哇，
0: 识唔识啊？第三次攞。咁就係喺呢個主場嗰度攞啦。咁另外一次呢就係即係另外見過一個名場面啦，我哋叫做就係馬拉多納啦，馬拉多納識啦，古列治同你同年代喎，古列治。嗰时喺意甲成日一齐踢啊！嗰时系啊，马拉多纳
1: 有冇？
0: 八几年嗰时，
1: 冇扎你啲头发揈佢。
0: 大家记得马拉多纳最记得系啲乜嘢？上帝之手就
1: 系
0: 喺呢个球场发生。系啊，马拉多纳最出名嗰两球入波咧，喺同一个比赛入面发生嘅。咁咧嗰时咧，佢哋就86年嘅墨西哥世界杯啦，对英格兰啊。咁嗰时咧系一嗰个火药味系特别浓嘅，因为嗰时啱啱就发生咗呢个福克兰群岛嘅战争。咁所以咧，哇！新仇旧恨，国仇家恨加埋，跟住咧就喺球场上面见真章啦，咁样。咁於是咧就即系大家嗰个气，即系赛前嘅气氛都好浓厚啦。咁马拉多纳咧就首先咧就即系代表阿根廷入波，咁但系咧佢嗰个入波咧就唔系正规地入嘅。如果系依家嗱，依家有晒嗰啲咩 cam 啊，有咩 VAR 啊嗰啲咧，咁就一定系判唔入啦。但系嗰时冇啊嘛，好啦，咁佢就欺骗咗球证，就。以佢168cm 嘅身躯，
2: 佢真系系咪真系证实咗系欺骗？
1: 其实系证
0: 实系欺骗咗噶，佢自己后屘直情话系啊，我特我系手球啊咁样。但系嗰时国仇家恨加埋入去咧，佢就觉得呢样嘢哇，
2: 就赢咗佢啦，
0: 系啊
2: 系啊，
0: 我就系啊，我就系咁样。
2: 佢真系用广东话噶嘛？
0: 佢应该唔系
1: 人配人配。
0: 佢接受访问就佢认咗系手球嘅，
1: 系啊，
0: 咁啊直情叫上帝之手，咁啊高只手少少咧就嗨咗个波入网。OK， 咁啊上帝之手啦，
2: 不武啊嗬。
0: 但系
1: 又冇咁讲，佢唔判我，我唔理。
0: 系啊，咁系个球证问题啦，咁啊冇判到啦。
2: 系
0: 咁之后即系几分钟之后咧，佢就入咗一球世纪金球，就都喺呢个球场里面入嘅，就系1-5啊。
1: 哇！
0: 系啊，即系喺中场线开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扭埋个龙门，跟住就射入空门啦。
2: 点解英格兰嗰啲唔即
0: 系？其实咧，
2: 如勇杀上去咧？
0: 有唔系有嗰啲英格蘭球員咧有講啊，哇！嗰時應該踢跌佢嘅，
2: 係啊，
0: 艾辛士啊嘛，咁但係即係馬拉多納球王就係球王，咁佢一嘢就扭咗五個人咁啊，送埋個波入空門咁樣。咁嗰場就最尾阿根廷就係當然咧嗰場就唔係決賽嚟嘅，但係最尾咧阿根廷咧就係喺嗰屆就贏得咗冠軍，咁啊馬拉多納就即係一賽封神
1: 啦，巴閉啦，
0: 係啊，
1: 巴閉，
2: 古列治有冇？
0: 古列治嗰屆好似未踢。未踢，
2: 为咗佢哋，
0: 古列治最威系88年，不过就唔系世界杯，系欧洲国家杯，咁就帮荷兰赢咗，系啦。
2: 荷兰都系我中意嘅足球队，不过可惜一直都
0: 系啦。荷兰就未赢过，就叫做无冕之王啊，三次入咗决赛，
2: 橙色军团系咪啊？
0: 系啊，
2: 系啊。
1: 求下你唔好中意佢啦，可能你中意佢一啲陀衰。
0: 系啊，其实因为我都中意荷兰嘅。
2: 对唔住，
1: 担浸算，
0: 不过俾你搞到咁样，
1: 浸算兄弟。
2: 喂，仲有咧，英格兰咧，即系都系香港人度有啲情意结，
0: 系啊，
2: 都系又系始终好似都系争啲。
0: 英格兰都叫做赢过一次，咁啊66年赢过一次嘅，系英国搞嗰年咧就赢过一次咁样咯。
1: 哇，咪好开心咯，
2: 系啊，
0: 嗰时系最开心嘅，系啊，咁但系咧。英格蘭之後都係俾人話即係雷聲大雨點小啦，咁所以今年咧即係每一次佢都係掀起好大話題嘅，即係無論佢打得好定打得差，係嘛？打得好就哇，大家好有希望啊！成日都話咩 football is coming home 啊，因為佢哋係發明即係現代足球噶嘛，咁成日話足球終於翻返去佢屬於佢嘅地方啦，咁樣即係如果佢哋贏咗啊，咁但係一路都即係過咗66年到依家都未翻到屋企，
1: 永遠都講到咁大嘅啲
2: 咯，係啦，都係
1: 一啲雜事，
0: 反而咧對佢冇乜期。 望咧，佢嗰年可能入到四强啊，打得几好喎。
1: 系，
0: 咁所以有时啲
1: 压
0: 力
1: 啊，系啊。
2: 我想问下你今年啊睇好边几队咧？
1: 有冇噶？
0: 今年嗱，如果即系大家都睇好。

0: 嘅熱門啦，法國啦，
1: 法國已經贏過噶咯，
0: 法國贏過啦，舊年就輸俾阿根廷啦決賽，咁但係佢98年贏過啦，18年贏過啦，咁當然佢人腳好強啦，咁所以個呼聲好高嘅。咁另外一隊就西班牙啦，因為西班牙即係兩年前就贏咗呢個歐洲國家杯冠軍，咁啲人又好後生，又夾框夾熟，咁由細踢到大，所以個呼聲都好高嘅。另外一個呼聲都好高嘅就係葡萄牙啦，係啦 ，C 朗。系啦，咁
1: 我知道 C 朗年纪大咯
0: ，C 朗咧41岁啊，
1: 咪系咯，
0: 系啊，
1: 好大，
0: 所以咧其实咧如果佢
1: 唔系大，唔
0: 系但系踢波嚟讲，其实好多咧以前即系运动科学冇咁咩嘅时候咧，可能35、36岁已经收山噶啦，
1: 系啊，
0: 已经退役噶啦咁样，咁但系喂即系佢
2: 而家会唔会好啲啊？即系嗰个踢波嘅嗰个
0: 会延长咗个寿命嘅，
2: 系咯，
0: 但系41都即系其实好犀利噶啦，咁佢啦同埋美斯啦，如果即系呢架踢埋。就已经
1: 长搞
0: 系啊，就2006年开始就踢六届噶啦，
2: 哇，20年
0: 系啊，好犀利啊，
1: 系啊，
0: 咁啊，美斯就上一届就攞咗啦，终于我哋叫大团圆结局，咁啊 ，C 朗咧就一路啲人都话成日佢同美斯比噶嘛，好啦，美斯都打爆机咯，咁啊会唔会今次 C 朗有啲机会咧？因为佢次次咧都可能即系你踢波唔系踢一个噶嘛，可能入到去，可能佢嗰啲状态好好，但系佢啲队友唔得，今年咧系佢啲队友好得。因为
1: 佢得唔得啊？咁
0: 佢得唔得咧？就系再得都好啦，都已经41岁啦。
2: 所以咪就系话，可能有时呢啲嘢你真系计唔到嘅。
1: 英雄
0: 迟暮系啊，咁所以就啲人就会估啊，会唔会今年系佢最后 last dance 啊？我哋叫，如果唔系再下一次踢咧，45岁
1: 冇可能，
2: 咁就危
1: 险。系啦，我
2: 45岁系啊，我都
0: 退休未咧，
2: 我都劝佢系。
0: 咁有啲人又话啦，佢一日未攞到，一日都唔退休喎。咁但系咁你都会状态起伏啊。
2: 系啊，
1: 派佢落场都做咩嘢？
2: 因为嗰个变数太多啦，
0: 太多啦，
1: 人哋21岁跑都跑赢你啦，
0: 系啊，咁所以即系今年葡萄牙都系一个热门嚟嘅，
2: 系，
0: 当然旧年上一届嘅冠军阿根廷都系会有，
2: 你就有葡萄牙啦、西班牙啦、阿根廷啦、法国啦、
0: 阿根廷都热门吓，
1: 阿根廷都热门啊，
0: 阿根廷都叫做OK 咯，因为啲人即系叫做夹关夹顺，上次攞咗冠军，
2: 系
0: 啊，咁啊仲有美斯，咁啊
2: 系
0: 啦。
1: 夹关夹锁，
0: 因为佢哋都攞咗嗱，攞世界杯冠军，攞美洲杯冠军，都系嗰啲人脚嘅。不过就
1: 会唔会有啲人之间唔妥啊？
0: 其实好多队都会有呢啲所谓嘅暗涌嘅。就算葡萄牙咁样讲啊，葡萄牙咁有啲后生嘅，咁我当打啊嘛，点解要即系为服务你 C 朗一个啊？
1: 咪咯，
0: 为阿公啊嘛，即系成队国家队，即系可能会有啲咁，可能嗱，我哋。冇浮面唔知道，但系即系你始终一队波咧咁多个人咧，始终会有啲咁样嘅暗涌喺里面啊，咁所以
1: 有啲好胜咁啊，
0: 系啊，系啊，有啲系好胜嘅咁样。好啦，嗱，除咗啲热门国家，讲下啲冷门国家。
1: 好啊，黑马有冇？
0: 你听过呢个国家未先？
1: 咩啊？
0: 库拉索
2: 冇。
1: 佛德国索啊，
0: 佛德国
2: 喺边啊？佛德国啊，
1: 冇
0: 德国，佛德国，
2: 佛德国冇，
1: 冇
0: 系啦，佛德国就系
2: 喺边嚟啊？
0: 喺
1: 中亚。
0: 唔係，佛德國呢，烏茲別克就係中亞，烏茲別克都係第一次入啦，一旦又有入啦，咁樣呢個比較冷門啲嘅國家。
2: 不過今年係特別多咗啲，譬如冷門啲嘅國家都有機會可以。係
1: 咪因為佢嘅多咗幾？係
0: 因為咧，今年其實又再打多咗比賽，多啲即係國際足協就將所即係大家嗰個名額咧就再擴大啲啦，咁所以即係會多咗比賽嘅。咁但係當然亦都會有啲我哋叫做即係雞肋啲嘅比賽，啲人就唔會咁點睇啦咁樣咯。咁佛德國啦、庫拉索啦，
1: 喺邊度嚟嘅呢兩個？
0: 有喺非洲外面一個島啦，同埋係啦咁樣，葡萄牙附近咁樣，有好多係葡萄牙同埋荷蘭嘅移民嚟嘅。
1: 唔係諗住投資，
2: 去玩下咯。
0: 咩啊？
2: 冇
1: 投資，
2: 佢知道咗喺邊度之後，講我去旅行。
0: 你可以去佛德國㗎，佢哋好靚㗎，
2: 靚㗎
0: 海島啊咁樣咯。即係有啲係話即係都係啲海島。其實咧有啲譬如我唔記得庫拉索定佛德國咧，佢得15萬人口㗎啫。
2: 哇！
0: 即係有啲人話我一個青衣嘅人口㗎嘛，但係佢都打到入世界盃決賽周喎咁樣咯。咁所以都係即係好難得嘅賽事嚟嘅。
1: 哇！呢啲好啊～一个岛实有海鲜食啦，我到时开间中式嘅酒楼。
0: 你有冇谂过人哋食唔食中菜啊？
1: 我蒸海鮮冇分
2: 嘅。除咗頭先呢兩個之外，
0: 係啊，仲有啲即係冷門啲嘅國家啦，約旦啦，烏茲別克啦，係啦，烏茲別克直情即係因為中亞國家嘛，比較即係少喺國際舞台上面睇到佢哋嘅表現啦，咁樣。咁所以成日都話睇波學地理咧，都係咁樣。
1: 係啊，
0: 我細個咧好多國家咧都係睇波先學翻嚟。
1: 我話你講三個啊，你學咗。
0: 我學咗喀麥隆啦，塞內加爾啦，以前有個嘅科特迪瓦啦。或者以前叫象牙海岸啦，呢啲哇我唔睇波，我唔会知系有呢个国家噶，而且系即系有时你睇嗰啲赛程表咧，你认到嗰啲国旗啊，
1: 系啊，喂呢啲好玩，
0: 系啊，咁你又会中间揾到好多嘢，譬如原来好多国家嗰啲国旗都系红白蓝，
2: 系
0: 荷兰又系，法国又系，咁样
2: 嘅
1: combination 唔同嘅
0: combination 唔同，
1: 系啊，
0: 咁嗱意大利今次冇入到啦，反而系咁啲人因为意大利即系呢几年都打得差，所以都入唔到最尾咁样咯，咁所以好多大家可以留意嘅地方嘅，有啲可能系已经好老嘅球员啦，过四十岁嘅球员啦，C 朗啊，譬如克罗地亚有个摩迪啊，都系差唔多四廿岁过四廿岁噶，咁今次踢完会唔会下次又出翻嚟咧？如果今次都攞唔到踢到攞到为止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1: 明白，
0: 系啦，咁啊，小强你睇好边队啊？
1: 我
0: 荷兰系咪又系？
1: 荷兰唔会噶啦，我睇好西班牙
0: 啊，
1: 我觉得西班牙，
2: 我仲惊佢一阵间讲，我睇好意大利，但系意大利冇入，你知佢
0: 讲一句冇入到，
1: 唔系，我觉得西班牙咧，佢哋嗰啲球员咧有斗牛嗰一种嘅
2: 精神喺度，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关乎啲民族噶，
0: 系
2: 啊。
0: 今年西班牙有个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哋冇皇马嘅球员入选，
1: 有边两个即系出名嘅球员？
0: 帕迪咯，仲系亚马咯，都系巴塞隆拿嘅球员嚟嘅，咁样系啊。咁所以即系其实都会有啲优势嘅，因为咧你一队波好多可能平时都已经系同事，已经夹惯夹熟噶啦。咁你再去呢啲大赛咧，成日都话，因为其实系嚟自唔同公司噶嘛，因为太空波系嘛。咁你平时夹开
1: 赢我，又似你话
0: 系啊。咁又会有啲分党分派啦，英格兰。以前都是这样被人说的，所以有些夹惯夹熟同一队已经夹惯夹熟是会有些优势的。
2: 是要多谢晒的，就是我们的
1: 资料库，
2: 我们的足球王子，
1: 是啊，足球 AI
0: 喜欢看波啫，
2: 是啦，那希望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好啦，那今天我们的风吹快活人又够时间了吧，
1: 够了，
2: 是啊，
1: 古力姐再见，永健
2: 胡家乐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問到有意見認為今次對於薪酬趨勢調查計算出來的薪酬趨勢淨指標參考較低，楊學培恩不認同，說薪酬趨勢淨指標有參考價值，如果沒有這個指標會更加不科學化。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说，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全、公平情况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說留意到大家關注深藝技術等帶來的問題，相關政策局特別是保安局正在研究，會適時展開有關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權益，尤其不可以讓有心人透過非法盜用別人肖像等以作欺詐，強調當局會完善有關方面的法律。至于如何打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图片，林定国说，如果透过任何形式制作不雅图片，对象是需要特别保护群组，例如青少年，一定需要有效的法律以作打击和压制，相关政策局正是检视相关法律，最重要是保护青少年。屯门富泰村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

0: 警，一个22岁男子手部受伤，他44岁的妈妈吸入浓烟不适，两个人送到屯门医院治理。事件中有80人自行疏散到安全位置。凌晨四点几，火警现场是仁泰楼一个单位，消防到场将火救熄。经初步调查，相信是单位内一部电动可移动工具的电池起火。警方话，现阶段冇证据显示案件涉及刑事成分。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号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含华、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公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会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含话：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话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峡的管控。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84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16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2点，跌2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7.2升14蚊，盈富基金24.62跌2.8，阿里巴巴111.9跌4.17，南方恒生科技4.58跌8.8，中芯国际72.7跌2.3，小米集团25.92跌1.28，联想集团22.94跌2.44，华虹宏力139.5跌6毫，长飞光纤光缆228.2跌27.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94，瑞士法郎9.813，澳元5.507，加元5.62，新西兰元4.564，欧元9.05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6。日经平均指数报64517点，跌898点。港金报39000蚊，跌1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59美元，卖出41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车多咧都系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车多，龙尾就喺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到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啦、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虽然中意饮酒啊，但唔识咧品尝酒噶。朋友话咧，红酒要等等佢透气，等佢苏醒，啱嘅时候饮咧先搭落有味噶。我谂咧好歌都系一样噶，有啲歌咧你第一次听咧觉得冇咩特别啦，摆低一段日子啦，某日无意间再听，忽然咧成个人定咗。原来当年听唔明嘅系因为自己未够醒咯。今日上半场嘅几首歌就系呢一种要等嘅作品。每一首都是隐藏住一份需要时间先 depth 出嘅智慧。

0: 呢一首反戰歌曲啊 ，The Kingston Trio 嘅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啊，咁啊由美國民謠歌手啦 Pete Seeger 啦嘛寫喺1955年嘅，咁啊靈感啊就係嚟自啦哥薩克傳統嘅民歌，咁啊原來咧係佢搭飛機咧去俄克俄州嘅途中咧，咁啊睇咗咧俄國嘅小説《靜靜的頓河》啊，咁書裏面咧兩句烏克蘭哥薩克嘅民歌，花兒去了哪裡？他們枯萎了，女孩們把他們摘走了，女孩們。去了哪里？他们结婚了，哈哈，启发咗咧佢嘅创作灵感。而旋律咧就系用咗爱尔兰嘅民谣嘅，咁啊歌词用咗花儿、女孩、男孩、坟墓、花儿咁呢一个循环咧，咁啊将战争嘅荒谬啦，同埋人性嘅重复困局咧写到好入心嘅。咁啊用几时先会学识啊？去反复追问啦，呢一份追问咧，我哋呢一个年纪最明白噶啦。历史就系不断重复，但人类似乎永远都唔会学乖。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位男歌手呢是少数集作曲啦、編曲、制作、唱歌于一身的全能音乐人。除了对音乐很有态度之外呢，他对自己的职业人生啦都不会随波逐流的。他由幕后走到幕前，再由幕前返去幕后，非常洒脱。这一种从不知的辗转，活生生就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去哪，但每一步呢都不会白行的。他是郭小林。曾经

有啲歌咧，听完咧系会几大感触噶。例如以下的呢一首啦，呢位男歌手把声咧啊，系有一种咧未经修饰的真挚嘅。咁啊，将也许当天的痴未完嗰份遗憾咧，唱到恰到好处嘅。我哋呢一个年纪听翻呢一首歌，可能会谂起当年嗰个也许再见面嘅人，佢可能系初恋，可能系旧同事，可能系移民之后失联嘅老朋友。但你我不见，匆匆已十多季。咦，就系呢一句而家听咧，更加拿住拿住。佢系何家劲啊！

何家劲咧喺乐坛嘅发展咧唔算顺利噶，嗱佢走红咧就系电视剧嘅，但有啲歌手咧，哇推出第一张唱片咧已经系惊为天人噶，嗱翻到去1997年啦，陶喆第一张嘅专辑啊，系可以由头到尾咧慢慢细赏，其中嘅一首咧就系流沙，嗱呢一首歌咧将爱情比喻成流沙，越用力去握紧咧越加速失去嘅，咁呢个概念咧唔止适用于爱情啦，仲适用喺事业啊、家庭啊。甚至是时间本身的。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是 R&B 的神曲。人到中年听你会发现他讲的呢其实是放下咯。我不挣扎原来是一种豁达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今年香港旅游业发展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头四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估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到5380万人次，按年再增加8%。陈国基出席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致辞话，过去几年香港旅游业一直稳步发展，去年接待大约5000万人次旅客，比前年增加12%。这些亮丽的数字是政府和业界携手努力的成果，当局会继续坚持重量更重质的原则，为世界各地旅客带来丰富多元的精彩体验。他说，行政长官昨日宣布，特区政府下星期一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府会积极聆听各界的意见，配合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善用中央各项惠港政策，将香港建设成全球旅客首选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运输署话，一直就牌照服务电子化精益求精，网上续领正式驾驶牌照的比例已经突破一半，达到51%。今年截至4月底，网上续领驾照个案有大约26000宗，数字不断上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电子驾照登记用户已经升到大约40万人，透过自方便或者牌正义登入指定程式，就可以在智能手机展示电子驾照。国际驾驶许可证方面，署方说现时超过62%市民选择在网上递交申请，令国际牌继续成为最受欢迎的网上服务。至於免試簽發香港駕照，署方話全面網上預約櫃位服務推行至今，系統運作大致暢順。屯門富泰村一個單位凌晨發生火警，一個22歲男子手部受傷，佢44歲嘅媽媽吸入濃煙不適，兩人送到屯門醫院治理。事件中有80人自行疏散到安全位置。凌晨4:多，火警现场是仁泰楼一个单位，消防到场将火救熄。经初步调查，相信是单位内一部电动可移动工具的电池起火。警方说现阶段没有证据显示案件涉及刑事成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

0: 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92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1,70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2点，跌2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7.8升14.6，盈富基金24.64跌2.6，阿里巴巴111.8跌4.27，南方恒生科技4.59跌8.4，中芯国际72.9跌2.1，小米集团25.96跌1.24，联想集团22.88跌2.5，长飞光纤光缆228.6跌2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128点，跌1,288点，港金报39,000蚊，跌1,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69美元，卖出4,1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3: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3: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5: 风骚快活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3: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快活人的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
3: AI 怎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的？
5: 是啊，无论你是乜嘢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6: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0: 啊，你有冇试过同一个老朋友好多年冇见啦，一见面啦，竟然仲可以好似寻日咧先倾完偈啊，嚟得咁自然，一个眼神一句，你都冇咩变过啊！我谂好嘅歌曲咧都系咁嘅，佢哋未必系最新最潮，甚至喺你个 playlist 入面咧沉底咗好耐，但每当旋律响起，你就知道啊呢一首歌陪过你挨过低潮，庆祝过成功。到过无数个平凡嘅夜晚，今日下半场嘅几首歌呢，就系呢一种老朋友啦。

嚟自1979年啊丽的电视剧《天龙诀》嘅插曲《残梦》啊。除咗关正杰嘅版本，大家可能听过一个咧女声版，事关咧剧集结局啦，男主角咧死喺女主角嘅怀中，咁啊为咗咧剧情嘅效果啦，剧组咧要求饰演女主角嘅余安安咧系唱呢一首歌，亦都成为佢第一次嘅献声噶。只系正式录音版咧就由关正杰演绎。咁关正杰当年咧就系兼职歌手啊，正职咧就系建筑师，咁用一把咧好醇厚啦而带啲沧桑嘅声音啦，将嗰份江湖儿女嘅无奈咧系唱到丝丝入扣噶。今日听翻依然有一种咧挥之不去嘅宿命感，我哋呢一个年纪或者一早明白，唉，人生有一啲嘅残梦，注定系要长埋入土。

有一啲拍档咧称得上系黄金组合，其中嘅一对咧就系许冠杰同埋黎比得啊。佢哋两个咧系极有默契嘅填词拍档啦。通常咧由阿 Sam 啦谂咗只歌嘅意念先啦，再由黎比得咧咪转化为咧好精炼嘅粤语歌词噶。呢一首1981年电影啊《摩登保镖》嘅插曲啦，许冠杰嘅印象啊，歌词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将邂逅时候嗰种手足无措嘅心动咧啊，写到你嘅心系咁。

当歌手演绎只歌嘅时候，感同身受，歌中流露嘅感情自然就会好真挚啦。芬妮咧六每当变幻时嘅时候正值就系父母离异啦，21岁嘅佢咧，哇系边唱边喊噶。咁歌词入面咯，怀缅过去常陶醉，一半乐事，一半令人流泪。嗰份咧好复杂嘅情绪，根本就系佢嘅感受咯。呢一首歌亦系芬妮啦喺呢一张专辑唯一嘅一首自己拣嘅歌，一个咧21岁嘅女仔嘅坚持，就成就咗一首跨越半世纪嘅哲理经典《笑话墟四》。

0: 1963年嘅经典啦，《The End of the World》，由美国乡摇女歌手啊 Skeeter Davis 咧系唱红嘅。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填词人咧 Sylvia D 啊嘅爸爸离世，咁啊14岁嘅佢咧咪将对啦爸爸嘅思念咧系写成歌词嘅。咁佢问啊，点解太阳仲会照耀？点解海水仲会冲刷？既然冇咗你，世界应该完结先至啱噶。人生有啲痛，只有经历过嘅人咧，先至会明白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咧，容易令你谂起亲人噶，特别系已经离开咗嘅爸爸妈妈啦。90年代初咯 ，Natalie Cole 咧推出咧系致敬专辑啦。咁啊，透过咧现代嘅录音技术啦，同已故嘅爸爸 Nat King Cole 咧系隔空对唱《Unforgettable》噶。咁啊，喺1992年咧系横扫格林美啊，年度唱片等等多个大奖嘅。咁啊，父女两把声，一把咧就醇厚温暖，一把啊清澈细腻，跨越时空交织埋一齐。成为音乐史上最动人的合唱，听这首歌会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人。

0: 創作人通常都是感性，樂意在創作之中流露自己真實的情感世界的。好像以下這首歌就是 George Michael 很私密的感情回憶，這首歌是關於他和某人的一段關係，對方因為他身為 George Michael 的公眾形象沒辦法承受到這份感情，令 George Michael 意識到名氣帶來的限制，為今天音樂中年帶來一個比較傷感的結尾， George Michael Kissing a Fool。
1: You

0: 今日健威道上
1: 喂喂健威为什么你今天讲嘢好像那么慢嘅？
0: 慢是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Z， 学了 Gen Z 他们的嘢啦。
1: 又关 Gen Z 事？
0: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是 Gen Z 界劲流行的。
1: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面的健威导赏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学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都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差太远，但是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较低，杨学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说，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在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被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至于如何打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图片，林定国说，如果透过任何形式制作不雅图片，而对象是需要特别保护群组，例如青少年，一定需要以有效法律作打击和压制，相关政策局正是检视相关法律，最重要是保护青少年。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行为列国安案件。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之后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检视并完善国家安全法律。被问到是否以便处理例如反修例案件，林定国说并非特别针对某一案件，强调是希望令有关法律更清晰，令大家更

0: 理解实际运作。他又说在完善国安法律上的原则是尽量以有效率的方法去做，强调跟足规矩。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是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最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系逐渐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渐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最后西沙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36点，跌328点，总成交金额17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3点，跌3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3.2，腾讯控股465蚊升11.8，阿里巴巴111.6跌4.4。7.1，南方恒生科技4.58.4跌9.2，中芯国际72.4跌2毫，系中芯国际72.4跌2.6，小米集团25.94跌1.26，联想集团22.82跌2.56，长飞光纤光缆228蚊跌2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92，瑞士法郎9.81，澳元5.499，加元5.62，新西兰元4.557，欧元9.0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04点，跌1,311点，港金报39,000蚊，跌1,4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76.96美元，卖出4,177.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噶，就系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去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家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 94.8至96.9。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有我哋有正能量。
3: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4: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最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Made in Hong Kong。
2: 喂，超 B， 其实咧，我成日听住有一句说话咧，我觉得好难听嘅，就系、是、呢个贱物斗穷人啊。吓、
3: 哦，
2: 咁啊，成日都听到啦。近年因为咧有好多一啲嘅铺头咧，即系大减价啦，减、到去一个程度咧，就算你平时唔系食开嗰样嘢咧，都好似有嘅能力去食啊咁样。但系因为大家都揿住个银包咧，都到最后咧。點樣將啲嘢壓減平減賤咁賣呢都可能未必賣到咁樣啦。其實而家呢好多嘅一啲零售業嘅朋友呢佢哋嘅小店呢都有各出奇謀。我近排睇呢個新聞啦喺網上面個 app 啦咁樣發覺原來香港有好多小店呢都各出奇招，其中有一間麵包鋪喺愛民村，就唔知咧就你俾$30咁樣啦，
3: 俾個好平嘅價錢，
2: 係啦，咁樣咧佢就會唔知限時你咧任夾咯，
3: 哇！好开心喎、
2: 啊，系咪好开心啊？
3: 直情好似以前细个睇嗰啲咩游戏节目咧，嗱，我而家俾个时间你去超级市场任攞。
2: 以前其实都有好好玩，都而家都唔搞噶啦，嗬。
3: 唔系，但系呢一个咧嘅感觉就系，虽然个时间唔系好多，十零廿秒咁样去夹面包。
2: 十零廿秒咋？
3: 十零廿秒嗰阵，即系佢唔系好长。
2: 佢唔系好长噶、哦。
3: 喂，咁你夹个面包都唔使一两秒嘅时间。
2: 唔系，咁我觉得都系
3: 你唔好成日只居
2: 贪个玩嘅，因为咧佢话现场嘅气氛好高涨啦，咁啊未真系开门已经排长龙啦，咁而每个。玩完呢一个游戏嘅人咧，喺排紧队嗰啲人咧，同佢欢呼啊！
3: 哎呀，好开心啊！唔系，我觉得而家咧好多小店咧，尤其是呢一啲咧，唔系集团式，系自己一个老板啊，屋企人开嘅铺头咧，佢哋会愿意。

0: 大家都跨區咧，就去到愛民村嗰度排隊咧，係玩呢一個遊戲。咁啊，嗰個報紙咧就訪問到佢哋話咧，其實係帶小朋友嚟咧，就一家大細咧就係玩下咋，
1: 嚇！
0: 即
1: 係
0: 你話係咪話即係博呢一個好著數咧，就未必嘅。
1: 但係我都係嗰句，最緊要咧就係你夾完之後翻去咧，要乖乖即係食曬佢。
0: 哦，咁一定啦，
1: 唔好浪費啲嘢食。
0: 我諗應該唔會嘅，因為我自己咧嗰日同你去出去錄嘢咧，咪買咗成袋麵包嘅。
1: 你買到係唔停手喎、
0: 啊，我當晚即刻 KO。食曬所有，因為食太好食了。
1: 其實你買的份量呢，我想講是買極多的喎。
0: 極多是啊，因為我又買雞批啦，又買那些蛋撻啦。哇，那個蛋撻好味道呢。
1: 我想話你是買完之後呢，咁我哋一起分道揚镳走啦。跟住翻轉頭再買呢，我都係買咗兩條麵包，第二日呢都係全家咁樣呢，幾個人一起先食得曬嗰兩條。
0: 係咩？
1: 但係你一個人之內食曬咁多包。
0: 因為我個人呢係嗰啲呢，即係你有啲新嘅食物呢，我就會食唔停㗎啦。即
1: 係
0: 譬如嗰啲嘢食慣咗，譬如成日煮雞胸呢，食到個嘴都歪埋呢，就即冇乜話食肉啊。如果是一些新嘢，一些新刺激的话就正啦。欸，不过讲开呢个小店自救呢，咪有一间呢都几老字号。
1: 哦，是出名的那间酒楼啊。
0: 咩香啊。
1: 是啊，嗱，以前呢一间嘢呢永远都系嗰啲咩一蚊鸡最出名㗎嘛，即系夜晚就嗰啲哥哥姐姐就去帮衬。
0: 好啦，我哋啲师兄师姐会去。抵
1: 食啦，咁不嬲呢间呢同后生仔呢都系扯唔上关系。哇，佢近排劲啊，又系好似呢啲咁样出招。宵夜嘅一个任食嘅火锅边火锅字放题啊，吸引到极多人，因为佢好似直情个价钱咧
0: 平到癫，
1: 唔使三位数添啊。
0: 嗯，
1: 咁你嗰啲后生仔个个都冲埋去排队啦，因为同埋咧佢唔知系八点几开始，你已经可以吃
0: 宵夜啦，
1: 已经叫你宵夜啦，
0: 八点九到咯咁应该系嘛？
1: 咁你以前都九点几十点噶嘛，而家八点几、啊，
0: 咁而家冇咗夜缤纷啊嘛，
1: 跟住真系好多人去帮衬啊！
0: 所以其实咧，有一啲嘅铺头或者有一啲嘅公司咧，咪成日想开拓咧年青人市场咧咁样。其实你唔使开拓噶，你只要知道年青人咧想要啲咩就得噶啦。而家年青人咧系要性价比，要平，你唔好咧要佢烦啊！
1: 系真噶，
0: 呢个酒楼就醒啦，系咪？先用一个咁平嘅价钱就吸引到啲年青人啊！
1: 唔系，因为我觉得而家好多嘅食肆啊，无论系餐饮业好或者零售卖嘢都好咧，佢特登咧系用啲奇招嘅。譬如有啲餐厅咪用奇招，咪就话我哋有大只仔坐阵。
0: 我、哦、呢、這个系叫做咩啊？蓝色经济啊！
1: 系啊，蓝色经济
0: 系啊，蓝就系男人嘅蓝啦，色就系颜色。
1: 你中意用咩颜色都得，
0: 系啦、
1: 啊，俾你
0: 蓝色经济，即系咧，你其实嗰啲侍应咧系会系大只仔啦，去 serve 你啦，甚至有阵时咧，你如果中意嘅话咧，随时揽揽石石抱抱都得
1: 嘅。佢、有得俾你连贴纸添噶，即系你可以有啲话、我选择你要亲密接触多啲嘅，有啲就话你唔好搞我，咁都
0: 你唔好搞我，
1: 即系你唔使埋嚟同我玩噶啦，我唔使。
0: 其实咧，你当然啦。我哋如果站在呢一个
1: 道德
0: 高地，就系呢一样有伤风化啦。但系如果站在经济圈或者经济嘅角度嚟睇咧，醒啊！即系老板真系好醒。其实呢个世界咧，最聪明咧就系被扼到去墙边、拱到去悬崖嘅老板。因为点解咧？你如果唔自救嘅话，你又要跳落悬崖噶啦。咁佢哋宁愿啊，即系咧谂一个即系绝屈嘅方法吓，去搞掂翻自己嘅生意，总好过咧拖累晒全部人啦。
1: 因为而家咧，其实搞生意，即系啲老板们咧，个个都系伤脑筋。佢最伤脑筋就系话，喂，我唔系净系顾自己啊嘛，我系好多员工、好多头家要顾啊嘛。即系你，喂，我而家执咗粒冇所谓噶，好简单啫嘛。
0: 都系自己嘢啫嘛，
1: 都系自己嘢。
0: 我再开个地胶得。
1: 系啦，但系最惨你成间铺头啲员工成头加喺你后面嘅时候，咁点算咧？你同佢讲话，你出去搵个份工啊？
0: 所以呢啲咧，我觉得即系听到呢啲老板嘅说话咧，亦都觉得即系香港嘅老板咧，佢嗰个人情味都系非常之浓嘅。佢唔系当你系一只棋或者一部机器或者一个员工，佢当你系 family 一家人，即系你要养家。我明嘅，我一定会咧帮你搞掂。我哋以前老细都系咁噶，我哋以前喺中环，因为我哋系华人老细嘛，即系佢哋个个都会觉得咧，啊你唔掂啊，有咩办法可以帮到你啊？即系会有呢一啲嘅情况出现咯。
1: 我记得嗰阵时啱啱出嚟真系做嘢啦，咪做 salon 嘅。
0: 有时假做嘢噶？
1: 系啊，
0: 真系做嘢，
1: 扮做嘢，扮做嘢、
0: 你真系做嘢点啊？
1: 系啦，而家真系做嘢嗰阵时咧，咁我嗰刻咧，其实你对于金钱呢样嘢其实冇乜概念噶，
0: 冇系系。
1: 是但咯，翻咗工你觉得开心咪得咯，系咪？咁但系嗰阵时咧，个师傅咧，个老板咧就话：，唔得，咁点都要俾啲钱嚟嘅。咁俾完钱之后咧，佢系将咧好多时候嗰啲客人俾嘅 tips 咧，本来俾佢咧，佢都会分埋俾我嘅。
0: 哦，
1: 因为觉得你嗰个底薪得咁少，你洗个头都系得个几蚊鸡，电个发得个十蚊鸡，咁你将嗰啲 tips

0: 本來可能人哋俾一嚿水佢嘅，佢咪可能分咗$80俾你啦，我自己袋$20算啦。咁我覺得係我好開心噶，
1: 良心老闆啊，
0: 係啊，佢都希望即係喂。如果你冇錢咧，你唔翻工嘅時候，咁佢都冇個人用噶嘛。
1: 或者你窮嘅，著到成個咁啊 beggar 咁嚟翻去工，佢都無謂啦。
0: 咪係咯，雖然我唔會，
1: 你絕對唔會，係咪？
0: 我驚行一齊添。
1: 所以希望大家嚇都係要支持下我哋香港嘅小店，亦都多謝各位小店咧，即係絞盡腦汁咧，去俾啲新招我哋嚇。

0: 有呢位好有型嘅唱作人啊，自己一手包办晒作曲、填词、编曲、监制张俊桥 ，So beautiful，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一首旧歌旧友嘅英文歌啊，吓属于八十年代啊 ，F.R. David 嘅呢一首 Words。
2: 嗯，但呢首歌近年咧都好多人咧揾翻嚟听。
1: 点解咧？
2: 因为咧之前喺 Call Me by Your Name 里边咧个电影咧都有唱到呢首歌，所以啲人话 哦，原来就系呢首作品啊！呢位法国嘅歌手，
1: 呢一位朋友咧，我觉得佢好正，因为咧佢嘅歌嘅编曲咧，其实你如果你认真听咧，其实佢系冇乜点变化噶，全部都系一个 beat 啦，或者类似转下chord咁样啦，但系佢正在最咁样编曲法咧，你就会好留意咧佢嘅歌词，好留意佢嘅 melody， 即系虽然个 chord 唔系好转得好多咁样啦，但系个歌咧其实都几吸引嘅。咁啊呢一只歌叫 Words 啦，咁啊我觉得第一句已经好正，系话 Words don't come easy， 有阵时咧有一啲说话咧好难启齿，好难讲出口嘅。譬如阿超 B， 你有啲咩说话咧？其实你觉得好难讲出口嘅咧？
2: 其实好多，太多。我而家咧人越大咧，我越发觉咧，譬如即系虽然开咪讲嘢啦，但系其实有时收埋咧，你唔系开咪要讲嘢嘅时候咧，我系唔识讲嘅。
1: 真系噶？
2: 因为有好多嘢咧，我系会收埋嘅人嚟嘅。即系譬如我就算我几唔满意，我几嬲，我几唔锯啦，我系唔讲出口嗰啲人嚟嘅。即系就算我可能有啲不公嘅嘢，我喺
1: 你会讲粗口。你唔講出口，
2: 我會講粗口，
1: 心裏面
2: 講，心裏面，但係我唔會講，我唔會識得去講出嚟表達俾你聽，但係我自己會係內耗嘅人咯。
1: 你又唔係話唔識嘅，而係我覺得你真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同埋你又有一樣嘢好聰明嘅，因為你知道咧，即係當嗰個情況係好乾柴烈火，係大家都冚冚聲，大家都喺度怒火中燒嘅時候咧，你如果你加多句落去，就等於再放啲柴落去，放啲鹽品落去咧，咁啊個火燒得越嚟越冚，咁樣你一個人唔出声嘅时候咧，你始终知道会有一个时间咧，佢会收声，因为你冇搏佢啊嘛，佢一个人佢可能 solo 好难 solo 讲咁多嘢噶嘛，
2: 系噶，我采取嘅方法系咁嘅，即系我觉得有时咧，如果你两个人不停喺度对骂，就会反而将嗰件事越嚟越升华咯，
1: 系系系，
2: 但系当你有一个人收声唔讲嘢嘅时候咧，对方冇瘾啊，但系呢样嘢咧，有啲情侣之间咧系唔得嘅，佢会觉得。我同你闹紧，你梗系同我对啦，你先至讲多俾我听，我点解即系点解你嘅感觉系点噶嘛？
1: 啊，我知边个啊？
2: 但系你系咪嗰啲人啊？
1: 我唔系噶，我
2: 你收声嗰啲人定开声嗰啲人啊？
1: 我开咗一阵声之后就会收咯。你又好揽住我把口嘅，但系我讲完之后咧，我就够噶啦，
2: 完啦，
1: 系啦，就唔中意闹交嘅。
2: 所以我反而会宁愿咧之后咧写翻一段千字文咁样，好似讲翻呢件事好似好啲。
1: 咁 sweet，
2: 我觉得咁样好似表达得好啲啊，即系将啲文字俾你，即系黑纸白字咁样。
1: 黑字白字啊，
2: 唔系
1: 白字黑字，
2: 系鬼蛋啦。
1: 咁同埋亦都省却咗一啲咧，即系冲口而出，
2: 系系
1: 伤害别人嘅说话咯。所以字里行间说话系有阵时系几难嘅。所以呢一只都算系一个警世之作啊 ，F.R. David 嘅呢一首 Word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就推进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当局共收到19个来自本地院校的发展意向，各自的建议、模式、发展重点都不同，政府会整理并在规划的过程中考虑。同时有不少内地和海外顶尖大学有兴趣到北都发展，但由于财务安排以自资形式，因此院校要作详细计划，大学城筹划和建设组先会考虑。政府已经在洪水桥下村、牛潭尾和新界北新发展区预留北都大学城的发展用地。在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关注政府会否扩大洪水桥的用地。蔡若莲说，政府正按实际情况扩大大学城的规模，现时仍然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至于会有多少所大学进驻，他说政府并非以一间一间计算，而是希望推动产学研的融合，因此数目并非规划的重点，反之政府希望见到协同效应。立法会明日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做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邓炳强又说，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在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经在昨日的宪报刊登和即时生效，以及在今日提交立法会省阅以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特区政府期望继续得到立法会全力支持，令立法工作可以以最快速度推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多个公务员团体代表朝早到政府总部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其中警察队员助级协会主席梁俊杰在会后表示，已经在会上反映意见，向局长和其他官员表达不满，偏离机制，亦会在自己的平台表达不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

0: 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87点，跌278点，成交金额20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8点，跌39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4元，跌2.6元。腾讯控股465.4元，升12.2元。阿里巴巴111.8元，跌4.71元。南方恒生科技4.58元，六跌9仙。中芯国际71.4元，跌3.6元。小米集团26.04元，跌1.16元。联想集团22.84元，跌2.54元。华虹宏力135.5元，跌4.6元。长飞光纤光缆226元，跌29.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053点，跌1,363点。港金报39,000元，跌1,4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77美元，卖出4,192.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 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Shopping dining 我中意啊，不过我最中意嘅就系 Made in Hong Kong。
4: 哇 ，good 喎、
5: 啊！开边支先？
3: 系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同 Toby 边个靓仔啲咧？
6: 走啊
7: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嘅节目，配合新鲜嘅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3: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

0: 有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1: 大家真要上去我哋嘅面书，我哋嘅 post 嗰度咧，我同阿超 B 咧嗰张相啊，
2: 系
1: 我哋喺二楼后座，
2: 系
1: 攞住个小妖个木吉他影嘅相嚟嘅。
2: 因为嗰个小妖咧就真系当年啊 Beyond 即系阿嘉佢有用过嘅，连嗰条绳啊都系当年嗰条绳嚟噶。
1: 嗯，
2: 真系犀利。
1: 呢一个小事话俾你听，我会火力全开。
2: 咁紧要，
1: 因为我已经拿咗一大扎，全部都系好正好正家驹嘅作品。呢一只歌直情 exactly 咧系家驹作曲同埋填词啊！但呢只歌咧就系当年1993年嘅《秘密警察》啊！我哋就咁听个歌名，觉得诶，《秘密警察》咪嗰阵时嗰啲咩苏联啊、苏维埃啊咁样，即系去睇下啲市民咁样，去睇下你有冇犯罪、思想出轨嗰啲咩《秘密警察》
2: 哎呀！
1: 但呢一隻就唔同啦，係失戀嘅秘密警察啊，及住前度喺街嗰度周圍塵啊，Beyond。

当自己心爱嘅人有咗第二个，然后通街走，于是我带住个黑超，着住黑衫，喺街角嗰度夹实佢哋。

0: 直歌咧有个即系亮点嘅，就系嗰只我已独低，即系、就是、要唱到呢一粒音好难噶。秘密警察，到你啦，超 B。
1: 对于呢一个咧 Beyond 咧有一首嘅作品咧，我系特别地有感受嘅。而呢首歌咧，可能入咗行之后咧，就更加有感受。哇，点解佢哋会唱啲咁嘅歌嘅？
0: 拣得好啊！呢只
1: 就系俾面派对。其实人大咗之后咧，你经常会出现一啲派对嘅时候，尤其是你啦，成日都要去俾面噶嘛。但系有人去讲出嚟话，其实我唔系好满意呢样嘢，但系迫于无奈，我要做咯。打工仔就系咁噶啦。穿起一身金衣装。

0: 以前觉得呢啲避免派对呢会有一出席好开心啦，但係当你出席得多嘅时候你发觉其实有时真係呢几无谓嘅啲避免派对，但係嗰个年代冇辦法啦，你一定要去㗎嘛。
1: 我覺得是等價交換的，即是人哋點解要俾個 job 你咧？咁要了解你先得噶。佢覺得你可信，咁喺咩情況會可信呢？咪係一啲公餘時間，大家聚會了解清楚咯。
0: 但係對於而家嘅有啲話 Gen C 後呢個年代嘅朋友咧，就話：喂，放工就係我嘅時間嚟，咁我做乜我仲要奉獻俾你公司咧？好似話呢一個咧係而家最多人咧揀選譬如翻新工嘅時候咧。你有冇呢啲叫做咧咩聚餐啊，或者要之后又要唔知呢样嘢见面嗰啲嘅见面嘅时候咧，佢全部话如果有呢啲公司咧，我唔翻，我唔需要做呢啲工。
1: 但又 OK 喎，因为咧而家 Gen C 即系佢唔去参加呢啲避免派对啦，而当佢嘅机会比人哋少嘅话咧，而佢又唔介意嘅喎，系咯，你唔俾我咪冇俾咯，即系嗰啲咩，即系我觉得系即系相辅相成。譬如你要争取，你想更上一层楼嘅，咁梗系有啲嘢要做啦。但如果唔想嘅话，咪唔好做咯。
0: 或者亦都咁讲，你唔好当嗰啲嘅避免派对，你嗰啲系一啲开心派对咪算咯。
1: 嗱，头先咧，秘密警察咧，应该系1988年先啱，系、啦，秘密警察就系 Beyond 四子嘅，但系呢一只歌或者呢一张碟咧，仲系五个人有埋阿丸仔嘅，唱片嘅名叫做《现代舞台》，但我估唔到原来咁多听众咧，即系同我一样咁中意呢一只歌，所以我点都要播啊！

其实呢一张现代舞台嘅唱片咧，有好多歌大家都识嘅，譬如车淑梅嘅节目啦，旧日的足迹啦，旧日的足迹就系喺呢一张唱片当中，话冧爆嘅嗰一首冷雨夜都系喺呢一张唱片嘅。

0: 我听阿 Beyond 好多年噶啦，我唔系唔知呢只歌叫《自由雨血》系嘛？但我觉得呢只歌歌词好正啊！即系明明有住呢一个赤红热血啦，但系俾呢一个世界嘅一啲负面嘅嘢啊，一啲唔开心嘅嘢冚到埋嚟咧，有阵时都冇办法啊！形势比人强，但系呢个世界咧，其实点样可以走向成功咧？其实都系一个斗长命嘅游戏。
1: 都是斗长命的，你想想 Beyond 呢，其实不要说他们是即一出道就红到红透半边，其实他们都有 Indie 的时候慢慢行上来做，去到这么多人认识的。所以你说五人组合嘛，我就找回他们那时刚刚出来的第一张唱片，同名的唱片，永远等待的这首歌曲，永远等待。当其实都可以是好像他的心声来的，等了好久等了好久，终于人认识到 Beyond， 终于人喜欢他们的这一首歌曲。亦都当时看回那张唱片的样子，五个人是不是好像站在一个天台这样的位置来的，那张照片是上面还有一些电缆的。当其实这首作品亦都是家居的作品，永远等待。

0: 有好多嘅粉丝话咧，呢一首嘅永远等待咧，直情系佢哋嘅心目中嘅 number one 啊！因为当其时咧，有好多朋友，譬如由五人嘅 Beyond 组合嗰阵时开始中意佢哋话咧，已经话哇呢首歌系我哋嘅 favorite 嚟噶，即系当年啊吓。
1: 到我，无需多解释，四个字，午夜迷场。

呢只歌咧系家驹同埋黄贯中嘅一个合作啦。黄家驹作曲咧，由黄贯中填词啊，过埋音啦，兼且中间嗰个吉他 solo 真系正到爆厂啊 ！Beyond 嘅正确作品《午夜迷场》，识听嘅梗系听 side track 啦。嗱 ，Beyond 好多嘅主打歌都系好精彩啦，好令人感动啊！但系真正咧，即系影响好多乐迷心目中嘅一啲作品咧，往往系相对地比较偏锋啲啊。

今日尽量 enjoy。趁住今天咧，就系阿家驹出生纪念嘅日子啦，系咪？大家可以上网将你喜欢入边一个歌话俾我哋知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希望和私营市场不要相差太远，但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問到有意見認為今次對於薪酬趨勢調查計算出來的薪酬趨勢淨指標的參考較低，楊何培恩不認同，說薪酬趨勢淨指標有參考價值，如果沒有這個指標會更不科學化。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出席立法會舉行前廳交流會之後表示，律政司已經牽頭跨部門探討，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下发展人工智能。他说留意到大家关注芯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是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让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至於怎樣打擊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不雅圖片，林定國說如果透過任何形式製作不雅圖片，以對象為需要特別保護群組，例如青少年，一定需要有效法律以作打擊和壓制，相關政策局正檢視相關法律，最重要是保障青少年。立法会明天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说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邓炳强又说，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在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经在昨日的宪报刊登和即时生效，以及在今日提交立法会省览，以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特区政府期望继续得到立法会全力支持，令立法工作可以以最快速度推进。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日在厦门举行。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假民主、真独裁本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另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4点，跌220点，成交金额22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7点，跌3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8跌2.2，腾讯控股469.8升16.6，南方恒生科技4.60.6跌咗7仙，阿里巴巴112.4跌3.67仙，中芯国际71.6跌3.45，小米集团26.22跌9.8，华虹宏利136.5跌3.6，联想集团22.9跌2.48，恒生中国企业85.58跌3毫。美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系7.837，英镑10.499，瑞士法郎9.824，澳元5.507，加元5.622，新西兰元4.561，欧元9.056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3。日经平均指数报64283点，跌1148点。港金报39275元，跌1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5.57美元，卖出421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中港城。在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接近屯门骑术学校。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九龙塘雀桥街同埋达之路系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下昼嘅3点钟，雀桥街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车辆系禁止由达之路右转入雀桥街。另外，湾仔日善街系有渠务工程。日善街介乎崇贤里和立德里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Lady Hong Kong，
3: 哇！听众咧兴奋过我哋，全部都好开心，可以听到好多 Beyond 嘅歌啊！
4: 系啊，亦都有好多朋友都话咧，佢哋由五人组合嘅 Beyond 咧已经系 fans 啦，支持到今时今日添啊！真系。
3: 咁我哋争取时间啦，而家晏昼时间两点答二，继续播歌。
4: 系，我其实最开心咧就系因为上次我哋去咗二楼后座啦，即系睇到当年 Beyond 喺嗰、那个。咁细嘅录音室里面
3: 去夹歌、
4: 夹 band 咁样，亦都咧其实即系 Beyond 嘅作品咧，其实都几唤醒到嗰个年代嘅后生仔。即系譬如头先我哋播过嘅作品好啦，即系由《避免派对》，喂，你一个当其实当红嘅歌手，你讲紧话哇个娱乐圈咧好多呢《避免派对》，你会愿意讲出口？到譬如好似《永远等待》就系佢最开头出唱片嘅时候未有歌，我竟然等几耐我先至有歌啊？几多人又中意啊咁样？所以我覺得 Beyond 係一個最犀利嘅嘢，就係將佢哋嘅一啲心聲咧，喺佢哋嘅作品當中會願意去講出嚟。好似以下落嚟嘅我揀呢一首歌咧，都係當年咧90年，其實黃家駒就係跟住我哋香港電台咧，就去做即係外地做探訪。探訪完之後，見到當地因為戰爭、因為慌亂而嗰啲苦難嘅生活，而有呢一首嘅作品出嚟。所以我覺得呢一首作品係好有意義，同埋係。语重心长去同大家讲古仔咯，
3: 吓去南非嘅，因为我都去过南非啦，去过曼德拉嗰个嘅监狱啦。你一听呢只歌，你睇到嗰个监狱咧，你发现呢一段嘅历史，你觉得真系哇悲从中来。
4: 系啊。

0: 有我揀你哋呢首就系 Beyond 嘅《光辉岁月》，亦都有好多听众想听到嘅作品啦。
1: 拣得非常之好啊！即系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即系佢要好了解 Mandela 佢个人生啦，佢先写到一啲咁精警、咁犀利嘅歌词啊！又到我啦吓，咁啊，讲翻呢一张现代舞台嘅唱片啦，里边有即系诶旧日的足迹啦呢一只歌啦，但系其实呢一只歌嘅原版咧就系喺一只 EP 入边嘅。呢一张 EP 咧就系得几首歌嘅啫，咁啊仲系着住呢一个牛仔褛啊嘅一个嘅封面啊，都系五人组嘅时间。我第一次听呢只歌嘅时候咧，觉得吓，点解香港会有乐队玩 Pink Floyd 嘅片曲嘅咧？实在超级 psychedelic 噶，旧日的足迹 Beyond。

好中意 Beyond 咧，佢嘅歌词咧，佢描写一啲嘅市民啊，佢嘅亲人咧，佢会用可爱啊，会用一啲正面嘅词汇啊，用一啲比较可能尖酸嘅词汇咧，去形容一啲咧，即系好有同臭嘅人啊，社会上面另外嘅一个阶层嘅人士啊，实在系超级绝品啊！

0: 仲有即系加区去好多嘅一啲创作啊，或者编曲啊，写歌词嘅能力咧，弹吉他其实全部都系自学噶。你话你要即系几多个晚上系咁锄部吉他，先会有咁高嘅水准啦，系咪？
1: 同埋有几爱啊，真系。
0: 属于 Beyond 嘅呢一首《旧日的足迹》。
1: 嗱，我觉得咧 ，Beyond 咧，尤其是系家居咧，佢对于音乐啊，或者对于咧喺日常行街嘅感受特别多噶。好似以下我会播嘅一首歌咧，都系话佢当日咧，原来喺条街道度拎住个吉他行行下，因为嗰时啱啱出道冇耐啦，有啲穷啊，见到有个乞衣喺街嗰度同佢倾偈。然之後諗起啊個哥哥仔，佢原來當日嗰個乞衣都有佢嘅往事，都有佢嘅故事，而佢創作咗呢首嘅作品。呢首係昔日舞曲，亦都原來話睇翻係 Beyond 第一首喺音樂生涯當中咧，係派去電台播放嘅歌曲添。
0: 第一首咧即係印碟出版嘅歌。
1: 係啊。

0: 首歌咧，除咗系佢哋第一首派台去到电台播嘅歌之外咧，仲系第一首咧拍成 M V 嘅歌曲添噶，《昔日舞曲》。
1: 我都试过咧，即系热烈地共舞于街中，然后再喺街头嗰度望住个黎明出现，放纵一切。谂起呢一只 Beyond 嘅《昔日舞曲》，拣得好啊 ，T B 叻仔啊你，
0: 手仲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听日举行特别内会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去信内会主席陈振英，说现今地缘政治复杂，香港特区面对的国家安全隐患仍然存在，有责任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邓炳强又说，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日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有关附例立法建议，并已经在昨日的宪报刊登和即时生效，以及在今日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特区政府期望继续得到立法会的全力支持，令立法工作可以最快速度推进。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说，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确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况之下发展人工智能。他又说，留意到大家关注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相关政策局特别是保安局正在研究，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权益，尤其不可以被有心人透过非法盗用别人肖像等以作欺诈，强调当局会完善有关方面的法律。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就推进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当局一共收到19个来自本地院校的发展意向，各自的建议、模式、发展重点都不同，政府会整理并在规划的过程中作考虑。同时有不少内地和海外顶尖大学有兴趣到北都发展，但是由于财务安排以自资形式，所以院校要作详细计划，大学城筹划和建设组才会考虑。政府已经在洪水桥下村、牛潭尾和新界北新发展区预留北都大学城的发展用地。在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关注政府会不会扩大洪水桥的用地。蔡若莲说，政府正是按实际情况扩大大学城的规模，现在仍然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至于会有多少间大学进驻，他说政府并非以一间一间来计算，而是希望推动产学研的融合，所以数量并非规划的重点，反之政府希望见到协同效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81点，跌184点，总成交金额24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91点，跌27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跌1.8。腾讯控股467.8，升14.6。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6仙。阿里巴巴112.6，跌3.41仙。中芯国际72.45，跌2.55仙。小米集

0: 团26.3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5.64跌2毫4，华虹宏力137.1跌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38,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9275蚊，跌1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9.9美元，卖出421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竹林苑至到合和中心一段车多。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龙尾排到大会堂。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是康庄道桥底。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是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基督教崇真中学的路段封闭，一带亦都是有多项的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葵涌和塘咀街是有电缆铺设工程，去葵涌道方向跟住耀荣街的快线封闭。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0: 我知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二台话你知，
5: 而家啲 AI 真系犀利啊！我下个月去旅行，啱啱问咗 AI 攞攻略，连签证点搞，边度有隐世美食，佢都写得清清楚楚，直头系旅游达人啊！等我跟足佢玩先。
6: 等阵先 ，AI 揾资料虽然好快，但系有时佢都会好正经咁样讲大话噶，你唔好咁快信晒佢啦。
5: 讲大话？唔会啩？佢写得好详细，语气好肯定噶。
6: AI 可能会俾啲过时、虚构或者系错误信息俾你。例如目的地的入境规例一早改了，又或者推介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一间餐厅，但是 AI 依然会讲到好真咁，所以重要嘢一定要自己去官网、权威媒体或者是政府公告那度做多次交叉核实，咁先至够稳阵噶嘛。
5: 你讲得啱，其实我都有留意到 AI 嘅回应有时好似系有啲偏见嘅，因为佢系学习人类数据，如果数据本身有立场，好可能会令 AI 生成嘅答案都有特定嘅偏见或者价值观，用嗰阵

0: 一定要保持警觉，主动审视下内容有冇误导，唔应该盲目相信噶。
1: 冇错啊，要记住 AI 只系辅助工具，佢嘅建议只系俾你参考。无论是做决定定还是衍生的法律责任，最终都是由你自己承担的。就好像揸车咁，导航只是工具，但是揸住踏盘那个始终是你嘛。
0: 以上资讯由苏智侦察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二台话你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4: 剛才豆哥呢播了整个钟头，即是 Beyond 的歌，即是非常之开心，亦都是百感交集，尤其是即是最尾嗰半个小时啦，即是又听到你播《私人舞曲》啊，又有《海阔天空》啊等等呢，啊，即是香港呢，即是失去了一对咁正嘅樂隊，真係好可惜啦。
5: 係啊，其實香港呢有好多好精彩嘅嘢呢，係值得我哋大家去留意多啲嘅。我就經常呢去留意一樣嘢，即係因為身邊啲朋友呢都會話，欸，一去到餐廳嗌食，欸，你搞掂佢啦，你決定啦，咁樣。咁我就睇住個餐牌呢，哇，我發覺呢香港嘅餐廳好呢，佢哋會落嗰個菜單嗰啲名呢係好特色㗎，即係佢唔好簡單就咁咕嚕肉就算啦，佢可能係冰镇爽脆咕噜肉，咁你令到你，我未食已经感觉咗，哇，哦！即系呢个有冰啊，
4: 有少形容词嘅，
5: 即系有啲形容词加落去，即系佢唔系好简单，净系讲一个味，即系一个送菜俾你听，炒杂菜咁样，唔系啊嘛，佢即系加咗好多嘢落去，令到你觉得，嗯，好想食喎，呢个餸咁样。
4: 哦，咁我都，
5: 你有冇觉得呢样嘢会令到你嗰个食欲大增咧？
4: 会，因为我做过食肆噶嘛，咁样咧就有阵时会同厨房啊师傅咧就系拍啦咁样，咁好多时咧改嗰啲餸名咧都系师傅改嘅，咁啊师傅咧佢就系，同我好啱傾，所以佢都係少崇洋嘅。佢成日都咧，咪即係譬如啲可能係一個意粉啦，可能佢就會話係意大利芦笋配咩咩鲜蘑菇意粉咁樣咧，白汁意粉咁樣。跟住我就問佢：，誒，呢個芦笋係意大利嘅咩？佢話唔係啊，香港嘅啫嘛。我咁你話意大利芦笋呢個種係喺意大利嘅。即系嗰个芦笋个原本 original 系意大利嘅，虽然佢入口咧就可能喺大陆或者唔知边度咁样，
5: 系系，
4: 即系我觉得佢系好正嘅，佢改啲名，不过俾佢改嗰啲名咧系真系靓好多咯，同埋系有啲食欲噶，同埋佢就会，因为佢系做厨房噶嘛，佢就好熟悉香港嘅顾客嗰啲市民咧中意啲咩，佢话香港嗰啲市民咧，只要你系飞机货嘅话咧，佢就中意噶啦。
5: 哦，咁系，吓，真噶，
4: 你一系就讲到明你系新界农场嘅菜。一系就讲到明系边个国家嘅，你唔可以咧模棱两可嘅，
5: 吓系系噶，
4: 因为你就算你系嗰啲新界嘅菜都好啦，都有一班捧场嘅 fans， 譬如你系新界农场走地猪咁样咧，你都要讲到好清楚，你真系要话俾佢听佢嘅来源啊，有少少资讯性喺嗰个菜式个名嗰度，咁，
5: 哦，
4: 就 work 噶啦。
5: 系，尤其是我觉得香港咧，而家某啲餐厅佢特登就系标榜啊吓。我哋啲所有嘅食材全部都係香港自家嘅，即係譬如可能頭先你講啦，豬就係唔知邊度新界邊個農場嘅，嗰只雞就係唔知邊度種出嚟養出嚟嘅，嗱嗰碟嗰個菜咧就邊度嚟嘅，即係佢連嗰個配料啊，佢都講到明俾你聽咧。有班食客系特别中意
4: 嘅，中意嘅，所以咧其实好多嘅餐厅去改啲名系 O K 嘅。咁不过我觉得咧，如果加翻一个有文采嘅 touch 咧，就更加好啦。即系譬如好似你话咩冰镇爽脆啊嗰啲咩吓，即系不时不食西洋菜咁样，
5: 不时不食咩羊腩煲嗰啲咧，又系你发觉香港人咧系会加咗呢啲字落去咧，系会特别令你中意食，同埋因为而家咧我哋。譬如睇電視節目好啊，或者聽收音機好啊，都好多時候有啲啊，或者嗰啲嘅呢個短片平台都特別多嘅，就係好多嗰啲咧 YouTuber 咧就去食嘢啊，嗰啲飲食節目咧，你都發覺而家嗰啲朋友咧去食嘅，哇！ 嗰啲形容詞多到咧，你覺得
4: 唔係咯？我覺得而家佢哋好貧乏啊，即係佢哋食完嘢嗰啲食後感啊嘛，唔掂啊！嗰啲咩雞有雞味、牛有牛味嗰啲咧，我覺得唔掂啊！同埋我好怕啲人咧，就係成日都咧。即係踩咗嗰個餸菜，然後先去讚而家食緊嗰個。即係譬如佢可能會食咕嚕肉啦，佢話：哎呀，出邊啲咕嚕肉都唔脆嘅，啊呢、這個又脆。我唔中意咯，我中意你唔好踩人，你先讲你自己嗰啲先，系啊系啊，
5: 都系有时咧，我见到譬如有啲朋友咧，可能佢真系唔系做开呢样嘢嘅，即系佢你不如落去拍个饮食节目啦，你食得靓啊咁样，咁啊真系啊好食好食好好食，真系好好好好味，
4: 咁佢就唔啱做呢份工
5: 啦。咁你然之后望住。咁即係究竟個味係點呢？
4: 係啦，你就要有一個層次啦。譬如我哋有陣時食一啲可能海鮮啊、魚啊咁樣，即係你話俾人聽，究竟嗰個係鮮味啊？定系腥味咧，即系
5: 呢个都系你就系叻啲嘅。
4: 我最叻噶，我真系好怕腥味。
5: 因为有时有啲味道嘅嘢咧，因为可能真系你咧由细到大，阿爸咧做厨师啊，佢整嗰啲嘢食俾你，即系食个咩叫最好食啊嘛。咁你起码知道嗰个味道系点啊。
4: 同埋我喺网上面见到有条片咧，就系郭善妮咧，佢系同阿蔡澜咧，就系去食嗰啲日本嗰啲鱼生啊嗰啲嘢咧。佢食完之后咧，佢好得戚嗰个样咧。其实我就系嗰啲人嚟噶啦，我食咗一样嘢之后咧，我觉得好味咧，我真系会咧松膊头咧，然后两边喺度摇嗰啲人嚟。
5: 但我有一个嘅感觉咧，就系对于而家，譬如点解有时饮食节目你话，啲人好贫乏啊，或者可能啲对于字眼啊，唔知点样去讲咧，因为可能系个文化问题，系我哋大家已经冇食过好嘢
4: 哦，
5: 因为你唔发觉而家香港好多餐厅咧就话，我哋好似好正宗啊，好好食啊咁样。当你去食完之后，发觉好似争啲。
4: 咁又係嗰句啦，香港即係做零售好難搞嘅，尤其是食肆，
5: 令到好多新一代咧，其實佢都未試過真係嗰個味道係點啊！咁所以令到佢哋都唔知道咩為之好，咩為之唔好食，佢以為呢個就已經最好食啦。
4: 嗯，所以就算生活上面好少嘅一啲点滴咧，都系需要学习噶。
5: 系啊，日常多啲去感受一下，
4: 食多啲嘢，本地消费，
5: 好啊。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呢就是做装修兼室内设计嘅。有一日约咗呢业主关生啦去佢嘅新居嗰度度尺啦，倾下装修嗰啲咁嘅嘢咁嘅嘢之类啦。啊，关生呢佢係单身喎，而且呢係首次置业啊。哇，见到佢呢真係睇得出呢佢第一次置业做业主嗰一种呢非常雀跃同埋兴奋啊。

0: 嗱个厅咧，我啊想简单啲嘅，我唔想要嗰啲咩组合柜嗰啲嘢啦。但系我又唔想太过单调咁样咯。
1: 个客厅咁市正咧，其实有两幅墙咧，咁可以真系唔要组合柜啦，因为即系几老土啊。可以咧喺墙上面咧挂啲有型嘅画啊，又或者一啲特别嘅装饰品啊，等下 trendy 啲啊。
0: 系啊，哎呀，我都系咁样谂啊。嗱，呢边嗰个墙咧，睇呢边系啦，大少少嘅。我谂住可以挂张好有型嗰啲 poster 喺度啊！
1: 我而家有一啲咧无痕贴咧，美观又稳阵噶。
0: 嗯，唔使用嗰啲咩无痕贴，我要钉入墙嗰度嘅，即系落钉都得噶，冇问题。
1: 打钉入墙啊，幅墙会有窿噶。
0: 我知啊，唔紧要啦。我以前啊嗰阵时去租楼住咧。几十年啊，嗰幅墙咧都唔敢打钉落去，就系、是、要用嗰啲无痕贴啊。间屋嗰啲墙咧白雪雪啊，挂嘢都唔敢挂。
1: 咁啊，梗系明啦。租客啊最惊整花幅墙啊！如果退租嘅时候啊，业主可能要扣按金话要你整翻噶。
0: 咪系咯，而家挨到啊四十几岁人啊，我都系靠自己咁啊，慢慢储，慢慢储，储到个首期上车。嗱，成间屋都系我自己噶嘛。我中意点整都得啊！嗱、嗰幅墙咧要挂啲装饰品落去，哎呀，真系温馨好多噶。
1: 哎 ，totally understand， 完全明白。我以前都系租楼噶嘛，间屋咧唔系自己嘅，你唔舍得咧嘥钱去装修啊改动啦，你都费事搬走咧要还原俾业主嘛，所以真系唔敢点搞嘢噶。
0: 咪系咯，我嗰阵时啊试过啊，嗰幅墙咧整花咗啊。哇！嗰、那个业主咧，夹硬咁样扣晒我啲按金添啊，阴公！
1: 唉，我哋啲小市民咧，好辛苦先至上到车，有自己嘅物业咧，就唔使担心业主啊再加租啊，又话扣按金啊，更加唔使惊咧要被逼迁搬嚟搬去啦。间屋点装修咧，随心所欲先至系最真正嘅家啊嘛，系咪？
0: 梗系啦，
1: 系关三，你搞俾我得噶啦，
0: 好啊，交晒俾你啊，
1: 有咩谂法随便讲，
0: 好啊，好啊。
1: 不如去再度度啦。
0: 好好好好。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2: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4: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3: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5: 仲有超 B 洪奇俊 ，Made in Hong Kong。
6: 而家咧，即系活到一把年纪咧，我觉得咧，其实你问我系咪即系香港要买楼咧？其实我觉得人都要有一个即系安居嘅地方嘅吓，即系租楼亦都唔系一个长远解决问题。但系我以前细个觉得租楼系 OK 嘅。
7: 系，
6: 咁当然我用咗啲钱走去环游世界啊，去做自己中意嘅嘢啊，又可以揸车啊，咁当然系好爽啦。但系如果而家回望翻嘅话，我都宁愿将啲嘢俾翻晒你，然后换翻间楼。
7: 但系如果要啲新一代咧，即系有啲啱啱新退休嗰啲朋友咧，佢反而系会卖咗层楼，然之后
6: 攞啲钱去用，
7: 攞啲钱过嚟真系去环游世界，或者上咗啲游轮度咧，长期住喺度，
6: 长期住游轮，
7: 即系长期住游轮，跟住佢周围去玩咧，佢反而觉得好似开心啲添。
6: 所以其实冇一样嘢系啱，或者冇一样嘢系错晒嘅，即系只不过系唔同嘅时间、唔同嘅心境去做一个最适合你嗰一个嘅心情嘅一个选择咯。
7: 因为始终

0: 嚟講，每一個人你嘅生活方式都唔同，即係你自己有啲朋友可能中意，我可以好穩陣嘅，有間樓咧就好安心噶啦。有啲朋友就中意，我中意周圍去啊，周圍去玩啊，你理得我啊？
1: 同埋我因為當年玩過，我先覺得玩完其實都冇嘢啫嘛。但如果我從來都冇玩過嘅，我可能我而家個心好野咧。
0: 我而家仲深夜都几劲喎！
1: 我而家都仲深夜噶，系啊，我都仲系好好胜噶。
0: 一深夜就深夜系咪你？
1: 系啊，但系头先咧嗰一小时嘅 Beyond 对决咧就系超 B 胜出嘅。
0: 哎呀，多谢啊，多谢听众。
1: 啊，唔系，系你拣歌拣得好好嘅真系。
0: 都系听众嘅选择好啦。
1: 系啊，大家一齐怀念咧就系家驹啊！我哋明天再见，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意见。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过去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推行很多好的政策，包括提振经济和改善民生等，整体工作文化有改变，今次加薪是肯定公务员的工作维持士气，亦希望同私营市场不要相差太远，但同时要顾及香港整体财政状况和发展需要，以及地缘政治等的因素，需要小心谨慎处理政府财政。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今次对于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的参考比较低，杨何培恩不认同，说薪酬趋势净指标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个指标会更加不科学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以发证明书将刑事行为列为国安案件。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之后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检视并完善国家安全法律。被问到是否以便处理例如反修例案件，林定国说并非特别针对某一类的案件，强调是希望令有关法律更加清晰，俾大家更加理解实际运作。佢又话喺完善国安法律上嘅原则系尽量以有效率嘅方法去做，强调跟足规矩。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日喺厦门举办，喺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会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说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打击行动在当地星期二发起，旨在回应一架美军直升机在日前被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为了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藉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警告如果袭击持续将会作出更加强烈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亚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是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他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63点，跌202点，总成交金额268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4，跌1.6。腾讯控股466蚊，升12.8。阿里巴巴113.1，跌2.97。中芯国际71.8，跌3.2。小米集团26.28，跌9.2。联想集团22.98，跌2.4。华虹宏力136.6，跌3.5。恒生中国企业85.68，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9，瑞士法郎9.817，澳元5.502，加元5.622，新西兰元4.557，欧元9.052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9275蚊，跌1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4.48美元，卖出420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至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咧就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东，系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比较车多，车龙咧排到花园道。而同时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咧就接近太子道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4: 好。
3: 有冇食啲健康嘢？
4: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3: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4: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3: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4: 诶、哎，嗰个日麻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3: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4: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3: 点解你咁叻嘅咧？
4: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记住要幸福啊！

多 fans 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铭，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至，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到嚟三成群呢就开始啦，
1: 好突然嘅，一切都系，
2: 天宜之后啊，是吗？
1: 见唔到我今日就剪咗头发啦，
0: 见到啊，
1: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两位咧，即系对上一次影证件相系几时啊？
0: 好耐咯，
1: 好耐啊，
0: 就系影张身份证嘅时候咯，
1: 哦，即系换智能身份证嘅时候，
0: 系啊。好耐啊，真系
2: 我唔系好耐，因为我记得我去整续领呢一个护照嘅时候，
0: 系
2: 佢系可以即场影埋嘅，
1: 即系你唔需要特登去影证件相，然之后佢有部机直接帮你影啊，
2: 系啊，你而家自助嗰啲嗰部机咧，咩都帮你搞晒噶啦，
1: 系有冇特登系即系
2: 佢仲好好贴心噶，嗰部自助机咧，我记得咧佢系有咧有一个盒仔咁样咧，有啲橡筋同发夹喺度噶，
0: 哦，
2: 即系万一你啲头发咧笃住眼咧，你就可以借佢啲发夹嚟叫做用一用咁样咯，如果你有需要嘅话啊嘛，
1: 系，
2: 咁佢喺一部机度咧，你就要即系移翻好个位，咁你就可以即刻咧。影埋嗰张证件相摆落去 passport，
1: 佢唔使 print 出嚟噶嘛，因为佢 digital， 然之后直接放落 passport 嗰度啦。
2: 佢唔会 print 出嚟俾你噶，即系你唔会收到用完一张之后仲有
1: 四五十张咁样，
2: 又冇咁夸张嘅，有六七张证咁样咯。
1: 系，
2: 但我呢排执屋咧，我系有执翻见翻我啲证件相咁样。
0: 系，
2: 我唔知道你有冇储证件相嘅习惯啊？细个，我细个咧，我记得学校唔知点解咧，除咗你会。即係自己留低自己啲證件相，可能冇用曬啊，或者特登留一張之外咧，係會同同學交換證件相嘅。
1: 我都想講，我近排因為又係執屋嘅時候咧，我發現有好多唔係我，唔係我阿妹，唔係我阿媽嘅人嘅大頭相出現啦，
2: 好奇怪嘅。但係你仲。
1: 我有
2: 認得嗰啲人噶嘛，係咪啊？
1: 佢哋未死嘅仲健在，我都冇攞啲相落降頭嘅。
0: 同 friend 交換又少啲喎、
1: 啊。你冇試過？我
2: 好興喎。
0: 唔係你同你可能你同以前拍拖嘅人交換又
2: 唔係啊？
0: 係咩？
2: 係有玩開就已經要交換，因為咧好笑啊！我咧執翻我櫃桶。

0: 家或者叫做最 close 嗰啲朋友嚟嘅，但系咧啊，原来我嗰阵时我就想，我都有同佢交换过证件相喎，应该，如果唔系冇理由佢张证件相会摄喺我张个人白拖后面。
1: 定系其实你冇俾佢，净系佢俾你，其实佢咩你咧？会唔会有机会？
0: 你中意人会俾自己张相引人？
1: 我唔
2: 即系可能佢抛砖引玉啊嘛，系咪？佢想要你嗰张相啊嘛。
0: 我净系听过你中意嗰个人系咯，你会想有佢张相啫，好少你中意人你会派自己张相俾佢，好似卡片咁
1: 啊。系啊，可能佢派好多咧。
0: 跟住我睇到嘅时候。我覺得好好笑咯，有張即係完全唔拉街嘅證件相喺度。
2: 我哋甚少啊，因為
0: 但我又唔捨得掉咗佢，即係又覺得啊，人哋將證件相掉咗去會唔
2: 會唔
0: 係咁好咧？
2: 但係你 keep 住又係怪，
0: 點都係怪咯。
1: 因為碎自己碎咗佢咧，
0: 係咯，唯有咁咯。跟住然後我又揾到自己幾個時期嘅證件相咁咯，跟住望到自己個樣子都覺得幾得意啊！個髮型嘅轉變都幾大喎，
1: 但係個面部表情 keep 到嘅，都係嗰種係木木獨獨咁樣影出
0: 你唔可以好燦爛噶嘛，小德
1: 係
0: 好含蓄噶嘛，小德
1: 係
2: 難噶，因為通常都係黑材料嚟噶嘛，係啊，你唔會想人哋 keep 你張相咯，係啊，你知道總有一日佢會拎翻出嚟笑你，就算佢唔係啊，佢見過你個身份證個樣啊，佢間唔中，你中意睇佢以前個樣，你睇佢張身份證就知噶啦。細個嘅時候一定有玩過呢啲嘢，
0: 但係細個就係冇咁多顧慮啊嘛。你唔会谂，哎呀死咯！佢廿年后攞翻我张证件相出嚟，会唔会笑我噶？咁啊，你唔会谂呢啲嘢噶啦嘛。嗰阵时人哋交换就一齐交换，
1: 你成日 po 出嚟寻人咯。
0: 等于啲人开社交媒体嗰啲账号咯，用自己出生年月日噶嘛。
1: 哦，系，
0: 佢冇谂过第时你廿年后仲想唔想自己个出生年月日出现喺自己个社交平台账号？系咁，当然佢开过第二个啦。
1: 系有人开公司都会用自己个出生年月日摆喺个公司名度添。
0: 有。
1: 好多呢啲咁样啦，因为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一个，
0: 最多咪系咯，
1: 你都发觉咧系咪？我都觉得我望一望嘅时候，
0: 我都留意到啊，
1: 咁、有趣嘅咁样，
0: 咪可能谂唔到系嘛？
1: 或者可能系本身
0: 代表自己咯，
1: 即系本身可能佢想要嗰个名已经有人注册咗，咁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可能系咁样，系啦。咁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咧。咁我今日嗱，而家大家見到我嘅時候，我已經係剪咗頭髮啦，咁樣。
2: 係啊。
1: 因為其實咧，今日咧，我哋朝頭早係做咗兩件事嘅。咁第一件事咧就係、要做回鄉證啊，因為回鄉證、我嗰張回鄉證唔見咗，咁我要報失，然之後保令要再做啦，咁樣。咁然之後同埋要去剪頭髮，因為咧兩樣嘅地點咧都係發生喺上環呢個地方嘅。
0: 係。
1: 咁我就即係校啱好時間啦，係啦，即係
0: 諗住剪完頭髮就去做呢一個回鄉證，係咪咁咧？影埋相。
1: 錯啊！
0: 調翻轉。
1: 調轉咗啊！我系剪完回乡证之后
2: 先
1: 去
2: 剪
1: 头发啦。
0: 我又谂到点解喎？
1: 系
2: 佢觉得佢未剪之前靓仔，
0: 惊出事啊嘛，剪咗又系先。
2: 哦，咁都合理。
0: 或者有时剪完头发第一下咧，唔知点解咧，可能未同你个头型吻合到。你唔觉得剪完头发咧，头嗰几日有时系怪怪地嘅咩？
2: 我未生翻顺啊嘛，所谓嘅
0: 系啊，
2: 有认同。
0: 未必系因为佢个发型剪得好核突，但系总之你会觉得有啲冚埋咁啊，好似有少少咁。
2: 系嘅，男仔应该特别明显啲
0: 嘅。可能佢惊有咁嘅情况发生，所以佢就。剪之前，
2: 但你有呢种顾虑嘅咩？我记得你嗰阵时特登走去铲青都系做啲相类似嘅嘢。
1: 我系冇呢种顾虑嘅，我纯粹就系觉得就系因为剪头发咧就梗死咗嗰个时间啦。咁、因为剪完之后我冇时间做，因为要翻嚟做访问啊嘛。咁我唯有就剪头发之前去 book 做回响证，我即系纯粹一啲即系
0: 时间上嘅问题咧，只系。
1: 咁然之后同埋咧，即系喺保领嗰阵时咧，我已经睇清楚佢需要我带啲乜嘢去啦咁、样。咁佢话咧你可以带证件上去嘅，因为其实我之前其实我系即对上一次做嘅时候咧，
0: 影低过噶啦，
1: 影低过噶啦，因为我知道。就係佢係都要叫你喺嗰度用佢部機去影啊嘛，
2: 係啊係啊
1: 係啦，係咪？即係做回鄉證係指定係即係嗰部機，
2: 或者嗰邊嗰啲鋪頭，係
1: 啦，
2: 佢又俾個唔知個曲俾你，你要入翻落個電腦上咁樣。
0: 佢算係比較嚴謹嘅，對於嗰個證件上面嘅相嘅要求。
1: 咁所以就我咪帶咗一個我上次去做嘅。因為其實都係影嗰四格嘅啫嘛，係咪先？咁你做證都係用一張，咁仲有三張喺度，我帶埋過去噶啦。咁、我就覺得唔緊要咯，咁我咪用翻我上一個 version 嘅自己咯。
2: 係，
1: 都唔係變太多嘅啫，係啦。咁去到嘅時候，佢就話唔得，你唔可以用上一個 version 嘅自己，係啦。即係你要去再去
0: 再影過，
1: 去影個新嘅。
0: 佢點知你呢張係上個 version， 佢有 record 嘅。
1: 唔係，即係總之佢就話，因為我帶咧，我唔係帶嗰四格。剩翻三格嘅嗰、
0: 因為佢見到有一格吉咗，
2: 一格做去咗邊啊？你剪咗俾朋友啊？
0: 佢係俄羅斯方塊 係其中一塊咧。
1: 係啊，
0: 有個用吉位所以知道，誒、欸、你係咪舊㗎呢、這個？係
2: 咪用過？
0: 剪咗張喎。
2: 好多人好似你咁㗎啦，已經啊。
0: 我睇呢個俄羅斯方塊嘅形狀就知道唔係新影嘅。
1: 因為其實我唔會 keep。

0: 住咁樣，即係四格缺一格咁樣噶嘛。咁、我梗係將嗰三個仔剪翻好，即係按住啲八邊咁剪翻，然之後袋起佢。我就諗住攞嗰啲去做啦，但係佢就話唔係，你一定要去影一張新嘅咁樣。
1: 佢應該唔知道，佢唔係睇俄羅斯方塊嘅話，
0: 係啊，
1: 佢應該唔知道你嗰張係舊噶。
0: 係啊，但係剪開咗啦嘛。我就問佢可唔可以俾一啲舊嘅證件上去。
1: 你有開口問嘅，
0: 佢話唔得，你要去影一張新嘅咁樣。
1: 好在你有問咯，咁咪。
0: 就算问唔问都好啦，总之个结果点都系要影一张新嘅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咧，我去剪头发之前咧，我个 routine 就系咧，我系起身就冲出去噶啦嘛。我梳都冇乜点特别剃啦。
2: OK，
0: 跟住之后咧，我系戴帽，跟住啱啱瞓醒嗰个头
2: 就比较神奇啲。
0: 跟住我就谂吓，即系
1: 唔准戴帽喎，
0: 系唔准戴帽嘅。即系我要用过，
2: 但系可以唔端庄嘅一个仪容，
0: 系啊，
1: 可以丑，
2: 可以丑，
1: 唔可以戴帽。
0: 我而家
1: 你可以丑，但你不可以戴帽。
2: 你可以唔剪头噶，你可以唔剃须啊，呢个可以系你嘅 style 啊。
0: 咁跟住就去嗰边就一定系你要俾50蚊去影嗰张人生四格咁样啦。
1: 咁你都要影噶啦，
0: 都要影噶啦。嗱，我而家俾你，
1: 唔系你去买支 gel 咯，系。
0: 冇啊，太赶时间啦，同埋咧，因为我要湿咗个头先可以，系啊。
1: 去厕所搵啲水咯，啲男仔喺学校都系咁啫。
2: 用啲痰咯。
1: 系，舐下隻手咯。
0: 我所有
1: 你话点都系洗头啦，大家
2: 影相唔觉嘅。
0: 我所有嘅方法亦都即系我谂过晒，跟住最尾就会觉得就系、算啦，唔好搞咁多嘢啦。系啦，我俾大家睇一睇我今朝系用一个咩嘅状态。
2: 咦，有得睇
0: 佢影呢张？
1: 喂，你冇张台成个芒黐黐咁嘅，但系嗱，平时我见
0: 好啦，嗱呢个就系今朝早用咗50蚊去影嘅呢一个，即将会出现
2: 方法。
0: 回乡证上边嘅嗰个自己
1: 头就
2: 小夫咁咯。
1: 但系佢系一个唔平衡嘅小夫头啊，
2: 系小夫咁样咯，有一边凸咗出嚟咁样咯，系啊，
0: 军老头仲要系然之后系斜噶啦，其实咧可以出数学题目咧，究竟阿摄诶个头发角度
1: 系
0: 几多度啊？
1: 系属于梯形定系平行四边形
2: 咧？呢个人有几咁唔介意自己嘅仪容咧？
0: 系啊，咁跟住然之后，其实前面我见身边嘅所有人，其实佢影之前咧都系叫夹一夹头发啦，男仔就可能梳一梳，拨一拨个头啊，但系我啲头发太硬啊，所以咧我点整咧？点拨咧？
2: 唔系，我真系同阿薛，我同你讲，强烈建议你咧用呢张证咧，你即系可能系翻去内地嘅时候唔好做错事，系啊，即系嗰个唔好做错事咩？唔好唔绑安全带啊嗰啲咁咧，可能呢张相俾人哋贴出嚟公告，你就唔好啦，系咪先？俾人知咁嘅嘢，
1: 能唔可以尽快剪一张俾你女朋友摆喺银包度啊？
2: 咦，我仲以为
1: 如果佢唔肯嘅，
0: 我以为你想要添，
1: 可以测试系咪真我？
2: 我仲以为你想
0: 要啊，我俾一张
1: 你，我要啊 ，OK 啊，
0: 系嘛，
1: 可以啊，因为我冇识一个人嘅头，我咁唔对称咯，嗰个发型咁唔对称啊，
2: 系目测咧就系即系可能系右。右手边就系可能有5cm 高，左手边系3cm 高咁样。
0: 你当时啲文件书架咁样。
1: 点解你个发型会咁嘅？但系系佢生嘅速，你剪嘅时候已经系唔平衡啦。
0: 我瞓得唔好咯，我瞓扁咗一边。
1: 咩啊？但系你个高度，你唔系侧边扁，你个高度系完全唔同嘅，左同右。
0: 其实我都唔知点解我可以瞓到咁啊！总之大家
1: 即系大家幻想就系一个军老头，但系斜落嘅咯，佢个顶系。咁呢个唔系瞓扁，系佢本身。
2: 你当。比比掉头咁咯，
0: 唔系啊，超级破霸王君老咯，系。
1: 你系右边啲头发生得咁快，快到左边啦？定系佢剪嘅时候已经设计咗一个咁嘅造型咧？
0: 我唔知啊，我自己都搞，系啊，你想再研究下？
2: 我头先都系略立下眼睇啊。
0: 嗱，你谂下，我 send 咗呢张相俾我女朋友睇啦，咁你都 send 咗俾我啲好 close 嘅朋友睇，我跟住我朋友就话：，喂，
2: 但系其实
0: 要用10年噶咯。
2: 但系其实我想讲咧，你喺影相嗰度，佢冇帮你执咩？
0: 佢点帮你执啊？你
1: 可以执相噶系嘛？
2: 唔系佢帮你执嘅意思，即系可能例如你有啲，即系可能例如有少少啲点点啊，成日我见佢有执噶。
0: 等先，证件相同贴纸相系两样嘢嚟噶。
1: 证件相可以咁样执，
2: 即系唔系佢执光少少啊？可能例如有你有暗疮印帮你执走咗个暗疮啊嗰啲咁。
1: 执佢个发型
2: 系啊，因为个发型你揿少少就已经平衡翻噶啦。
1: 冇改变你五官系嘛？
2: 系咯，冇改变你五官噶，佢唔会揿凹你个头噶嘛。
0: 我姐都系想快快脆帮你影完你去做证啫。咁
2: 佢喺心里面谂，
1: 我谂唔系，我谂影呢。呢种证件相嗰度系冇执相嘅服务啦，你而家去韩国咩，大佬或者出边？
0: 隔篱咪应该摆50蚊速剪喺度啊！嗱，你不如剪速剪完之后，
1: 有得做喎，有得做喎，
2: 三十蚊，
1: 我想做 facial 啊咁。
0: 我都要掹眉咯，
1: 可以或者嗰啲面部瑜伽按摩咯，做完咧即刻对眼会戚上去啊，提升翻啊。
2: 其实冇做速剪啊，你速 gel 啦，全部
0: 速 gel
2: 系啊，
0: 系啊，
2: 速剪要时间嘛，速 gel 快好多啊。
0: 系啊，就系所以呢张相嘅春燕会即将会出喺我嘅回乡证度，然之后就会用10年咯，即系

0: 飞我再唔知点解唔见咗，你再做过咯，
1: 几好啊！
2: 你换啦，不如
0: 我换
1: 换咩啊？
2: 换个样咯，换
1: 个头啊！换个样，你换个头啦、啊！
3: 真系搞唔掂、啊。
0: 我觉得呢一张
1: 唔系好真挚，我觉得呢张相
0: 好值得纪念、
1: 啊。
0: 我觉得
1: 真挚啊！
0: 跟住我就再谂啊，系咯啊，即系点解我冇谂过剪完头发之后先去整咧？若然可以俾我再拣多次嘅话咧，
2: 嗯。
0: 我为咗可以喺电台可唔可以分享，我都会继续咁样嘅。
1: 哦，但你呢张相咧，究竟咧你系肥咗啊，定系你唔开心估埋泡腮？
2: 水肿。
1: 我觉得系哦，我觉得同佢而家我哋望到佢个面型系两个面型嚟嘅。
2: 有啲肿啊。
1: 呢个上镜咧系圆嘅，但系佢而家我哋明明见到佢咧，佢系削啲嘅。
2: 塌醒咗。系啊，
0: 我应该影完之后唔开心，跟住鼓起。
1: 估埋泡腮咯，其实你系咪？
2: 定还是其实你琴晚好夜瞓啊？
0: 我琴晚好夜瞓。
2: 系啊，
0: 而、
2: 啊、
0: 一个人 run 顺咗之后就系咯、
1: 啊。你令我终于都即系接受系，原来上镜系会
0: 肥啲嘅，
1: 系会圆啲嘅。其实呢个我已经证实咗成三十几四十年。
0: 系啦、啊，
1: 不过再次喺你身上另一个人印证到嘅时候，我舒服啲咯自己。
0: 哦、你最紧要你开心啊！嗱呢张相若然令大家开心嘅话，
1: 我开心啊！
0: 咁呢50蚊我觉得俾得抵啦。
2: 是啊，你仲想 keep 啊嘛，迪卡系咪啊？
0: 使乜过胶啊？
2: 要 keep
0: 十蚊、
1: 啊，后面写低你电话。
0: 哦、oh, ，OK，
1: 系、啊啊、
2: 但你真系唔会去影过，即系再做过，
0: 唔会。除非个公安影到我。
1: 而家啱啱先做，佢点做过啫？你要俾个另一次钱咯，咪真系。
2: 冇啊！
1: 佢都未发俾你，你点整唔见啫？
2: 系。
1: 你冇啊！你唔可以话我张相唔靓，我想整过，冇得咁噶嘛。
2: 系，唔系我就谂紧佢剪完头之后 gel 靓佢，咁咪再做多张咯。
0: 唔系，我担心即系公安应该唔会唔认得我嘅。我谂佢，
1: 你五官喺度，
0: 五官喺度，我唔会冇执。
1: 你剪完头发会唔会剪走你五官啫嘛？
2: 佢会问同志，你经历咗啲乜嘢啊？咁大嘅改变。
1: 我就系经历咗第二个发型师咯，俾咗我第二嘅生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警方同廉署今日落案起诉7名人士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2宗案件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7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以及那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2间被起诉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警方同廉署的联合调查小组将会在案件提堂之后会见传媒，讲述全面调查大火成因，以及那个屋苑大维修工程怀疑涉及贪污等事宜的最新进展。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今日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说，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这里，考虑6大因素，包括政府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需要有所准备。政府建議宣布2座一級歷史建築物為法定古蹟，分別是灣仔洪聖古廟以及赤柱清真寺。洪聖古廟相信建於1847至1852年期間，古蹟辦表示，作為現代都市環境中的歷史地標，古廟不單止反映灣仔歷年來的變遷，更是承載住該區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間傳統的罕有印記。赤柱清真寺就建於1936年至1937年期間，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監獄建築群，即是赤柱監獄外的清真寺。古蹟辦指出，清真寺不單止見證香港穆斯林社群的發展，更加展現政府對員工、宗教、信仰習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進不同族裔員工共融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2-3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93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2,86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4。腾讯控股465.6，升12.4。阿里巴巴113.1。跌2.97，中芯国际72.25，跌2.75，小米集团26.34，跌8.6，联想集团22.94，跌2.44，恒生中国企业85.76，跌1.2，华虹宏力137.8，跌2.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幣6.776，英鎊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9,275蚊，跌1,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84美元，卖出4,19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见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过咗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几远。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接近安定村。而另外仲有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啦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7: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8: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7: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8: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1: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2: 鉴榜，
11: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2: 牛榜，
11: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2: 镖榜，
11: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2: 黄榜，
11: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3: 周文歌曲龙虎榜，
11: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4: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啦，嚟到数榜之神啦，今日咧要数嘅呢个榜咧就系同全天下所有嘅父母有关系嘅。
1: 系啊，
0: 因为
2: 咁灰嘅把声，
0: 使好多钱。
1: 你经历咗啲咩啊？
2: 你
0: 冇经历啲乜嘢？
2: 近期经历过以下边一款啊？
0: 唔好话近期啊。是近呢十年
1: 你 OK 的是吗？
0: 是不是啊，我老婆 OK。
1: 我冇钱借俾你啊。我问你借
2: 可能。我老婆有啊，你放心
0: 啊。阿豪嫂 OK, 是啦。咁就係讲緊呢啲阿爸阿妈呢即係照顾小朋友嘛，烧钱嘅十个选择啊。到底会唔会中到你哋呢？马上听听头五个先。三成群数榜之神，今日要数嘅榜系
3: 十个让小朋友最烧钱嘅地方。
4: 第一至到第五个，
3: 第一个学业杂费。

0: 哇，而家学校真係好多古灵精怪杂费要交㗎。突然之间个小朋友话参加个活动喎，又要唔知交几百蚊。跟住之后去边个活动要买啲乜嘢嘢，又要交几百蚊。烧下烧下真係啊，饭都唔使食啦。
1: 第二个课外活动。
0: 跟我话课外活动先至係最贵呀。课外活动唔係参加一次㗎嘛。係参加好多次㗎嘛。仲要长期咁学㗎嘛。你諗下淨係计学琴都吓死你啦。一级两级三级四级咁跳到八级啊。
1: 第三个托儿服务。
0: 托儿服务就梗係要有啦。唔係点样边个返工搵钱去俾佢可以有托儿服务呢，係咪？唉，呢个循环啊係无论点样都打唔破㗎。
1: 第四个医疗保险。
0: 医疗保险梗係要啦，由细买到大咁先至係最抵㗎嘛。不过都係要钱囉，都好贵下㗎。
1: 第五个外出交通与安全用品。
0: 唉，冇车嘅就要搭车要 call 车，有车嘅就要点到点。你知唔知呀，我个细路呀话唔会搭巴士㗎。唉，
1: 好啦，就是呢五个选择，十个养小朋友最烧钱嘅地方。
2: 我同阿摄都系冇小朋友嘅，
3: 但系身边好多朋友都有人时会诉下苦啊，
2: 所以都系从佢哋身上或者喺佢哋嘅角度出发去估我哋今日嘅小圈子嘅选择。咁、我哋今日嘅小圈子系咪全部都系为人父母嘅咧？
1: 冇错，系啊，我特登走去全部问晒啲阿爸阿妈，同埋咧系问紧嗰啲即系个小朋友已经有翻咁上下大个嘅。即係佢唔會係嗰啲 BB 嗰啲就話冇啊，點讀未讀書咁樣？佢唔係佢係已經讀緊書啊，喺小學啊嗰啲咁樣。
2: 第一個學業雜費會唔會真係最燒錢而又走唔甩嘅一種消費呢？
3: 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阿爸阿媽講過一句：又交書簿費。
2: 又交
3: 又交又交
1: 又交
2: 又交又有加啦，基本上
3: 系啦。仲有咩冷气费啊？嘛，我哋经历过一个，我系经历嗰个年代
2: 有冷气费，
1: 有加有加有加有加，系啊，
2: 唔系包咗喺学费嘅咩？
1: 嗰阵时
2: 即系我租屋唔会有冷气费噶。
1: 我怀疑应该系啱啱佢个财政年度未包到，系啊，但系又啱啱装咗个冷气。
2: 但系我大过你哋，我都。好似冇收过冷气费嘅学校，
3: 因为我系经历过冇冷气变有冷气啊，小学
1: 系啊
3: 系啊，而你好好啦，你一入读嘅时候
1: 就已经有
3: 啦，冷气啦，
1: 一系就冇，系
2: 应该有喎、啊、咁，
1: 嗯，咁咪叻咯，
3: 系啦，
2: 应该有、
1: 啊，咁咪你学校叻咯，
3: 系啦，咁所以阿爸阿妈就话吓、啊、冷气费咁样咯，
1: 唔系好多嘅，咩百几二百蚊咁嘅，
2: 学业杂费真系可以好乸嚟啊，因为你个个月都要呕出嚟啊嘛，同埋头先讲就系、是、你 cut 唔到啊，即系唔同你课外活。活動呢我覺得都仲可以將就一下、即係唔好學咁多樣得唔得，即係可能學一至兩樣咪算囉，咁
3: 學啲平啲啦，
2: 或者主攻一樣真係你覺得好有用嘅，對個小朋友而佢又有興趣，
1: 係
2: 啦，即係可以，我覺得可以商量啊。但係第一我覺得學業雜費呢啲冇得商量，係啦，即係譬如你冇得同 Miss 講話我可唔可以今個月唔交冷氣費啊，我最多係走廊上啊，咁啊冇啦，咁
1: 我寫字寫密啲啊，可唔可以唔好交咁多書簿費啊，得咁啊嘛。
2: 我自己經歷過，我記得我細個我小學咧係跟我哥讀小學噶嘛，所以係私校嚟嘅。咁、學費就好貴啦。咁、咧我係曾經讀到我唔記得係小二定小三咧，唔知係咪我爸真係頂唔順咧，係、有同我商量過我可唔可以轉去下午校噶？
1: 哦，
2: 因為下午校咧係公立噶，
1: 係
2: 唔係私立的，
1: 即係唔係全日制嗰啲。
2: 啊、跟住我記得我阿媽係有問我。想唔想咯？
3: 但你都唔識得去去。
2: 唔係啊，我答佢唔想啊。
1: 唔想啊！
2: 我真係好好不孝啊！咁樣係，我話唔想啊，因為你有自己啲同學啊嘛，即係好單純嘅諗法，唔係覺得邊間學校好啲定還是哦，我讀開上午校，點解我要去下午校啊？
1: 所以佢就阿哥辛苦你啦，
3: 即係阿哥轉咗啦，最尾就
2: 唔係。我哋兩個都係喺嗰間學校讀到畢業嘅，所以係我阿爸同我阿媽好辛苦咯，所以咪變咗就是咁样啦，即系譬如佢想我转去公立校，咁、如果个小朋友唔肯或者即系情况做唔到，咁你阿爸阿妈都系要死悭死抵嗰份学费出嚟咯。
3: 但系我觉得对于如果现代嘅家长嚟讲咧，课外嘅课程咧，系咪呢样嘢对佢嚟讲都系即系冇得悭啊？
1: 即系课外活动，
2: 即系你觉得会同翻学一样咁紧要啊？买有机
3: 会系啊，因为一定要系学多几样嘢，旁山跟住升班系。搵學校有幫助嘅咁樣，
2: 譬如學樂器咁樣，
3: 係啦，咁所以就我覺得呢、這個課外嘅課程咧，反而係 個 course 再大啲啊嘛，
2: 可以好消錢咯。如果你揾嗰啲名師教嘅話，
3: 係啊，
1: 係。
3: 即反而第三個
2: 名師嗰種價錢又唔係學校嘅價錢咁簡單。

0: 名师咪加个零咯。
1: 系啊，系可以天价噶嘛，可以
0: 系嘉玲姐帮手啊，哇好贵啊！
2: 诶，第三个就系托育嘅服务，
1: 托儿服务啦，系
2: 点样咧？
1: 呢、這个系、這個、最烧钱啊，但多数都系工人姐姐搞掂埋噶啦，系咪？
0: 系啊，就
1: 系、
0: 是、因为可能你本身系唔需要请工人姐姐嘅，可能你就要特登要去准备个工人姐姐啦。咁、哦、可能工人姐姐佢唔得闲嘅时候，可能你又要特登又唔知点样去揾一啲地方嚟到去即系处理，要去 take care 个小朋友啦。总之就其实因为托儿呢一样嘢，你使多咗好多钱咯。
2: 嗯，
0: 系啊，系真系要噶。有时候又或者系可能你揾长老嚟到帮手咁样啦。咁可能系佢系辞咗份工过嚟帮你手，咁变相你嘅家用可能又要再加翻多一啲。我有听过呢啲咁嘅例子咯。
1: 哦，
0: 系啊。所以条数系可以好用噶，
2: 吞啖口水先。
0: 嗯，
1: 下一个你真系要吞口水。
0: 医疗保险，
2: 诶，你系咪等我一出世嘅时候就帮佢买嗰啲咩读书保基金啊？跟住然之后，
1: 而家系咪兴嘅？应该系
0: 乜保物保嗰啲系基本都要有嘅，因为你有个概念就
1: 系
0: 你越迟买就越贵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其实而家开始你买，咁可能供到佢十几岁咧，其实就已经供完啦，就唔知点样保一世啦咁样嗰啲咯。
1: 跟住佢可以攞嚿钱出嚟揞你脚啦。
2: 系啊，唔使做啦，系咪先啊？
1: 系咪可以噶？有储蓄保险嘅成分，
0: 系啊，即系会有呢啲咁样嘅计划咯。咁所以当你可能真系有帮佢买一两份呢啲嘅保险嘅时候，其实
1: 你
0: 每年又使你少少钱
1: 咁
0: 样，
2: 以你统计身边朋友帮子女买嘅保险个价钱大概边度几多份咧？系咯，
1: 一年系。
0: 其实系可平可贵噶，
1: 睇你保啲咩？
0: 因为睇下你又有冇储蓄成分啦、
2: 啊。喂，后面唔好咁讲啊，唔要加呢句。
0: 因为真嘅，因为你听过可能讲啲就真系纯粹医疗嘅，咁、可能就真系几千蚊搞掂。可能佢有储蓄成分嘅，就可能万零两万蚊咁样一年咁样，咁系有噶嘛，系唔出奇噶嘛。咁所以系真系睇下紧个家长佢想个保系要保到点咯。系啊，例如周杰伦个女咁样，你估下佢保到点？
1: 系咯，
2: 系咯。
1: 咁所以好难拣、啊，
0: 好难界定
1: 啊！即系今日呢个十个养小朋友最烧钱嘅地方，咁睇下你个 proportion 嘅啫。
2: 你咁第五个外出交通同埋安全用品呢、這、一个，
1: 点解呢两样嘢会摆埋一齐嘅？我想话
2: 安全
1: 用品
2: 系咪个安全带啊？
1: 安全用品同外出交通嘅关
0: 系？因为如果你有留意香港嘅一啲即系交通上嘅规例咧，八岁以下嘅小朋友系需要坐坐垫嘅，即系需要有嗰个 B B 嗰个 car seat 啊。系啊，你有冇见？有架车系有三个呢啲座垫喺度，
1: 佢有三个小朋友咪要咯，
0: 系啊，就系、是、咯，就系咁啦，即系无啦啦突然之间又要使多咗一架。
2: 不过谂起外出交通，即系可能有阵时你翻学嗰啲，你当唔当啊？即系坐校巴呢啲系当学费、杂费定系点咧？
0: 都系交通啦，你当
1: 问得好私啊，你
2: 系啊，
0: 问得
1: 系。我头先我睇外出交通与安全用品系外出交通系可能有小朋友啲人咧会冇办法，因为时间嘅关系同埋啲小朋友好难搞，即系你要带好多嘢嘛，带咗出去，然后佢又可能即系。会百厌啊，呢度搞下嗰度搞下，所以算啦 call 车啦咁样，
0: 系啊，
1: 即系反而多咗 call 车嘅机会。
0: 我最近先有 friend 问我啫嘛，即系佢问我啊，你揸紧嗰部车 O 唔 OK 啊，好唔好用啊？佢话啊，点解？哎呀，因为冇办法啊，因为咧要来往两个区啊，又要留喺嗰个区，又唔知留几耐啊，又要带一堆嘢啊。
1: 有时候可能要凑佢学呢样，
0: 系啦、
1: 啊，下一节就系可能另一个区嘅、
0: 啊、
1: 学另一样咁啊。
0: 明明唔想揸车，佢都要夹硬一定要养车咯、
1: 啊。但系咧，我头先谂呢一个。后面的安全用品我想哦，会不会是那些保镖啊？
0: 哦，保镖，
1: 因为我真的听过，我听过一个爸爸说，他说他的仔以前是读国际学校的，咁样讲，即系而家已经大个啦，个仔
0: 门口最多嘅唔系家长。
1: 咁但系而家佢诶，而家佢已经即系个仔大个咗，读大学啦已经。佢话但系之前佢是读。国际学校嘅时候咧，咁佢会凑佢翻学噶嘛？咁佢话咧，佢话佢同班真系有一个同学系嗰啲好有钱嗰啲、
0: 哦，
1: 即系其实国际学校入边可能有好多好有钱嘅同学啦。咁、但系佢同班识嗰个咧，真系好有钱嘅。咁佢话咧，翻学系真系，佢话冇夸张到，佢话系唔止一架车嘅、
0: 哦，
1: 即系佢前面定唔知后面咧，仲有车嘅，仲 有七人车嘅。咁佢咧落车嘅时候咧。是有保镖的，
2: 哇，
1: 即是他前面定不知后面的车呢还有其他人走出来，那些是保镖来的、是真的会即是争在未铺红地之下
0: 护住阿少爷仔，
1: 是啊，送到他真的入到学校门口为止、
0: 可能这些不是
1: 如果学校给保镖一起上堂的话应该是会就应该会坐在
0: 保
1: 要不知道不用可能要开到特别班房
0: 成班的保镖可能这些不是最顶级最顶级是什么忍者是啊即是他是有的其实他隐藏了在不同的地方
2: 其实个老师本身都是保镖来的
1: 所以我以为这个消费是说如果你需要 艇保镖。
0: 唔系冇咁夸张 ，OK。好，咁啊，听埋六至到十位，睇下你哋又点睇啦。
3: 三成群数榜之神，今日要数嘅榜系
4: 十个让小朋友最烧钱嘅地方。
5: 第六至到第十个，
4: 第六个个人护理及卫生用品。
5: 唉，而家啲细路真系好多古灵精怪嘢噶，又防蚊，又防晒，又保湿，又护肤，仲有啊咩湿纸巾啊、消毒纸巾啊，哎呀，总之啊100万样嘢要有啊，全部消耗品啊。
4: 第七个饮食及营养品。
5: 吓，梗系要食好啲啦，系咪呀？梗系要食嗰啲无激素嘅肉啦，系咪呀？贵啲唔紧要，但系贵咯。
4: 第八个玩具、图书同埋启蒙用品。
5: 玩具梗系要有啦，细个冇就买齐俾佢啦。除咗呢个之外，仲要启蒙咧，系咪？要学字咧，要学串字、学数学咧，全部啊都要有噶。
4: 第九个搞生日会或者参加生日会。
5: 唉，你哋真系未搞过生日会顶啦！而家去 book 个场搞个生日会，邀请埋啲小朋友啊、小朋友家长啊、古灵精怪啊，啊，一年搞一次都觉得好肉痛啊！
4: 第十个亲子旅游。
5: 唉，亲子旅游呢啲嘢少不免一定要有㗎啦。如果唔係呀，返到去呀，讲游记喎，游记呀，点呀，你冇游过你点记呀，做唔到功课呀，到时又返嚟喊猪仔㗎啦，惨呀真係。
0: 好啦，跟住啊，六至十啊，第六个就系个人护理同埋卫生用品。
2: 我觉得可以同埋第七个咧，饮食同埋营养品咧，就系去做一个比较嘅。我自己觉得好似就系会唔会饮食或者啲营养品系即系最紧要啲咧？即系譬如脑部发展，你饮咩奶粉啊？平时食咩够唔够营养啊？
1: 系啊，
2: 即系我朋友即系佢即系三餐其实都系佢煮俾佢小朋友食噶嘛。
1: 系啊，
2: 拣只鸡又系最靓嘅，鱼又要拣个新鲜嘅咁样，
0: 素走地
2: 都系要扎扎跳嗰啲冰鲜又唔得嘅咁系咪？
1: 系啊，
2: 全部都钱咯。
1: 我有个朋友佢系妈咪嚟嘅，佢同埋咧每日要俾佢啲仔女咧食嗰啲 supplement 咧，话系咧会专注啲嘅。
0: 咁细个已经开始食。
1: 系咯，小学咯。
0: 哇！
1: 不过唔系好似幼稚园已经开始。
0: 咁佢有冇咁好专注啊？啲小朋友
2: 专注咁唔专注咯？
1: 我好似都有问过呢个问题。
0: 系咯。
1: 佢话佢觉得系有啲帮助，
0: 冇乜点喐咯。
1: 但系最好笑系话试过咧 weekend 啊，即系去学画画班咁样啦。跟住咧，佢个仔问佢：今日学学画画就话唔使食啦咁样讲。
2: 哇！
1: 系啊，佢嗰阵时系幼稚园咋，但系只系佢转同佢阿妈嘅对话。
0: 专注啦。
1: 今日即系意思系，即系呢样嘢都唔系咯。佢知道个食。即系佢都知道食嗰样嘢个原因系乜嘢嘅，
0: 专注为咗
1: 系啦系啦，佢就话今日学画画唔使食呢个啦咁样。
2: 哇，咁个小朋友真系醒喎，
1: 即系佢悭翻两粒咁样。
2: 系啊，定系其实佢食完之后先识问呢个问题咧？
0: 系
2: 你明唔明啊？嗰个因果关系啊，
1: 唔系佢专注啫，冇话太冇话个 IQ 由120变到140咁啊，
0: 个副作用系跌 IQ。
2: 因为你嗰个卫生用品可能即系湿纸巾啊、纸巾啊，即系消毒药水等等嗰啲嘢，但系都个价钱都一定唔够，
1: 有限钱，有限钱
2: 系啦，都一定。营养品会贵啲咯
0: ，OK， 咁如果系咁嘅话，会唔会去到八提多咧？即系玩具啦、图书啦、启蒙用品。
2: 玩具、图书呢啲好平嘅啫，启蒙用品、
1: 啊。你真系识见识少啊！你冇听过嗰啲小朋友嗰啲套书咧，系某唔知某。
0: 某某大师
1: 系啊，总之系出一套嗰啲咧，唔知又有碟啊，又成。是讲紧过万蚊噶，
2: 咁我当系启蒙用品啊呢啲，
0: 咪啱咯，
1: 系二手放出嚟都过万蚊喎，
0: 哇，系啊，
1: 系咪、
0: 啊、
1: 我有冇讲错啊？
0: 冇讲错，
1: 因为我见过人放啊，
0: 唔止过万添啊，
1: 系啊，几万蚊都有噶嘛，
0: 几万蚊噶可以，
1: 系啊，你唔好以为系平嘢啊，
2: 咁啊搞个生日会交换呢啲啦，
1: 唔系啊，贵过你睇嗰啲书啊，
2: 我都系打书钉睇啫，
1: 系啊，咪贵过你睇嗰啲书咯，真系，
0: 唉、okay ，
2: 因为我启蒙用品呢样嘢又好似同啲 supplement 一样咯，你想个小朋友好，你就会无所不用其极，点死悭死抵都会用钱去买嗰样嘢，
1: 所以可以好烧钱咯。因为启蒙嘅范围好广啊，你启蒙系啲咩先？
2: 同埋启几耐先睇到？
1: 启蒙音乐、算术、语文，
0: 你唔好讲咩，净系讲 B B 仔咧。有时候送礼物，你会送嗰啲书仔咧，就系佢可以感受唔同触感嘅一啲书仔。你掀开佢有石子，咁嗰啲小朋友，
1: 但其实你带佢出去外面咪有咯。
0: 佢唔係咁，佢集中啲喺一本嘢咁啊嘛，又當好似係個禮物咁樣樣送俾人咁樣。咁嗰啲書仔都唔平噶，嗰啲書仔幾百蚊一本咁樣噶，俾個 B B 玩
1: 咯，
0: 係
1: 嘛？
0: 但係當然係得啦。
1: 嗰啲衫嗰啲膠水咁黐上去啦，
0: 可以，
1: 好鞋啊，
0: 可以做得好啊。
2: 你而家點對個小朋友？個小朋友未來都係啊，
0: 做得好啊，
2: 以屁之道還施屁身。
1: 唔係，即係咁，唔係個個都有咁嘅資源啊嘛。
2: 所以冇資源咪唔

0: 好点样搞咩生日会同埋参加啲生日会
1: 咯？呢个唔系好烧钱啫，我觉得。呢个真系平。
2: 你啊真系见识少啦！喺大家族嘅时候啊，
3: 你净系讲有冇人揾你哋去帮嗰啲小朋友生日打碟？
1: 系啊，有冇试过打碟？
2: 有人问过。
1: 真系噶？
2: 系啊。
1: 咁打咩咧？谂住。
3: Happy birthday！
1: 十二只恐龙去野餐。
2: 呢啲系俾佢阿爸阿妈或者阿公阿婆听啦。
1: 名字叫即系加个 bit 俾即系呢啲歌啊，
2: 系啦 ，Baby Shark 嗰啲咁，我唔知系啦，即
3: 系
2: 有人开玩笑咁讲过。
3: 你唔好咁啦，人哋可能谂咗好耐噶啦，谂生日会揭秘谂好耐啊。
1: 唔系咁讲真嘢，如果有人请我做小朋友嘅生日会 MC，
2: 你都做，
1: 我系咧反应嘅，
3: 系咯，
1: 因为我觉得开心啊，系咯，即系可以，
3: 因为有咁多
1: 小朋友系啊，
3: 系。好
1: 同埋你真係冇相對地壓力冇咁大咯，我覺得、
3: 哦、
1: 應該嚇、啊。不過唔係嘅，阿爸阿媽都會 challenge 出嚟嘅。
3: 啲小朋友唔會 judge 喂，頭先你甩咗喎。
1: 你頭先咬字唔係好正確喎、
3: 啊。我個名叫陳小明、啊，你讀得清楚翻少少。
2: 係你個英我英文名你讀錯咗喎，我有權找尾數俾你嘅。
1: 唔係啊，係我有權叫我 daddy 唔找尾數俾你。
3: daddy hold 住
1: ，hold 住張 check。
3: 好，
2: 最尾嗰个亲子旅游，
1: 呢个都系有限钱啩，又系可去可唔去，或者去远啲去近啲又得。
3: Okay.
1: 我觉得冇咁烧钱咯，呢、這
2: 个，
1: 唔通你一定要坐头等咁样啊？
2: 但系小朋友之间有比较嘛，即系佢，哇，佢去美国睇世界杯，
3: 哇，
2: 另外一个就去 New York 睇 NBA Finals，
3: 咁
2: 阿爸，我哋系
3: 我哋去广西
2: 啦，
3: 系啊，睇桌球嗰啲，
2: 系啊，即系小朋友之间比较，可能你会唔会就系想比最好嘅咧？又系
1: 唔会啊，
2: 系啊，其实香港好多嘢玩噶嘛，系咪？
1: 系嘛？唔系啊，我从小就要佢知道，从小应该俾佢哋知道，系啊，呢个世界系有唔同阶级噶咁啊，你唔系要将佢。摆落一个唔属于佢嘅阶级度嘛？嗱、
3: okay ，
1: 咁当然呢个系我个人观点啫。
3: 唔
1: 系因为我有经历过啊嘛。我头先就系讲我细个读嗰个私立学校咧、其实啲同学都好有钱嘅。而好确实地，我都真系要讲就系、是、我其实就系由小学开始知道呢个真相咯。系、啊，呢个世界系有啲人原来咁有钱噶咁样。
3: Okay.
1: 哦，原来我屋企系唔属于呢个呢、这个阶层噶咁样。咁我觉得早啲知咧都唔系一件坏事咯。
2: 培养到你力争上游嘅性格啦，系咪？
1: 可能即系啦，可能有时小朋友佢知道多啲关于自身嘅嘢。揾呢个阶层嘅嘢，我觉得未必系一件坏事咯。
3: 好，十个选择放咗上网，大家有意见可以上去分享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警方同廉署今日落案起诉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欺骗、系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两宗案件下昼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喺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唔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嘅董事，以及嗰个公司聘用嘅注册检验人员同工程总承建商嘅董事。兩間被起訴公司就分別是宏福苑大維修工程的工程顧問公司以及工程總承建商。警方和廉署的聯合調查小組將會在案件提堂之後會見傳媒，講述全面調查大火成因以及那個屋苑大維修工程懷疑涉及貪污等事宜的最新進展。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今日和四個公務員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说，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这里，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政府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需要有所准备。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增加1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在口岸、香港的泊车或者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在广东省增设多个验车中心，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和教育工作。陈美宝说，很高兴随着粤车南下的配额和城市数目增加，机管局将会同步增加以泊非服务涵盖的城市，而以泊油服务亦即将会推出，届时泊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在所有抽签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着城市和配额的增加，首批车辆最快会在下个月25号进入市区，亦可以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政府建议宣布两座一级历史建筑物为法定古迹，分别是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洪圣古庙相信建于1847至1852年期间。古迹办话，作为现代都市环境中的历史地标，古庙不单止反映湾仔历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罕有印记。赤柱清真寺建于1936至到1937年期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即是赤柱监狱内的清真寺。古迹办指出，清真寺不单止见证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是展现政府对员工宗教信仰习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进不同族裔员工共融的努力。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而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94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3,09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

0: 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4。腾讯控股465.4，升12.2。阿里巴巴113.5，跌2.57。中芯国际72.25，跌2.75。小米集团26.32，跌8.8。联想集团22.96，跌2.42。恒生中国企业85.78，跌1.0。华虹宏力137.8，跌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9，瑞士法郎9.812，澳元5.496，加元5.623，新西兰元4.552，欧元9.051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9165蚊，跌13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39美元，卖出416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排到管道入口。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玛利曼小学，而南塘道上行嘅龙尾就喺东青道。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龙尾排到去红棉路接近金钟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喺友爱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3: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4: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3: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5: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3: 系啦，或者参加嗰场
4: 好有体会啊 ，Simi 好有体会噶，
5: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
6: 咦，好似有段古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8: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9: 我知会带嚟
10: 係雨水啊。
8: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9: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11: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

0: 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 监榜，
0: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 牛榜，
0: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 镖榜，
0: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 黄榜。
0: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2: 周文歌曲龙虎榜，
0: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3: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喺三五成群呢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齐数榜。每个星期我哋都会喺网络拣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唔清楚？明唔明白？而家即刻去榜。

0: 好啦，数榜资讯嚟到下半部分啦。今日我哋咧要数嘅榜就系十个养小朋友最烧钱嘅地方。咁啊，唔知道咧，即系我两位拍档点睇啦？咁啊，同埋咧，即系始终可能做咗家长之后咧，对待一件事有啲分别嘅，即系有啲唔同嘅想法、唔同嘅睇法啦。唔知道你哋可唔可以猜得透佢哋嘅想法咧？啊！
1: 作為身邊好多朋友都會有即係數下苦咁樣啦，係啦。咁我先撇除咗啲先啦，唔知天兒有冇一個想法就係咧，即係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即係搞生日會或者參加生日會咧，其實呢啲就真係即係可多可少嘅啫，咁係啦。咁你話即係買禮物剩嗰啲嘅話，咁我覺得都唔夠。即係嗰個面子啊，都唔夠小朋友自己嘅嗰個成長為之緊要啊，所以我都幾集中係喺一啲咧，即係小朋友個人成長，無論食同埋學方面嘅。
0: 係，但係咁樣，但係咁樣諗會唔會其實嗰樣嘢唔係燒錢咧？即係嗰樣
1: 鋪路係咪
0: 投資，又唔係燒錢？
1: 即係投資落關係度，我都情願投資落自身度喎，係咪啊？
2: 係咯，
1: 即係我從自己個人身體出發。
2: 因為你投資喺個小朋友身上係佢得益啊嘛。
1: 係。
2: 你投資嗰啲關係上，你唔知道最後會唔會得益喎？如果現實啲諗嘅話，
1: 即係佢醒佢大個就識得關係噶啦。即係我好單純、好線性咁樣諗咯。
0: 係 OK。咁所以其實都有人好似你咁講嘅，即係好似阿 Wonny 咁樣，佢就話咧，而家啲小朋友咧學嘢係真係好貴嘅，唔學又好似唔得。咁啊，既然咁昂貴，乜嘢都係錢咧，所以咧佢哋決定咧就係慳其他嘅嘢啦。咁啊，唯有咧就即係或者係佢慳自己嘅錢，就佢教佢咁樣咯。
1: 係
0: 啊，咁同埋有啲就係話啲醫療好貴，係啦，
1: 係咪因為要？好容易睇醫生，同埋佢一病嘅時候，
0: 啊、
1: 你驚佢好大件事，好似而家啲流感咁勁，係咪啊？
2: 啲菌唔知佢變成點啊嘛話。
1: 嗯，因為我有朋友就話：，唉，冇啊，即係阿仔又入醫院啊，咁即係，然之後後屘就即係唔係去公家醫院啦，就真係去私家醫院嘅時候咁樣咯。不過我自己就排啦，我揀先啦。
2: 好啊。
1: 第三個咧，我反而就係冷門少少，我想揀呢個親子旅遊啊。
2: 哦，點解咧？
1: 係啦。因為呢細個嘅時候大家都會經歷過就係、是、都想阿爸媽帶你出去玩㗎嘛。咁可能去南丫島去長洲都已經好開心啦。咁但係而家就冇㗎啦。你係要去州，不過唔係長洲，要去歐洲係咪？唔係、
0: 哦、
1: 南丫島，可能去富國島或者係唔知啲咩島咁樣。即係嗰個旅遊嘅體驗已經係唔係局限喺香港㗎啦，
0: 即升級咗。
2: 因為要有見識啊嘛話。
1: 係啊，咁同埋而家就係可能係大家嗰個嘅收入都可能係會儲到少錢啦咁樣。即係若然可以嘅話，除咗彌補自己細個唔能夠去一啲更加好嘅地方見識之外，都想同小朋友一齊去下旅行，即係好簡，即係可能一年去兩次。或者少嘅一次，
0: 系
1: 啦，
0: 即系都总会想带佢去唔同嘅地方睇下嘅。
1: 今日即系先同啲朋友倾咗，哦，即系我近排即系发掘一下，其实游轮都几好咁样。
0: 啊，
1: 系啦，因为可以上到去嘅时候咧，因为佢成家要去啊，咁就可能就喺呢个地方度咧，咁佢唔使咁攰啊，唔使要叫佢哋起身啊，赶车食啊咁样，系啦，咁但系都系一个使费啦。咁所以亲子旅游系摆第三位嘅。
0: OK，
1: 系啦，第二咧我就会拣呢一个。營養品啊，
0: 營養品，
2: 飲食與營養品，
1: 係啦，因為頭先都講我朋友喺嗰個小朋友嘅飲食方面啦，就投放好多錢啦，係啦，咁反而營養品可能就真係咯，即係嗰啲。靠即係點樣令腦部發展得好啲啊？咩、集中力、注意力啊、協調啊，係啦。Tia 都望住我張證件箱，又覺得若然阿攝細個嘅時候食嗰啲 supplement 咧，就唔會犯呢啲腦筋嘅錯啦。
2: 我今日係對住佢張證件箱做節目㗎。係
1: 啊，
2: 念念不忘，我擺咗喺我個擺 headphone 嗰個袋上。
0: 直接就貼喺嗰個位置嗰度。
1: 如果
0: SD 卡殼咧貼喺嗰度咧，
1: 如果呢個小朋友細個食啲補腦嘅嗰啲，佢就頭髮生得蓬勃咯。
0: 唔係，
1: 我而家爭啲
0: 咯。
2: 我睇到，如果你要

0: 基因咧就爭咁啲嘅，即係可能你頭髮稀疏稀少嘅，可唔可以從小就可以泵到佢鮑魚刷咁樣咧？係咪？逆天而行啊！
1: 按支持咁咯，總之就係
0: 咁樣。所以呢個就係
1: 第二
0: 啦。咁樣咁我最貴
2: 你讀按支持噶，
1: 唔係嘅咩？
2: 按支持咯。
1: 芒黐黐，
2: 芒黐黐，芒黐黐好似系法國嘅牌子啊！
1: 嚇，我哋
2: 芒黐黐，
1: 我哋細個係讀芒黐黐喎，
2: 唔係芒黐黐咩？
0: 佢係
2: 定係有兩個讀音㗎？
1: 唔知啊，呢個再揾啦，我哋
0: 佢食得多啲法式餐廳咧，
2: 芒黐黐
0: 係啊，講嘢嗰啲
1: 寫多
0: 啲
1: 咯，
0: 法蘭西口音啊，係
2: 有法蘭西味道咯，我覺得係
0: 啊。OK，
1: 咁啊，第一位
0: 第一個，我被天兒說服咗啊！
2: 咩啊？
0: 啟蒙用品啊，同埋玩具啊，
1: 哦，
2: 幾萬蚊一套書嗰啲係嘛？
0: 係啊，同埋要換得好快啲書，因為可能咧你課，可能呢個就係俾三至四歲嘅，
2: 因為整爛得好快。
0: 呢個又係另一樣啦，係啊。
1: 同埋你啟蒙係永遠都啟蒙唔完噶嘛，
2: 同埋好多範疇可以啟蒙嘛，係
1: 啊，好蒙啊成個人，
0: 係。所以我呢個揀第一，
2: 睇完就唔蒙啦。
1: 係啊，
2: 我嘅第三位咧，我首先咧係。揀呢一個飲食與營養品嘅，我都
1: 哦好，
2: 係啊，因為我覺得而家啲人對於 you are what you eat 呢一樣嘢咧，
1: 好緊
2: 張，好信奉啊，不論大人定係小朋友，可能因為大家個知識水平又高咗咁樣啦，同埋嗰個知識嗰個渠道啊，即係發放渠道又多咗啦，大家都知道喂，真係唔可以亂食嘅喎，咁樣，咁但係你應該你有去過超級市場或者街市買過餸嘅人，你都知道啦，你要買。真係靚嗰啲餸
1: 可以好貴，
2: 係啊，或者所謂有機啊，冇hormones啊嗰樣嘢，可以好燒錢噶啦。因為飲食小朋友嚟講，你冇得慳，佢始終未發育啊嘛，係咪？或者發緊育啊嘛，係啦，你一定係想去食最好嘅咁樣。咁莫講話你有其他要求，咩腦轉數快啲啊，集中啲啊，咁又要食濕片物。
1: 腦轉數快
2: 啲。係啊，呢樣嘢關乎同埋佢一生之後一生嘅健康啊嘛。
1: 嗯。
2: 即係你細個個底打得好啊，啲人話你大個都會即係強壯啲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阿爸阿媽應該唔會慳呢一樣，兼且可以好燒錢咯。
1: OK。
2: 係啦，第二位咧，我係揀醫療保險嘅。
1: 哦。
2: 係啦，因為我覺得係唔可以睇少小朋友病嘅，真係特別而家咧，仲要咧，你一個病咧，你屋企有兩個小朋友咧，你隔離嗰個又驚佢病，同埋佢翻學校咧，一個同學病咧，跟住又好嘢，所以而家啲菌又所謂惡啲啊嘛，我覺得可能而家嘅小朋友病咧會。真係會緊張過我哋細個天生天養嘅時候嘅，係啦，咁所以呢個係可以好燒錢咯，同埋成日聽到嗰啲話咩你遲一步啊，錯過佢唔知呢、這個
1: 係
2: 啊，呢、這個都係關咧大家個知識增長咗事啊，你會發現唔係咁小事嘅喎，發高燒或者啊佢有呢個情況。唔係可以等到聽朝嘅喎，咁樣咁你就會幾多錢都會帶佢去睇。即係私家醫生或者係啦，專科啊、醫院嗰樣嘢咁樣咯。而第一位咧，我係會揀呢一個課外課程嘅。
1: 哦，好。
2: 點解我唔揀學業雜費呢？我一開始講到佢梗局一定要俾，係因為我就係覺得佢梗局到應該阿爸阿媽咧
0: 都預咗要俾
2: 咗。系佢唔会悭佢就烧钱咯，但系你课外课程系全部嘢都系由你一手帮个小朋友去包办去揾噶嘛，同埋嗰个师资头先就系话你揾外面嘅老师或者一啲教练。嗰個收費就係完全商業嘅價錢嚟嘅，係咁所以係可以去到好貴嘅。咁我覺得呢一樣嘢阿爸阿媽會捨得使，同埋會覺得係燒錢，係因為佢覺得係幫緊個小朋友增值咯，係額外增值咯呢一樣嘢係。
1: OK， 好啦，嗱咁啊，只能夠講咧，今日嘅所有小圈子都係父母啦，同埋佢哋差唔多每一個咧同我講。十樣都燒錢喎，點揀啊？咁樣
2: 係咯，其實我都覺得好難分高低
1: 嘅。係啊，咁但係咧又好神奇地，佢哋揀咗咁多個咧，都真係差唔多集中曬喺呢三個嘅選擇裡面。我哋馬上聽聽第三位，
3: 三成群數榜之神嘅第三位係
4: 養小朋友最燒錢嘅地方咧，我會揀第四啊，醫療保險啊。講我自己啊，我屋企個小朋友咧。一有咩头晕身庆啊唔舒服呢一定系睇私家医生私家即系就算入医院都入私家医院㗎。私家一定系贵㗎啦系咪先样样都同你讲钱㗎嘛。 所以冇辦法，一定係呢樣。但係小朋友唔舒服，唔睇醫生又唔得喎，係咪先？因為你都知啊，而家

0: 病菌咁犀利，有咩可能唔睇医生啦、
1: 啊？养小朋友最烧钱嘅地方咧，就一定系医疗保险嘅。嗱，其他地方你都仲可以量力而为，穷有穷养，富有富养，冇钱起上嚟咪拣一啲平啲嘅兴趣班咯，拣一啲冇咁贵嘅幼稚园咯，去一啲近啲嘅旅行团，呢啲都系有得选择。但系小朋友一病啊！你系冇得拣地，一定要带佢去睇医生噶。嗱，而家落楼下诊所睇个医生咧，都五六嚿水，仲要睇一次系未必好，随时要睇两次。咁即系话一个小朋友病咧，就已经要使成千银啦。好似我屋企咁，一个小朋友病完咧，就即刻到第二个，第二个病完之后咧，又惹翻第一个，然后两个小朋友好翻之后咧，再惹埋我同我老婆，再加上四大长老都轮流病晒，即系点啊？即系一个小朋友病咧，就全家都要睇医生，嗰度加加埋埋几千银噶。嗱，仲要好似我个仔咁，一入 M 班，一个月嚟一次手足口病，再一个月甲型流感，再一次手足口病，即系咩啊？即系个个月都要使呢笔钱，就算你有几多钱都烧唔切啦。
0: 哇！咁要买间医院先啦。
2: 我认同啊，
3: 入股，
2: 我认同啊，系啊，因为真系试过系讲紧一个月咧，系枕住每个礼拜都会睇一两次医生咁样，因为系轮住病，咁就
3: 系
2: 因为咁样嘅原因，就喺嗰一个月里面，你会使咗超级无厘头睇医生嘅钱。
3: 嗰、那个烧钱系因为烧开咗啊，
2: 系
3: 啊，即系你唔系烧开
4: 有
3: 条
4: 烧啊，发烧嘅烧，
3: 系啊，喺嗰个 family tree 度一路烧落去啊，
2: 好惨好惨啊！呢、這个就系第三位啊，吓，
4: 讲到咁惨都系第三人。
2: 是啊，医疗上面的一些开支啦。
3: 后面那些要喊的啦，应该是。是啊、你会开始听到一些饮入声。
2: 所以是今天的小圈子是比较即是多嘢讲的。
3: 负面一点好吧。
2: 马上听听第二位啊。
0: 三星棍数榜之神第二位。
5: 养小朋友最烧钱的地方，梗系搞生日会啦！而家佢哋啲生日会好大阵仗噶，又话咩魔术表演，又话要好多人，因为请得啲小朋友咧，又要请埋啲家长，所以场地费系钱啦，嘢食系钱啦 ，gift 都系钱咯。
6: 十个养小朋友最烧钱嘅地方，我会拣第九，因为如果搞生日会，咁啲朋友仔嚟，如果多嘅，咁梗系开心啦。咁到去人哋搞生日会嗰阵，如果有十个嘅话，即系又要准备十份。
7: 讲到烧钱咧，我就会拣系搞小朋友嘅生日会。而家小朋友开生日会咧嘅选择多咗好多啦。咁有时咧，我都有带过我个女咧去参加佢嘅同学嘅生日会啦。咁有啲会喺屋企会所嗰度搞啦，有一啲会有主题嘅，可能系整 pizza 嘅，净系场地啊或者主题咧都可以话系眼花缭乱嘅。咁讲翻咧，搞小朋友一场嘅生日会啦，如果蛋糕由一层至到三层不等嘅，仲要你有埋卡通造型嘅话咧，闲闲地咧都要过千蚊。你要 book 个派对嘅场地啦，讲紧只系三个钟头咧，可能又系几千蚊啦。咁留意翻啦，有啲嘅场地咧，可能系冇食物啊、饮品提供嘅。咁你又要额外咧，要有啲嘅到会嘅费用啦。咁如果有啲嘅家长咧，想小朋友咧玩得更加尽兴嘅话咧，咁又会安排埋一啲嘅表演啦，譬如系魔术表演啊等等啦。咁嗰度咧又系另一笔钱噶。
4: 喂，唔得，真系要去打碟啊！真系。
3: 你要开拓呢个市场，你整个 sample 听下先啦，即系串烧儿歌咁样。
2: Baby shut shut shut，
3: 一年都系生一次日啫。
4: 但
3: 系
4: 好多同学
3: 啊嘛，多埋啲旧力真系。
2: 头先佢咪话中间咯，
3: 人哋嗰啲
2: 好多人嚟好开心啊，咁人哋请翻你，你又要去翻，你又有
4: 回
2: 礼噶嘛。
3: 其实我觉得开始如果咁嘅话咧，
4: 走火入魔啦嘛。
3: 既然 common 到咁样嘅咧，小朋友开呢类型，即系呢啲。我稱為呢個
2: 兒童生日會
3: ，social 大集會生日會咁不如好似人哋搞婚禮咁啦，收人情啦。
4: 有冇咧？你要去你
3: 冇啊？買禮物噶嘛？
2: 買禮物，
3: 不如大家均真啲啦，咪俾人情咯，還掂你都會搞翻噶啦。
2: 因為其實咧，啲即可能你如果有邀請埋啲年紀大啲嘅長輩嗰樣嘢咧，佢哋就未必會買禮物嘅，佢哋係封利是嘅。
3: 係啊，唔係，我覺得封利是好啊，真係。係啊，應該推廣呢種氣氛，唔好送生日禮物。
2: 係啊，自然
3: 送利是。
2: 但係有禮物，佢哋小朋友開心啊嘛，啲家長一定會
3: 做㗎。家長
4: 唔開心㗎。但係呢件事有利可圖喎，你都搞一個啊。
3: 我帮边个搞？
4: 唔系你自己帮自己搞，
2: 帮啲猫搞。
3: 我下个月，
4: 下个月
3: 你系咪嚟啊？
4: 系噶，你要几多层？
3: 封定先啊！
4: 你要几多层蛋糕啊？十八层好唔好？
2: 你冇咁啦，天怡，我哋准备你啲礼物都头痛啊！你明唔明？我哋喺节目里面讲咗几多礼物要送
3: 嘅？系，今年有咩拣？可唔可以 list 翻个 list 俾我？
4: 下个礼拜咯，出个榜咯。
2: 我哋揾我哋嘅听众帮手，
4: 系啊，
2: 听众啊，帮我哋抹。
3: 但系我真系估唔到呢个系第二位咯，咁多人拣，
2: 系
3: 一个负担，我听得出系直头。
2: 辛苦噶，好啦，因为同学仔有，我又要有嘛，咁所以呢个又系一个压力嚟嘅。好，马上听听第一位最多。

0: 个人拣嘅。
1: 三成群数榜之神第一位。
2: 养小朋友最烧钱的地方，咁啊，梗系莫过于课外活动课程啦。课余活动包括学术性同埋非学术性嘅。学术性咧，就当然离不开中文、英文、数学嘅补习班。咁啊，其次非学术性咧，就可能系一啲学 pickleball 啊、学跳舞啊，揾出佢有 talent 嘅地方咧，就再栽培佢哋。唔系佢怪唔怪兽家长，而系而家时下嘅小朋友个个都想周身都起码有一张利啊嘛。
3: 因为啲课外活动咧，譬如学音乐嗰啲咧，一堂初级都要几百蚊，咁一个月就几千蚊。跟住如果系运动嗰啲课外活动咧，一个月咧就都要成二千零蚊咁，所以就占咗生活嘅支出一大部分咯。
4: 养小朋友最烧钱嘅地方一定系课外活动，因为我谂每个小朋友想喺课堂以外都会试下唔同其他类型嘅活动，但系呢啲课外活动往往就系一期三个月，咁你就几千几千咁样冇去啦，同埋仲要未见官先打三十大板，要买下啲素材啊，有啲咩用具啊，嗰度有几百几百，咁所以我觉得最烧钱嘅一定系课外活动。
0: 冇錯，呢、這個就係最燒錢嘅。喺家長嘅角度嚟講，我覺得哇，成咁多錢嘅地方啊，咁樣係啊，中唔中啊？中唔中咧？你心裡面嘅嗰個想法，
5: 我係揀呢個第一位㗎，係
0: 啊，
5: 但係我完全冇諗過揀生日會做頭三位，
0: 挖到係嘛？
5: 係啊，顛覆咗我對生日會嘅認知。
6: 所以我想去提一次咯，即係想感受下佢哋有幾開心。
0: 系啊，有几开心、
5: 啊你！你而家呼吁我哋听众，我边度嚟紧搞小朋友嘅生日会、
0: 啊，
5: 可唔
0: 可
5: 以请埋？可唔可以请埋你去？
6: 我都会带份礼嚟嘅，你唔好理几大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在口岸、香港的泊车或者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在广东省增设多个验车中心，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和教育工作。陈美宝话：好高兴随住粤车南下的配额和城市数目增加，机管局将会同步增加二泊非服务涵盖的城市，而二泊游服务亦即将会推出，届时泊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在所有抽签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住城市和配额的增加，首批车辆最快可以在下个月25号进入市区，亦可以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之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跨部门探讨，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要优化法律配套，希望建立良好环境，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做好规范管理，確保可以在安心、公平情況下發展人工智能。他又說留意到大家關注芯藝技術等帶來的問題，相關政策局特別是保安局正在研究會適時展開有關立法工作，保障市民權益，尤其不可以讓有心人透過非法盜用別人的肖像等以作欺詐，強調當局會完善有關方面的法律。政府建議宣布兩座一級歷史建築物為法定古蹟，分別是灣仔洪聖古廟以及赤柱清真寺。洪聖古廟相信建於1847至1852年期間。古蹟辦說，作為現代都市環境中的歷史地標，古廟不單止反映灣仔歷年來的變遷，更加是承載該區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間傳統的罕有印記。赤柱清真寺建於1936年至1937年期間，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監獄建築群，即是赤柱監獄內的清真寺。古蹟辦指出，清真寺不單止見證香港穆斯林社群的發展，更加展現政府對員工宗教信仰習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進不同族裔員工共融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7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320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4，跌1.6；腾讯控股465.6，升12.4；阿里巴巴113.5，跌2.57。

0: 深国际72.35跌2.65，小米集团26.32跌8.8，联想集团23跌2.38，恒生中国企业85.68跌2毫，华虹宏力137.3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1，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8。英镑兑美元1.339，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8,960元，跌1,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38美元，卖出4,169.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啦。咁较早时，西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曾经系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西隧嘅港岛入口啦，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另外，旧山顶道同罗便臣道交界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嘅交通。是比较挤塞的。而家花园道上行的龙尾排到落去近下角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过了电信大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系稍为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略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6: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5: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

0: 真系唔系咁容易解决嘅咧。
1: 做咩啊？你屋企有事咩？
0: 唔系我啊，咪讲咗系家家咯。
2: 人人想过好光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3: 三五成群，家家。

0: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终于都明白点解唔好喺公司揾对象啦。话说咧，我同我而家女朋友咧一毕业就加入呢间公司，开头大家齐上齐落，共同进退，自然就产生咗感情，跟住我哋就一齐咗啦。点知冇几耐佢就升咗职，而家我变咗系佢嘅下属。开头咧都冇乜嘢嘅，但系咧慢慢佢好似变咗另外一个人咁啊，要求咧变得好严格。以佢嘅角度嚟讲，我都明嘅，升咗上去自然就要管人噶啦，咁好自然就会贴近翻上司嘅要求。有可能系因为佢唔想俾人觉得佢偏私嘅关系，对我嘅要求比严格更严格，所以话起我上嚟咧系特别狠嘅。虽然收工佢就变翻我女朋友，有时仲会同我解释翻系因为做嘢先至系咁，希望我明白。咁我都明嘅，但系有时最奇怪嘅系，佢会突然之间戚起条筋，上司身份上身，无啦啦食食下饭咧，就叫我跟个 project 跟紧啲。见我喺度打机，就会提我：喂，听朝要交 report 啦，点解你而家喺度打机嘅？唉，我谂你哋都明白我嘅惨况啦。你哋觉得我应该要点样处理呢？女朋友变上司，变咗24小时翻工咁啊，点算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其实佢咪俾咗个即系预先体验俾你咯。因为结咗婚之后，其实佢都会讲一模一样嘅嘢。你做咩喺度打机嘅？个仔听日考试、啊，点解你唔帮佢温书啊？其实一样嘅啫。
3: 系啊，我觉得你系冇得避噶啦呢单嘢。不过唯一有一样嘢可以做嘅就系你好勤力咯。最后你变成佢嘅上司，咁佢咪唔可以讲呢啲说话咯？
4: 就算你转工都冇用噶啦，佢唔系你嘅上司，但佢都会用上司嘅口吻嚟成为你嘅另一半。呢一样嘢只要发生咗第一次之后，就会有千千万万次。我见证过好多身边呢啲嘅例子咧，好多都散咗。
2: 同埋咧，你女友咧都似系中意捽人嗰啲人嚟嘅，所以咧就算无论你系咪佢嘅下属。佢都会捽你，就算你变咗系佢嘅上司，佢同样都可以捽你。佢仲会可以捽你，就系话点解你呢个 project 咁样去决定噶？如果你咁样决定，其实你咪变得更加好咯。同样都系捽，系咪都系捽？咁你谂清楚，仲继唔继续捽啦？
3: 嗱，头先子豪话结咗婚之后，其实都一样，我唔反对嘅。嗱，不过系嗰阵时候嘅事，而家未到嘛。但系而家咧，你已经将自己身处喺一个咧，就好似玩卜哩哩，但系根本就冇嘢俾你匿埋嘅地方，你系坦荡荡啊。所以要做嘅方法咧，就系加翻啲障碍物啊，咁你先有得匿啊嘛。咁嗰啲障碍物系咩咧？就系、是、例如头先讲系你升职啦，变咗佢上司啦，又或者系你转工啦，唔好再同一间公司啦，又或者你哋唔好一齐住啦，分开翻住啦，咁样会好啲啊。
4: 够啦，唔好再管我啦，我自己有事自己会处理翻。要好似我咁样咧，咁有威严咁同佢讲，你震个枯缸，可能嗰刻佢就好中意觉得系、哦，其实我真系唔使管佢，佢自己心中有数噶啦。可能突然间俾你海喝，佢变翻小鸟依人呢。
3: 你有冇试过喝你女朋友？
4: 冇，我唔使佢咁样做嘅。
2: 但你预咗，你有机会喺屋企收 warning letter。

家好，我系嘉嘉。我自问打工咧都打咗十几年啦，但上一间公司嘅阿头咧都可以话系极品中嘅极品啦。佢成日咧喺大家收工前先 call 会，再俾好多文件大家做，大家都忍啊。但最癫咧，试过有一次佢约几条 team 嘅同事同埋啲 contractor 嚟开会啦，前一日咧就叫我去 book 酒店嘅 conference room， 嗰度咧大大话话都有成百人噶，咁我哋最后都 book 到，所有人咧都准时到啊。点知临开会前十五分钟，佢先话自己今朝唔得，叫大家散会，个会要 cancel 喎。咁啊，同事啊硬食啦，但啲 contractor 咧就发晒脾气嘅。咁我哋安抚完佢哋之后啦，阿头就话咧，我哋最后冇喺 booking 时间用到嗰间 conference room 咧，就叫佢 wave 咗啲钱。喂，大佬点 wave 啊？人哋留个场俾你，你冇俾订，人哋肯租已经好好噶啦。咁最后我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咧，先叫到酒店将啲钱咧转做 cash coupon， 之后就有机会再用啦。但佢竟然咧话我做唔到嘢，而再加一段时间啦，佢就话要裁员啦，想 cut 人，叫我交名。咁其实咧，我都唔系特别太等钱使嘅，反而咧身边有啲同事咧就有大有细啊，重家庭负担，咁所以咧我就自己申请离职。事发去到而家咧已经成个月啦，咁我都搵紧工啦。点知今朝咧就收到佢 message， 就话公司咧炒晒成条 team 嘅所有人。不过佢觉得我嘅工作能力比较好，所以咧想请我做 freelance， 仲约我呢几日咧食个饭倾下偈咁样。嗱，咁多位主持。

0: 你哋觉得我应该点做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你嘅故事太似啲网剧啦，就系咧你辞职，你老板哭了嗰啲啊，咁好明显就系你而家唔做咧，你嗰个上司哭了啦，你等多阵啦，好快嘅咧，佢就冇得捞，可能你就做嗰个上司噶啦，
3: 咪系咯，你谂下，即系佢而家 freelance 请翻你，咩都唔使俾你。job by job 咁蚀底，梗系唔好咁样翻转头啦。同埋你谂下，你当时咁有型，为咗啲即系细嘅自己辞职，同埋你又有咁嘅勇气辞职，未必有下一次。所以我劝你唔好咁易翻翻去。
4: 我觉得就饭可以照食咯，但系工又唔做咯。佢点都争你一餐饭啊，食好啲啫。
2: 同埋前居可鉴啊，嘉嘉，你谂下 book 咗场佢都可以唔应数嘅，用乜嘢啊？你翻去帮佢做 freelance， 做完一个月之后，唔好意思、啊，我觉得咧你唔系好做到我要求、啊，所以咧啲钱咧我都系唔可以俾你，拜拜咁样，咁咪人财两空。
3: 谂谂下咧，即系呢个上司咧都系鬼鬼地，你真系唔好翻去，因为我怀疑系一个局嚟嘅。佢可能咧特登咧懒系，即系好似请你翻去做 freelance 咁样咧，其实做场戏咧俾佢炒咗嗰啲人睇嘅咋？你睇下，你以为佢真系自己辞职啊？佢同我做场戏啫，咁样哇，咁样俾人屈发，到时水洗都唔清啊！你喺呢行，
4: 其实呢间公司会请呢个人做阿头咧，即系炒晒其他人，唔炒佢呢间公司都有问题，咁所以都唔好同呢间公司合作啦。

我同佢各自都搬咗出嚟独居噶啦。佢有养狗嘅，每次佢去旅行嘅时候，我都会短住喺佢屋企帮佢手凑狗。啱啱之前咧，佢就去咗西班牙度旅行，差唔多去咗个几星期噶。呢段时间我都系住喺佢屋企嗰度。咁咁啱咧，连续有成三晚左右，我都同男朋友出咗去同啲朋友食生日饭啊、应酬饭咁样。咁呢三晚咧，我男朋友都有送我翻嚟嘅，之后都有上咗嚟坐咗阵玩下狗咁啦。点知道我家姐翻嚟嘅时候咧，佢有一日无端端 send message 俾我，系几段嗰啲 cam download 落嚟嘅 video 嚟噶。佢就话：哦，点解你男朋友咧晚晚都上嚟嘅？我一开啲 video 睇咧，先知系喺佢屋企嗰度影噶。我从来都唔知佢屋企有装 cam 咯。我问佢：点解你屋企无端端有部 cam 嘅？佢就话：系新装噶，想装嚟咧，有时望下只狗。

0: 咩所谓啫？喂，嗱，我觉得唔系咯，两姊妹都冇理由咁样监视法唔讲声噶嘛。我家姐咧就话佢唔系监视，但系佢有个习惯咧，就系成日都会睇翻啲 cam 录过嘅嘢，就算咧佢自己揸车个车 cam 录嘅嘢咧，佢都成日会睇翻噶。哇，究竟系咪我有问题呢？我觉得好怪喎，呢个习惯，同埋点解佢咁想知道我男朋友点解要日日上嚟啫？佢其实系咪部住我 cam 好耐噶？我觉得好怪喎，我下次唔可以再上佢屋企度短住，同埋帮佢凑狗噶啦喎，咁样，定系你哋觉得冇问题呢？嗬？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对于我来讲，所有屋企以外的地方都是公众地方，完。
3: 欸，你又做冇做咩亏心事，唔使惊嘅。不过你真係唔想俾部 cam 影住，而你又想喺嗰度短住嘅话，你咪学嗰啲电影咁囉。或者有个香口胶黐住。
4: 其实佢会唔会就係放大你男朋友换衫啲画面睇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警方和廉署今日落案起诉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涉及谋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两宗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以及各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间被起诉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警方和廉署的联合调查小组将会在案件提堂之后会见传媒，讲述全面调查大火成因以及那个屋苑大维修工程怀疑涉及贪污等事宜的最新进展。中方表示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注。

在北京，有记者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说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回击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说，相关各方应该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发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牧师说，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说，在一条街道上，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美说话，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局说，在星期二晚一共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大部分发生在贝尔法斯特地区。报道说，北爱尔兰其他地区亦都发生骚乱。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今个月3号在韩国爱宝乐园诞下一只雌性 BB。乐园说，目前母女的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当日出现产兆，上午10:53顺利诞下一只重171克的 BB。是爱宝继诞下福宝以及双胞胎瑞宝和辉宝之后，在韩国通过自然配对繁育的第四只大熊猫。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派遣专家到爱宝乐园现场指导，并且为爱宝接生。大熊猫爱宝和乐宝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心说，中韩双方在近10年来共同致力于大熊猫保护繁育、疾病防控、公众教育等科研和人文领域的研究，

0: 取得積極成效，促進兩國瀕危物種保護，增進中韓人民的友好感情。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7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320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4，跌1.6。腾讯控股465.6，升12.4。阿里巴巴113.5，跌2.57。中芯国际72.35，跌2.65。小米集团26.32，跌8.8。联想集团23元，跌2.38。恒生中国企业85.68，跌2毫。华虹宏力137.3，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92，瑞士法郎9.816，澳元5.495，加元5.625，新西兰元4.555，欧元9.05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9点，跌1237点。港金报38960元，跌1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98美元，卖出417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旧山顶道同乐变神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沙田插围干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石门方向跟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一带系车多。咁就系沙田插围干街有水管急修，去石门方向近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深光学校至到明德村车多，域多利道同薄扶林道交界都系比较多车噶。其中薄扶林道嘅龙尾去到华翠街。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过咗界限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

0: 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3: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
4: 系咪真嘅咧？
5: 我想讲呢、這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4: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5: 真系好惊蚊，唔中意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2: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7: 佢哋都想为社区带嚟正面嘅改变。
8: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9: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10: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9: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0: Or maybe it's
11: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12: people.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8: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15: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在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14: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7: 今年22岁，嚟自英国嘅创作人，原来佢妈咪都系一位心理学家，亦都系非常之支持佢加入乐坛嘅。佢嘅名叫做 Henry Moody。

0: 原来佢13岁开始已经拍片咧，就系上网嘅，喺网上有好多嘅点击率啊！今次有佢嘅新歌啊 ，Henry Moody 嘅作品都系本周推介 ，Miss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还。

0: 六月十号
1: 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0: 系
1: 预告一下你。
0: 知唔知今日系咩日子啊？
2: 系咩日子？
0: 今日系没有点心的第。
2: 第唔知几多天，
0: 第七天，一二三四六第七天，
1: 系一个礼拜咯。
2: 啱啱好第七天，
1: 唔系啦，

0: 包蒸多兩籠沒有大包。
1: 我發現呢係唔容易㗎，即係買點心呢件事呢，即係因為我個人好執着㗎，即係我個人好執着，即係個試完就係咁啦。試完就係上個星期 SDE
2: 唔想買，就好執着㗎。我唔想買俾呢兩個人咧，我係唔會，
0: 係唔會買㗎。
2: 係因為上個禮拜 SDE
1: 係啊，
2: 今日我哋 SDE 有 Windy 啊，
0: 有 Windy，
2: 今日有 Windy 啊，係啊，阿 Windy，Miss Windy 啊。
1: 系Miss Windy，
2: 系啊，
1: 一阵会出现， Windy， 再嚟一个 SDE， 已经足咗一个礼拜啦吓。
0: 系啦，咁我就准备好考试未啊？两位同学仔，
2: 未温书啊？
1: 系，一阵要再温一温。
2: 冇温书啊？
1: 有温，
2: 我系嗰啲咧，话冇温书嗰啲。
1: 但其实自己就 mark 咗 smart 咗唔知几多咁样。
2: 系啊，因为今日考试题目就系无疾而终啊，有新歌。
1: 冇错，耶！咁啊，上个星期因为 SDE 我输咗，咁就要买呢个点心翻嚟。俾兩位拍檔睇下佢哋中意食，
0: 俾呢兩位點心食，
1: 係啦，要估下佢哋中意食咩點心啦。咁啊，一個星期已經過去咗啦嚇，但係我係一個點心都未買過嘅嚇，
0: 一粒我都冇，
1: 一粒都未買過嘅，因為我個人係好執著嘅，即係嗰種執著就係咧，你要買點心翻嚟俾你哋食咧。我是需要覺得那個時間又不可以隔夜啦，即是我不想是隔了整晚跟住落班。
2: 不如而家撳外賣平台七點前應該點都有啊。
1: 咁又唔抵，要俾運費啊嘛。
0: 哦，原來
2: 唔緊要噶，你執著嗰個熱度
1: 嘛，
0: 係
1: 啊，
0: 新鮮度。
1: 係
2: 啦，
1: 即係我就係想係啦，我就係想咧，
2: 你想平靚正，
1: 即係又可以買到啲好食嘅。又可以攞返嚟熱辣辣嘅新鮮出爐嘅咁樣俾你哋。
2: 但其實如果你買返嚟都好難新鮮熱辣辣㗎喎。因為你行上嚟已經
0: 已經
1: 唔係而家天氣熱㗎嘛，都 OK 㗎。
2: 摆出面停车场嗰度晒住佢啲，
1: 晒两粒钟，
2: 晒到齐脚啦。

0: 忙嘅，
1: 系
0: 即系多嘢做咧，佢好容易唔记得。我完全理解。
2: 系
0: 咁，跟住咧，上个礼拜我睇下礼拜几先嗰日。好似系礼拜四，即系第二日啦，即系上礼拜三完咗 SDE，
2: 系
0: 咁第二日礼拜四朝早，咁就我瞓都唔系朝早，我瞓醒点零钟，我记得嗰日唔知发噩梦定咩，唔系好瞓到觉啦，或者佛啦，跟住总之我一扎醒，我第一件事咩都冇做咧，我就喺个 group 度
2: 写咗两只字
0: 点心。因为我嗰时扎醒嘅时候咧系lunch time 时间点零钟，咁我谂紧咦阿斌放 lunch 咯，而家 send 俾佢可以提到佢。咁我就喺 group 度咧，就写咗点心两个字，跟住我就唔知瞓翻定系乜鬼啦，系啦。咁然之后到嗰一日，我哋谂住夹时间，喂可以拍啦。
1: 系，
2: 我仲要有福利噶，我记得你写完点心之后咧，
0: 点心 good
2: 系啊 good 咁样啦，我系有福利 good 咁样啦。我谂住随便福，跟住然后咧翻到嚟之后就发现。冇买到啦，咁然后你就问我话啊，我咪喺个 group 度提咗你咯，咁样嘅，
0: 系啊系啊，
2: 咁我嗰下先恍然大悟，就系原来阿波成系提我要买点心，因为咧嗰一下咧，我个心态其实系完全 get 唔到啊，我嗰下以为咧系波成啱啱平时去瞓醒打字咧，唔知想打啲乜嘢，
0: 啊，今礼拜五嚟嘅系，
2: 系啦，
0: 因为好似系讲开拣歌，唔知会唔会拣啲乜嘢咁啦，类似，
2: 是啊，
0: 好，
2: 类似
0: 前面有个工作嘅 message， 佢 send 咗出嚟，咁然后咧我就复佢。系啦，咁佢就我系先复咗点心，再复佢个问题，咁佢就以为我系打错字。
2: 系啦，
0: 但好得意嘅系咧，喺阿斌嘅电话嗰啲 message 要先后次序咧，同我电话嘅先后次序系唔同噶。喺我电话睇到咧，我系打咗点心先，再见到阿斌问我工作嘅问题，我再复佢工作问题。
1: 系啊，
0: 但喺佢嗰个版面睇到咧，系佢问完我问题之后，我先复点心，然后再复两个字，唔知没有定冇定可以嗰啲咧，
2: 系啊，
0: 唔会嗰啲咧，系啦，
2: 咁样，好似系，
0: 系啦，因为我复得咁简单咧，你就知道即系我系应该即系啱啱瞓醒
1: 噶，
0: 但我知道好重要，我真系好癫啊！我好记得我瞓醒觉见到个时间，第一件事
2: 要提我
0: 提阿斌啦，唔系佢啱啱翻咗嚟买唔到啦，跟住我就所以冇前冇后，净系写点心两个字，
1: 你仲要复得好快噶，我印象
0: 系啊，点心 good 嘅，哎，太好啦。所以我唔 get 咩叫点心 good 啦，
2: 我谂住随便复你一啲嘢嘅咋，因为我嗰下
1: 随便复一啲嘢，
2: 我觉得佢应该系啱啱瞓醒
0: 打错
2: 字，
0: 系
2: 咁无啦啦冇头冇尾，咁我就得啦，我谂住话俾你听，得我明白你想讲乜嘢咁样，我类似系咁样嘅一个心态嘅。点知原来佢系冇打错字，系我完全 get 错咗，
0: 唔系 get 错咗，你唔 get 咗，
1: 系咪因为输入法嘅问题？你以为佢系拣错字或者系前后
2: 错？我谂
0: 佢唔需要，
2: 冇咁复杂噶。我直头觉得佢啊系未瞓醒咯，
0: 我未瞓醒，
2: 我完全就系觉得佢未瞓醒。
0: 你哋太低估我啦！你谂下，我一瞓醒觉，嗰个人啊几咁有责任感。
2: 点心嗰个执着，
0: 同埋个重点系因为咧，
1: 中意啊，
0: 同埋个重点系，我系上个礼拜三完咗嗰个惩罚啊嘛，
1: 系啊，
0: 咁跟住我冇谂过，即系点心呢件事喺嗰几日嘅生命当中系有嘢发生，即系你唔记得咗，我仲谂住啊，你见到点心两个字会 realize 翻啦，冇。冇联想到，原来
2: 联想唔到，
0: 完全联想唔到。
2: 如是者咁就过咗一个周末啦，去到今个星期，今日星期三啦嘛，系嘛？
1: 系。
2: 咁跟住，然后我喺呢个时候，我系有再要求波成，我话唔得，我真系会唔记得呢件事。
0: 礼拜一翻嚟之前咧，其实我谂过 send 唔 send 嘅，但我好想同佢玩呢个游戏，我好想试下。我心里边觉得我唔讲咧，佢真系会唔记得嘅。跟住我就谂住试下，所以礼拜一我冇提噶。跟住之后佢就有讲啦，佢就话。我唔记得你讲咩，定系你自己发现咗定咩啦？
2: 应该我自己发现嘅。
0: 系啊，礼拜一
1: 我哋唔知讲开啲乜嘢啊。
0: 系啊，
1: 类似跟住就叮醒。
0: 我又系瞓醒觉嗰啲点零两点嗰啲，我记得啊。啊，今日提唔提佢好咧？不如试下唔提，因为隔咗个 win 更加难记得啦，系咪先？正常啊，咁啊，跟住试下唔好提先，系啦。咁跟住就寻日就因为昨日做嘢啦，咁冇啦，我哋就预今日啦。好啦，去到今日咯，
2: 犀利啊！
0: 今日系又系喺一堆 message 当中，十一点几今朝做啲
2: 啦，好多做嘢嘅 message 先嘅。
1: 我哋好认真工作，
2: 好认真嘅。十一点几已经唔系十点几已经讲紧今日节目啲嘢噶啦，
0: 好多唔同嘅嘢系
1: 啦。
0: 咁跟住我嗱，我又衰嘅。因为我又喺一堆唔同嘅重，即系嗰度太多重点咧，好容易会 miss 咗。我系讲我哋讲紧其他嘢嘅时候，跟住。我就讲话仲有点心啊咁，嗰个时间系10:59。
2: 哇，好早啊！
0: 而我话俾你听，我 send 个 message 出嚟嘅时候，我心里边有。

0: 有一个想法，
1: 吓，
0: 我觉得我系喺一个错嘅 timing 嗰度 send 咗呢个 message。嗱，上个礼拜咧就
2: 系、
0: 是、喺对的时间，
2: 系
0: 对
2: 的人
0: 讲咗错的事啦，唔好话错啦，即系讲得唔够完整啦。
1: 系
0: 今次咧，我就喺唔对嘅时间
1: 讲得好完整嘅，
0: 今次完整啲啦。但我拣咗一个唔好嘅 timing， 我喺十点几，我 send 出嚟，我个心里边嗰个盘算系咩咧？而家太早讲咯，一阵间食 lunch 佢应该做完，好理解，因为你 office 咧，其实你真系每一分钟系好多嘢。转个头可能我 send 个 message 佢复紧，跟住可能有同事，哇，Ben啊，乜乜去开个会倾啲嘢，翻嚟会唔记得，其实系知道嘅，所以我嗰下就会有呢个咁样谂法，会唔会太早 send 咧？佢会唔会真系唔记得咧？希望会记得啦，咁样。
1: 跟住我仲要有福利嘅，我记得我今朝我系
0: 一阵买，
1: 啱啱系啦，
2: 你复得都几快嘅，你系一阵买吓咁样啊，跟住我就系、是、几
0: 我更加惊啊！你知唔知
1: 复完？好有信心噶嗰一刻，
0: 佢复完之后我更加惊啊！点
2: 解啊？
0: 因为我哋私底下有时讲啦，即系讲话有时一啲唔知认真又好，工作与非工作公事或者私事嘅 message， 有时咧系会用呢啲方法咧俾人知道，但其实个脑里边冇 process 过个 message 噶，即系。我哋两个嗰时自己讲过噶，即系因为有时咪会 miss 咗 message 嘅，跟住我哋会话有时冇噶，你复嗰下咧，你真系为咗俾对方知道你睇咗，但系其实你冇，
1: 你冇
0: process 佢噶，你冇 process 到噶。我一见到嘅时候，我知佢冇 process 过噶呢、這个 message。
1: 同埋因为啱啱今朝开紧一个都重要嘅 meeting 嘅，咁又同你哋都有少少关系嘅，咁跟住然后咧就就复咗。其实我嗰下系真系记得要买嘅，我嗰下已经谂埋，我一阵间食 lunch 嘅时候要去边。一度买点心噶啦，咁于是乎，如是者就去到食 lunch 嘅时段啦。咁我就预期就系去食完饭，食饱饱咪买点心翻上嚟就啱啱好啦，
0: 听完美啊，
1: 完美。跟住然后我就食咗一个好满足嘅一餐啦，然
2: 后
1: 我就唔记得咗啦，
2: 就我哋大失落啦。
1: 所以我同自己讲唔得。我下次要记住就是我要买咗点心先，跟住先好去食饭，
2: 放弃啲无谓嘅执着，
1: 系啦，咁就唔会唔记得啦。
0: 系啊，因为有提有啲建议，譬如上个礼拜 miss 咗咧，喂，不如你写落 to do list 啦。但 to do list 系一样好 tricky 嘅位嘅，就
2: 是、
0: 如果你唔攞出嚟睇咧，除非你 set alarm 啦，
2: 系，都唔会睇。
0: 佢存在 to do list， 你唔开个 to do list 咧，你都系你银先嘅，都系会。
2: 系啊，同埋你就算 mark 咗喺 to do list， 你唔 tick 咗佢，你系 do 咗咧，即系 it's did。系啊，咁样啦。
0: 其实因为我自己用 to do list 有时都会噶，你唔记得咗攞出嚟睇咧，你系会即系譬如我今日出门口记得翻公司要做 A、B、C 三样嘢，我翻到嚟公司冇攞过个 to do list 出嚟睇咧，我放工翻去就
2: do
0: 哦，咁就真系 do 啦，do 啦 ，do 啦，即系冇 do 到啦。咁所以我就话，不如你试下校闹钟咧，喺你平时大概食完嘢嗰啲时间咧，嗰阵时响，
1: 校个可能点半钟咁样闹钟，或者点八咁，
0: 我觉得准啲好啲嘅。点半嗰刻你都会有一种骄傲嘅心态，记得啦，点半
1: 仲有
0: 时间
1: 啦，系嘛？即系要就系遇到好准，差唔多自己应该埋埋单嗰一下响，咁就 perfect 啦。
0: 系啊，系啊，即系记嘢系呢啲好难，因为实在同埋我有时发现咧，呢一啲系。譬如我哋 send message 同埋俾人即系叫咩发放 message 啦，嗰样嘢咧，
2: 有时差，
0: 有同埋咧，大家唔知道大家嘅状态啊，即系譬如我哋当我用翻呢个 case， 我 send 出嚟嘅时候，我瞓醒，我工作紧，我处理紧，我而家觉得处理骚动一幕嘅嘢，但你 send 出嚟嘅时候，你系唔会知道，譬如你哋两个嗰个状况，可能你哋各自系做紧其他嘅重要，譬如你开紧会咁样，所以你系唔会知道收嗰个人嗰个 moment， 其实佢。佢係 unavailable 去 handle 呢個 message
1: 嘅，
0: 係啊，所以有時通常 send 出嚟擺喺度咧，都係你係要等待咯，
1: 係。
0: 所以有啲人而家我哋會有啲禮儀就係打電話俾人嘅時候咧，會 send 個 message 先，
1: 同樣道理嚟㗎。但係你而家方唔方便俾我打個電話俾你啊？咁樣
0: 係啦，但係有呢種嘅叫做工作或者呢啲禮儀咧，有陣時又未必過，有陣時有啲人會可能你遇過啦，佢真係就直接嚼過嚟啦咁。但係如果以前我哋用開電話係咁噶嘛，我哋係唔需要一個 message 固網電話，以前 office 抬頭打俾個客咁樣定咩咧，咪就咁打，你唔會有得 send message 問呢件事噶嘛。所以呢啲好微細嘅禮儀。而咧有阵时系真系要识，同埋大家系你要理解对方，大家唔同嗰样嘢嘅。
1: 其实波成已经系好喺呢一方面，我觉得佢已经好细心噶啦，即系佢真系会咧每次send message 啊，或者可能交低啲嘢嘅时候咧，佢会好细心咁样考虑埋你做紧啲乜嘢啊。啊，我即系而家忙紧，你转头得闲先睇啦。咁类似呢啲状况咧，咁然后等你知道嗰样嘢嘅缓急程度有几重要，
0: 我觉得系啊，
1: 系啦，咁呢一样嘢系好好嘅，但系我决定咗啦， 我係

0: 我是用翻个传统啲嘅方法啦，我都是一个传统嘅人。
1: 系，
0: 我系一个，我系唔系？
1: 今日我决定喺公司嗌点心都会用同事食，一定会有。嗱，你益埋上面，嗱上面嘅同事听到嘅话，不如你哋听日为咗令到我哋拍到条片，你哋听日捉埋阿斌一齐喺公司。嗌到会点心
2: 系
1: 啦，边个请我唔知啦，
2: 都有得食，
1: 咁就一定有点心到公司。
0: 唔系咁，
1: 最多听日早啲翻嚟。
0: 唔系咁嘅，
1: 拍咗条片佢，
0: 咁样唔好嘅，咁样唔好嘅。但系我系一个传统嘅人，所以我决定我钉张面帽子喺我抬头吓，钉张面帽子喺抬头嘅事情对我嚟讲咧，就系好重要嘅事情啦，因为好重要先可以钉喺个
1: 占用位，
0: 先可以占用呢个位。
1: 希望听日你唔会有。其他嘢再貼咗喺佢上面，因為有啲更加重要。我決定送呢首歌俾你啊！
0: 好，
1: 希望你心中會有1000个鐘提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一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和逃税。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同那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间被起诉的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和工程总承建商。首宗案件涉及串谋诈骗和其他七项控罪，涉及七名被告和两间公司。第二宗案件就涉及误杀，涉及三名被告和两间公司。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

0: 五規劃，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他將會帶領特區政府全力編製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制定具有戰略性、系統性的宏觀藍圖，為香港未來發展拓展新方向，開創新空間，注入新動能。公眾諮詢將會在下星期一展開。李家超說，環顧全球，世界百年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地緣政治變化萬千，外部環境動盪複雜，國家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體系和豐富人才資源優勢。香港是一國兩制下內聯外通，國家高質量發展為香港帶來最好的機遇。政府建議宣布兩座一級歷史建築物為法定古蹟，分別是灣仔洪聖古廟以及赤柱清真寺。洪聖古廟相信建於1847至1852年期間，古蹟辦說作為現代都市環境中的歷史地標，古廟不單止反映灣仔歷年來的變遷，更是承載著該區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間傳統的罕有印記。赤柱清真寺建于1936年至1937年期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即是赤柱监狱内的清真寺。古迹办指出，清真寺不单止见证香港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更加展现政府对员工宗教信仰习俗的尊重，以及致力促进不同族裔员工共融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沙田插围干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路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排到上环消防局，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出口，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一段是车多。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喺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不再只是唱人家的歌。

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光，监制即光 Terence Liu。

0: 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Jason， 其实你咁嘅性格，你啲 friend 引到你都算系咁啊。
1: 唉，咁又唔好咁讲。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系透过一日一日咁样实践翻嚟噶嘛。

娜的派托作品《我们不分》，有时朋友之间你忍下我，我忍下你，咁咪可以继续相处落去咯。最紧要可以捉摸到大家嘅界线喺边度，有啲咩做得，有咩唔做得。

0: 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依赖，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1: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張天賦的可以不可以，當你知道對方有什麼可以不可以的時候，
1: I know, you know, I know, 我有傷感，
0: 慢慢培養出
1: you know, I know, 你會中肯
0: 那種就叫默契。

终都错过死了生。

掌握到呢一套嘅方法，不论用喺友情身上定系用喺爱情身上，都一样咁受用。有周恩廷嘅《今世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一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同逃税。案件下昼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以及那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以及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间被起诉的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受中案件涉及串谋诈骗和其他7项控罪，涉及7名被告和2间公司。第二宗案件就涉及误杀，涉及3名被告和2间公司。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將會帶領特區政府全力編製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制定具有戰略性、系統性的宏觀藍圖，為香港未來發展拓展新方向，開創新空間，注入新動能。公眾諮詢將會在下星期一展開。李家超說，環顧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地緣政治變化萬千，外部環境動盪複雜，國家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體系和豐富人才資源優勢。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內聯外通，國家高質量發展為香港帶來最好的機遇。中聯辦主任周濟在一個論壇致辭表示，今年是國家十五五開局之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寄予殷切期望。展望十五五，香港發展前景廣闊，各界大有可為。周濟說，今年以來香港發展成績亮眼，首季 GDP 展是實現5年來最高增速，亦都首次成為全球跨境財富管理中心，資本市場持續活躍，對外貿易強勢增長，訪港遊客兩位數增長，社會大局祥和安寧。事實再次證明，無論外部環境幾咁唔確定、難預料，只要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大力弘揚獅子山精神，香港就完全能夠變中求進、變中求勝。相信各界一定能夠乘勢而上，聚力發展，齊心打拼，鞏固好、發展好香港當前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中國旅居大熊貓愛寶今個月3日在韓國愛寶樂園誕下一隻雌性 BB。 樂園說，目前母女的健康狀況良好。愛寶當日出現產兆，上午10:53順利誕下一隻重171克的 BB， 是愛寶繼誕下福寶。

0: 以及双胞胎瑞宝和辉宝之后，在韩国通过自然配对繁育的第四只大熊猫。中国大熊猫宝贝研究中心派遣专家到爱宝乐园现场指导，并为爱宝接生。大熊猫爱宝和乐宝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心说，中韩双方在近十年来共同致力于大熊猫保护繁育、疾病防控、公众教育等科研和人民领域研究，取得积极成效，促进两国濒危物种保护，增进中韩人民友好感情。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南昌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将军澳道就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至到去定富街呢一段就车多。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喺油塘电话机房。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是车多，龙尾在明德村。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海滨会至到观塘码头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是車多，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排到友愛村，而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跟住迴旋處車多，龍尾排到屯門騎術學校。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寶順路寶康路橋底上德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龍、葵涌道馬嘉烈橋底去觀塘，同埋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8: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7: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8: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7: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8: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7: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8: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2点《风骚快活人》啊。
9: 我衰咗三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

0: 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唔见咗嘢，我想自己攞翻。
1: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2: Sarah 姑妈，我翻嚟啦！
3: 肥强啊，你今日去地盘度见工见成点啊
2: ？Sarah 姑妈，佢问我好多关于吊运工作安全嘅嘢，俾人问到口哑哑。我谂我都系见唔成份工噶啦。
3: 肥强，吊运工作有好多嘢要留意噶。如果你想知更多关于呢一方面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吊运规则要遵守，疏忽甩漏不能有。我系 Ivan 曾浩飞。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严明熙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麦，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晒片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a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跟住嚟到苏龙音乐嘅时间，呢半小时又拣嚟一啲派台作品同大家听啊，系听住阿斌一路分享，有时都觉得记忆力好又未必一定好晒，记忆力太好可能会令到你有一啲嘅回忆一路都放唔低。
1: 在没伴侣要讨好，自此走出囚牢。

胡子同人生派来作品见一个爱一个。咁听上嚟呢一句句子好似讲到男人好衰格喎。但係究竟见一个爱一个嗰、那个问题出于喺边度呢？呢一个嘅男主角系咪真係打从心里面想咁做呢？

当中亦都有 Wyman 嘅歌词几代表到出道二十年嘅佢，亦都收埋咗一啲以往作品嘅歌，有谁来爱我喺歌词当中。跟住落嚟呢首作品咧，都好代表到佢，因为月亮本身就代表住佢，佢唔听。

写个月亮可以是平静，可以是有些愁绪，亦可以是浪漫。我想都没什么人写月亮比他更加代表到月亮。他不肯听，拍来作品月亮代表我。跟着来这首就是浪漫的月亮歌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一共25项控罪，涉及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同逃税。案件下昼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起诉人士分别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担当不同角色，包括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以及那个公司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和工程总承建商的董事。两间被起诉的公司就分别是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工程顾问公司以及工程总承建商。首宗案件涉及串谋诈骗和其他七项控罪，涉及七名被告和两间公司。第二宗案件就涉及误杀，涉及三名被告和两间公司。中联办主任周济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寄予殷切期望。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各界大有可为。周济话，今年以来香港发展成绩亮眼，首季 GDP 实现五年来最高增速，亦都首次成为全球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对外贸易强势增长，访港游客两位数增长，社会大局祥和安宁。事实再次证明，无论外部环境几咁不确定和难预料，只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大力弘扬狮子山精神，香港就完全能够变中求进、变中求胜。相信各界一定能够乘势而上，聚力发展，齐心打拼，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当前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今个月三号在韩国爱宝乐园诞下一只雌性 BB。乐园话目前母女的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当日出现产兆，上昼10:53顺利诞下一只重171克的 BB， 是爱宝继诞下福宝以及双胞胎瑞宝同埋辉宝之后，在韩国通过自然配对繁育的第四只大熊猫。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比较多车。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天富海湾有坏车阻路，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近泽祥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近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接近浸会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稍为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开源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 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永德里广场，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和斜村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近龙日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至到沙埔村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流心弹，密到弹，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流心密到弹，出门专心行。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港苏东歌学院，呢度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 stand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讲我啊！
4: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天文台入职能力试将于两分钟后正式开始。能力试期间，考生们需妥善保管你的爱情许可证，以免被取消资格。能力试最终生还者将会与落败者在十字路口告别，然后前往乘搭白金升降机接受大雕刻家试炼。同时对落败者讲声麻烦弹开，开始一个没有你的新学期。落败而即将消失的你，只要快啲快啲成为主考官扑火的飞蛾，对佢进行序章、结局清晰的自我推介，或者你的仕途就不会无疾而终。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尖天文台长 Wendy。
5: 叫做台长啊，台长，天文台台长，
6: 天文台长啊
5: ，Hello， 欢迎你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天文 Wendy。
5: 我见你一路听嗰个考生须知，一路揞晒口，笑到开心，
7: 太犀利了吧？
5: 系嘛，呢个全部都系阿 Sean 嘅功劳，
7: 系我嘅意料之外啊，
6: 好
7: 犀利啊 ，Sean，
6: 好啦，多谢。
5: 系啊，我哋可以发觉咧，嗰段考生须知听半个钟都唔会厌啊，你觉得？
7: 系啊，
5: 一路听落去都得。
7: 咁而家不如播落去，我哋就唔使考了。
5: 我哋净系俾佢负责讲呢个考生须知，讲半个钟好。
8: 我听完呢个考生须知。我今日得一个目的啫，就是要有没有波城的新学期。
6: 哇！你要搭到白金升降机
5: 系咪？系啊，我睇你会唔会无疾而终。
8: 我就要你嘅仕途今日无疾而终。
5: 今日我哋嘅客席主考官咧，由 Winnie 詹天文啦。咁啊，我哋今日考核嘅范围就系你嘅新歌无疾而终。你最近系咪应该都系考好多试，而家就可以出题目考人试？
7: 系啊，好开心啊！其实觉得好幸福，可以调转咗个身份啊！我近排咧考试考到好辛苦，所以咧而家就俾个辛苦嘅权利你哋。
8: 仲考紧啊嘛，系嘛？
7: 仲考紧，我七月先放假，所以近排真系太辛苦咯。
8: 佢要将
7: 压力俾晒你。
8: 系啊，今日要煎熬我哋啊！
5: 佢就将佢平时考试嗰啲考试嗰啲题目方面咧，可能转一转嚟考我哋。
6: 嗰啲考试通常都无疾而终咗。
8: 事清唱出。太斯啊，波城咁样，
7: 就呢题你
6: 系好危险喎，咁样
5: 清唱太斯好简单啫嘛，
7: 好
5: 太斯
8: 得 ，thank you 得啦，
5: 系咪好开心啊？
7: 哇！
5: 好啦，我哋唔讲无聊嘢啦，我哋都系交俾我哋今日嘅 Miss Wendy 啊，出题目考我哋，
7: 好啦。你我咪而家要出题啦，
6: 系啊，咁咧我哋咧就准备会出题啦，咁你准备好未啊？
5: 准备好啦，
7: 准备好啦，考生准备好未？
5: 准备好啦，
6: 好啦，好啦，预备，第一题，
7: 无疾而终呢首歌边句最难唱？
5: 哇！我有
8: 我有备而来啊！
5: 真系啊，好好啊！
8: 因为咧，我知道 Wendy 读嗰啲科目咧，一定系会成日去考究呢啲嘢啊。
7: 其实我发觉佢开始好嘈吵啊！
8: 系啊，对唔住啊！
5: 我哋一去到游戏环节就
6: 系
5: 咁，
6: 就系咁样噶啦，
5: 都揿住咗，而家真系好嘈啊！
8: 可能要几
6: 系咪未见过佢哋咁大声？
7: 唔系，其实佢不嬲都好大声嘅，即系今日系连写大声，
8: 系啦，
7: 我笑得好魔性。
5: 系啊，
8: 我准备咗有一句咧，喺呢首歌差唔多好尾嘅一个部分，
5: 好啊好啊，
8: 咧系特别难唱，所以我系唔会。唱出嚟，
7: 我其實我覺得係應該要唱出嚟，
8: 讀出嚟嘅，因為

0: 太難唱，唱唔到。
1: 係咁就唔啱。
0: 我覺得又掠過在唇邊的一吻，又見證與幸福這麼接近。呢一句係最難唱，我有原因解釋過。點解咧？因為從樂理上睇咧，在唇邊的一吻嗰、那個。節拍咧，佢係有少少 layback
2: 嘅。我哋三個入面得佢可以講到樂理嘅啫。
1: 辛苦啊，真係聽你講嘢好辛苦。
3: 我哋三個得佢得嘅咋，
0: 認真㗎。
3: 佢 sell 呢個 point 嘅時候，
2: 係啦，佢主打樂理，
0: 認真考試㗎嘛。
3: 係你繼續。
0: 因為咧，佢嗰度有少少要 layback 少少咧，所以嗰個拍子係比較難捉。但係問題佢。在唇邊的一吻 lay back 完之後咧，又見證與幸福這麼接近，突然間又要好速好密咁樣唱嗰一句喎，所以呢一句話俾你聽，難度係高嘅。
3: 你冇諗住拋曬嗰啲 keywords 出嚟就好似好勁
1: 啊，
3: 又 lay back 啊，又咩咩 high C 啊嗰啲，
1: 又 rhythm 啊拍子喎。
3: 係啦，
2: 頭先我哋準備嘅時候咧，阿斌係好自信滿滿咁行入嚟，我今日一定識答，我話俾大家知。跟住我就
1: 話佢覺得佢好鉗咯，突然
3: 好好啊！你
0: 我系持续地钳，
2: 我系好想知道到底我哋嘅今日嘅Wendy 老师系点样睇佢嘅答案咧？
3: 但我答埋佢就一次个，
1: 可以可以。
3: 我估咧嗰一句咧，其实佢系喺 chorus 里边嘅，因为有一句你系要一口气唱嘅，嗰句有几多次一开始最在乎，一结束无缘无故痛恨呢、
1: okay, okay.
3: 一句，因为佢中间嗰个 pause 其实冇 pause 到嘅，一开始一结束嗰度系要连住唱嘅，咁同埋我反而亦都系几中意呢句，而且佢喺歌里边出现咗三次。
0: 即系你
3: 拣
0: 自己中意嗰句啫嘛，
3: 唔系啊，个原因系因为佢要一口气唱啊，佢嗰个冇唞气位嘅， okay. 一开始最在乎嗰度，所以我就觉得系呢句啦。
0: 你冇唞气位啫嘛，你又知人哋唱
1: 嘅时候，佢都冇唞。
3: 因为佢真系冇唞。
1: 好啊好啊好啊！
3: 你未温够书啊？佢真系冇唞到。
0: 我哋睇下 Miss Wendy 点样去睇我哋嘅答案。
3: 系啦，
1: 同埋两位同学觉得都系态度非常之可嘉。
3: 通常咁讲即系冇人啱。
1: 答案系错噶。
2: 好，俾翻个你先。哎呀，
3: 究竟 Miss Wendy 答案最难唱系边一句呢？
1: 我最难唱呢其实是第一句入歌、因为你们完全是没有做好功课的，非常之愤怒的。我平时在访问里面都有讲过，其实我的高音呢是比较擅长的，
3: 是
1: 但是在低音或者是第一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最难。其实我是有讲过，已经是开卷的答案、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你
3: 可以错。我特地不 search 你做过那些访问的，
1: 哎呀，
3: 是呀，费事好像出猫那样的嘛。我用自己的感受去感受这首歌，
0: 只是温这一首歌的书，是
3: 啦是啦是啦。是不是即所以其实要攞入那一下，就是那个难度位就要摸索了。
1: 其实是的，虽然这首歌对我来讲都不算我特别低音、但是因为我觉得在每一首歌里面的第一句其实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唱 live 或者是录音，因为第一句是可以表示到整首歌我后面会唱成点的。所以每一次唱 live 都最担心的都是第一
3: 句。
1: 系啊，
0: 点解我会唔拣第一句咧？
1: 其
0: 实我有谂过噶，
1: 我唔觉得你有谂过。
0: 因为 Wendy 有多番提及过话，每一首歌嘅第一句对佢嚟讲都好紧要。
1: 但系你都系冇，
3: 但系你都系冇嘅，
2: 冇。
0: 我
2: 谂住，
0: 我为咗想抛下书包，所以
3: 咁我觉得你应该低分啲喎。你记得你都唔拣，所以你系应该低分啲。
0: 冇啊，争咩啊呢啲嘢？
3: 第一题我哋两个都唔啱。
2: 你想唔想俾分佢哋啊？
1: 其实我如果俾分嘅话咧，我觉得。有 keywords 是勁啲嘅，
0: 0.5分啦，
3: 因為個 marking scheme 嗰度有啲字中到，
0: 可能中到0.5分咁樣，
3: 即係叫做冇個答案分都有嗰個步驟
2: 分
3: 啦，
2: 係
3: 步驟分，
1: 俾分啦，好唔好？你就0分，
3: 我0分啊，
2: 哎呀，咁多啊，你咁
3: 哇對佢咁好嘅，
0: 係咯，
3: 好，即係阿斌有1分啦，1-0，1-0，
2: 1-0，咁你哋 ready 入第二條未啊？
3: 嚟啊！
4: 第二題，
1: 我有冇經歷過無疾而終的事情？有的話就加以解釋。
0: 哇！
2: 哇！在這個時候，我想告訴大家，Miss Wendy 的樣子是，我看你怎麼答。
3: 看來他昨晚考試真的很大壓力，終於有得考翻人。他這個樣子，我看你怎麼
1: 答。好大壓力，
2: 就看你怎麼答。
0: 這直頭是作文題來
3: 的。重點是在後面那個解說，其實。
0: 他有沒有經歷過無疾而終的？
2: 是啦，還要解釋的。
1: 是啦。
2: 是啦。
0: 哇！
1: 即係前面嗰個係一分，後面嗰個係一分，咁啊睇你哋答唔答。
0: 咁我諗到啦，
2: 好高分啊！呢條題
0: 目，我有一個好好嘅答案，因為咧佢
1: 其實每次你講嘢我都好想笑啊，唔知點解。
3: 唔係每次都覺得講啲嘢都唔係真嘅，每次都係咁。
2: 好認真，
1: 好虛偽。
3: 係啊，越認真個人就係咁噶啦。係，
0: 唔係因為佢話要有例子解釋，又冇啊嘛。係。咁我想答就係冇。咁我就唔使解釋後面，
1: 得零分啊，直接俾佢。
2: OK， 好。

0: 我帮你夺住佢。
1: 我觉得其实是有的，即虽然未必同只歌里面一模一样的情况，但我觉得你唱得实在太有感情，俾我感觉到你好像经历过一样、哦。所以现实中有冇咧？我会从你的演绎当中觉得会有，哪怕现实系冇都好，你唱到个感觉感动到，所以我觉得是有的。哦
2: 哇，其實我發現是幾識講嘢
3: 喎，睇個樣。
1: 其實我哋都真係做 DJ 嘅，我哋所以我哋平時好似 hea hea 地，
4: 真我都想兜翻個底，我都諗住補答一下。你咁樣講完之後，我都覺得我再補答都好難超越到你喎，咁樣
3: 兜唔翻翻嚟啦已經。
1: 係啦，咁但係究竟正確嘅答案，你心裏邊嘅答案係咩？
4: 我補答埋先。
1: 哦，你補答，你講到好似唔想補答。
4: 唔係啊，因為我驚你一陣有一分啊，咁我點都試下可唔可以留到0.5分咧，保持住嗰、那個。
1: 打翻扎沙，
4: 領先呢個優勢嚇，
2: 都好醒目、啊。
4: 我覺得都有經歷，即係每一個歌手，我深信都會有經歷無疾而終嘅一個狀態。即係因為咧，你收翻嚟好多 demo 啊，你收翻嚟啲 demo， 可能你好多首你都中意，
1: 你隨時叮佢完
4: 嘅，可能都有諗過話、啊，不如都做呢隻歌啊，呢隻歌好有。
2: 其實我好中意聽佢噏㗎，我覺得好辛苦，但係又幾覺得幾開心嘅。
4: 你個人都有少少自虐嘅喎，係。
3: 以旁聽眾們，
2: 話我你零分嚟，
1: 唔係啦，話你自虐喎，
3: 係咯，
1: 扣翻一半咩？
3: 以旁聽眾們唔知咧，我哋而家錄呢個直播室咧嘅畫面就係我啦，Wendy 老師啦，同埋波成咧係笑到完全離開咗，
1: 就睇下分究竟可以講到
3: 講幾耐。
4: 我就係覺得有咯，因為有多好多
1: 得噶啦，你話佢自虐啊嘛
4: ，demo 咧可能佢都想做，
3: 你話佢啊，佢知啦，
4: 但係未做得切，咁就無疾而終咗，可能等待之後再啟動翻。
1: 話你做唔切啲功夫。
3: 佢话你自虐，佢话你做唔切功夫，
2: 得唔得？你唔可以再
4: 讲。屈我啦，屈我啦，我冇问题噶。
1: 好啦，我哋听下正确嘅
3: 答案。
2: 正确答案咧，其实系冇噶。
4: 咦？咁我啱咗喎，第一下。
2: 唔得，因为你补答咗，所以唔当你啱。
1: 唔係補答代表你有分，但我嗰個解釋會唔會都有翻都幾好有一分。
2: 其實我幾中意你嘅答案，
1: 係我都幾中意，
2: 所以我諗我都會俾你一分嘅。
1: 我要打
2: 喎。跟住嚟咧，因為你嘅補答，我想扣翻你0.5分。
1: 係。我教你一個成語啊，畫蛇添足啊！
3: 史上第一次有老師扣我哋分啊！
2: 我對你好失望。
1: 哇！老師對你好失望。咁你點樣拿捏咧？因為現實中冇經歷呢個無疾而終，但係嗰個內容上面，咁你點樣去拿捏咧？錄音嘅時候，
2: 因為我真係冇經歷過，無論係友情啊，或者喺工作方面，其實都係冇嘅。咁所以喺唱之前咧，我會影印份歌詞出嚟，跟住喺每一個歌詞上面，我都會做一份關於閱讀理解嘅一啲嘢，即係每一個歌詞佢背後嘅意思係乜嘢，我自己都會去理解完之後再去錄音。跟住書老闆佢都會幫我去諗一啲畫面啊，或者俾啲 reference 我去唱，咁去俾我更加多地投入喺呢首歌入邊。
1: 咁有冇諗住啲咩畫面咧？最後喺錄嘅時候。
2: 冇一片空白就系无疾而终嘅意思，
1: 即系突然之间个人唔见咗，一片空白究竟点算咧？咁啊，
2: 系其实系冇乜画面嘅，纯粹系睇个 feel 嘅就录音嗰阵时，同埋都真系好多谢书老板帮咗我好多嘅。
1: 咁
3: 系跟住啲乜嘢去由呢个 feel 去唱到呢个感觉出嚟？
2: 我谂系佢，因为佢歌词写得好好，入边因为每一句我都好中意，有一句我系中意嘅就系、是。感覺似流水永遠都捉不緊，嗰句我覺得係好有意境㗎，即係講流水捉不緊，哇好有 feel 啊，係嘛？
1: 直情係感覺
3: 好有畫
1: 面，聽到啲水聲啊，直頭我都覺得。
2: 多謝你啊，係啊，
1: 我都捉佢。
4: 係得你講呢啲又得㗎喎，
2: 但係你又係重複翻我講嘅嘢，其實係冇用嘅。哇！
4: 我覺得咁樣要扣翻0.5分
1: 啊！我覺得今日我哋唔好亂咁答啲啊，
2: 完全唔好。
1: 今日好似個成語體會到畫蛇添足，
3: 小心啲講嘢啊！
2: 小心啲。
3: 咁喺趁畫面呢個仲更加混亂之前咧，我哋不如第三題啦。
2: 好啊，第三題。我錄音咧，第一次踏入去咧，係咩心情？嗱，呢個係一個好開放式嘅答案，
1: 係咯，
2: 但係都幾難。
1: 即係第一次
2: 係啦，
1: 錄呢一首歌嘅時候，
2: 冇錯。
1: 有冇啲 tips 㗎？
2: 冇啊，我唔會俾你任何 tips。
1: 我都知道冇，都係問下啫。
2: 因為佢哋話你好醒目㗎，我好新，我好驚嘅。
4: 有心情
3: 係啦，
1: 我覺得。
3: 會唔會係首歌好難唱嘅心情啊？定係錄音好煩躁嘅心情啊？呢個咧，你聽你哋可以自己諗下啦。
2: 哇！第一次都係咁正，
4: 係咪啊？咩咯？我覺得係
2: 佢又開始啦。
4: 我有個答案。
2: 佢又開始。
4: 我覺得個心情係好興奮，好開心。
2: 好膚淺。

0: 好聽啊！
1: 我覺得好膚
0: 淺，即係錄完出嚟就知道，哇！一定係好正啦呢隻歌咁樣，
1: 完全係 feel 到。
2: 我覺得由下一次開始，我哋要準備個鐘咧，俾個老師啊，
0: 定
2: 啊，你收聲就要撳咯，因為我哋實在太多嘢講。
1: 我完全 feel 到咧嗰種 Wendy 老師係嗰啲咩炎黃要你三更死咁樣嗰啲咧，
2: 聽幾句已經知唔會啱啊！你都係收聲啦。
0: 唔係啊，咁係嘛，即係真係好聽嘅時候，你係會興奮嘅嘛？應該我自己覺得會。
3: 咁我錄之前我又唔知道我自己唱得好唔好聽，點解會興奮咧？
2: 哎呀！我覺得是有啲緊張嘅，
3: 你都好膚淺啊！其實
0: 你咪又係同我一樣，
2: 因為我調翻轉就係嗰個緊張係在於，因為好似頭先講呢首歌冇經歷過，究竟未入到去裏面，佢真係喺埋咪戴住 headphone 聽自己唱，未知道個效果做唔做到嗰樣，即係練習咗好多次都好，你真係要埋牙嗰下先知中唔中嘅，所以個緊張我覺得係嚟自呢一樣
0: 膚淺。
2: 老師佢擅自假傳聖旨啊！佢嘗試閱讀你嘅諗法，我覺得呢啲唔啱啊！呢啲
1: 我哋係我哋不如聽下 Wendy
2: 一個話開心，一個話緊張。
1: 點樣講啊？
3: 其實我本身係冇答案，我想睇下你兩個可以講到啲乜嘢出嚟。但係點知都係咁膚淺，其實我對你兩個都好失望。
0: 好啦，咁我再認真啲咁樣去試下。
3: 唔需要啦，唔需要。
0: 我補答，我補答，我補答，我補答。我驚俾人扣你。
2: 冇啊，你都冇啊，你都冇啦。咁嗰時咁咩？頭先講就係即係冇乜諗住太多嘢咁樣。係，
3: 其實我啱啱諗到一個心情就係比較平淡嘅。係啦，因為我之前嘅第一首派台歌都係舒老闆幫我錄嘅。咁所以今次入去我都冇話。特別緊張或者興奮，因為其實我對呢一首歌的熟悉程度都已經很熟悉了、所以入去之前我覺得我已經準備得很好，所以入去之前我是比較平淡一點，都希望自己可以唱到那種比較悲傷一點的感覺，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心情有很大的起伏咯，在入去之前、
0: 反而是不是這個狀態通常入去錄歌反而是最好效果的呢？
3: 其實是的，如果是好像我現在這樣的狀態呢，是會唱到好像兒歌一樣，所以是不 OK 的。
2: 因為我們哄得你太開心了，所以就會太過興奮了。
3: 但是入去錄音之後，蕭老闆說我像三十幾歲的人、我發聲是啊，因為可能就是因為太過平淡了、所以我之後都是要調整回好一點的心情，可能要開心一點。
1: 你第二次跟蕭老闆合作啦，有沒有什麼感受或者是有些不同了？
3: 蕭老闆的髮色變了。
1: 系
2: 最直接有一个咁嘅感觉啦。
3: 系咁我觉得个感觉系，因为我把声都大过咗，比起第一首歌嘅时候，咁、所以我觉得录起嚟系轻松咗少少嘅。虽然呢首歌对我嚟讲都系好难，同埋苏老板讲嘢讲少咗啊，今次、可能系因为佢同我录过一次，佢知道要点样帮我录音，咁、所以其实个经历系。比起第一次係順暢咗好多，同埋係舒服咗好多嘅感覺。
2: 佢知道你得啊嘛，係唔使講咁多，
3: 哎呀，
2: 係啊。
1: 好啦，咁嚟到呢一度啦 ，Winnie 老師，你覺得我哋今日邊一個係呢個優勝者啊？
3: 其實我唔想俾佢哋任何一個優秀學生。
2: 分數上係打和嘅。
3: 我會俾阿 Sean 咯。
1: 阿
2: Sean 勝出啦，好好啊！我哋兩個分數一樣嘅，
1: 佢哋打和係咪？
2: 即係打和咁樣一齊輸嘅，
1: 哦，
3: 一齊贏嘅，
2: 一齊贏，哇！好正面啊，好正面啊！多謝 Vivi 老師啊，
1: 係啦。我哋嘅天文台長啊，你都係唔會考慮佢兩個啦，係咪啊？
3: 都唔會
1: 咯。咁好啦，我哋一陣間就要佢幫我哋幫你宣傳呢首歌啦。
2: 係啊，
1: 你想我哋點樣幫你宣傳呢首歌？
3: 我想聽佢哋唱最難嗰句，但係啱啱你講嗰句最難句。
0: 我講嗰句，即係唔係第一句？
2: 我哋各自講最難嗰句。
3: 係啦，想聽翻佢哋唱啊。
0: 不如我哋交。
2: 你真係想聽？
0: 你真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宣傳？
2: 逆向宣傳啊！再聽翻原版先知道，哇，好聽，
1: 好好聽，
2: 真係咁我哋而家練習下，聽下真係原版係啦。
1: 係點樣啦？咁我哋就聽下原版係點唱。
2: 多謝 Wendy 老師今日
1: ，thank you。

0: 听过 Vinny 老师嘅，
1: 好听啊，
0: 无疾而终，
1: 好中意啊。
0: 对于我哋喺你面前头先一路唱，有咩感觉啊？你
2: 我唔系好想讲
1: 嘢，变态 DJ 咁啊！
3: 我唔想听翻你哋两个唱嘅，听完 Vinny 老师唱之后。
0: 真的沒說錯，你
1: 給我機會好不好？
0: 我們拍成分片吧，
1: 好
0: 了，記得看完 MV 吧，好了，明天見，多謝 Vinny 老師，
3: 多謝，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董事何建业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人与另外四人和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今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表示，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

0: 資源優勢，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內聯外通，國家高質量發展為香港帶來最好的機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國家十五規劃強調擴大高水平雙向對外開放，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過程中將發揮更關鍵的橋梁作用。他說近期內地大型電商在港設立展示和銷售平台，是看重香港作為出海跳板的價值，形容隨著訪港旅客持續回升，歐美旅客顯著增長，香港作為國際消費品展示窗口的角色潛力巨大，特區政府會全力支持業界的發展和升級轉型。陳茂波在香港零售高峰會上致辭的時候又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推動金融、貿易、文化和體育盛事落戶香港，帶動本地消費氣氛，並吸引更多國際旅客來港。英國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當地星期二晚發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縱火焚燒。貝爾法斯特北部一名律師表示，有民眾的住所成為襲擊目標。英國廣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議員形容當地發生基於種族的暴行。報道又指，在一條街道上，數以百計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磚塊，又縱火焚燒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滾出去的口號。北愛爾蘭首席部長敖美雪表示，一群蒙面男子縱火焚燒民房，消防表示在星期二晚共接獲超過60宗求助個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天富海湾的坏车都已经离开，而家主要是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咧比较多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住爱丁堡广场。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管道入口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海富中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荃湾道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丽景站。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根据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
5: 有快乐。

0: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有我哋有正能量。
2: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3: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0: 欧瑞强。
1: 你好，我系欧布拉欧瑞强。我哋今个礼拜咧好好玩啊，咁诶，将啲歌曲咧融入去我哋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嘅世界。呢一两种嘅文化嘅融合咧，我哋已经习惯咗好耐啦。越讲越普通咧，就系我哋嘅主题嚟嘅。粤系粤语嘅粤啊嘛。而家讲下着啦，我哋着衫啦，好嘛？着衫咧，我以前细个咧，去到而家咁样嘅秋冬时间，凉凉地咧，妈妈就会整件飞机恤俾我着。飞机恤即系其实系 jacket 咁嘅意思嘅。点解佢系飞机恤咧？因为以前嗰啲咁嘅飞行员咧，可能睇片你就知啦。二次大战嘅时候，啲飞行员咧系要着件呢啲咁嘅 jacket 啊，先至会抵得冷，因为佢哋完全咧冇空调噶嘛。咁但系普通话点讲咧？普通话就系夹克啊。咁我哋如果讲起着咧，好多嘅，譬如话皮褛啦，皮褛点讲嘅？佢哋叫皮大衣、皮草系点咧？嗬，普通话叫做皮货。
2: 穿皮货咧就真系穿皮草咁嘅意思啊，几得意呢个。
1: 不过我哋细个咧，全部都着唔起呢啲衫，我哋着棉衲嘅。过年嘅时候咧，蓝色嗰啲咧，棉衲。当然啦，普通话叫做棉袄啊嘛。不过如果你系当飞机师咧，头先讲过咧，就冇理由着棉衲去揸飞机嘅。梗系要整翻件飞机师的风衣啦，张学友。

哦，有个歌叫做《飞机师的凤仪》，咁啊讲起着咧冷衫，讲毛衣咪得咯吓。咁啊冷衫之中嘅其中一种靓材料咧，极品材料咧，叫我哋咧就叫做 cashmere 啊嘛，译音啦又系，因为 cashmere 咧就叫 cashmere。Cashmere 咧就系即系某一种羊嘅某一个位置，喺高山上边养嘅某种羊嘅某一个位置攞出嚟嘅羊毛咧，要嚟织冷衫咧，就矜贵，真系又轻又暖，就系 Cashmere 冷衫。普通话点讲 Cashmere 咧？其实都系译音，不过译音同我哋有啲唔同。如果你要写出嚟咧，你就写开丝米，开丝米就系 Cashmere。刘德华。唱冷衫唔系毛衣先正啱。

刘德华毛衣啊，即系嗰件冷衫咁解啦。讲起即系天寒地冻咧，唔知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嗰啲天气咧，即系随时冻到三四度嘅冬天。咁所以以前咧发明好多羊毛底衫都有嘅。咁其实底衫咧，我哋想叫笠衫啦。如果系夏天咧，就真系整件笠衫。普通话点讲咧？笠衫，笠衫即系汗衫啊，佢叫做吓。讲起呢啲衫咧，好多唔同嘅读法咧。我哋广东话，譬如恤衫 shed 啊，英文译过嚟，所以我哋叫做恤衫。佢哋叫做衬衣。咁如果我哋翻工翻学，嗰件恤衫一定要白色嘅，咁咪白恤衫咯，或者白衬衣咯，冇问题噶。Gloria 歌利亚同我哋唱白恤衫。

band 叫做白恤衫啊，牙哥利亚重唱的一只歌嚟嘅。你有冇睇电影啊？以前嗰啲电影咧，差唔多有啲定咗型嘅，做亲探长咧，梗着件干湿褛。而家都好兴嘅，咁啊，伦敦每一个男士都一定，每一个人女士、男士都一定有一件干湿褛，因为咧即系落雨多过出太阳噶嘛，佢哋咁啊，咁啊，但系佢哋惯咗冇所谓。原来普通话咧就叫做风雨衣啊，又啱嘅吓，吹起啲风又有啲风风雨雨咁样，着件干湿褛咧就最正。微微夜雨中着件干湿褛喺雨中一个人行，几有电影感，卢冠廷。

刘冠廷嘅歌叫做《微微夜雨中》，因为讲起着衫咧，好多而家最兴，我谂全世界最多人着嘅裤咧，一定系牛仔裤。普通话点叫嘅咧？我相信都系叫牛仔裤。以前咧嗰个年代最初发明咧牛仔裤，西人发明嘅，佢哋即系啲劳动嘅人啦，喺农场啊咩嗰啲人咧，就先至着牛仔裤，就发明咗啲牛仔布。咁所以咧，佢哋叫做劳动布裤子。以前啲人兴啫，而家新嘅一批讲普通话嘅人咧，都叫做牛仔裤。咁其实牛仔裤咧，原本英文叫做 jeans 啊嘛，着喺咩人嘅身上都好似啱。如果维纳斯女神，希腊嘅维纳斯女神着条牛仔裤系咩款嘅 ？Jimmy Clayton，Venus in Blue Jean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若、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董事何建业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人和另外四人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展是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表示，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本月3号在韩国爱宝乐园诞下一只雌性 BB， 乐园目前表示宝女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当日是出现产兆，上午10:53顺利诞下一只重171克的 BB， 是爱宝继诞下福宝以及双胞胎瑞宝和辉宝之后，在韩国通过自然配对繁育的第四只大熊猫。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派遣专家到爱宝乐园现场指导，并为爱宝接生。大熊猫爱宝和乐宝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心表示，中韩双方在近十年来共同致力于大熊猫保育繁殖、疾病防控、公众教育等科研与人文领域研究，取得积极成效，促进两国濒危物种保护，增进中韩人民友好感情。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而加士居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排到去卫理道。提翻大家啲晚间工程，元朗平汇街是有道路工程，由夜晚的10点去到听日早上6点，近住平汇街休憩花园至到元朗安宁路的中油线封闭，车辆是禁止由平汇街右转元朗安宁路，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观塘。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 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今日健威道上团，
7: 喂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6: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Jan 师，学咗 Jan 师佢哋啲嘢啦。
7: 又关 Jan 师事？
6: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Jan 师界劲流行噶。
7: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导赏团啦。
8: 我加入咗电台电视嘅工作啦，咁当然係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係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你遇上嗰个鍾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嗰个状态呢就嚟學習。我係邓子峰啦，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11: 簡單的例子就是站姿啦，比較理想使用身體企的一個方式，我們叫做5.1條直線的側面體的時候，耳仔、隔肋底中心點、盤骨中心點、膝頭哥和腳眼這五點是不是連成一條直線咯？仔細觀察，現在隨便周街找一個人，他站在那裡的時候，大部分的狀況就是肚子在前面的盤骨向前移了的。
10: 要學懂怎樣去愛惜自己身體，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和你一起終身美麗。
12: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3: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瑞强。
1: 哎，你好，我是 Albert。我想现在听紧呢个节目咧，可能揸紧车都未定好多添，有司机大佬啦，亦都有自己私人喺度。啱啱放工啊，真係好鬼攰。就喺个车厢里面呢，都係一个好 relaxing 嘅地方。如果你係揸緊车呢，我哋都有好多普通话同广东话呢有少少分别。譬如话我哋去入油啦，嗰啲入啲电咩电油啊，佢哋叫汽油。有啲司机大佬呢，喂，我嘅油渣车嚟㗎喎。我哋讲油渣啦，其实就係柴油囉。我哋想问你，你知唔知道机油普通话点讲呢？机油咯，原来好简单嘅啫。因为我哋都系继续越讲就越普通。最普通去嘅地方咧，就系叫做休闲加油站。张学友带我哋去嘅。

0: 休闲加油站张学友真系好似舒畅咗好多。头先讲起汽油啊、油渣啊、机油啊，都系讲揸车啊嘛。诶，继续讲揸车啦。讲起揸车咧，我以前学车嘅时候咧，我学棍波，即系手波，即系吓。咁如果你讲起棍波咧，你转波之前咧唔可以就咁转，而系咧直情要左脚要踩呢个极力子啊！哇！好多司机大佬即刻有反应，诶、哎，知咧，我以前揸的士全部都系啊，咁啊，即系要踩个极力子，然后先系转一波、二波、三波噶嘛，系嘛？咁其实极力子系咩嚟嘅咧？极力子系英文嚟嘅，叫做 clutch 啊嘛。咁我哋真系要左脚踩咗落去，然后先至转到波嘅。咁而家嘅自动波就自己转，乜都唔使理。知唔知极力子嘅普通话系咩咧？应该系离合器啊！哇，死未啊！原来咧唔净止揸车要按呢个离合器，因为你要转波要畅顺，件事行得顺，一定要爱情离合器去配合。张国荣，爱情离合器。
1: 飞机的你动人如貌美，像火山口喷热气。北京的我。

张国荣嘅歌好劲噶，叫做《爱情离合器》啊。因为讲起揸车咧，你个咩车啊？哦，哇，系好大马力喎、哦，马力嘅英文系译嘅 horsepower。马力嘅都啱嘅，一隻马有几多力呢，然后几多匹马力呢，就即係话200匹马力，即係200隻马咁样推动。讲起呢啲 power 呢，呢力量呢，譬如你屋企都有㗎，呢个火牛呢，火牛即係变压器即係转呢，以前好兴 220W 嘅转返呢个 110 先至用得，好多外来嘅电器系咁。如果屋企嘅拖板呢，你成日用呢，喂，买个拖板可以插几个插梳喎，咁样。佢叫接线板。仲有呢，就係头先讲插梳啦。插梳又分一个单嘅插梳同埋有万能梳㗎嘛。普通话就叫做三通。三种都得㗎。其实我觉得呢，喺生活上面最重要嘅万能梳，最重要嘅三通呢，就係 love， 唔係爱情咁简单，係爱呢个字呢。真的好有 power。Celine Dion， 佢嘅 Power of Love。

Power of Love。我哋经常如果唔自己揸车嗰啲咧，可能你而家坐紧的士啊，或者揸紧的士啊。的士其实大家都知道系译过嚟嘅 taxi。咁但系咧，其实喺普通话嚟讲，可以讲打的的士，佢哋都明嘅。不过咧，原本咧佢哋叫做出租车，出租车。我又想问你，你估下喺新加坡？佢哋叫咩嘅咧？佢竟然叫做德士，啊有德行嗰个德啊，德士就系新加坡嘅叫法。陈慧娴嘅法文叫法咧，叫做 Julia Taxi。

0: 原本嘅法名歌你叫 Juliet Taxi 啊，即系有冇人咧，即系租架 taxi 咧，租架的士咧，租架出租车咧，去油车河？咦，油车河普通话点讲啊？吓，乘车兜风啊！你知唔知？如果喺头先讲起喺新加坡啊、马来西亚，佢哋叫的士啦。咁星马去旅游啊，去油车河啊，周围游啊，就叫做咩咧？佢叫食风，甚至叫吔风都得嘅。咁如果你油车河唔系个个得噶，真系我见过好多咧，竟然系晕车浪啊！普通话叫做运动病啊！啊，我哋冇嘅，即系我哋晕浪咪晕浪咯吓，佢哋运动病咧就即系晕浪啦。好啦，我而家咧今日嘅民歌味道就介绍一种交通工具，绝对唔会晕浪、唔会运动病嘅，坐火车，仲要系好慢嗰啲。唔会晕浪噶 ，Morning Town Ride 带大家去坐火车。
1: 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合贤、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董事何建业，以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呢三个人同另外四个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日，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会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说，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扩大高水平双向对外开放。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过程中将会发挥更加关键的桥梁作用。他说，近期内地大型电商在香港设立展示和销售平台，是看重香港作为出海跳板的价值。

0: 形容随住访港旅客持续回升，欧美旅客显著增长。香港作为国际消费品展示窗口的角色潜力巨大，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业界的发展和升级转型。陈茂波在香港零售高峰会上支持的时候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金融、贸易、文化和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带动本地消费气氛，并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态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购入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跟着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5级，西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和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有 Gemma 提翻你了。因为交通意外，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咁就因为交通意外，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是嘉定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是车多。提翻大家啲晚间工程，港岛南区是有道路重铺工程，由今晚的9点去到听日早上6点，南湾道介乎海滩道同埋南湾新村的路段分阶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另外，南湾径去滨景园方向封闭，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0: 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瑞、敖嘉年、阮仲洋、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风骚。

月十号星期三晚8:09，开始我哋今晚甜淡情怀。想介绍一位粉丝俾你识，呢位粉丝咧对自己嘅偶像疯狂程度咧，简直系疯癫到极致。佢屋企咧就连满晒偶像 poster 啦。咁当然好多人都会系咁，系咪？咁但系仲有，佢话佢唔够胆识男朋友噶。因为佢怕男朋友咧就冇佢偶像咁好啊，佢会好失望啊！终于有日，呢、这个粉丝竟然吸引到佢偶像关注，而且咧仲话要同佢一起合作添。粉丝真系开心到癫咗啊！不过又系，好多人咧都话呢个粉丝咧平时都系癫癫地嘅，因为佢好中意咧将啲头发染成绿色啦，又或者着啲衫咧啲 style 都系人哋评论佢系怪怪地嘅。佢好中意唱歌，好中意跳舞，仲谂过咧做专业嘅 dancer 嘅。咁但系因为佢咧太努力啦，竟然咧系练到咧伤咗啦，以后都唔可以跳舞，就唔可以做专业嘅 dancer 啦。咁 casual 嘅 dancer 冇问题嘅。咁于是唔跳舞，佢就专心唱歌咯，被逼噶咋。咁而呢位朋友咧，好多嘢咧都系佢唔觉意底下咧，又为势所逼出现咗嘅。譬如话咧，当佢同哥哥一齐啦，就系、是、唱咗只歌啦。咁哥哥作曲，佢就负责唱嘅。本来呢只歌咧就是、哥哥作品，想俾老师咧就系、是、评论下，睇下呢只歌有几多分啊，有啲咩嘅改动啊先啱啊咁。咁啊哥哥咧将只歌摆上网，点知咧佢吸引咗好多人嘅喜欢，越嚟越多 fans。呢一位喺 social 年代出生嘅朋友，佢嘅名字叫做 Billie Eilish。有啲人咧就话佢系一个怪鸡歌手，但系咧更加多人话佢系才华出众。佢亦都代表咗呢个年代，到底年青人系点谂？到底年青人系喜欢啲咩嘢？呢位大家心目中嘅偶像，佢嘅偶像就系 Justin Bieber。而佢之所以能够吸引到 Justin Bieber 嘅关注，仲话同佢一起合作唱歌咧，就系、是、因为佢都变成咗一位天王巨星啊！呢只歌 Justin Bieber 主动话要一起唱。

0: see what she sees, but maybe it's 'cause I'm wearing your cologne.
1: Let's go.
2: Billie Eilish 的成功和哥哥 Phineas 很有关系的，因为负责作曲作词和监制的哥哥呢真是功不可没的。很多时候 Billie Eilish 呢很多歌呢都是哥哥负责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意见的。兄妹的成功，兄妹的组合，除了有千禧年的 Billie Eilish 和 Phineas 之外，我们还想起一对兄妹的。

上世界之巅嘅时候咧，其实两位咧都系喺情绪上面咧系受到好多嘅压抑啦，同埋都系有好多情绪嘅问题咧，令到佢哋平时生活都有好多困扰嘅。

Madonna 因为这首 Like a Virgin 就踏上了巨星之路，究竟她是怎样可以处理到她那种压力的呢？巨星不以为，她怎么算呢？她说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会大声尖叫，趁着练歌的时候顺便嗌出来，整个人都会松晒，又或者去 gym 那里不停地跑，都可以令到她整个人觉得是 release 晒的。跳下舞当然都可以啦，除了有 Like a Virgin 之外。

就是咯，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大家都有压力的时候，我哋就要 play that funky music， 要跳下、听下、唱下、嗌下。Wild Cherry 之后，我哋有 Robert Palmer，Addicted to Love。

星期三嘅晚上，你有美恩，仲有 Robert Palmer， 以及佢嘅 Addicted to Love。时间接近晚上嘅八点半钟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聯合調查小組就宏福苑的成因和大維修工程相關的涉貪事宜進行刑事調查，至今一共拘捕35人。警方翻查大量文件和審閱各方的口供等，發現負責宏福苑大廈維修工程的相關公司和負責人士在監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過程中涉嫌嚴重違反謹慎責任，出現嚴重疏忽。警方和廉署今日落案起訴一共7名人士和兩間公司，合共25項控罪。警方說，涉案工程的問題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網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帆布膠板和移除樓梯走火通道的窗戶、開設俗稱傷口以便工人進入外牆的棚架。他形容有關工程安排涉嫌嚴重影響樓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勢迅速蔓延和阻礙逃生途徑，造成大量傷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旧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的士能够起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今个月3号在韩国爱宝乐园诞下一只雌性 BB。 乐园说，目前母女的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当日出现产兆，上午10:53顺利诞下一只重171克的 BB， 是爱宝继诞下福宝以及双胞胎瑞宝和辉宝之后，在韩国通过自然配对繁育的第四只大熊猫。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派遣专家到爱宝乐园现场指导，并且为爱宝接生。大熊猫爱宝和乐宝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心说，中韩双方在近十年来共同致力于大熊猫保护繁育、疾病防控、公众教育等科研和人文领域研究，取得积极成效，

0: 促进两国濒危物种保护，增进中韩人民友好感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被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唔再净系唱人哋嘅歌。

The Flame 呢队乐队可能你喺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光，监制即光 Terence Liu。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依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去到8:37，我哋经常话咧，上天咧系会有个计划俾我哋嘅。嗰啲计划咧就系我哋唔知道系啲咩嘢，可能暂时目前嚟讲有好多嘅挑战，有好多嘅艰辛，但系原来以后嘅路绝对唔会系咁，甚至你会发现，哇，原来有咁多好嘢跟住嚟噶。呢件事发生喺一位朋友身上。呢位朋友喺当年嚟讲咧，佢都系几坎坷下嘅。而用而家形容嚟讲咧，佢一出世就系输喺起跑线上面噶啦。一家有六口系兄弟姊妹，但系仲有两口就系爸爸妈妈，即系有成8个人噶，都几挤拥吓。爸爸咧就系做煤矿工人噶，妈妈咧就系做家庭佣工。其实生活真系绝对唔富裕。在几兄弟姊妹里面呢，这位朋友排第三，他的样子就麻麻地了，绝对绝对不是靓仔来的了，用任何一个时代角度来看他都不是一个靓仔。更加令到他觉得很难受的就是他还怒吼，所以对他来说呢就很多的打击，跟着家庭打击都是陆续有来的。爸爸妈妈后来就是来了

去到佢十三岁嘅时候咧，爸爸仲系过咗世添。佢嘅童年绝对唔系好快乐，不过佢冇放弃。喺佢十七岁嗰年咧，佢就入咗去做当兵啦、水军啦咁样。但系佢系拥有好丰富音乐才华。佢一直话俾自己听：我喜欢音乐，我觉得我会喺呢度会有所发展嘅。佢嘅信念同埋佢决心，令到佢成为咗音乐界里边其中一位大家好仰慕亦都好敬重嘅人物 ，Bill Withers。

尊重同埋充滿熱誠嘅。而當年咧，佢為咗自己去實現到音樂嘅夢想啦，自己一路打工啦，一路用自己嘅錢咧就製作一啲細嘅小樣帶咧，叫 demo 啦，就寄到去唔同嘅公司咧，俾人聽下佢音樂啦。咁仲有咧，就係當佢作曲嘅時候咧，佢話好多感覺咧都係嚟自佢自己曾經生活過嘅社區嘅。而當時咧，佢喺 West Virginia。居住的时候有很多人情味，周围的朋友都是很好的，所以当他作这首 Lean on Me 的时候，经常都想起他一班的好邻居和好朋友的。

1965年嘅时候 ，Diana 同 Anita 唱咗一首叫做 Groovy Kind of Love。呢首歌咧跟住落嚟有好多人都翻唱咗嘅，包括咗刚才你听到呢个版本系属于 Gina Lockwood 嘅版本，喜欢吗？其实 A Groovy Kind of Love 翻唱嘅朋友咧，除咗 Gina Lockwood 之外咧，仲有一位你同我都好熟悉嘅 Phil Collins。

嚟自德国嘅 Lorraine Koshova 翻唱咗同样都嚟自德国嘅 Fool's Garden 嘅 Lemon Tree。将时间带到去接近晚上嘅九点钟，离开之前。

九点钟，美人要同你讲声拜拜。下个礼拜三日同样时间，喺甜淡情怀，我哋再见啦噃。记住八点至到九点钟，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警方话，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嘅成因同大维修工程相关嘅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一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嘅相关公司同负责人士喺监管工程物料同工序嘅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同廉署落案起诉一共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话，涉案工程嘅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嘅安全网同帆布，使用易燃嘅发泡胶板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嘅窗户，开设俗称伤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嘅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途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表示，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现时近四成专营巴士已经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以侦测司机的疲劳状况，并发出警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透过专营权协议，规定所有新购入的专营巴士必须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陈美宝又说，现时所有属于车队的的士都已经安装司机监测系统，他希望车队的士能够起示范作用，推动其他的士仿效。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说，自从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禁令在今年4月30号生效之后，控烟酒办截至上个月31号一共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同期接获40宗相关的投诉和转介，并就管有罪行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范婉文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收到定额罚款通知书的人士当中，有一个人不是以香港身份证作登记。他指出，由于违例者是否旅客和他来港的目的并非执法的考量，控烟酒办并没有记录当中属于旅客的人数。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个月13号在厦门举办。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说，

0: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会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被问到民进党当局限制公务和公职人员出席论坛，张涵说，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论坛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对于中国海警近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说是对日非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域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会持续加强对有关海域的管控。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5: 好。
4: 有冇食啲健康嘢？
5: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4: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5: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4: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5: 诶、哎，嗰个日麻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4: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5: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4: 点解你咁叻嘅咧？
5: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乐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持出身的 Lena， 今年呢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执念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盒花做心里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是想对人解释一些东西，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是想对人诉说一些东西，甚或乎要表达一些东西。这些是充满言语的动作，但当说话讲了出去之后，我们又总是觉得有一些意犹未尽，又有一些若有所失。其实言语是一种不完全的沟通工具，往往在急切地将它投递出去的时候，都会造成某种的流失，因为对方的解读恐怕和我们心里面的意思有着不可预测的距离。言语和误解是一对孖生兄弟，所以很多时候与其多说，不如不说吧。

头先在上半节的开场白讲过，言语和误解是一对孖生兄弟来的。除了这对孖生兄弟之外，我们还有一对孖生姊妹的，就是倾听和了解了。很多时候静心下来倾听对方，比急切地想倾诉些什么来得更加重要。所以下一次在倾诉之前先倾听对方，这样言语的误解就会少一些，你和他人的关系亦都会畅顺一些。但是如果你认为你仍然会讲多错多，与其多说不如不说的话，那我可以提议你，那就让音符你去代替动作，让歌词你去代替说话吧。开始今日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开始今日六月十号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连续两首 Beyond 嘅歌，我相信大家都意会得到，今天晚上系同佢有关，同佢有关，即系同 Beyond 都有关，因为有佢就有 Beyond， 有 Beyond 亦都有佢，不能分割系一个事实，但大家分开咗，亦都系一个事实。他们想分开，而是他离开了。六月十号，嫁他的生日。今天晚上，我用嫁他的音符来代替我们挂念他的动作，让他所唱出的歌词来代替我们想对他讲的说话。六月十号，纪念嫁他的一个晚上。

个月份纪念家驹的出生同埋家驹的离去。今天6月10号是家驹的生忌，他的离开绝对是乐坛上面一个很重大的损失，但他愿他在遥远的他方能够继续玩他自己喜欢玩的音乐。时间9:25，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会明朗，气温介乎在摄氏的25至29度之间，展望星期五会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刚才听我三首歌，分别谁伴我闯荡、旧日的足迹同埋早班火车。9:26，9:30前继续 Beyond， 继续家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联办主任周济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寄予殷切期望。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各界大有可为。周济说，今年以来香港发展成绩亮眼，首季 GDP 实现五年来最高增速，亦都首次成为全球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对外贸易强势增长，访港游客两位数增长，社会大局祥和安宁。事实再次证明，无论外部环境几咁唔确定难预料，只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大力弘扬狮子山精神，香港就完全能够变中求进、变中求胜。相信各界一定能够乘势而上，聚力发展，齐心打拼，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当前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粤车南下下个月25日起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增加一倍至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在口岸、香港的泊车亦或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的承载力。當局會加強配套，尤其會在廣東省增設多個驗車中心，以確保車輛的安全性能，並會進一步做好推廣和教育工作。陳美寶說，很高興隨著粵車南下的配額以及城市數目增加，機管局將會同步增加易泊飛服務涵蓋的城市，而易泊遊服務亦即將會推出，屆時泊車轉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在所有抽签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着城市和配额的增加，首批车辆最快会在下个月25日进入市区，亦可以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来会对伊方很有利的协议，现在必须付出代价。有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说他已经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又说这是回应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延美国的回应。伊朗方面，当地一间通讯社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而举办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亦不和谈的非战非和状态，强调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被攻击，伊朗绝不投降亦绝不退缩。伊朗多地较早时传出爆炸声，美军表示对伊朗实施自卫打击，回应美军军机被击落的事件。伊朗随后回应美军的行动，猛烈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跌2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7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79美元，卖出4,146.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人生路上，若然我哋成日都带住个放大镜嚟到去睇发生喺我哋身边嘅事情嘅话，我哋必然会有好多遗憾出现，我哋必定会带住好多遗憾行上嘅呢条路。我哋应该做嘅就系放低，特别要放低呢一个嘅放大镜，放低种种对自己嘅挑剔，放低所有嘅未尽人意同埋一切嘅唔满意。我哋只要知道，而家嘅自己就系啱啱好嘅自己，唔需要再增加或者唔需要再减少啲乜嘢，唔需要做啲乜嘢，又或者唔需要去边度，唔需要某某人嚟到赞美我哋，因为我哋只要知道，此时此刻当下嘅自己已经系一切足够嘅自己啦。

时间嚟到星期三晚上嘅9:09嘅字，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喺6月10日呢个晚上，我哋同喺另一个角度嘅家驹，用佢嘅歌曲嚟到庆祝生日。

0: 时间仲有两个字到晚上嘅十点钟，家居嘅无声的告别，早之前天真的创伤同埋无泪的遗憾。
1: 音乐情人郑子成。

佢嘅另外一首歌，唔系成日有机会听到，亦都唔系属于佢大热嘅作品，叫做《曾是拥有》。时间仲有五分钟左右，去到晚上嘅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之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嘅出现。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节目到尾声，我哋嘅心有几大，我哋嘅世界就有几大。世界的边界由我们的心态来衡量，心的宽度决定我们世界的宽度。多谢家驹写这首歌给我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的时任董事何建业，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这三个人同另外四个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日，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哈萨克副总理波茨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明日举行的亚拉兔市发展圆桌会议。李家超说，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多项协议，包括八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以及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不同领域。他很高兴和波茨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上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翌日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都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方面说，本地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自上个月初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去几年，新冠病毒一般都是每大约六至九个月会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日本多间传媒报道，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今个月8号离世，终年89岁。共同社报道，葬礼和告别仪式已经由近亲举行，日后将会另行举办追思告别会。新华社报道，河野洋平在1993年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发表河野谈话，承认日军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和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报道又说，河野洋平

0: 長期致力於中日友好事業。去年6月，他作為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訪華時表示，歷史不應該被淡忘，更不應該否認，過去無法改變，但未來可以努力創造。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701點，跌17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67點，跌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2，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8.68美元，賣出4179.1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5: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6: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5: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7: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5: 系啦，或者参加
6: 嗰场好有体会啊 ，Siri 好有体会噶，
7: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你，
8: 咦，好似有段古喎。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今晚我哋系非常之荣幸，可以继续请到谭玉英姐姐嚟同我哋一起分享。
3: 真系荣幸噶，因为我哋琴日咧要问过佢肯唔肯过嚟先噶，唔系我哋自己作主话，听日谭玉英姐姐会嚟，唔系。
4: 我哋拉咗张红地毯嘅。
3: 系，
5: 多谢你哋邀请啊。
2: 系。咁嗱，寻日已经讲到你嘅第一份工，其实你都几 Q 嘅，即系嗰阵时系18岁大概啦，系咪？咁然之后咧，你翻咗第一份工，你。做做下，其實你又唔係好中意做，因為嗰個環境啊，會有人講粗口啦、啊、等等，你又希望係轉去做配音。

0: 人仔細細就已經要求老細，喂，我要住 department 啊，咁樣，其實你都幾得意喎。即係而家諗翻，你諗下，即係第一份工
1: 作，我冇壓抑啊，一日想咩就講咗出嚟。
0: 就係咯，係
1: 咯，
0: 就係咯。咁但係你尋晚就係講到配音嗰邊就話，誒、哎、其實做演員好啊咁。係
1: 啊。
0: 咁你又聽聽話話做翻演員啦。
1: 咁根本人哋都唔要你。
2: 唔係，我感覺上咧，我呢幾日聽阿譚詠麟姐姐咧講佢嗰陣時咧，即係讀書之後嗰個方向咧，我覺得娛樂圈唔係你真係咁想話啊，因為有啲人想話做明星，娛樂圈佢哋想做明星咁樣樣啦。我覺得譚詠麟姐姐唔係，你真係揾想揾份工係咪咧？其實
1: 我諗其實我係唔知道做娛樂圈係乜嘢，我係冇概念。但系当我入去做嘅时候咧，咁年青人咧，你即系都吸得好快噶嘛，你不断会去观摩人哋喺度做紧乜嘢嘢，而家发生紧咩事，究竟边啲系自己中意，边啲系自己唔想。咁我谂系不断喺生活里边咧，我系有调节自己嗰种。究竟我究竟想点样咯？
2: 但佢要好有条件先，有十八岁唔系咁多人可以自己会拣咁啊。我觉得唔
1: 你可以拣噶，不过唔俾你拣啫嘛。我咪又系咯，我自己想
2: 你入娱乐圈你好难拣，因为入娱乐圈吓，你知唔知道你入紧咩圈啊？入娱乐圈你要准时收工，即系你混吉噶咁，即系有啲咁。
0: 嗰阵时你系咪已经签咗约？系即系嗰个合约有一年两年咁样有冇噶
2: ？probation 嗰啲啊？你觉得系
0: 冇噶嗰阵时？
1: 其实我去要求嘅时候咧，我系未签约嘅，我系准备签约。咁签咗就冇得讲噶啦。不过我就喺未签之前，我就吓可唔可以转部门咧？咁样。
0: 但系你都坚持会觉得，就算周围几污糟，啲人又讲粗口，咁你都坚持呢一份第一份工作。
1: 我谂系当时其实真系冇得拣。你一系就做，一系就唔做。咁我都有同屋企人商量啦，其实嗰阵时我冇讲俾屋企人知我考呢样嘢嘅，咁啊到我真系要读嘅时候咧，咁我就同屋企人讲啦。咁我嗰阵时有我阿嫲，我阿嫲咧好即系一个一家之主嚟嘅，佢觉得你做咩走去嗰个地方啊？你一定系贪慕虚荣，佢就咁样判咗我噶啦。咁啊，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唔贪慕虚荣咧？就系唔好贪慕虚荣，就系。咁同埋咧，就点样洁身自爱咧？扣食着恤衫咧，扣到上喉咙顶啊！真系，
2: 所以儿童节目好啱你做，
1: 因为日本身我自己一成个儿童咁啦个身形，咁所以比较容易投入到嘅。咁系咯，就有啲咁咧，成日会提醒自己唔好做错咗一啲嘢，令到会有人话我唔好咁样。
0: 其实我觉得系好好啊！头先讲咗一句说话就系、是，其实人哋点睇你唔紧要，最紧要你自己要洁身自爱咯。啱唔啱啊？系啊，其实因为喺唔同嘅工作范畴都会有好人有坏人。
1: 系啊，
0: 系咪？你最紧要就系你希望别人去相信你，就系你必须要做好自己。啱唔啱啊？
3: 咁嗱，谭咏麟姐姐 comment 咁讲咧，如果唔系话你签咗约入咗电视台，而咁快被安排咗去做儿童节目嘅话，真系去咗拍剧集，可能个生理时间或者生活时间都哇搞乱晒你啦！你会唔会好快就会转行咧？
1: 再世事冇咁发生啫。
3: 系啦，即系我谂紧，你会唔会好快就话哇？其实我完咗呢个合约，可能第一个合约一年、两年、三年唔做咯，转行咯，可能会咁样嘅。
1: 可能会啊。但嗰陣時反而咧，公司咧好得意嘅，因為咧個個入嚟做咧都會講啦，我做幾耐嘅啫，我就要走噶啦咁樣樣嘅。咁啊係得我咧就冇要求啦。咁但係到續約嗰時候咧，就會同你講喎，嗱我哋咧有咩適合嘅角色咧，就會安排你噶啦。我話唔使啊，其實佢都係氹你嘅啫，
3: 即係驚你想去。
1: 係啦，佢都係氹你，
3: 想驚你去轉部門。點知就你啊，反而
2: 啱
3: 嘅
2: 佢，
3: 你千祈唔好趕我走啊咁樣啦。但其实做开头你咁讲啦，开头做儿童节目咧，感觉系一个叫做猪头骨啦，即系大家都好想向外发展。但系一路留守，到去到依家呢个年代，哇！大家都好开心，希望可以做到儿童组嘅节目噶，因为有稳定嘅收入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其实新时代会唔同咗咯。
2: 我喺度谂一样嘢，如果咧讲咧呢个健力士咧入咧，谭咏麟姐姐，你真系以你咧系可以申请你入去健力士，因为如果系咁样，因为你做儿童节目真系应该破晒咁多个人，我唔知啊，应该如果 compare with同外國咧比咧，佢嘅年資即係入去呢個兒童組嗰度，真係可以入健力士嘅。幾多年啊？如果係有廿

0: 入
1: 唔止
0: 廿幾字啦，所以真係可以入到健力士嘅、
2: 哦。哦，我一開始做嗰陣時候係四月份。应该是82年的四月份。
0: 嗯、哦。
2: 那跟住呢我离开的时候呢是2024年的四月份。
1: 嗯。
2: 我觉得大家都是四月份，这个很得意。
0: 是是是。
2: 嗯。一定是四月的嘛。
0: 其实你会不会挂住的？
2: 而家就冇掛住啦。
0: 哦，即係啱啱離開初初嘅時候，
2: 初初有啊，初初有。當我知道咗我要離開嘅時候咧，咁又只得我自己人知啦。即係一種好少唔知點講啊，同身邊嘅同事咧、又要扮冇事啦。咁有啲唔捨得，其實嗰陣時嘅唔捨得係人喎、
0: 哦。
2: 因為你習慣咗就係成日同呢班人一齊啊，咁但係後期。其实我都好快适应，
0: 因为你其实你系中意生活噶嘛，系咪？你好享受生活噶嘛？咁好啦，
2: 嘢做啊，我生活。
0: 吓，你系啦，你
2: 好似我近排咧，成日朝头早一早我就去咗睇戏，因为近排好多戏睇嘛。咁、我一早就睇戏，睇完戏又去街市，跟住翻屋企，跟住又要去图书馆图书车借书。我成日去借书嘅，睇完就还翻俾佢，咁就算噶啦。
1: 哦、做运动方面是点咧？因为我都知道你年头嗰阵时咧，突然间你自己喺社交平台度咧 post 咗出嚟啊，就话你两只脚，
2: 我都未跛完噶，
1: 系啦，突然间
2: 啲肌肉未有力。
1: 当时系话你，因为上一年嘅时候唔小心，
2: 一年啊，
1: 跌出系咯，
2: 系啊，跑上个楼梯，点知就扑咗喺度。
1: 嗰个资讯就已经讲系上年嘅二月发生嘅事，
2: 系冇错。
1: 哇，咁其实件事发生好耐，可唔可以讲下少细节？点解？二月扑亲个伤可以延迟到今年嘅年头咁犀利，
2: 就系因为我一跌咧，就我个膝头哥个膝头哥个盖咧吓，嗰嚿骨咧就分咗三嚿啊！
0: 哎呀，嗱，你话你跑上楼梯啊，
2: 系啊，
0: 即系然之后你
2: 跑到呢一级，譬如话冇拎起咁啊，啪咁啊撞落去，
0: 哎呀，
1: 挫爆咗个菠萝盖。坐爆
2: 唔系行啊，行都唔会咁。
3: 因为我哋而家个菠萝盖好弱噶啦，好 fragile 噶啦。
2: 系
3: 啊，系咪啊？
2: 系咯。

0: 上一刻就讲到咧，谭咏姐姐就系唔小心挫爆咗个菠萝盖，我就系想追问呢样嘢啦。原本咧就系2025年2月发生嘅事，
1: 系
0: 2026年头我就见到你双个膝头哥，两个一对膝头哥咧包住咗咁样。在病床上面點解個
2: 一隻包到好似兩隻咁闊啊？你知唔知啊？真係好大隻，
3: 係啊！做完手術
0: 點解會嗰個傷勢會延遲到，即係唔係拖延到一年咁？
2: 係咧，你咁捱得嘅，分咗三節，
3: 就係因為我有嗰啲線喺入邊咧，捆翻啲骨啊！我當日碎咗之後咧，啲骨會周圍彈開噶嘛，咁啊醫生咧會揾翻嗰啲骨翻嚟，咁要對翻到好似砌 puzzle 咁。計翻嗰啲位置，然後攞啲線整實咗佢，咁又跟住生翻埋，等佢自己生翻埋。咁生翻埋之後咧，咁啊大一年後咧，醫生咧就幫我又要再開做手術拆翻嗰啲線啦。
0: 哦，所以就搞咗一年。誒，咁嗱，完翻個菠蘿蓋嘅時候，期間會唔會有啲後遺症，或者其實個傷一路都未復原嘅，或者唔好叫復原啦，個活動能力都有限咧？
3: 系啊，初初唔怪得醫生話咧，呢個手術又唔係話好嚴重，係中挺啫。但係個復康咧就好要好聽話，因為當初做完手術咧，只腳係直咗嘅。我係學屈15度、30度，慢慢由屈腳開始，然後跟住再去行路，去學行路，咁樣嘅。
0: 因為我都見到之後見到有啲 post 見到喺個學行機度啦，喺度拉筋啊，可以做啲運動。其實係咪？依家啦，去到依家嘅情況，
3: 我先。我而家就係做緊呢啲啦。
0: 都係要做㗎。
3: 因為我依家咧，其實基本上咧就係個肌肉冇力，因為你根本冇用過力，個肌肉就萎縮咗、瘦咗。咁你就要用翻力，練翻啲力，咁你嘅人咪平衡咯。如果我而家行平路係冇乜問題，但行上落樓梯咧，就自己個心就有啲怯啦。就有得扶我都會扶住。
4: 喂，你唔好話你跌過，其實咧我冇跌過咧。嗰陣時我睇啲廣告咧，咪啲影嗰啲人咧開始年紀長大上樓梯咧，跟住啲腳痛，跟住個樣，哎呀咁樣啊嘛。我心諗哇，你點解揾啲人拍廣告啊？咁誇張嘅個樣。有一天突然間我都唔知幾時，我已經進入原來嗰、那個。即係衰老嘅期啦，個膝頭哥嗰日上嗰啲旅遊巴士啲級好高噶嘛，一上哇，我發覺咦，我個樣嗰個痛楚同個電視廣告一模一樣，因為原來我哋個年紀咧喺嗰個膝頭哥個位咧係會啲肌肉好容易流失嘅，咁跟住我就好好彩，因為我點講咧，我知道打嗰啲叫做玻尿酸喺個膝頭嗰度，佢話未必個個可以打到玻尿酸係 OK， 因為我哋嗰度咧一乾啊，關節同關節咁樣磨咧又會好痛，所以你嗰個位咧其實撲。亲再做咗手术，咁其实都几大嘅后边嗰啲咁嘅工作要做啊。其实，
0: 仲一个咁爱做运动嘅人咧，
3: 系啦，瘫咗喺度，
0: 系咯，
3: 好咗后屘医生话你可以游水。
4: 哦，游水真系好嘅 ，OK 嘅，
3: 系啊，咁我就有去游水，但系而家游水咧又有啲唔好意思，因为我嗰个伤口咧其实真系几大条嘅，又深色又啡色，好似一条蛇咁啊，就喺个地方，一个膝头骨度，咁啊一路围住呢度落，我有一次见到个小朋友望到我咧，佢唔知点算啊，我都有啲唔好意思啊。
4: 咁你而家跑唔到步噶咯，应该系系咪？
3: 莫讲话行跑步啊，我上楼梯都未系好掂，咁我系咯，好彩可以游水。
0: 咁不如都要講下啦，我哋嚟咗三集咯，都要講下我哋嘉賓的他啦。
3: 哦，
0: 咁啊，譚詠麟姐姐，咁在你生命裏面影響你嘅三個他啦，我哋先講女性他先啦，係邊一位呢？
3: 女性他，我諗係我媽媽啦，我其實好鬼似佢嘅，唔個樣啊。性格就未必似，總之我個身形好似佢啦。就即係佢腿腳都係肥啲啦咁。咁我樣係似佢嘅，同埋我個性格都似佢嘅。即係譬如佢對老人家、對細佬哥係特別好嘅。咁我就覺得我呢樣係我學咗佢嘅咯。同埋佢係一個唔計較嘅人啊。我覺得咦點解其實咧，我都唔知道自己係一個唔計較嘅人喎。不過咧，有試過有一個同事，佢突然間咁講啊，唔覺得你。即系佢觉得我系同人相处咧，冇咩拗撬啊！即系你经过咁多代嘅人，你都冇咩人唔啱倾嘅，个个都。

0: 似做到你朋友嘅咁，我又冇留意呢件事喎，咁人都係咁噶啦，咁咁但係佢話，咁佢就留意到我，因為我個人好咩啊，即係唔會嬲人啊，
1: 嗯，
0: 咁咪容易同人哋相處咯，咁
1: 係，咁至於你一個咁叻烹飪嘅天分咧，其實你覺得係唔係都係媽咪影響咧？
0: 咁啊唔係。呢样啊真系唔系，
2: 即刻变翻校长，唔系，
0: 只不过系一个我咁贪饮贪食咧，呢啲系我自己嘅事嚟嘅。咁、因为我贪饮贪食咧，我就好中意点样煮嘅。就算我去到即系譬如去到啲酒店啊，食自助餐咁，咪有啲嘅即系嗰啲 blood pudding 啊，我都咁好食嘅。我企喺度等嗰个厨师出嚟问下佢你点整啊？咁佢可能又认得我啦。咁佢真系 fax 点样整嘅俾我知。咁我好想识咗啲嘢食咧，我觉得我自己识咗整咧，我就成日都有得食啦嘛。
1: 嗯，即系你贪饮贪食系一个咁样嘅形容词啦。只不过就是你为食但是加好学，可不可以这样讲呢？因为有些人为食就是、哎、我会周围去吃东西、但是你认识了人家知道就是说我传授了这个 recipe 给你、你真的会去学煮的、是不是、但是为什么我一直都在等听呢？因为我觉得你很独特、因为你很乖，你是一个很乖的小朋友来的。
0: 即系曳系点噶？曳系点噶？
1: 好曳嘅就系、是、哇！娱乐圈咩叫自律啊？咩叫唔系贪慕虚荣啊？你而家咁样讲我就要可能系天若有情嗰只，已经揽住个刘德华已经喺
3: 应该街度飞。因为你好得体，应该咁样讲啦。唔贪慕虚荣，多数都唔入娱乐圈噶啦。
1: 唔系，而系佢因为有讲到一句说话，就系话佢翻工啊，或者所有嘢，佢会将个楼扣高啲。
3: 嗯，
1: 佢要俾佢屋企人放心，同埋佢亦都好，即系我觉得可以同阿谭咏英姐姐去做访问，可以令好多家长去改观一样嘢啊，就系话其实你系唔系贪慕虚荣，系你自己要唔要做出嚟贪慕虚荣。咁所以点解我一路喺度听你嘅说话，好怪嘅，我真系会听你讲嘢咧，即系我会觉得。哇！你真係好乖啊，即係所以你係啱做譚校長嘅。咁呢，即係我好想知多少少，就係話，其實你咁乖嘅性格，你覺得你係似邊個咧？我哋轉頭翻嚟講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立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合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时任董事何建业，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呢三个人同另外4个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日，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5人需要还押。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在未经授权下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医管局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以及涉事的屯门医院另一名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医管局话，早前亦已经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局方亦已经通知相关大学的医学院跟进涉事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发言人重申，绝不容忍任何破坏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已经采取行动严肃跟进，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哈萨克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明日举行的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李家超说，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多项协议，包括8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以及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不同领域。他很高兴和波兹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5点，跌2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4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26美元，卖出4161.7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在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4: 我知会带嚟是雨水啊。
3: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4: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Sarah 姑妈，我翻嚟啦。
6: 肥强啊，你今日去地盘度见工见成点啊
5: ？Sarah 姑妈，佢问我好多关于吊运工作安全嘅嘢，俾人问到口哑哑。我谂我都系见唔成份工噶啦。
6: 肥强，吊运工作有好多嘢要留意噶。如果你想知更多关于呢一方面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吊运规则要遵守，疏忽甩漏不能有。我系 Ivan 曾浩飞。
8: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8: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3: 咁你会觉得啦，即系你系边个影响咗你咧？喺屋企里边？
4: 我真系谂唔到啊！
3: 即系你，
4: 我唔觉得系佢哋影响我，系我自己觉得我中意自己咁样样。
3: 嗯，
4: 我成日都系。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心理学嘅，
3: 嗯，
4: 好中意，所以我成日都系睇埋晒呢啲书嘅。我嗰阵时中意系咩咧？因为我自己住嗰个地方咧，近时咧下边其实好似太古城嗰类嚟，但嗰时系个海嚟嘅。我日日咧，即系嗰时得几岁咧，我屋企日住系最高，即系最笃呢个位，望出去咧就俯瞰呢一个鲤鱼门海峡。我自细就系咁，一成望住个海，就看海啲日子，就喺度谂嘢嘅。即系开始大个啲，想识得啦。啊，点解我做人呢？做人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咧？点去？咁嗰时我自己有一种感觉，我做人其实几开心，我又可以起身啦，又可以瞓觉啦，又可以笑啦，又可以食饭啦。即系自己谂呢啲就系呢啲元素。有人中意喺街度望下啲人啊，佢乜行得咁急咧？佢去边咧？自己作啲故事啊，系会唔会佢阿妈入咗医院啦？即系自己好中意作啲嘢。

0: 咁喺度諗下嘢咁，所以當大個啲嘅時候咧，我都係繼續好似諗嘢嘅。
1: 好，咁我哋可以進入男士他。
2: 俾你諗咗好耐啦喎，男士他對你影響好大，或者係一個伯樂咧？
0: 男士嘅他應該係即係我嘅男朋友啦，因為佢教識咗我好多嘢。譬如就算因為佢一個上海人嚟嘅，咁譬如我去到佢屋企食飯，見到佢媽媽煮餸咧，我呢啲嘢就係跟佢學嘅啦。
3: 哦，唔怪你煮上海餸啦。
0: 係啊，就係跟佢學啊，咁跟住就知下啲嘢點整啊，咁樣咯。
1: 嗱，你睇下。咁短嘅，
2: 點解
1: 又
2: 咁樣？我好似等緊。
1: 係咯，即係嗱，我就喺度等
0: 你哋長氣。
1: 你哋兩個唔係啊，因為好好聽啊，同埋我哋好八卦，你知唔知？即係喺我角度，因為想了解你多啲。
0: 哦，
1: 真係唔好意思，因為實在你係陪伴住我哋成長嘅。咁但係好似你又好似同佢哋好熟，但係其實你講嘅嘢。好似我哋又好唔熟，所以係想知多啲嘅。即係譬如嗱，你自己咧就已經交咗你男朋友出嚟啦，咁就實在太好啦。都想問下你，
3: 其實我諗緊位點樣入你男人他嗰度。因為我唔敢問，我其實咧就係子清咁樣嘅時候，我就子清擁你去前線先。你夠膽行呢度？你行。
2: 因為報道上面，
3: 揾個位想。
2: 林永姐姐都好少講佢屋企嘅事，
1: 但係點解咧？
0: 其實係啊，
1: 係啊，好少。咁我讚美一下先，讚美一下佢先。
0: 收曬。
1: 因為點解咧？譬如因為譚玉英姐姐佢嘅性格，係要佢規律啦，但係佢又好似一個藝術家啦。亦都似一個哲學家啦，
3: 係咪？
1: 佢有一個人生嘅哲學。其實你要找到一個你係講話啊，我喺身上面學到好多嘢，但係要懂得你嘅人並不容易。即係呢一個係我自己嘅感受啫，因為我都結咗婚啊嘛，係咪？咁我哋都會有伴侶噶嘛，係冇錯嘅咁樣。即係我哋要有個伴侶，但係我哋要如果可以同行同埋心靈上面去 understand 咧，真係不容易。所以我讚一讚佢 ，OK？
0: 即係我好難理解噶。
1: 你唔係容易俾男士了解嘅。
0: 哦，
1: 或者是叫做啊，
0: 我成日都滔滔不绝咁讲嘢，都唔好难了解。
3: 唔系，我觉得谭咏姐姐咧，佢个 live 我觉得人啦吓，今日认识，我觉得唔系今日认识，即系我觉得系真正我哋 close 咁样样咧，唔系喺个荧光幕好惊谭校长咁样啦。我觉得佢嗰啲生活好似好平凡咁样样嘅，但系佢嘅生活里面好似好平凡，其实平凡之中并不平凡，因为佢喺平凡里面攞 quality， 系咪啊？即系。譬如话食嘅嘢，哦牛扒，你睇下普通嗰啲腌制牛扒，佢食唔食？一定系唔食嘅。酒
0: 呢个唔食咯，
3: 我梗系唔会食啦。
0: 系咯，
3: 但系我唔平凡噶，因为点解？我点解唔平凡咧？我中意八卦，夜晚我探险，佢嗰啲，咦喺边度玩咧？我又去嘅，你唔系嘅，即系同埋我个人唔自律，我知道有嘢玩，嗰个好玩喎，咁样样。不过你要扣低一粒楼先去得个，我唔介意噶，咁我系冇自律。OK， 扣低一粒啫，唔会
0: 嗱。咁你呢年纪 OK， 我呢年纪咧扣低一粒咧系打乞嗤噶。
3: 我讲
0: 我时而西翼，
3: 你唔好猛喺度讲话你呢个年纪，你呢一个咧个性格系从细个已经 establish 咗，你从细亦都人哋叫你系除低一粒纽，你都系唔会嗰啲嚟嘅。我系嗰啲八卦系咩？哦，好，我去睇嗰啲，咁我系以为自己好唔平凡，咁去追求一啲唔平凡嘅嘢，其实有阵时都系咁样。但系你嗰啲讲出嚟好似，我要几点钟规律自己，但系你好多嘢里面咧。讲俾人听好似好平凡，其实里面系并不平凡。
1: 系啦，其实 conclusion 咧就
3: 系，我需要佢有结论，我需要佢帮我有 conclusion。
1: 其实就系咁样咯，你身边有一个，佢身边仲未有一个，就系咁简单啦。咁所以我哋都系要赞一赞你身边嗰个嘅。
0: 哦，
1: 不过我哋已经好荣幸噶啦，喺我哋嘅节目度咁难得，你会讲另外一个，所以我哋而家跳第三个。OK，
2: 终于
1: 系啦，因为我哋系石嘉宾嘅，
3: 系
1: 石嘉宾嘅第三个他，你会系一件事啊，动物啊，定系一个物件咁样咧？
0: 系一件事啦。其实我都几开心喺就正话讲过啦。其实即系曾经讲过，我86年咧就带住两个小朋友去伦敦啦。咁嗰次咧系我第一次搭飞机。第一次去歐洲，即系你啱啱瞓翻畢業冇幾耐嘅事嚟喎。好啦，咁跟住然後嗰個小朋友咧， 我到而

0: 家都有同佢聯絡嘅喎。佢又住喺美國嘅，佢翻親嚟咧，即會揾下我食飯。
1: 而家幾大啦？個小朋友應該
0: 我諗佢已經就嚟50歲。
1: 嚇！哇！
2: 喂，八幾年嘅時候佢咪得幾歲？
0: 佢10歲咁上下，佢係12歲嘅嗰陣時，
2: 咁就差唔多咯。
0: 係啊，
2: 係啊，
1: 哇！
0: 咁可唔可以同佢相處好好嘅喎？有咩點解要會特別將呢件事講出嚟咧？因為佢係一個當年咧，佢係一個咧，點解會咁 outstanding 咧？就係、是、我哋喺金鐘嗰度咧，我哋咪有一個而家做咗解放軍嘅啦，以前咧就係、是、空軍噶嘛。嗰、那個燈大廈咧，咪下邊係窄啲，跟住就咁樣闊出嚟，然後咁樣噶嘛。
1: 係、
0: 當時咧，我哋搭個直升機啊，咁就問佢下邊呢個大廈叫咩名？點解佢要咁設計？12歲嘅佢答到喎，係真係啱喎。
3: 哇哇，好叻噶！
1: 点解佢会识答嘅咧？
0: 佢话佢就系睇佢呢个设计咧，就系防盗咯，咁佢测咪入唔到嚟咯，咁样。
1: 哦，哇，系
4: 在世间。

0: 哇嗨
1: 你而家吴家乐就接住啦，系咪？
2: 嗱，一流嘅主持人就系咁啦，即唔知答咩咧？哦，啊，哇系，
3: 咁啊，哇系，头先
2: 因为你好少用噶，
3: 因为头先姐姐咧，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啦，譬如话初初喺个电视台度啦，做儿童节目咗咁多年咁多年啦，突然间知道即系要离开嗰个节目啦，或者离开电视台啦，都有啲好唔舍得，但系。较早前咧，你喺港台咧，亦都做咗一个嘅嘉宾两集嘅时候咧，都讲咗啲说话就，就系话啊，有啲渊源、哦，嗰、那个录影厂同你嗰阵时
2: 就系做430穿梭机同一个录影厂，
1: 哇，
2: 系咪好特别啊？
3: 喂，我净系嗰画面即刻出晒嚟，
2: 系啊，
3: 哇，一行翻入去咧，我净系觉得，我想知道你嘅感受，我会觉得系几十年，我行翻去第一日入厂个厂咧。
2: 但系讲真的，入到个厂入边咧，感受好细。我行入去个门口嗰度嘅感受就大、
3: 嗯，
2: 因为呢个系冇变嘅、哦。但系入到去系变晒噶嘛，所有嘅人啊、景啊，全部都唔同噶嘛。嗯、但系你行入去嗰个位置，我咪就成日睇呢一度好快咁样串装，跟住一串一声咁就行咗去呢一度啦。咁就行完一对门又入到另一对门咁样，
3: 好似时光隧道咁样咯、
2: 啊。
3: 我净系觉得好似一个电影画面咧，一路行嘅时候咧，突然间以前啲嘢咧走晒出嚟，一转一开门，另一样画面，
2: 啊、
3: 直头我觉得系会有毛管动嘅感觉。
2: 嗰、那个系80年代嘅事。谂下，依家2026，
4: 谭咏麟姐姐，咁我想问你啦，即系你个 live 咧，即系好似啊好平凡，但你系好享受人生啊咁样样咁，你会唔会谂住系退休咧？因为嗰啲人好享受人生啦、啊，嗱，我唔再做噶啦，我去到唔知几多岁，我就要环游世界啊，谂嗰啲，我要去唔知边个法国有个酒庄，我行咗，定系唔系嘅？你其实喺而家做嘢，因为我哋娱乐圈都几开心嘅，做嗰啲嘢咧都唔同人哋噶嘛，唔系死咕咕噶嘛，咁啊，即系喺你嗰度，你会唔会谂过退休？定系我唔会讲退休，因为我哋喺呢个圈，你会有呢咩谂法咧？有啲乜嘢？
2: 我又觉得咧，我。个运气真系都几好嘅，我而家都冇退休嘅。
1: 我反而有一个问题好想问嘅，就系话如果我哋时光倒流，
2: 嗯，
1: 唔入娱乐圈，你嗰阵时冇睇到呢个训练班里边有魔术学，你觉得你会做咩工作呢？
2: 我嗰阵时净系了解一件事，就系我系唔中意翻朝九晚五。
3: 嗯。
2: 我就系知道咁，其实我几中意做建筑噶，
1: 哦，
2: 好中意知道啲楼点起嘅，点解可以设计到啲楼咁样咁实用又有美观咁样？
4: 但系你中意煮嘢食、嗯，我以为你都会喺饮食嗰方面行咧。你嗱，你嗰几样嘢嘅嗜好都唔拉楞。
2: 嗱，我中意煮嘢食咧，我唔系其实都唔系煮俾人哋食噶，我煮俾自己食噶咋。嗯
4: 但你系要求好高嗰啲咯，你明唔明啊？
2: 咁即系你要求高，你更加唔可以煮得多。
4: Oh,
2: 你就系煮俾自己食，咁你煮俾自己食咧、嗯，你就成日都有食到啲你中意食嘅嘢嘛。咁、
3: 嗯、
2: 我就如果系咁，我就中意。其实我嗰阵时报过建筑噶，
1: 系。咁但系点？
2: 我喺明爱度报建筑啊，嗰阵时明爱好多嘢学噶，即系半
3: 扎铁嗰啲真系，真系扎铁啊，整车嗰啲啊嘛。
1: 系会想画嘢，
2: 画嘢，
4: 系啊。但你中意画嘢嘅咩？
2: 唔系啊，不过我好了解，其实我都唔知道自己中意咩嘅，我净系知道自己唔想翻朝九晚五，唔好困住我喺一个位。
1: 但系你咁得好得意，就系话。你唔中意翻朝九晚五，但系入咗娱乐圈之后，
4: 要准时收工。
1: 你又中意系啦，即系你起码要知道个 working schedule。
2: 嗯，
1: 但系都几朝九晚五噶，系咪？
2: 但系嗰个朝九晚五咧，你唔系困住喺度成日做同一样嘢。
3: 嗯
2: 再加上我根本身边我喺度啫，我身边嘅人成日都转嘅，
1: 嗯，系
2: 隔几年我就转一次咧，就同翻个十六岁一齐做
3: 啊，即系你身边永远都系
2: 系啊，成日都十六岁入嚟做嘅佢哋，
1: 嗯，
3: 哦，
1: 咁所以其实系咪应该讲就系话，你譬如你中意建筑所有嘢，就系由冇到有，同埋嗰样嘢唔会系重复又重复又重复，系咪啊？
2: 咁就得噶啦。
1: 嗯，所以你睇下，其实佢系一个好独特嘅人嚟嘅。
3: 系啊，所以讲嘅嗜好啦，中意嘅工作啦，或者系中意睇嘅嘢啦，咦，好似每一样嘢楞得到埋一齐，但系喺你身上边咧，就每样嘢都好似发生到咁样嘅，吓、嗯啊，即系又中意饮食。但系又中意做娱乐圈，但系又中意规律嘅生活，但系又
4: 你知唔知道我画面咧？觉得谭咏麟姐姐系咩嘢咧？佢系譬如话，我唔知识唔识形容啊？我企图形容啦，咁样样咁，佢俾我感觉系好似譬如谭咏麟姐姐坐咗喺个中间。 跟住咧，周圍有啲嘢咧，一路好似有啲走馬燈咧，一路不斷，每一日都有啲唔同嘅嘢嚟圍住佢轉。嗱，佢個人就唔喐嘅，佢可能咧就係喺個圈圈嗰度，但係圍住你嘅嘢要不斷有新鮮。因為如果假設咧有啲位咧就係你坐喺同一個點點嗰度啦，而每一日都係對住嗰個同一樣嘢、同一個風景，你係唔得嘅。但係只要你個人喺同一個點嗰度，但係喺你周圍發生嘅嘢，每日都唔一樣啊！咁你嗰啲叫走馬燈啦，你側邊咁樣樣咯，唔知形容有冇錯。
2: 咁就過癮啦，
4: 咁就 OK 係咪咧？我就咁呢個係我對你嘅感覺咯，有少少，
2: 有啲懶啊我嗬。
4: 唔係啊，好正啦，所以佢咪好有福氣啦。你坐喺度，或者我個形容即係唔係話你真係坐喺度，而係你喺嗰個點嗰度，而每一日。

0: 接觸嘅嘢都係唔會重複，同埋每一日都有新鮮嘅嘢。咁你睇邊啲人可以咁樣咧？
1: 係、嗯，我想再了解多少少，好唔好啊、
2: 哦？有時間
1: 啦。係啦，你中意睇咩戲？咩電影？
2: 睇咩戲？嗯，其實我中意睇劇情嘅戲嘅。
1: 嗯，
2: 我好中意睇一啲戲咧，係有一啲启发我有一啲谂法嘅，但唔知点解我成日睇完啲戏话好睇嘅，介绍人睇，人哋又唔觉得好睇。
1: 例如咧，例如点解我会突然间话电影咧，你或者系电视剧都好咧，因为佢曾经有讲而家好开心嘅，朝头早可以睇下戏，系咪啊？咁同埋我哋真系大家可能嗰个 concept 就系校长一个谭耀英姐姐所有嘢，但系一路依几日同你喺度倾偈，发现咗好多我哋。想象唔到嘅你啊！你所谓嘅剧情系我要睇，我唔可以由第一集。
2: 我中意睇好多情嘅嘢嘅，即系个感情嘅嘢，人同人建立嘅感情，人同动物建立嘅感情，我都中意睇。
0: 因为你中意心理学嘅嘢啊嘛，系咪啊？我想介绍一套戏俾你，系帮我同阿陈志清讲咧。我睇完之后我睡不著，我瞓唔着觉，好惊。嗰套系内地嘅剧，你睇唔睇噶？
2: 我比较少
0: 有一套系阿孙俪佢做嗰套叫做危险关系，佢讲紧而家佢哋内地好兴有样嘢叫 PUA， 即系譬如我点样样 PUA 你咧，我因为从心理学嗰度咧，我知道你嘅人性嘅弱点喺边度，我就用你嘅人性弱点入你嘅位嗰度，咁呢样亦都系有啲心理学嘅嘢喺嗰度咯。我睇完之后好惊啊，
2: 惊
1: 系啊，但系佢
2: 惊俾人呃，
0: 系啊，我惊俾人呃啊。
1: 不过最重要就系、是。你介绍完之后，谭耀英姐姐，你想唔想睇啊？
2: 唔想。
1: 哦，
3: 校长又翻翻嚟啦，
0: 好嘢，翻嚟啦，校长又，
4: 多谢晒，多谢谭
0: 校长，
2: 你会唔会嬲我啊？
0: 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合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时任董事何建业，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呢三个人同另外四个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日，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哈萨克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来港出席明日举行的亚拉兔市发展圆桌会议。李家超说，他率领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上星期圆满结束中亚之行，双方签订多项协议，包括八份政府层面的合作文件，以及53份政府层面以外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不同领域。他很高兴和波兹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一名过去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上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翌日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都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方面说，本地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自上个月初起陆续是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去几年，新冠病毒一般每大约6至9个月就会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升。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在未经授权下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医管局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以及涉事的屯门医院另一名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医管局说，早前亦已经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定必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局方亦已经通知相关大学的医学院跟进涉事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发言人重申，绝不容忍任何破坏病人安全以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已经采取行动严肃跟进，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49点，跌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0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

0: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128.99 美元，卖出413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5: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系咪真嘅咧？
6: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5: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咯？
6: 真系好惊蚊，唔中意蚊咬。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严明熙，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晒剧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a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细一请嚟呢个景啦，系啊，我而家惊紧佢反问翻我嘅问题，
2: 我而家仲惊。
1: 系啦，因为佢一定会问你。
2: 我而家唔敢讲嘢添，我恐防我讲错嘢。
1: 请咗出嚟先，佢系一个前娱乐版嘅编辑，
2: 系，
1: 仲要系即系话一个娱乐版入面嘅一天文嘅头，
2: 系
1: 啦，所以有好多嘢都系。

0: 握生死大權啊！
1: 係啊，咁我哋為咗保護呢個證人啦，即係
0: 保護我自己得唔得？
1: 係保護埋我哋啦。係雖然佢係前嘅娛樂版嘅編輯啦，但我哋都保護佢嘅，所以我哋幫佢化咗個藝名，係個名個藝名叫陳大強。
0: 係
1: 啦，雖然 Siri 就話：喂，你可唔可以幫佢改個好啲嘅名？我陳大強幾好啊，幾貼地啊，可能係阿強。
2: 係大家好，我係阿強啊。
1: 但係人哋一聽你把聲已經知道你邊個啦，陳大強。
2: 我就係阿強，
1: 係陳大強咁啊！第一下想問下啦，即係作為我哋細一入面咧，都好想講點樣可以變成細一，就係你點樣去入行嘅。係咁，所以第一下想問嘅就係關於入行嘅嘢。
0: 嗯，
1: 你細細個係咪已經對娛樂圈又或者對記者去問人嘢、撩人嘢，好有一個喜好咧？
2: 是的，我都喜欢聊天讲东西的，就是跟人相处那些我都很喜欢跟人聊天的。那、后来就真的入了新闻系，那跟着就顺理成章做记者这一行。
0: 嗯，但我想问入新闻系的时候是想着即是可能是那些 A1 啊 B1 啊多一点的嘛，不会一下就说、不是的，我立志做 C1 的，即感觉上是为什么会变成做娱乐版呢？
1: 很多人很有大志做我做港文的、我做国际新闻
0: 的。讲、出来好像型一点嘛，是不是咁點解會變咗做娛樂版咁樣？
1: 我而家發現自己開始條線歪咗，開始。
2: 因為其實都係嘅，即係個個入新聞系都係有個抱負嘅。咁啊，即係好想做港文記者啊，尋求真相啊，為社會公義發聲啊嗰啲啦。咁即係讀到咁上下，咁就發現，咦，原來都真係好中意有做人物訪問呢件事。咁有趣嘅咧，就係一開波就未揾到工啦。咁個朋友就喺外國娛樂嗰度做緊，咁佢就話：你不如都試下啦。咁我話唔緊要，揾到工就最緊要入咗去先啦。咁跟住佢話：聽完佢 interview 之後咧，佢就話：我覺得你適合音樂版。咁我就以為音樂版應該都係啲好
0: 係
2: 啦，古典音樂一啲 culture 即係文化上嘅記者我都覺得 OK 啊，試下啦。咁點知音樂版原來真係娛樂版嘅。歌手版咁就入咗无啦啦入咗娱乐版咁我真谂住做住先嘅，不过就原来转都系一啲都有啲难度嘅。
1: 系，不过查我想问一下啦，除咗去读新闻啦，系咪读中文系或者其实未必你读个大学都可以做到记者嘅咧？
2: 以我所知，我以前嘅前辈全部都唔系读新闻嘅，系啦，真系靠可能朋友搭路啦，或者一啲系咯，即系你个人有 open mind 啲，多啲人同人倾偈啊，咁其实都易入行嘅。
1: 系，咁作为娱乐版嘅记者，要有啲乜嘢，需唔需要有天分？即系学大强你话斋，我争啲讲佢真名。大强话斋，即系其实我主动讲嘢，我好中意撩人倾偈，就已经系好大嘅嗰啲叫咩啊优势之一噶啦咁咧。
2: 絕對是啊，這個一定是，因為娛樂版是真的要不可以有面皮這件事的。即是無論你去採訪一個人啊，或者你去拗一些獨家新聞，你絕對是要面皮厚咯。咁同埋你都要真係唔係淨係拗㗎嘛，咁你都要 make friends 啊，都同啲藝人朋友做啲朋友，咁你都要依咯個人。你太挨嘅話，你唔係唔得，不過就好難做得好咯。
0: 咁啱啱開始講到話你啱啱接手咗呢個娛樂版之後，終於知道原來係一個陷阱嚟嘅，那個音樂版係等於呢、這個娛樂版。咁你嗰陣時對於娛樂圈嘅嗰件事係有幾多認識咧？定係唔係噶？即刻要惡補啊！話呢個係邊個？呢個係邊個？佢即係嗰啲前面係乜嘢？後面係乜嘢？即係會唔會即刻要做呢件事咧？
2: 幸好就由細到大，阿媽都逼我睇大台嘅。咁又都真係識好多啲幕前娛樂，即係我認得咯，只能夠講。咁但係我就好熟台灣娛樂嘅，咁所以就嗰陣時就有啲優勢啦，因為其他記者可能冇咁熟啲台灣圈嘅人咯。係啊，咁就。惡補就唔使特別惡補，不過就自己面盲嘅一啲性格就真係要改，即係開始要認得嗱呢個 artist 咧就點點點嘅性格又點點點嘅，咁下次見佢咧就要點點點啊咁樣。
1: 屋企人當初開唔開心啊？知你入去做娛樂記者，定係覺得喂出翻嚟啦，做咩娛樂記者啊？
2: 佢冇啊，冇感覺，因為都係嗰句，佢我讀完大學之後，佢哋就鬆咗口氣，基本上我做乜就得噶啦，即係有家用拎翻屋企就 OK 噶。不過佢哋就興奮嘅，因為聽到我平時接觸咁多藝人啊，咁有啲聽下是非啊，咁佢哋都得意咯，覺得呢份工。
0: 係喎，你咁樣嘅時候會唔會除咗屋企人知道或者親戚朋友知道嘅時候，會成日都問你攞簽名，即係可能問你，喂，你訪問邊個？幫我攞簽名啊，係咪都攞咗先啦？咁樣噶，
1: 係咪都攞咗先？
0: 係啊，即係咪都攞咗先？

0: 唔知佢边个，即系可能有时有啲新人咁，你第日可能成为大明星，佢攞出去卖又好乜都好嘛，攞咗先。
1: 即系佢嗰本写问题嗰本簿咧，即系功课嗰本簿，其实嗰本簿系签名簿嚟啊。
0: 另外有一本签名簿，系啦，嗰本劲啊，嗰本
2: 都有，不过唔多，因为可能我个年代已经过咗签名嗰样嘢啦，即系。係啦，即係有簽名當然係好難得嗰啲簽名，佢哋可能會攞，但係佢哋其實都攞嚟都唔知做乜，即係佢哋反而就係想見咯，即係你幾時見到阿邊個啊？可唔可以影張相俾我睇，或者可唔可以帶我入後台啊之類嗰啲就比較多，
1: 係啦。咁入到去啦，頭先你所講就係、是、算唔算都係你想象中嘅行業或者個畫面呢？
2: 算唔算係啊？算係嘅，即係都係五光十色嘅，即係我記得我第一日。去採訪嘅時候，我見到一啲啊，我唔講個明星係邊個啦，但係一啲好普通嘅一個藝員啦。跟住我係勁緊張，唔知咩事，驚到爆咁。但係其實帶我入去採訪嗰個同事覺得，哇！呢、這個好 common 嘅啫，好細嘅啫粒星，你做乜緊張到咁啊？咁樣。但係我係突然間見到一個喺電視機見到嘅人喺我面前出現嗰下，係有啲衝擊嘅。
1: 你有冇著靚啲啊？嗰日
2: 冇嘅。我慶幸呢份工係唔使著靚啲嘅，係啊，所以我平時打扮都好求其嘅。
1: 係，咁好啦，咁我見到嗰一次嗰個嘅訪問係順利嘅。
2: 阿信你，我唔使出聲噶，即係因為第一日係有人帶噶嘛。其實呢份工係好特別嘅，就呢一行係得基本上得我嗰間公司咧係有新人嘅產生嘅啫。咁有新人咧就一定有人帶，咁就係帶兩日到啦。咁之後你就要自動
1: 兩日嘅咋？
2: 冇錯，自己採訪。
0: 咁兩日之後究竟點樣採訪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講。

0: 咁讲到咧，就系有个经验老道嘅前辈带咗两日啦。咁通常嗰两日系做咗啲乜嘢呢？
1: 兩日係其實教你行啊，尤其你哋港台啦，或者隔離台啦，咁其實都有啲路線嘅，即係你要行入去，你要點樣登記，記者要點樣登記，要喺邊個位度等等做採訪，其實係帶呢啲嘢啫。即至於佢點樣問問題啊，嗰啲你嘅技巧啊，你平時要靠你自己睇新聞。
2: 哦，即係佢就冇教呢啲嘅，
1: 完全冇教，但係教你一定要每日睇曬啲報紙先好出門口。呢個係必然嘅做嘅功課。
0: OK， 咁。嗰、那個問問題嘅方式係要自己摸，即係個個都唔同啊，定係一定要有自己嗰條路去建立出嚟㗎？
1: 初初做娛樂採訪係一班記者一起問嘅，咁所以冇乜特別技巧嘅。不過個初初入行嘅技巧就一定要出聲，你唔可以做啞妹。如果做哑妹咧，啲老前辈就会闹你噶啦。
2: 我又想问一下啦，即系如果作为你哋嘅行入面啦，行家入面啦，系新嘅要问多啲啊，定系前辈级嘅先至可以问多啲新嘅？你唔好讲咁多嘢。
0: 即系论资排辈嘅要。
1: 你呢个问题拿捏得好好，我谂到而家都冇一个定义嘅。只系你如果做新人，你唔出声就必死。但系如果你系新人，你抢晒啲问题嚟问。啲前輩冇機會問咧，你都係死嘅，所以係要真係拿捏得好好咯。咁其實你慢慢，其實你有經驗之後，你會慢慢知道啲行家啲口味啊，或者大家想點樣咧。我哋會識得 one two 啊 ，one two 即係點解咧？即係好似你哋做訪問咁，我哋問完，跟住 Siri 會問，即係一人一條咁樣，咁慢慢就會令個聲跌咗入個深淵度，跟住就無啦啦爆咗
2: 好多嘢。大强呢一个跌入个深渊，嗱唔关我事噶，佢
0: 可能开头系问你今晚食乜餸嘅啫，突然之间就同边个食啊咁样，
2: 可唔可以知会唔会惊我哋？即系而家我哋倾偈咁好倾啦，转个头佢就问翻我哋，将我哋跌入深渊又拱我哋入去。
1: 系因为真系啊，即系譬如你要问一啲绯闻嘅嘢，或者一啲明知个星都唔系好想答嘅嘢，但你又必要问，咁你就一定要 one two 啊，即系可能你系倾下啊呢就嚟情人节咯，啊唔知你点过咧，跟住之后就轉幾條問題之後就其實你同阿邊個係咪真嘅咧？咁即係你要有好多呢啲技巧，咁你就要成班團隊一齊去 one two 去做呢件事咯。
2: 係咁，我想問啦，係咪娛樂嘅記者都有分唔同嘅咧？即係例如有網上面嘅、有文字嘅、有 cool 嘅，係咪都有分？有分咩類別㗎？
1: 哦，幾樣嘅，有文字即係傳統報紙啦。我入行嘅時候都仲係好發達嘅，咁有好多傳媒文字。報紙嘅傳媒啦，有雜誌傳媒啦，有網媒啦，跟住有電視台。電嗰陣時我仲電台都仲有嘅，係啦，咁一紮嘅唔同嘅記者都有，
2: 係同埋再分細節啲就係、是有啲就寫文字嘅，係咪？即係變成一篇文章，有啲負責拍嘅，係咪有咁噶？
1: 哦，
2: 攝記咁樣，
1: 攝記啦，攝影記者就影相。之后佢哋就身兼埋拍片，甚至身兼埋剪片添，咁样系啦。
0: 系咁，我想问你哋写嘢方面，可能你之前读新闻系嗰啲叫做比较即系正常啊大脑嘅文字，咁如果娱乐版一定系要好 gossip 啊，要好标题啊，咁呢一方面系点样去做到嘅咧？就会唔会话我一定要
2: 你过你自己个关？
1: 好唔同啊，即系同新闻系读读嘅嘢同做嘢真系好唔同。咁尤其娱乐版啦，咁唔同嘅系，唔系好彩嘅系，初初做记者就正系打内文嘅啫。条标题点起咧，就真系编辑决定嘅。咁所以咧，我哋有阵时濑咗嘢啦，即系濑咗嘢嘅意思系个误会咗个星或者嗰啲叫标题党啦。咁、那个星误会，即系闹落我度咧，我就话唔关我事啊，编辑写嘅。咁唯有系咁样耍走佢。不过呢个系真嘅，我又唔系特登呃佢嘅，但系因为真系条题基本上唔系我哋可以决定到咯。
0: 咁我想问编辑会唔会话，即系我有时唔想寫得咁有趣味性嘅時候，又會俾人彈翻回頭，就話喂唔得喎，好悶喎，唔出得喎，你一定要寫到係
2: 好爆炸嘅。
1: 係冇啊，佢哋好少來回，因為我哋出去跑新聞就真係跑新聞，基本上翻公司嘅機會都少。咁所以我哋寫完篇文，佢認為最精準嗰個 point 就攞嚟起題咯。咁如果我哋或者我哋個文入面有啲乜嘢一定要起題嘅，我哋都會善意地建議。咁不過佢採唔採納就另一件事。
2: 係啦，一做做咗幾多年啊？你
1: 哇，我問呢啲嘢，07做到24咯。
2: 係咁喺呢段時間裏面，係咪睇住呢個圈入面都有好大嘅變化？
1: 係啊，但係我諗全香港都知啦，即係成個新聞業都。

0: 萎縮緊，即係估唔論係娛樂版啦、即係港文版啦，全部都萎縮緊。係、因為我自己都經歷咗一個變化嘅，即係我由傳統嘅媒體，即係傳統報紙嘅記者變咗做網媒，咁、都有啲時間去消化經歷啊和改變啊咁樣咯。
1: 我想問傳統報紙同網媒最大嘅分別係喺邊度啊？
0: 傳統報紙嘅就係、以前就係跑新聞啦，標題唔使理啦。跑完新聞寫文或者做專訪就算啦。咁網媒就唔同嘅，網媒要自己起埋題、自己出埋相，基本上所有嘢自己搞掂曬，係啦、甚至你有嘢錯，你都係要自己改翻。係啦，所有嘢都係你自己一個孭飛。
1: 會唔會話要即係爭分奪秒？即係可能有時對方同我做緊一樣嘅嘢㗎啦，已經咁，我一定要快過佢出，咁所以變咗我就要出咗先咁樣爭呢、這個即係叫做食頭啖湯呢件事咧。
0: 係啊，絕對要，因為以前傳統媒體係唔需要爭㗎嘛，因為都係隔一日先出報紙。咁後屘有慢慢有即時新聞呢樣嘢啦，咁就開始爭分奪秒啦。咁直到近年嘅網媒係真係你一秒都唔能夠輸，即係正如突然間見到有個藝人嘅死訊，我哋真係秒速一定要出咗先。
1: 但係會唔會好驚？即係可能有時你知啦，而家嗰啲
2: 係 fact check 咁樣，
1: 係啊，即係嗰啲網上嘅留言好多嘅時候，尤其呢啲死訊嘅時候，反而要驗證多啲咧。
0: 哦，傳聞就一定會 fact check 嘅。咁但係你話
2: 傳聞啊，
0: 即係傳聞，即係可能
2: 聽翻嚟有件咁嘅事，咁就要去查證一下。
0: 而家網上平台都有好多即係網友會 po 啲相上去啦。咁嗰啲我哋真係會 fact check 嘅。喂，首先你 check 下張相係咪新嘅先啦。咁第二係個地點啦，個人物係咪真係佢啦？咁呢啲都會 fact check 嘅。但係如果你話死訊，通常都係一啲平台講啲真係 fact 嘅嘢，即係佢真係過身啦，或者佢真係官宣結婚啦，咁我哋就即刻報咯，要馬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合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时任董事何建业，以及两间公司被控误杀。呢三个人与另外4人同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去到9月2日，以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5人需要还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黎班府和哈萨克副总理波兹姆巴耶夫会面，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歡迎對方率團來港出席明日舉行的阿拉套市發展圓桌會議。他說他率領香港加內地商務代表團上星期圓滿結束中亞之行，雙方簽訂了多項協議，包括8份政府層面的合作文件和53份政府層面以外的合作協議和備忘錄，涵蓋經貿、投資、金融、科技、航空等不同領域。他很高兴和波兹姆巴耶夫进一步跟进这些访问的成果，并期待双方未来继续深化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来会对伊方很有利的协议，现在必须付出代价。有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说他已经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又說這是回應伊朗在談判過程中一直拖延美國的回應。伊朗方面，當地一間通訊社報導，總統貝澤希齊揚出席為紀念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而舉辦的活動時候說，伊朗必須擺脫既不打仗亦不和談的非戰非和狀態，強調戰爭不符合國家利益，但若果領土被攻擊，伊朗絕不投降亦決不退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335点，跌5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06.4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31美元，卖出4127.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的，即是你不要看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不是你遇上那个喜欢

0: 底啲人嘅，咁我自然就會進入咗個低潮狀態。但我永遠咧就靠嗰個狀態咧就嚟學習。我係鄧子峰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 星期日晏晝2-4，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 喂，快啲入啦！呢、這個鐘數應該冇人睇到啩？
3: 你以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了。
3: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不要以为罚钱就算了，随时要坐监的。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6: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7: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8: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7: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8: Or maybe it's
9: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10: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6: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今日健威道上
13: 团，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12: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Z， 学咗 Gen Z 佢哋啲嘢啦。
13: 又关 Gen Z 事？
12: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Z 界劲流行噶。
13: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团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三晚上的他十一点半之后啦，新闻之后咧，继续有泳儿同埋思维喺度嘅。有冇发现一样嘢？呢样嘢咧，我想讲，我点解想同大家分享咧？因为我越嚟越多发生呢个事情。
2: 系
1: 呢、這个事情就系我成日揸住啲 message， 我冇复到。
2: 点解咧？你好唔中意复机？
1: 少少系，唔系系我以为复咗，又或者系佢沉咗底，我唔记得咗复佢。我经常性发生呢件事，我谂我而家譬如有十个人里面啦，我可能我分分钟有四个人，我系会唔记得复佢，又或者我可能会迟好多日，或者我会迟一段时间，即可能半日几个钟，我先至会复佢咯。
2: 我反而想知道咧，
1: 我点解要咁做？
2: 唔系啊，我反而想知道咧，系迟完之后啊。点样决定复唔复？因为好多时咧，我系会有时真系会唔记得咗复嘅。但系
1: 多唔多比率？即系譬如我头先话四至四个，你有几多个？
2: 唔多，我真系好少
1: 两个。
2: 可能真系一个，系真系做紧嘢嘅时候一下唔记得。但系咧
1: ，Siri 劲噶，我想讲 Siri 系快复嘅人嚟噶。我几点 send 俾佢？
2: 朝早唔得嘅，朝早唔得嘅，
1: 系啦，朝
2: 早唔得，十二点前唔好，十二点前千祈唔好。通常就系一起身就系清呢啲 message， 跟住而家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呢个习惯之后，冇人朝早 send 俾我噶啦。
1: 我而家反而咧系惊到咧，即系我惊，因为我复唔切啊。
2: 系
1: 我复唔切到，我而家惊到我将个电话摆出听。我每一日第二朝早我会好惊，
2: 系
1: 我会好惊，我一拎起电话嘅时候，我有几多个 message 咯。
2: 哦，
1: 我已经去到有少少
2: 焦虑咯，你已经
1: 系啊。
2: 咩？我头先想问嗰样嘢咧，就系当你可能好耐冇复嘅时候啊，
1: 用咩？
2: 系啦，
1: 藉口
2: 系或者
1: 用咩嘅说话同翻人讲？
2: 系啦，或者你嗰个问题可能已经过时啊，究竟应唔应该复啊？你唔复又好似好冇礼貌，但系你。

0: 更加冇禮貌，即係你明明見到，但係冇覆喎。
1: 我唯有係真係坦白對講對唔住，係、
0: 哦、
1: 即係例如可能當有一個人
0: 但你都係回覆嘅，即係無論幾耐你都係回覆嘅。
1: 重要嘅回覆
0: ，OK，
1: 系啊，即系譬如嗰啲可能只系讲一啲好无关痛痒嘅嘢，
0: 就唔复啦，
1: 就未必复啦。即系可能譬如 Siri send 咗一个嘅甜品屋俾我睇咁样啦，
0: 就睇完算啦。
1: 或者你会话喂好食啊，我哋一齐去食啊。对我嚟讲，我都觉得算啦，
0: 算啦。OK，
1: 即系呢个嘅 level 以下，我就未必复。
0: 即系冇回复喺泳儿嗰度，等于你冇，即系唔需要应啦。OK， 即系等于 no。OK，
1: 如果有啲咧，即系咧，我会好坦白话翻俾你听，对唔住啊，我话我唔系唔想复你啊，我唔记得咗复，因为我早排忙紧啲咩，即系我真系会解释翻我忙紧啲咩，而大家系可能系会 check 得翻我真系忙紧啲咩嘅，即系会系咁样啦。我觉得最尴尬系乜嘢咧？我最近真系试过一次系，有个朋友，咁我谂住同佢讲。good show， 系啦，佢开 show， 咁我讲 good show 咁样啦，咁啊写咗篇嘢啦，咁亦都系想就喂，我哋之后几时再约出嚟食饭，即系例如咁样啦。跟住嗰篇嘢咧，原来我打完之后咧，我沉咗底。
0: 哦，即系你冇揿到发送掣。
1: 系我系啦，我一直以为有，我仲觉得奇怪，哦咁冇礼貌嘅，唔似佢，唔似佢，明明佢仲话喂完咗 show 之后约食饭咁样啦，点解会咁嘅咧？咁我有嘢，跟住之后再想揾佢嘅时候，喺个草稿，即系侧边写草稿，我冇听到咯。跟住我唯有系点样咧？跟住我好惊啦，因为我人哋就会觉得我作一段字扮冇听到咁。好彩嘅，原来我譬如喺当我通讯平台嗰度咧，你可以揾翻之后。嗰啲日子，即系譬如可能当佢系5月10号show 咁样嗱作嘅咋，5月10号，咁原来你可以揾得翻5月10号呢个草稿，咁我咪 cap 图，跟住之后我就查翻前后嗰啲朋友嗰啲嘅 message， 我 send 俾佢，我真系嗰阵时我谂住以为自己 send 咗俾你嘅，你睇下写住真系5月10号嗰一栏嘅咁样，但系就会沉底嘅。
0: 我好少用呢个 function 啊，好明显地，
1: 你好少唔复人应该讲，好少唔系 function 嚟
0: 嘅，好少唔记得复人，所以好少咁样要自证嘅。
1: 系啦，好啦，去到呢度我越嚟越内疚啦，因为我越嚟越多唔复人嘢啊嘛。跟住原来咧，我哋又讲心理学啦。喺心理学里面嚟讲咧，原来呢一个咧，我哋手上面嘅 message， 无论你系 send 咗或者你未 send 都好啦，呢一个叫做回复模式喺你个脑入面嘅。咁原来就系你一直有阵时有机会系你已经有埋语气啊，你个脑里面啊
0: 系做咗，
1: 系啦有语气啊，甚至乎有埋个 emoji 啊，你复咗啲乜嘢啊？跟住之后你即刻摆低咗电话，你就以为自己复咗。
0: 但系点解当下你已经 edit 咗篇嘢，你唔揿发送掣咧？
1: 嗱，我自己咧就唔系呢个咁夸张，讲到就系话，我以为自己 send 咗就好开心摆低电话。我系通常我下下成日 send 咩？因为我咪成日话俾你听，我打字好弱鸡嘅。好啦，我写完呢篇嘢嘅时候，同啲人已经嗌我做其他嘢，又或者可能弹一啲更加紧要嘅 message， 我即刻要出翻去。因为我同佢可能只系喂几时食饭，即系可能咁样嘅时候，我就即刻弹翻出，哦唔得，我复呢个先。跟住就继续沉底
0: 咯，我就唔记得咗翻嚟要做呢样嘢啦。
1: 系啦，而呢一个咧心理嘅解释啦，就话啦，原来当你放低咗之后咧，你以为以自己已经做咗啦，就走去做第二啲嘢。
0: 系，
1: 咁原来呢一个咧，人哋就以为你懒即系嗰啲已读不回啦、冷漠啦咁样啦，但系其实你一早呢个叫做意念。员工，即系你意念上面你已经 send 咗俾佢咯，系你就以为自己真嘅。佢原来啊喺脑神经学科里面嚟讲咧，呢一个就系代表住你当下系处于长期高嘅压力嘅状态，或者资讯性已经系爆煲，即系不停有好多嘢灌输俾你嘅时候。
0: 哦，你处理唔到咁多嘢，
1: 系啦，个脑已经 overload 咗啦。咁跟住之后咧，所以咧佢为咗想帮你节省入面个脑入面嘅运作啊，就等于好似。我哋平时不停疯狂揿电话，有十万个 app 嘅时候，佢会突然间冇乜轻机嘅，系啦，我哋个脑就累紧咁样，轻机其实系保护紧我哋咯，就系话俾你听，而家帮你启动一个嘅保护机制，你自己清醒啲啦，咁样希望你咁做嘅。
0: 咁呢个机制系咪就会令到你可能记啲唔记啲，或者记错咗嘢咧？
1: 系啦，所以我哋个脑入面咧就会突然间发现，就系以为我哋复咗 message，但系其实原来我哋冇复到，又或者我哋太攰，就会有一个认知嘅错觉，就系以为自己已经 send 咗就摆低电话，但系原来系我哋下意识摆低电话，其实我哋冇做到呢一样嘢嘅。

0: 好啦，我哋继续翻嚟就讲话呢个嘅 message。我哋以為 send 咗，但係原來未 send。我相信而家我哋都市上面啦，咁多朋友都咁大壓力嘅情況下啦，應該都多人咁樣做
1: 的。即係原來呢樣嘢係可以反映你嗰個壓力指數嘅。即係如果你多 message 係你以為 send 咗，但原來人哋冇收到啦，或者係你以為答咗人哋嘅嘢，原來人哋係你係冇答到人嘅時候，即係等於你嘅壓力係越嚟越高嘅。係
0: 啊，咁、
1: 哦、
0: 但係咧又未必話冇方法補救嘅。咁、有一啲嘅實體嘅方法，我哋都可以帮助自己嘅，咁系乜嘢咧？第一样嘢就系而家啊，我哋个通讯平台有一个就系叫做显示未读噶嘛。我有阵时都会用呢个嘅，但我极少。呢个系我有朋友同我讲嘅，我朋友就喂你揿翻呢个，我而家经常性都做呢样嘢咁。咁有一啲真系我觉得系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嘅 message， 我一定要复噶啦。但可能我要多啲时间去思考下我点样复嘅时候，我就会。即系去做翻呢一样嘢咯。
1: 哦，即系你仲要喺嗰个对话框嗰度要显示翻未读，佢先要喺个未读嗰个 category 嗰度显示翻出嚟。
0: 嗱，不过大家要小心啲，有阵时你要继续都要向下碌翻去某啲位，你先至见得翻你嗰个未读嗰个。
1: 啊，唔系噶，上面佢而家仲有几个 column 系
0: 备注标签物，
1: 系啦，有系啦，佢有啲系啦，佢又唔系置顶，佢上面有几个嗰啲分类咧系有未读群组咁样噶，你可以系啊，你可以拣噶。
0: 哦，
1: 系啊，
0: 多谢你。
1: 系啊，上面有咩全部未读，即系好似 email 咁样噶，即系已传送、未传送、咩未读最爱群组等等噶，即系你而家可以分嘅。
0: 哦，嗱，好啦，跟住之后又或者咧，我呢个都见得多人做，我之前以为佢哋冇礼貌嘅，但系原来呢个都系帮助大脑嘅，咁就系乜嘢咧？呢、這个叫做低消耗能量嘅回复啊。咁就系譬如当有一个 emoji 公仔，系啦，即系就有你真好咁样啦，跟住或者可能另一个公仔就系就话。多謝收到咁，跟住第三個公仔可能就係話 OK 再覆你咁樣啦。咁如果

0: 如果是一些朋友的时候你就 send 这些 emoji, 你咪不用逐隻字打咯。
1: 啊、但是这个都很危险的。因为呢很多时
0: 间。send 错给人。
1: 不是是你看了啦。我觉得那个危险的程度呢就是可能你忙紧或者咩揸紧车啦。咁你就去一堆资讯你不可能细 read 的情况下啦。咁但是你又要话给人听你已经收到作为一个礼貌的表示的时候呢可能你在这个过程就諗住、啊、我之后坐低或者我之后有时间再慢慢去细读佢嗰篇嘢咁样啦。跟住 send 咗 OK 之后你发觉你唔记得咗细读。跟住就等于咩咧？即系你话俾人听，我收到啦。
0: 啊，但系仲衰呢个，
1: 但系你唔记得睇里面嘅内容，
0: 系
1: 咁变咗，即系你知定唔知咧？
0: 喂，其实我遇过呢、這
1: 个，系咪？即系你冇睇过我讲嘅嘢，但系你又话俾我听，你知道，
0: 系
1: 好似仲衰多两钱重。
0: 系工作上面亦都好多人应该都遇过呢样嘢。同、埋啊，我想讲嗰啲 emoji 啊，有阵时有啲人咧冇咁 download， 唔知道你写紧咩噶，即系有个箭嘴图叫你 download 嘅，有啲人就唔会想 download 噶嘛，所以就睇唔到你就哦收到咁样咯。
1: OK，
0: 系啦。好啦，今日另一个咧就系坦白地承认自己大脑死机，系、啦，咁呢样嘢都系嘅。佢话因为误会都发生咗啦，或者你真系冇覆到人啊嘛，你冇藉口噶啦嘛，系咪？咁你冇藉口嘅时候，佢就话你唔需要揾藉口，你就坦白地不如同对方讲就，唉、哎，唔好意思，我之前真系好忙，我脑真系以为我自己覆咗你，咁呢个真系你个脑以为你自己覆咗噶嘛，系啦，直接表达，同埋我其实嗰段时间好多嘢做，系啦，真系唔记得，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啦，直接讲道歉。
1: 是
0: 我都会的，我会直接帮道歉那些人来的。
1: 这个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同埋大家都会理解咯。
0: 跟住呢令到我就会发现就是哇，而家电话上面呢真係多功能到呢电咗，我哋咪成日都喺度讲话而家个电脑根本上就係我哋嘅核心成员嚟㗎。係基本上已经唔再电即係唔再电话咁简单。
1: 係。
0: 以前或者我哋认知乜嘢叫电话打出打入咯，沟通用啦，系咪？
1: 或者信息咯，
0: 系啦。咁我上网就 search 咗啦，就系话而家十大用途系啲乜嘢啦，好好笑嘅。其中一个 AI 即时翻译，
1: 哦，呢、這个要嘅，尤其去旅行嘅时候真系好需要噶。
0: 系啊，你早前讲嗰个啊，真系而家劲多啊，或者我都有讲啦，就话佢已经夸张到就系电话都可以通讯嘅时候即时翻译，
1: 同埋要影相啊，即系可能阿咪嗰个影相系影相嘅翻译啊，即系你有时睇嗰啲咩说明书啊，几多钱啊，究竟佢系啲乜嘢嚟噶？即系瓶瓶罐罐好多嘢嘅时候，究竟佢系饮得定唔饮得啊？食得定唔食得？真系要睇清楚噶。
0: 嗱，你讲得啱啊，两样嘢都关事噶。影相都真系点解噶？我哋而家现代人啦，2026年嘅人啦，用电话最常用嘅 function 之一就系影相，又或者做一啲嘅关于网络媒体上面嘅嘢，或者个人媒体嘅嘢，即系例如影短片啊，做直播啊，诸如此类。总之，关于个人嘅社交平台或者个人嘅互动、社群互动或者一啲内容创作等等嘅嘢。
1: 我觉得呢个已经太深入了，呢个已经涉及到可能呢一个叫做事业啊，或者系一啲叫做分享类别啊。我更加多嘅影相咧，就未必系呢个功能。你知唔知攞嚟做咩？
0: 收图、
1: 记事。
0: 记咩啊？
1: 记事啊，即系当记事簿咁用啊，即系可能你行过边度，哦呢度影低佢先，即系
0: 我都有，我都有，系咪啊？尤其是泊车，
1: 系啦，今日食啲咩影低佢先啊？泊边个位影低佢先，跟住或者个停车场几多钱影低佢先，即系好多时我哋系记事功能嚟噶呢个。
0: 系另一样嘢啦，最常用，即系我见到好多人都有用嘅，支付。
1: 哦，呢个冇得避免啦，而家
0: 系啦，做银包咁样啦。咁另外啦，就系睇片或者打机。
1: O、okay、K，
0: 其实电话一样嘢系通讯用啊嘛。打机
1: 系、啊、都系一个通讯嘅方式嚟嘅，走入游戏嘅世界啊嘛。
0: 哦，咁如果嗰个游戏里面唔需要同人沟通嘅咧？
1: 唔系，咁游戏世界本身就系一个世界嚟噶啦嘛，我同呢一个世界沟通啊嘛。
0: 哦，咁都得
1: 系。
0: 咁另一个睇下你就有啲乜嘢
1: 讲法啦，
0: 系啦，讲法啦，
1: okay、
0: 用健康或者攞电话画嘅健康。或者你行了多少步的运动数据做监测，
1: 哇这个很重要啊，跟自己身体沟通啊你知不知道直接反映我人生健不健康啊，我可以行到多少步啊，我心跳，喂这个真的很重要，即是很多时候就是观察到一些可能是睡眠的变化、深浅的程度啊，或者一些心跳突然之间呢，我平时是80几的，突然之间今天跌到60几或者突然之间升到100几的时候我就要控制了。
0: 哎，我都听过人说真的戴了智能手表跟着之后知道觉得不对路即刻起
1: 同埋咧，
0: 救翻自己。
1: 好多时佢会有嗰啲叫做紧急监察，即系可能你个心跳系去到某个。 地步嘅時候咧，佢會響啊，或者去到震啊嘅時候，好多時就會係救命，可能真係救你一命都唔出奇噶。
0: 係，好啦，咁啊之後仲有就係幫你處理好多唔同嘅工作，尤其是搖佢嘅工作，例如係幫你攞嚟覆 email 啊，又或者突然間你有啲嘢要改文件，而家喺電話裏面，我哋成日都講呢個電話根本上係一個電腦嚟嘅，乜嘢都做到咁細，咁所以就係所有關於工作上面你可以搖佢去做呢樣嘢或者處理呢樣。

0: 样嘢啦，睇地图啦，呢个必定噶啦，大家都知啦，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甚至乎有啲系屋企入面嘅嘢，你会做到。啲人成日都讲、哦，我开定冷气，
1: 系智能家居，
0: 系啦，我熄灯，我唔记得熄呢样嘢嘅时候，我就喺电话度即刻熄翻眼灯，或者熄咗一啲嘢咁。
1: 系呢、這个好好用。
0: 系咁跟住之后啦，就系、是、电数码嘅身份证，
1: 嗯，
0: 系啦，或者出一啲电子嘅证，证件啊，门票啊，即系实体票可能你会唔见噶嘛，咁电子嘅时候你就可以安稳啲，唔使咁担心啦。
1: 嗯，
0: 系啊，咁所以呢个就已经系原来2026年。我哋而家成日用电话嘅最多嘅功能，未必关通讯事，
1: 都系通讯嘅一种嘅嘅，咁
0: 可唔可以叫通讯周边产物噶？
1: 联通世界。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同廉署就宏福苑大火落案起诉一共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政府话涉事人士同公司已无法继续履行工程职责，政府正按不同情况协助已聘用宏毅同宏业为大厦维修作工程顾问或承建商的业主跟进相关工程。发展局就终止宏毅顾问服务及后续事宜整理了一份资料给法团参考，各区民政事务处会同受影响的法团或者是业主联络，按需要安排市建局及测量师学会讲解。至于已聘宏业为承建商而顾问并非宏毅的个案，业主应与工程顾问商讨处理方式，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如果相关楼宇获发涉及强制验楼通知，而遵办期已经或短期内届满，屋宇署会合理地作宽容处理。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烧后症，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上星期四开始发烧、流鼻水同咳，翌日去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或安排留院。男童冇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冇病征。中心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初开始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往几年新冠病毒一般每大约6至9个月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次新冠活跃周期完结已经近一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在未经授权下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医管局已经报警，并已经即时暂停该名实习医生以及涉事的屯门医院另一个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医管局说，早前亦都已经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定必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局方亦都已经通知相关大学的医学院跟进涉事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公务员薪酬调整方案的意见。对于有公务员团体说，考虑影响政府未来财政承担的因素等同引入新指标同搬龙门，杨何培恩说，龙门一直都在度考虑六大因素，包括政府和香港经济状况，对于未知情况政府亦都需要有所准备。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大致多云，亦有几阵骤雨。同时，一个低压区会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290点，跌5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4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15美元，卖出4127.74美元。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 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南风五级，西部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八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二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6: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呢？
7: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6: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6: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7: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十二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8: 今日。健威道上
9: 團，喂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8: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C， 学咗 Gen C 佢哋啲嘢啦。
9: 又关 Gen C 事？
8: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C 界劲流行噶。
9: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團啦。
10: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11: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有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五点一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嘅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10: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3: 嚟自美国嘅呢一对摇摆组合，1994年组成，佢哋嘅音乐咧以一个 funky 见称啊，同埋佢嘅主音 Adam Levine 咧都系非常之 sexy 嘅 ，Maroon 5。

0: 新嘅作品由上星期嘅第七位跳升两级去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中游位置第五位 ，Room 5嘅新作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2: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5: 我知会带来是雨水啊。
4: 冇错啦，风雨不改的除了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5: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的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7: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8: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9: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0: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啊！遇上帝有艾力喺度同你分享两小时嘅新旧歌曲，先带嚟俾你嘅有 Gareth T 全新作品《玻璃》。

0: 嚟自两位乐坛嘅新世代，两位男生带嚟住两首嘅甜甜地啦嘅情歌作品。点解只系甜甜地呢？因为个歌名佢讲咗噶。蓝奕慈全新作品《小甜》，以及头先介绍俾你梁伟谦《无可救药的恋爱脑》。今晚要出现喺一期一会环节咧，都会有两位歌手朋友嘅。先带嚟呢一位嘅师兄啦。点解叫师兄呢？头先话蓝奕慈系今年乐坛嘅新人啊嘛，呢位歌手就系佢同公司嘅大师兄 J 风冯允谦。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0: 今日欢迎晒呢一位。靓仔 J 风
1: ，Eric 你好啊，
0: 又见面啦，
1: 又见面咯。
0: 今次咧，你系乘坐住年头啦，我哋听到你嘅齐柏林飞船咧嚟到咗今年你嘅新 project，
1: 系
0: 而你嘅新 project 嘅第一首歌曲已经系诞生咗，系非常有型有格嘅呢首作品。
1: 多谢。
0: 不如先由你介绍下呢首歌先。
1: 咁呢一只咧就系叫做 Break Me Down 啦，咁系今年嘅。第二隻派台歌啦，亦都係今年嘅新 project 嘅第一隻歌。呢隻歌其實就係關於重生咯，咁就係關於 reborn。咁點解會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因為其實今年就即係回望翻，係我今年係我入行嘅第15年啦。
0: 嗯，
1: 咁所以我自己可能喺音樂上其實咩都試過，即係我覺得有好多嘅唔同嘅音樂嘅 genre， 我有寫過啦。做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歌啦，等等。咁我永远就会觉得 ，OK， 我做到而家呢一刻啦，我仲有乜嘢喺入边内心，或者仲有音乐上有乜嘢可以再发掘啦。咁我就觉得呢一年就好想喺音乐上突破自己咯。咁所以就写咗一只关于重生嘅一只歌。咁所以今次我哋呢一只歌嗰个曲风咧，可能喺我过往嘅 library 都唔会系尝试见嘅。例如就呢一只歌系一只有 beat 嘅。暗黑嘅一种嘅快歌啦，可以咁样形容啊，系啊。
0: 我几期待系睇到你 live 喺舞台上面跳住舞，我幻想嘅画面咧，即系之前我上次睇你西九嘅嗰个演出啦、
1: 嗯，
0: 已经感受过你，系啊，非常之感受过你啊、哎，舞台上面好有型有款跳住舞嘅嗰只魅力。而今次呢首歌咧，我都会幻想到如果再搬上个舞台上面唱咧，可能都要着西装嘅。系啦，然之后系非常之有型，挫住个靓样咁样去跳住舞去演绎嘅首歌嚟，系咪啊？
1: 其实我自己咧好得意，因为我做呢一只歌嘅过程或者创作嘅时候咧，系同时谂紧即系 M V 嘅画面，或者谂紧喺舞台演绎嘅时候嗰种嘅画面，已经知道即系我好清楚我有乜嘢想喺个舞台发生。其实已经谂嘅，系同时一齐写呢只歌已经谂紧，所以佢系一只。对我讲是很有画面很有 picture 的一只作品、嗯、所以我是很期待真的在我自己的演唱会唱这只歌，因为我相信可能会带到给大家一种不同的 J 风的感觉，但也都会令到大家很 high 很开心。
0: 多不多过去的创作是可能是即 由创作音乐部分的阶段已经是同步想一些视觉上，无论是 MV 无论是舞台上面的 perform。
1: 嗯，系成日噶，真系唔系成日。我觉得创作系真系一个好 organic、好自然或者好天然嘅一个 process 嚟、嗯，即系有时真系系你咁啱，你系好有 feel， 某对某一样嘢或者有啲艺。

0: idea 嘅時候咧，就突然之間就會諗到好多唔同嘅畫面，或者你就會同時諗到我咁樣依一隻歌嘅旋律係點嘅，邊個唱緊嘅，我係點演繹嘅，或者 MV 係有咩故事，即係同步有啲依一隻歌係真係我寫嘅時候，我係好即係基本上係咩樂器都冇。我嗰時係真係喺自己屋企嘅 home studio 係坐喺度，然後我就係諗緊，唉。个天俾啲嘢我啦，吸收啊 ！I'm ready to receive， 系依一种嘅状态，即系完全系冇乐器，电脑其实系坐喺电脑面前，但系又咩都冇，又冇 beat， 乜嘢都冇，即系基本上就系第一时就听到依一种嘅声音，我就系知道我好想系写啲黑暗，想系有一种嘅 choir， 我想系有一种嘅 beat， 想有啲嘢系发生，但系都系一种嘅暗黑地。但系亦都系有一种嘅力量，有一种嘅 power。咁当时我就嗰刻就谂到嘅时候，就谂到即系听到有啲旋律，就系有一班人就唱紧一种嘅，依一种嘅声音。而突然之间就听到有一种嘅旋律就入咗嚟，一个男嘅声音就系唱依一个。就系凭一句，慢慢就开始写，即系发展去写呢一只歌咁，所以今次真系系一个好 organic 嘅感受嘅呢一刻，或者嗰就 sorry 感受嗰一刻有啲乜嘢俾到我，我就即刻去发展。
1: 所以点解话大家听呢首歌，即系唔只要听，要睇埋个 MV， 呢个系 must 要做嘅事情嚟嘅。
0: 系啊，
1: 因为你咁听阿 J 峰啱啱你讲佢创作呢个歌嘅阶段嘅时候，嗰、那个嘅 intro， 其实你咁听已经好有电影感。系咪即系喺诞生呢首歌嘅过程当中，已经有谂定？如果拍 MV 嘅时候，点样同导演沟通？咁而导演听到嘅时候，会唔会都几兴奋咧？应该可以发挥到好多嘅小宇宙嘅。
0: 其实当时系超兴奋，因为我已经谂紧，哦，即系写呢只歌，同时有画面，我觉得个 MV 应该系咁样，或者即系有冇啲元素可以放落去嘅咧？我已经系谂晒，但我唔会讲嘅，因为点解咧？系因为我谂咗呢个 idea， 咁但系我同导演一直倾嘅时候，咁佢有唔同嘅想法，有唔同嘅 idea， 咁而我就好相信佢，因为阿星系一个好有经验嘅导演啦。而之前过往有几个唔同嘅 MV 都系同佢合作嘅，例如《吉卜力》啦，《在爱面前投降》啦，同埋呢一个《手绘黑格》。咁所以我同佢合作，我即系交嗰个 idea 或者所有嘅故事啊，等即系等佢去发展咯。咁当时我讲咗某啲 idea， 佢又觉得好似未必啱呢一隻歌，或者可能未必唔係唔啱，但係可能佢有唔同嘅嘢可以令到即係呢个故事有即係去发展落去囉。咁、所以我之后再同佢傾完，我就觉得不如呢啲 idea 我哋暂时就唔用住，但係我就觉得唔係喎，呢个 idea 可以放落个舞台㗎嘛。咁、所以我就唔可以话俾大家听透露太多啦，咁但係应该都几得意嘅。

0: break me down.
1: MV 啦，同之前过去其中一个好大唔同咧，就系、需要阿 Jay 咧演多好多嘅戏喺里面啊，
2: 系啊，
1: 仲要系唔止一个角色，里面系真系需要你嘅演技大爆发出嚟嘅。
2: 多谢你哋咁样形容，因为
1: 你系演员嚟噶。
2: 其实我又觉得自己唔系一个专业嘅演员，或者唔系好 experience 好有经验嘅演员啦。咁但系我就会觉得，因为我哋好。都幾威嘅，就係有一次咧，就啱最近就公司就佢哋安排咗一個電影啦，唔係一個電影 ，sorry， 喺一個戲院咧去首播呢個 MV 啦。咁我覺得都幾犀利，因為真係好難得可以同一班 fans 咁，即係我咁即係咁喜歡嘅愛我嘅人啦嘅粉絲啦，又有成段即係成團 crew 喺度，公司同事喺度去 support 呢件事，其實係一個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佢哋真係租咗一個。一个戏院啦，就同我啲 fans 基本上就系首播呢个 MV 咯。咁我原来真系第一次有咁样去睇，我觉得好有电影感咯。令到我觉得哇，原来真系如果真系我自己有一日真系发咗达，或者我自己可以哇，可以有呢个能力去投资做一部戏，哇，自己做翻几个角色或者点去编排嗰啲嘢，哇，我会觉得好好玩咯。
1: 我从来冇谂过，原来 Jackie 有个导演梦喺个心底里面嘅。
2: 我其实我谂住有一日如果真系。谂住哦，玩音乐令到我系已经开始想试其他嘢、我有谂过写剧本嘅。
1: 哦，真系冇谂过呢、這个。
2: 系，我真系谂过，因为我自己就冇实际谂过要做一样嘢，因为真系我觉得哇，点做呢？咁但系我真系我自己觉得我有时咧，我系个 imagination。个想象嚟，我有时会有好啲，即系好多啲得意嘅发生。有啲点形容咧，就系小剧场咯。即系我个脑海，可能你同我倾偈嘅时候，我就会谂咗个 imagination 去咗第二度，我就会谂到啲唔同嘅故事啊，得意嘅嘢。咁所以我觉得我有时，我觉得我可以有一日，如果有时间去再发掘呢一面咯。
1: 其实会唔会可以由 MV 开始入手尝试下先呢？
2: 就系啦，我个同事我就话不如你下次试下做 MV 导演啦。
1: Yeah.
2: 我有谂过噶，谂过咁，但系就系睇下几时咯。
1: 我觉得成件事咧，咁就可以完全嘅 100% J 风创作啦。即系你由创作嗰粒音开始，个 intro 开始，就已经谂埋个画面系点，应该点样铺个主角出场，个主角系咪阿 J 自己演翻，全部嘢你谂晒。
2: 系噶，我其实我有呢个渴望，但系我暂时因为咧，我就觉得即系我自己嘅 focus 都系喺即系可能。歌曲嘅创作多啲，但系一定有一日我会相信系想试一样嘢咯，因为我觉得真系好有趣，同埋我觉得真系因为有时做创作唔系就系写一只歌咁简单，即系你写一只歌，其实你同步嗰个 MV 个出发点或者个故事系统一嘅，即系一定要统一，一定系要一样嘢先可以观众可以 fully 去完全去接受。你想表达嘅一啲 message，
1: 我谂因为大部分你嘅创作，大家听到你嘅歌啦，都系出自翻你嘅创作啦。因为我见有好多其他歌手咧都有 share 过，即系佢哋可能系要同个创作人去要歌或者去沟通，我想要首点嘅歌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会用个画面开始讲先噶。我见到，
2: 因为好多嘢都系靠呢一种嘅想象力或者画面啦、故事啦。去感動到你，你先可以出發。因為有時我即係我之前我寫歌咧，我記得我當時即係可能係啱啱出道嘅時候咧，我係憑旋律咯。咁好多時就係諗住我呢個旋律好聽，咁點去繼續去發展落去啦。但係我發覺越嚟越大個嘅時候，我發覺寫歌其實有分層次嘅。咁有時可能你感受其實每隻歌嘅段落或者嗰個段即係嗰個段落，你講啲乜嘢？呢、這個故事係講啲乜嘢？你想？有啲咩 expression 啦？你呢一刻系讲嗰个 intro， 你 describing 嗰个故事，去到可能中头，你想有啲嘢想发泄，咁呢一个系一个 build up 同埋一个故事，而嗰个故事咧，其实喺入边嘅旋律，其实系可以渗透入边，你可以 feel 到嘅，系可以感受到。所以我原来发觉写歌系一定系要有故事，一定要有感受，一定要有真嘅 emotion， 唔系纯粹就系、是、哦，我觉得呢个旋律好听咯。
1: 咁當然啦，呢首歌係出自你嘅創作。咁當你嘅創作去到咗導演聽過啦，佢再同你溝通，誒、哎、，Jay， 今次對你嚟講係個大挑戰啊！我要你一人去分析幾個角色啊，要你演出咁樣咁樣咁樣嘅時候，難唔難呢？定係其實還是對於你嚟講，哦，終於有機會啦！
2: 唔係就係難咁簡單啊，係令到我嚇咗一跳嚇、啊！你平時即係我哋合作嘅模式係即係我會覺得可能我即係。 少啲部分啦，不如即係可能俾啲專業嘅演員去演，唔係自己難啊，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好介意人哋聽呢隻歌嘅時候睇個 MV， 我唔想佢哋脱離嗰種嘅感覺，我唔想佢哋係即係突然之間覺得哇追風演戲或者做得唔好啊，或者可能有啲嘢咁樣入唔到套嗰個角色咧，咁你就可能會即係嗰隻歌會影響隻歌咯，同埋影響個故事咯，咁我好介意呢樣嘢，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就會覺得。不如就找專業的演員去演，但是今次我說要做三個角色不是只一個角色，如果跟我說的話，我們今次拍的東西真的是要兩日時間去拍，但是我只有一日時間，所以可能你那個 shooting time 那個時間可能會比較長一點，所以基本上是拍到通靈的，拍到第二朝的八點半好像，所以我是怕即系我即系做戏可能唔算多经验啦，加上又冇得瞓，或者可能入唔到状态，咁样会点咧？咁我系真系有少少惊嘅。咁但系我觉得唔紧要啦，我哋试啦。同埋我同阿星合作咗咁多，佢就系俾咗好多信心，佢觉得你做到嘅一定做到。咁、就最后尾就要做一个精神病院嘅一个 J 风啦。咁我系去到呢个阶段系。七点半开始演呢一个一幕啦、我好惊，唔知道演咗啲乜嘢出嚟咯。咁、但系我就唔理啦，放啦，要黐线就癫咁嚟啦。咁我最终就即系做咗一两个 take， 咁佢都收货咁，所以佢都话唔系好、啊。咁直接到 cut 咗第一个 first cut 嘅时候，我哋听睇翻嘅时候，咁公司即系有啲同事都话唔系，有啲突破、所以我系嗰刻啊 ，OK， 我好似。

0: 嗱，呢个突破有几大咧？大家一定要睇个 M V 就会知噶啦。同埋我会觉得系成个 M V 制作好有诚意噶。
1: 系，我觉得今次我同阿星合作咗咁多次，佢都话呢个 M V 佢系真系超中意，同埋你 feel 到系放咗好多心血落去啦，即系放咗好多心机，同埋即系 from first cut 到而家呢个 take， 大家睇到嘅版本系真系有好嘅大好大嘅改变，同埋入边有 C G 啦，
0: 系
1: 有好多唔同嘅我啦。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可能揸车啊，有啲唔好，即系好 crazy 或者系好激动嘅一啲画面啊，咁我觉得呢个真系值得睇嘅。
0: 我绝对理解点解你同事会谂住啊，见到 MV 之后，不如我哋摆去电影院做首播。好多时候我哋大家出歌咧，都会见到啊，出个 post 话俾大家知，今晚可能八点钟会喺个网上面首播，可以睇到啦咁样。而点解今次摆喺电影院里面做首播？因为真系非常之有电影感。
1: 其实我睇完呢个 MV， 我唔会净系觉得系一个 music video 咁简单。我觉得我会点去 describe 啊，点去形容呢？我会觉得佢系一个微电影，小微电影咯，咁样系啊。
0: 因为里面仲用咗好多嘅，即系无论个电影个岛啦，系啊，即系唔止16:9、24:9，你用手机睇都会觉得同平时睇 MV 系有唔同嘅，
1: 系啊，
0: 再加上好多啊啲调色啊嗰啲好专业啊咁嗰啲，我唔细讲啦。总之系一部你当系科幻片咁嚟睇啦。
1: 睇你会觉得系一个唔系细嘅制作，所以我会觉得好 appreciate。阿星啦，佢嘅团队啦，我 appreciate 公司真系花好多心机咯，即系佢哋真系啦，想做得好咯嗰件事，所以都 appreciate 嘅大家。
0: 喂，今次呢个演技大突破上面咧，对于 J 嚟讲系一个即系叫做辛苦啲嘅尝试，一定系还是一个梦寐以求嘅大满足啊？一次过分析几个咁难嘅角色，
1: 两样嘢都系咯，所以我觉得系原本。初头系有啲担心或者惊嘅，即系话要做三个角色，同埋因为阿星佢一形容，即系一 describe 话，即系呢个 MV 嗰个故事，其实我都会担心喺个4分钟嘅 MV 可唔可以做咁多嘢啦，做出咁多嘢，拍咁多嘢，啲人会唔会明呢个故事讲啲咩咧？咁但系其实呢个故事其实系一关于一个唔同嘅。即系平时空嘅一个故事，一个 video game 嘅故事，咁所以其实跳嚟跳去或者有啲嘢唔系咁清晰，咁但系唔紧要，因为艺术就系咁样咯。
0: 其实呢首歌咧就讲到话关于即系要重生啦，去 break 咗。

0: 去所有嘅嘢，唔需要去 look back 咁都咁多嘅。自己本身系咪都系个咁嘅人？
1: 其实我觉得点解会写关于重生，其实呢个出发点都系来自自己嘅，因为我觉得有时重生即系唔系就系讲话我有啲即系好即系表面嘅改变，有时可能系关于自己可能嘅即系自己嘅思想或者自己个思维啊，谂嘢嘅思维。咁我觉得有时我对创作呢样嘢或者谂嗰个谂法，有时都会系框咗自己一个框框，会觉得唔系，即系可能人哋见 J 峰系一个。可能寫好多嘅慢歌或者情歌等等嘅一個歌手，咁、但係突然之間做一隻咁樣嘅咁脱離佢嘅呢個 image 嘅一隻歌，會唔會好唔同呢？或者係咪唔 match 咧？咁我覺得有時好多時都係你自己嘅思維，有時要 break through 自己咯。咁所以佢就有一份即係歌詞有一句就係、是、要殺掉昨天的我嘛。咁、其實佢基本上唔係話要殺咗自己，咁但係即係可能殺咗舊嘅自己，或者可能唔係話要殺自己，但係可能真係有啲嘢你真係做人可能要 let go。要唔係完全撇甩，但係要 let go， 你先可以俾到新嘅唔同嘅可能性發生咯。咁、我覺得有時就係個思維，有時你要 let go 依啲舊嘅思維，你先可以做啲唔同嘅嘢或者新嘅嘢咯。
0: 而呢首歌就係你今年嘅 project 新一個 project 嘅第一首歌面世啦。過去嗰兩年，我哋大家都見證住你發表又有廣東歌啦，又有英文歌作品啦，係個節奏非常之頻密，非常之勤力嘅。会唔会冲过两年嘅时候，今年不如俾自己可以放慢翻脚步，俾自己生活翻多啲，同时间再创作。
1: 其实我已经觉得都系已经唞咗噶啦，即系公司佢哋都好好，即系我经理佢哋都安排得好好，佢哋都知道人系要唞嘅，咁佢都知道，即系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好中意表演啦，但系亦都同时系好中意创作，中意写歌，咁但系有时就发觉其实好难。即系 for 我自己，好似好难去同步一齐两样嘢要做。即系我系有时入咗呢个幕前嘅状态咧，我就系做幕前，就系、是、想做 show 啊，唔想做创作咯。咁但系相反就是、我一做创作咧，我就系想自己一个喺屋企，唔想出街，唔想见人，净系想投入自己创作。因为我觉得有时一出咗去咧，又 break 咗嗰个 cycle，break 咗我嘅 imagination 就断咗啊。咁又入翻嗰个状态又好难啦。咁但係所以佢哋就俾咗我唞啦，咁但係虽然嗰种係唞可能係几个礼拜啦咁样啦，咁但係对我嚟讲都好好，而返到嚟就基本上两个月就寫咗六份歌词，录咗六隻歌英文歌啦，咁嚟緊就会面世啦，咁而家就係继续想除咗帮自己寫歌，都係有好多其他嘅人啦、artist 啊朋友都想我帮佢寫歌，咁所以我都好愿意，咁所以基本上就会唔会唞，我觉得都唞咗啦，唞够，而家反而我就係想寫多啲歌咯，我想喺屋企咯，屋企寫歌咯。

0: 我见到之前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咧，
1: 系啊，啱啱
0: 系啊，啱啱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做，想要有你嘅创作。
1: 我估唔到啊，我以为佢即系讲下，但系后屘我就之后就喺后台台倾，佢话唔系，真系想你帮我即系写几只，咁但系你俾几只我拣，即系写四五只，咁所以我希望即系。嚟緊就真係全完全投入，即係除咗幕前工作啦，即係一有時間就係真係要勤力啲咯，即係寫多啲歌，俾多啲選擇佢咯。
0: 係啊，我覺得把握呢個機會啊，既然歌神把金口開到聲啦，
1: 咁一定要做啦，係嘛？
0: 係啊，
1: 但係我好想做，我真係好想做，因為我覺得一個。因为我爸爸其实真的超喜欢学
0: 校，
1: 即是由细到大我怎么认识广东歌，真是因为学友，因为我爸爸那时候真的小时候就是成日都唱他的歌，即令到我是哦哇认识哦，原来广东歌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不知道，我真的很希望有机会，如果真的写到一只歌给他，我希望听到爸爸口中唱他这一只歌呢，哇！我就覺得真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accomplishment 咯。
0: 呢一個感受，我幻想到咧，可能仲重過你要攞個藍金啊。
1: 係啊，某程度都可能是一個唔同嘅滿足感喎。
0: 係啊，一個係你最重要嘅男人就係、是、你爹哋，跟住、啊、然之後佢嘅偶像啊，主唱張學友，作曲馮雲謙咁樣。
1: 係啊
0: ，Oh my God！ 諗起件事都起雞皮。
1: 冇諗太多，因為我驚俾大家即係俾大家或者俾自己啦太多期望。
0: 係
1: 嘅，所以就唔好諗，就係、是、盡量寫好個歌先。
0: 嗱，呢个就迟啲啊，拭目以待，希望会见到呢首歌嘅诞生啦。咁、但系突然一开始最初嘅时候讲到就话，诶、原来不知不觉今年系 J-Funk 嘅15周年，
1: 系啊，
0: 自己有冇啲嘅计划咧？虽然话 don't look back 啊，咁但系有冇啲庆祝活动？
1: 你讲得好好，你问得好啱，因为我哋最近就啱啱都宣布咗啦，即系想同啲 fans 有一个 fan meet。咁就而家都安排緊啦，即係希望係盡快有啦。因為其實我自己係都好掛住我啲 fans， 因為近排就即係都見面嘅機會係可能少啲啦。咁我又專注做音樂寫歌啦，咁所以就少咗機會見佢哋。咁但係就有時真係見到佢哋，我真係好開心咯。咁所以盡快可以安排到呢個 family 同大家一齊見面，一齊食餐飯，咁我就覺得
0: 哇
1: 正
0: 夠細冧噶啦！
1: 我希望佢哋開心啦。
0: 咁大型嘅演唱會有冇計劃喺度啊？
1: 啱啱先開完就1月，
0: 雖然係，但問得咪就大家想 encore 咯。而家咁多場地，
1: 多謝我都想做啊。咁但係就睇下公司點安排咯。咁但係都要儲一筆歌咯，因為啱啱先1月開完，即係我希望如果下一次做 show。

0: 想有一筆歌唔同嘅作品同大家分享啦、嗯，所以都可能希望係想開 show 嘅，但希望係即係儲咗一筆歌先開 show 咯。
1: 嗯，都係嘅，即係有翻個充足嘅準備，
0: 冇錯，
1: 係啦，有翻個新嘅儲備喺度，即係唔好做翻啲一樣嘅嘢啦，
0: 係
1: 啦，希望再做嘅時候都俾啲新鮮感大家啦。
0: 冇、嗯、錯，
1: 就期待住啦，今年第一次見你啫，
0: 咁
1: 嚟緊我相信唔同嘅作品，我哋再有機會再 update 下最近近況。Thank you 曬 J。
0: Thank you。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

0: 又話伊朗已經同意唔發展核武，但協議仍需正式簽署。伊朗武裝部隊發言人話，伊朗將會對每一個來自美國的威脅作出比以往更嚴厲、更強力和更具毀滅性的回應。原定執法世界盃決賽周賽事但被美國禁止入境的索馬里籍球證阿爾坦回國，受到英雄式歡迎，他誓言一定會出席2030年世界盃。阿爾坦是2025年度非洲最佳球證，原本有望成為首位執法世界盃決賽周的索馬里籍球證，但他上週末被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拒絕入境。美國政府表示，拒絕阿爾坦入境是由於他和懷疑恐怖組織成員有聯繫。阿爾坦星期三返回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機場，獲官員和過百個支持者歡迎，說事情已經發生了但不會氣餒，會參與下屆賽事繼續為國爭光。索馬里外交部就說對美方的決定深表遺憾，會繼續和相關方面溝通澄清事件，並維護公民的尊嚴和權利。明愛醫院一名實習醫生懷疑未經授權善用他人帳號登入臨床醫療系統，瀏覽屯門醫院的病人記錄。警方說昨日接獲相關報案，交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醫管局較早時候說已經報警處理，並已經通知相關大學醫學院跟進有關實習醫生的適合執業評估。院方已經即時暫停那名實習醫生以及屯門醫院另一名涉事住院醫生的臨床工作，早前亦已就該名實習醫生在律敦治醫院實習期間的不當行為予以嚴正告戒，如果證實違反專業操守，必定會嚴肅處理，轉交醫委會跟進。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現時近四成專營巴士已經安裝司機狀態監測系統，偵測司機的疲勞狀況並發出警示。運輸署計劃下月起透過專營權協議，規定所有新舊專營巴士必須強制安裝司機狀態監測系統。陳美寶又說，現時所有屬於車隊的士均已安裝司機監測系統，他希望車隊的士能夠起到示範作用，推動其他的士仿效。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284點，跌58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19點，跌6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3，人民幣6.776，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56，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3.58美元，賣出4,133.1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大致多云，亦有几阵骤雨。同时，一个低压区会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 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Gino 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8: 港道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7: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百五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6: 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2。
3: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9: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冇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10: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9: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11: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9: 系啦，或者参加歌唱
10: 比赛，好有体会啊 ，Simi， 好有体会噶。
11: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咦，好似有段古啊。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12，
3: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1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2: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14: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12: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14: 风骚快活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12: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14: 风骚快活人的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
12: AI 怎样问出你什么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的？
14: 是啊，无论你是什么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2风骚快活人。啊啊
15: 喂，我是 Eric Kwok 啊，嗱，你又 Eric， 我又 Eric， 播首好听嘢嚟听下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0: 1993全新歌曲《呆等》。好啦，今晚嘅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咧，我都等咗佢一段时间啦。我谂认识佢嘅时间，无论系我啦或者你啦，都系嚟自 Lolita 嘅成员。而家佢今次系以自己嘅名字亲自上嚟同你介绍佢自己同埋佢嘅新歌。今晚有 Elka 郑紫棋。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Elka 郑紫棋。
0: 哇，今日呢个感觉咧系几特别嘅，既熟悉又有啲新鲜感。
1: 系，
0: 我谂包括你头先录嗰个 ID 咧，都系一个几有新鲜感嘅事情嚟嘅。虽然过去喺 Lolita 嘅时期咧，一定系录过无数次啦，同你做过唔同嘅歌嘅访问啦。
1: 嗯。
0: 但系全部都系我哋系 Lolly Talk 咁样，系
1: 系、啊、
0: 未试过介绍一次。我个名系 Elka 郑紫棋，
1: 系啊，有冇温柔咗嘅声音咧？以前都系比较甜美啲嘅，我哋
0: 系嘅，系嘅，的确系嘅。你唔好谂住行我咁样，我而家焗我要讲个系字。不过事实亦都系嘅，我会觉得。同埋，我觉得今次呢首歌咧，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我已经同 Elka 喺度讲话。哇！我冇谂过你嘅第一首个人 solo 作品系呢个曲风啊，
1: 系啊，
0: 由你去先介绍咗呢一首歌先啦、啊。
1: 好，我嘅第一首派台歌《未 firm》，咁其实呢一首歌咧就系、是、记录咗我一段比较难挨嘅一个阶段嘅一个经历嚟嘅。其实咁呢个经历其实喺而家谂翻起咧，我就会觉得。我会想称赞一下自己，处理每一件事都是比较临危不乱的当时。但是其实在那阵时的自己呢，我是一个好害怕，很多事都未 firm 啦、然之后不知道听日会发生什么事啦，跟后日又有什么事情要解决啦。在那一段时间呢，即我的脑就真的想很多事，很多时间跟自己沟通的。而对于我来讲，在即系嗰一段时间对于我嚟讲系好似真系一个过紧一个末日咁，系啦，所以我就好想将呢一个时间段嘅一啲经历写喺我嘅第一首歌入边。
0: 阴公末日得一日啫，
1: 系、
0: 你嗰个仲系嗰段时间，你阴公
1: 系啊，都经历咗一段时间
0: 喺呢一个即系未知嘅时期啦，对好多事情都系未知未 firm 嘅时期。哇！嗰、那个阶段，我谂应该谂过无数个唔同嘅可能性噶嘛。
1: 系啊，真系噶。
0: 去到咗，我唔讲，我哋上山四万字，系即系经历咗嗰啲事情、去到最后系点样卜取决定？而家咁样以个人姿态，一个个人歌手咁样去出发。
1: 其实咧就要追溯翻今年年头嘅，今年头嘅时候咧就见翻一个好耐冇见嘅朋友。咁嗰个朋友咧，其实佢嗰阵时就同我讲话，其实佢准备紧一个 project 嘅。咁佢就问我，你有冇兴趣？不如想试下自己 solo 啊？因为嗰段时间啱啱就系 LT 完咗约啦。咁其实我自己个人方向嚟讲嘅话，我都真系未 firm 嘅，系啦。咁所以嗰阵时就觉得啊。我做 solo 即系会有少少质疑自己嘅、但系好开心地就系呢一个团队好俾到信心我去做呢一件事，即系去做每一步嘅时候，去拣歌啊、录音啊嘅时候，佢哋每一个都俾好大嘅支持我去做呢件事，所以我觉得要出道做一个 solo 歌手，好大嘅鼓励都系身边嘅人。支持我去做呢样嘢。
0: 我反而我听 Elka 讲，头先即系遇上一个贵人啦，系啦，佢同你讲邀请啊，可以试下谂下做 solo 嘅时候，反而系一个忧虑对于你嚟
1: 讲，
0: 唔系一个雀跃咩？你由参加造星开始嘅时候，都系一个人行入个比赛噶啦，唔系由嗰阵时已经觉得咁，其实我系 ready 可以做一个独立个体嘅歌手噶嘛。只不过组合系即系四个际遇上，遇上咗一班姊妹可以成为一个女团。咁但系其实唔系应该 ready 做歌手，应该好雀跃嘅事，终于等到啦。
1: 因为其实参加比赛嘅时候，我当年都系十八岁，即系十八岁嘅嗰个冲动咧，系真系而家你唔会揾得翻。跟住，然之后当入到一个团体一个组合入边做嘅时候，我自己就好自自然然行咗入一个 comfort zone。我觉得
0: 系嘅。
1: 当你要喺呢一个 comfort zone 度想行翻出嚟嘅时候，当时嘅。

0: 有嘅阶段啦，同埋小女子啦，跟住然之后经历过呢三年嘅时候，见识过个世界嘅现实一面，原来系咁啦。我踩咗入去里面啦嘅时候，可能系会有啲多咗几分怯嘅。
1: 系啊，
0: 哦，原来系要咁嘅个现实咁样。咁而家啦，好啦，咁都唔拣都拣咗啦。
1: 系
0: 系啦，选择咗好 firm 地话俾你知道，嗯，我要成为一个自己独立嘅歌手，
1: 系
0: 个人一个人自己行呢条路嘅时候。个心态上点样俾自己慢慢强起来？
1: 我咧就系一个比较容易受人影响嘅，
0: 系
1: 即系喺呢一段 solo 嘅过程入边啦。首先啱啱都有讲啦，一开头就系团队嘅支持，令到我对于我自己嘅自信有翻少少啦。咁然之后，
0: 你讲呢句都有啲未 firm 啊？你讲呢句嘅时候都系系啦，团队嘅支持令我有翻少少信心啦。好冇信心咁话俾你知啊，艾力。
1: 因为其实。我可以即偷偷地同你讲，嚟到呢一步做紧呢个访问嘅时候，我嘅心态都系未够有自信嘅。
0: 系啊，头先开麦前嗰下 ，Elka 都仲喺度讲，唉，我有啲紧张，我仲紧张啲咩啊？即系呢首歌，见住你有啲访问做咗出咗噶咯，你又唔系第一个做访问，又唔系第一次介绍呢首歌。
1: 系啊，但系我一讲嘢咧，我就个人就会好紧张，成日绷紧咗。
0: 点啊？第一次嚟电台啊嘛，而家阵间带你参观一次，好似未嚟过咁样。
1: 咁又唔系，但系。永远咧，即系讲嘢都系我一个好大嘅一个障碍
0: 啊！呢、這个可能就系同以前即系咁多个成员一齐嘅时候唔同，以前未必踩系自己讲噶嘛。
1: 系啊，
0: 系啊，而家全部自己食晒咁啊，条条问题都要我答晒。
1: 我以前太相信我嘅队友，佢哋讲嘢实在太劲啦，因为
0: 而家就成个访问都要你讲晒。
1: 系啊，
0: 呢一个已经系几第一个唔惯。
1: 第一个唔惯系系系，第二个就系、是我嘅心理关口仲未踏到出第一步。
0: 好嗱，唔紧要，我哋今日呢个访问记录住呢一个状态嘅 Elka。
1: 好啊，
0: 可能之后唔同访问你到第三四首嘅时候
1: 咧，睇到我嘅成长
0: 系啊，就会我好 firm 同你介绍呢首我新歌啊，咁样
1: 太好啦。
0: 嗱，咁好啦，我哋记录翻住呢个带住未 firm 状态行入嚟录音室嘅 Elka 先，点样去遇上到未 firm 呢一首歌啦？
1: 其实咧呢一首歌咧，一开头咧就系我嘅经理人啦。就介紹咗 Hers 俾我認識先嘅，咁當時我哋都冇話要點樣合作先嘅，一開頭係諗住食餐飯啦、啊，分享一下大家中意嘅音樂啊咁樣嘅啫。但係食完餐飯之後就覺得，好似個 vibe 幾好喎、啊，即係如果我有呢個監製去 keep 住監住我嘅歌，應該係一件幾有趣嘅事。同埋咧，因為 Hers 咧，佢係真係。第一次自己一个监一个 artist 唱歌，咁所以大家都系一起成长嘅一个阶段，我就觉得我好中意呢种感觉，就决定真系同 Hers 一起创咗呢首《未 firm》啦。咁跟住咧，我哋就经过咗三次嘅 meeting 啦。咁第一次就系再分享一啲音乐上嘅嘢啦，我中意唱啲咩歌啊，咩类型嘅歌啊。咁第二次就真系拣咗几首歌去试音嘅，就试下啲 key 啊，啲 range 咁嘅东西啦。跟住然之后咧，就开始制作呢首歌噶啦。我第一次听呢个 demo 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呢一首歌好特别，佢俾我嘅感觉咧系感觉上。好似好 chill 啦，因为 demo 嘅时候咧，个感觉个音乐底冇咁 full 嘅嗰阵时，就听落就系、是、哇，我喺海边听嘅歌啊，因为我好中意听呢一类嘅，即系我都系一开头俾嘅 reference 都有啲落飞车啊，容祖儿少少嘅 fight 俾佢哋做 reference 嘅，然之后一听就觉得中晒我中意嘅嘢，所以呢一首歌都真系为我度身订做，
0: 即系几系一听钟情系你啦嗰种感觉。
1: 系啊，
0: 头先我听成个即系同你监制即系要相遇上啦嘅过程咧，都好似男女朋友之间互相去认识，第一次食饭不如试下 date 一 date 先啦，系跟住然之后好似都 feel good 倾得埋，
1: 就可以合作啦。
0: 系啦，跟住仲有第二三次见面，
1: 系系系，
0: 唔好咁急先啦 ，Elka，come on， 有啲急得滞啊呢件事。系，第两三次都好似 OK， 认识多少少，大家中意啲咩，跟住然之后先开始觉得可以牵个手去合作下嘅咁样。

0: 咁好啦，同事前大家嗰个认识嘅估计，今次真真正正地合作同监制之间沟通，同你想象中嘅争得远唔远先？
1: 其实我觉得都争得几远噶，因为咧一开头
0: 即系货不对版喎，呢次
1: 唔系啊，争得远嘅嗰个位咧，就系我一开头会觉得唔知佢监人嘅 focus 嘅时候会系点样咧，会唔会好严厉地啊？觉得我呢个位要唱成点，呢个位要唱成点啊？会带到一个好超级好确定嘅方向俾我。但系到即系真实嘅。录音的过程呢，所有嘢都好超好舒服的。即是监制又是好信任，可能唱法上佢会俾我自己諗一諗啦。去到譬如可能我有时个方向諗歪咗，佢就会带返我去正轨。所以大家嘅溝通都真係几舒服，同埋真係几啱 vibe 咁样。
0: 因为今次呢首歌呢，我第一下听嘅时候呢就好似 Elka 点最初一开始话系咪有种温柔嘅感觉喺度。有啊。
1: 有啊。
0: 有啊。而呢一种温柔其实系几令我诧异㗎。Sorry 啊，对唔住啊，对唔住，我跪喺地下讲系有啲诧异㗎。
1: 因为你识我个人嘅时候唔系咁温柔系咪
0: 就而家咁样囉。係，即係過去 LT 嘅訪問嘅時候，一直就係會大聲笑啊，講嘢係會比較男仔頭少少啦，係啦，即係你未必係會最温柔講嘢嗰個啦，咁樣。但係喺今次首《未 firm》裏面啊，揾翻到原來 Elka 咁温柔嘅一面。呢一個温柔其實係

0: 需要同监制有冇摸索咗几耐去揾呢一把声个力度究竟有几 firm 去唱？
1: 嗯，其实我觉得唔知点解我一听完呢一首歌嘅 demo， 好自然就会向咗呢一个方向去唱。
0: 嗯，
1: 即系我会谂翻，即系当有咗刘若乐嘅词嘅时候啦，望住份词去唱嘅时候，我会幻想到一份对于我想唱俾自己听嘅嗰一种温柔啊。
0: 嗯。
1: 有时你同自己对话嘅时候，都系即系我唔会好男仔头咁自己同自己讲嘢，即系我都系好想用一个比较即系呵护少少自己嘅一个角度去唱俾自己听咯。所以唔知点解第一个直觉就已经用咗呢一个 vibe 去唱呢一首歌。
0: 而今次而家即系去到呢一个成品啦，大家喺电台里面会听到 Elka 呢首作品啦。当自己听翻嘅时候，感觉系点样啊？
1: 哇！我觉得第一次听完成 mix 完嘅版本咧，第一我就
0: 系
1: 起鸡皮啦。跟住然之后我就，我唔知道我有一种好觉得我自己又成长咗嘅一个感觉咯。即系啊，由之前 LT 嘅时候，系我哋八个人一起唱一首歌，到今日我听自己原来唱完。一整首自己属于自己嘅歌，那个感觉是很不真实咯。
0: 嗯，
1: 即系因为平时我可能唱 cover， 我都不会唱晒成首噶嘛 ，IG 六 cover， 但系就突然之间有一首，哇，诞生咗一首属于自己，听到自己把声唱晒成首歌，就有一种感动喺入边嘅。
0: 我谂呢首歌咧，即系如好似头先话同监制之间认识咁样，系需要唔同阶段慢慢俾自己多啲嘅信心，
1: 嗯、
0: 然之后啲信心就会转化成一啲唔同嘅想法，喺、
1: 嗯、
0: 之后 Elka 自己一个人行嘅路当中去俾一啲唔同嘅 input 出嚟。而、
1: 嗯、
0: 家开始慢慢 firm 啲未啊？对于你自己 solo 嘅一个歌手嘅路，
1: 而家我觉得第一步 firm 咗噶啦。
0: OK，
1: 系啊，但系对于未来嘅东西咧，我都仲系好唔 firm 嘅、
0: 嗯，
1: 因为。好似首歌咁样啦，你都唔会知道听日发生啲咩咁样。
0: 系，
1: 咁我就觉得顺其自然地，我就自己中意活在当下少少嘅。
0: 嗯，
1: 系啊，咁希望嚟紧嘅嘢都系带住一啲期待俾我咯。我觉得呢一种嘅微 firm 其实系几过瘾噶。
0: 系。
1: 系啊，即系你有可能突然之间会有啲好危急嘅嘢，你要去解决，但系其实人生咁样先好玩噶嘛。
0: 嗯，
1: 即系我就会觉得可以试多啲唔同嘢咯。如果未来嘅嘢都系咁平平无奇，我话冇乜特别嘅时候，我又觉得冇乜挑战啦。
0: 这个心态又几好、啊，即系嗱，有啲人面对未 firm 咧系会好不安嘅。
1: 嗯，
0: 但系你又几享受到呢个未 firm 嘅过程、啊？
1: 系咯，即系可能以前嘅时候。我会想啊，我好担心听日会有啲乜嘢唔好嘅事发生啊。
0: 嗯。
1: 但系当经历咗呢一段时间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唔系、哦，其实睇下听日会发生啲咩咯，就尽管睇下咯。我觉得呢一个心态，即系会令到我自己冇咁唔开心之余，有一种挑战嘅感觉，好似几好。
0: 喂，呢一首歌咧，自己 solo 嘅作品出世之后咧，有冇俾过班 LT 嘅姐妹听啊？
1: 有啊，系未应该系。即系未出嘅时候，佢哋已经听咗。
0: 大家有冇啲咩嘅 feedback 啊？或者个感觉系点咧？大家有？
1: 大家全部都系话吓，你竟然出啲咁嘅歌嘅？
0: 诶，同我反应好似、
1: 啊。系啊系啊，佢因为佢哋觉得可能对于我的性格就系、是，你会唔会出啲比较 rock 啲嘅嘢啊？又或者系跳唱类啊？因为佢哋都知道我好中意啲比较又系啲快啲嘅 rock 少少嘅，但系我就系、是。估唔到嘛，想俾个 surprise 大家。咁同埋，我觉得即系呢一首歌都系我第一首啫。咁、
0: 嗯、
1: 我可以试多啲唔同噶嘛。
0: 系，自己都会偏向想即系唔同形象或者唔同曲风喺嚟紧嘅作品里面出现。
1: 系啊，我自己都会想挑战一下唔同嘅曲风嘅。今年嘅作品都系。都几唔同噶，
0: 嗯，
1: 每一首。
0: 喂，要再经历多次做新人阶段，而家个心情系如何啊？好似要好多，嗯，新人嘅 plan 咧，新人年应该要有几多首歌，跟住然之后要做几多嘢咁样，好似重新经历一次。
1: 其实系啊，即系同埋而家咧，就真系有好多嘢都要自己决定啦。
0: 嗯，
1: 即系譬如可能啊，呢一首歌出咗之后，要点样 promote 呢首歌咧？有好多。 唔同嘅，要好多諗法掉翻出嚟啊！嗰下就以前咧就係、是。

0: 我就是比较一个比较接少少的人嚟嘅，所以
1: 大家话事啦，大家开心就好啦。
0: 你哋讲咩我都 OK 噶 ，OK 噶，可能间唔中有一两句意见咁样咯。但系而家就真系好多嘢都要同团队一起去倾，去俾翻自己嘅意见出嚟。我觉得就其实系开心嘅，系我都会想我自己即系个 input 再多啲嘅，系啊。但系同时间，因为我觉得我以前系冇乜，即系我系一个冇乜创造力的人，很多都是听人家的指示去做，但是当现在你要自己一个 solo 走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事都要自己去决定了，那就是一个长大了的郑子琪了，
1: 是啦，一个新阶段的成长了。那去到今次的 MV 呢，这个 MV 的想法是又是来自你还是大家一起谈出来？
0: 其实呢，今次呢找了这个 MV 导演呢，他呢是第一次拍 MV， 因为今次真的未firm 一个团队，各方面有好多人都是第一次去做某啲嘢啦，即系我又系第一次 solo 啦，跟住然之后 Hersh 又系第一次监人 vocal 啦，跟住今次个 MV 导演又系第一次拍 MV， 真系一个完整嘅 MV， 因为佢之前影开相嘅，系咁今次就同佢讨论咗，开咗一次会嘅时候就觉得，呢一首歌叫 Me Firm， 不如我哋试下冇 storyboard 去做啊。咁但係我哋唯一最 firm 嘅嘢就係 firm 咗去宜兰拍摄嘅。咁当时我哋去到宜兰嘅时候，真係冇我哋成队 crew， 一个小型嘅 crew 就喺个民宿周围度係咁行囉。睇下有啲咩地方啱嘅就影低佢啦。即係可能见到个 cover up 就有个箭嘴囉，即係我哋行行下嘅时候无啦啦发现到喎。又觉得好似几啱 feel 喎。跟住然之后成个 MV 就係咁样诞生囉。
1: 哦，其实发觉今次呢一首歌 ，Elgas 同身边好多个唔同嘅单位，大家都系一起经历紧呢个第一次，一起经历呢一个未 firm。
0: 系啊，我都我好中意呢啲 vibe 啊。
1: 系嘅，
0: 即系大家一起进步，大家一起即系感受到嗰一份嘅喜悦，即系首歌啱啱出嘅喜悦，系大家都好开心咯。
1: 系
0: 系啊，所以我就好嘢，感恩。
1: 会唔会嚟紧想尝试将呢啲嘅谂法，甚至乎自己做创作咁样？
0: 其实我都想噶，因为我之前咧喺一段乜嘢做嘅阶段咧，我就我会试过将一啲韩文歌变翻广东话词嘅，之前有写过，即系 po 过 IG 嘅 cover， 跟住然之后我自己都想试下涉猎一下歌词嘅部分，系睇下今年会唔会有啲作品可以自己写下咯。
1: 咁会唔会真系已经有 plan 今年要做几多首歌啊？
0: 未 firm，
1: 系一个好好嘅打歌位啊！唔该晒，咁啊，总之大家听到就听啦，
0: 系
1: 啦，听到嘅时候就多啲支持啦。
0: 都有啲 plan 嘅，但系有可以唔话俾你听，都有啲嘢未 firm 噶嘛。
1: 系啦，我知你借个位去打多次未 firm， 系啦，咁、
0: yeah.
1: 希望大家嚟紧多啲。见到你的作品的时候，咪又看看，原来 Elga 又有一个新一面带到俾大家。
0: 系，
1: 好，我看看你今年带几多面俾我看。
0: 好啊，
1: 好啊，thank you 晒 Elga，thank
0: you。

今晚多谢晒 Elka 喺头先访问当中听咗嘅新歌《Mayfirm》以及罗莉托嘅一首旧作《四方无字样》。

同样带住呢一种临别依依，好啱喺毕业礼啦、考试完毕之后啦，去分享呢份同同学之间感情嘅作品，有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谈到再见，我就谂起佢嘅呢首歌《再见》，宁静海、Ian、陈卓妍。而去到今晚节目尾声，同你讲句下次再见啦，揾你有估计机，真嘅，听晚准时12点，我哋下次再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于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各地的球迷陆续抵步。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

0: 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0,000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以及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巴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当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人和2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警方说，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说，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都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署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表示，自从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禁令在4月30日生效之后，控烟酒办截至上个月31号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同期接获40宗相关的投诉和转介，并就管有罪行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范婉文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表示，收到定额罚款通知书的人士中，有一人不是以香港身份证作登记。他指出，由于违例者是否旅客以及他的来港目的并非执法考量，控烟酒办并没有记录当中属于旅客的人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308点，跌5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7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3，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4美元，卖出4,120.0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齐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6月11日凌晨的2:12，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啱啱听到古巨基的《爱与诚》，点解用呢首歌曲开始呢？因为寻日嘅主题系小时候，跟住做寻日嘅主题嘅时候呢，就喺度谂啦。小时候我究竟听紧啲乜嘢歌曲呢？所以今日头两个小时都系拣咗一啲我细个好中意听嘅歌曲，尤其是系小学时期啦，又或者中学时期好中意听嘅歌。而第一位出场嘅就系古巨基。跟住出场，我谂大家都好熟悉呢一位歌手了。

你是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条短片，就是周杰伦的演唱会，他唱紧《说好的幸福》呢的时候，就见到观众席当中有陈奕迅坐了在那里，他就很惊讶啦，跟住即刻改了唱另外一首歌曲，正正就是依家播紧的这一首。由周杰伦作曲作词的作品，陈奕迅《淘汰》。

有周杰伦作曲作词，嚟自 Eason 嘅作品《淘汰》。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都可以揾翻啱啱我提到喺周杰伦超世代演唱会发生嘅事嗰条短片啦。每次睇到嗰条短片，都觉得真系哇，两个细个嘅偶像啦，一齐唱歌。

今晚头两个小时揀嚟咗好多自己小学同埋中学时期听嘅歌曲，啱啱听到有洪卓立嘅《弥敦道》。

来自郑融的《红绿灯》。不知道大家小学时期又或者中学时期又喜欢听什么音乐呢？如果不介意，不妨和我分享一下。

0: 卫兰加上 JW， 男人信什么？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5: 嘿，系唔系真噶？
4: 哼，仲冇晒烟味添。
5: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4: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5: 我都叫班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6: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4: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2:36，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呢两晚翻电台嘅时候，都觉得天气好似凉翻少少，冇前一个礼拜咁焗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

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呢几日出街都记住带翻把遮先出街啦。

送俾大家嚟自薛凯琪《慕容雪》。以下呢一位歌手，如果你同我差唔多年纪嘅话，纵使你唔系佢嘅 fans， 你都一定会听过佢嘅歌曲。讲紧嘅系 Taylor Swift。

佢系 Taylor Swift， 歌曲系 Enchanted。跟住落嚟嘅呢一队乐队，或者有听众会知道系我最喜欢嘅乐队，真系 Top One 嗰种最喜欢嘅乐队。而呢一队乐队亦都同 Taylor Swift 非常之有渊源。乐队成员同 Taylor Swift 都系喺田纳西州嘅 Nashville 长大，而呢一对乐队同 Taylor Swift 亦都系差唔多时间出道。乐队主音 Hayley Williams 可以算系 Taylor Swift 由细玩到大嘅朋友，而最近 Taylor Swift 嘅 Eras Tour 亦都邀请咗呢对乐队作为开场嘅嘉宾。讲紧嘅系 Paramore 简尼歌曲 The Only Exception。

我每年串流平台的总结，这一对乐队一定在 Top 5的位置。他们是 Paramore 选来歌曲 The Only Exception， 将时间带到凌晨的2:56。最后有另外一对我很喜欢的乐队 Green Day， 歌曲是 21 Guns。以这首歌曲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新闻过后继续回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唔好行开啦。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七名人士同两间公司被落案起诉25项控罪，当中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嘅董事黄合贤、洪毅时任董事兼注册检验人员吴约、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嘅时任董事何建业同两间公司被控误杀。呢三个人与另外四人以及两间公司被控串谋诈骗等罪。案件寻日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庭上读出控罪的内容和死者名单，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号，以等待控方进一步调查。七名被告当中两人获准保释，其余五人需要还押。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申请入境本港市区，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增加一倍，去到200架。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过去一段时间观察运作，无论喺口岸、香港嘅泊车或充电设施方面，都能够体现有足够承载力。当局会加强配套，尤其会喺广东省增设多个嘅验车中心，确保车辆嘅安全性能，并会进一步做好推广同教育工作。陈美宝表示，好高兴随住粤车南下嘅配额同城市数目增加，机管局将会同步增加二泊非服务涵盖嘅城市，而二泊游服务亦都即将推出，届时泊车转乘停车场将会启用。预计在所有抽签同申请程序完成之后，随住城市同

0: 配额的增加，首批车辆最快会下个月25号进入市区，亦可停泊在机管局的停车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至今打死近10000个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在美国斡旋之下，以黎近期就边界安全问题直接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和停火安排依然存在分歧。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话，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巴嫩有责任摆脱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克尔佐格指责真主党违反以黎停火协议，强调以色列不能够接受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越境袭击以及恐怖袭击。如果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哥伦比亚传媒报道，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巴莱塔指控总统佩特罗涉嫌干预政治，建议暂停佩特罗的职务，直至今个月21号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结束。多名官员同议员反驳，指委员会无权暂停总统职务，相关文件亦不具法律效力。其中内政部长贝内德蒂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哥伦比亚法律框架之下，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只属调查机构，法律上没有暂停总统职务的权力。他说，根据宪法程序，只有在众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并正式提出诉讼后，参议院才是唯一有权对总统作出停职决定的机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112点，跌7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91点，跌9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2，瑞士法郎0.8，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7.83美元，卖出4098.3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如果以前出去听人 busking， 呢首歌曲嘅出现率真系非常之高。嚟自 Mr 嘅森林送俾大家，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依家嘅时间系凌晨嘅3:11。

分。继续关于一啲我小学同埋中学成日听嘅歌曲。跟住落嚟系另外一队乐队啊，佢哋系 Dear Jane， 不许你注定一人。

0: 先有连诗雅的水星逆行，跟住有周柏豪百年不合，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嚟自 Coldplay 嘅呢一首 The Scientist。如果要用科学嘅角度去解释爱情，在生物学嘅角度，爱情嘅感觉可能是为咗繁殖而产生。在化学嘅角度，可能会形容为一啲化学作用，令到大脑产生恋爱嘅感觉。但是我哋往往觉得呢啲科学嘅解释根本解释唔到爱情有几咁神奇。或者是依家的科学解释不到爱情，又或者是科学不能够解释爱情。

0: Coldplay 嘅 The Scientist 之后，拣嚟咗另外一队我好喜欢嘅乐队，佢哋系 The Script Science and Faith。唔知你又点睇科学同爱情嘅关系？我自己就觉得主观嘅感觉，包括爱情呢一样嘢，科学系形容唔到嘅。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6，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

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由依家去到凌晨四点钟，继续今日嘅主题。今日嘅主题就系小学时期同中学时期我成日听嘅歌。

陈小春的取消资格，或者未被人取消资格的，只不过跌了一些位置，跌到去16位左右。容祖儿，16号爱人。

点样由十六位爬翻上第一位呢？会唔会系一个传奇狂想，最后都系遗憾收场？

时间嚟到凌晨嘅3:56，听到有刘浩龙嘅《思觉失调》，愿明天能不再为你痴缠，唔好再耿耿于怀。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麦浚龙《耿耿于怀》。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话，寻日收到相关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候话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个实习医生以及屯门医院另一个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就该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果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上星期四开始发烧、流鼻水同咳，翌日去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中心方面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整体活跃程度自上月初开始持续录得轻微上升。过往几年新冠病毒一般会大约六至九个月出现一次活跃周期，本港距离上次新冠活跃周期的完结已经近一年，不排除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个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的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

0: 進入英國獲難民身份。襲擊觸發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人縱火。警方星期三在貝爾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結束服務。到剛果民主共和國協助應對伊波拉疫情的中國抗疫醫療首批專家組，在金沙薩與剛果民主共和國生物醫學研究所所長、病毒學家穆賢貝座談，討論疫情形勢、防控重點、實驗室檢測、病例救治和公共衛生合作等。穆賢貝表示，剛果民主共和國多次應對伊波拉疫情，當前疫情防控依然面臨多重挑戰，中國在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傳染病防控和醫療救治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期待雙方進一步加強務實合作，共同提升疫情應對能力。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918點，跌9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266點，跌1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0.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幣6.776，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77.61美元，賣出4078.5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5级，西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4:16，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喺度。啱啱听到有 Cloud 云浩影嘅《无以名状的痛》，以及梁静茹《会呼吸的痛》，以呢两首歌曲开始今日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每次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都揀咗啲我好喜欢嘅音乐，希望透过歌曲歌词勾起你哋嘅回忆。

细个放学翻到屋企嘅时候，电视就会播住杨丞琳主演嘅电视剧《海派甜心》，而啱啱就听到电视剧嘅歌曲，嚟自杨丞琳嘅《雨爱》。

0: 先有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跟住揀嚟飞儿乐团月牙湾。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简尼孙燕姿的《雨还是不停的落下》，非常之贴近呢一两个星期的天气，因为不断落雨。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睇嚟真係雨还是不停的落下㗎啦。所以大家出街嘅时候记住带返把遮啦。

先有梁咏琪的《高妹正传》，跟住揀嚟吴雨霏版本的《飞女正传》。唔知你有冇，你又有冇听过呢一个版本啊？不过我觉得呢个版本同本身有啲分别啦，亦都系非常之好听嘅。跟住出场有杨千嬅。

时间嚟到凌晨嘅4:54，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第三个小时嘅节目嚟到尾声啦，最后仲有一首歌曲想送俾大家。唔知依家听紧节目嘅大家有冇人系仲未翻到屋企搭紧车听紧我嘅节目呢？最后呢一首歌曲特别适合你哋啊！结束第三个小时节目，拣嚟咗许美静嘅《都是夜归人》。一阵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又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表示，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试图获取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者美国本土的武器，因为做法不明智，也都可能招致古巴不愿意面对以及无法承受的对抗。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与美国匹敌。克格塞斯向美军士兵发表讲话时候又说，他仍希望与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美方希望很快与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将会为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提供他所需要的所有应对方案。原定执法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但未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他说不会气馁，会继续为国争光，誓言参与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在世界杯开幕前夕的记者会上说，阿尔坦事件令人遗憾，但国际足协只是体育组织，无法掌控一切，亦无法凌驾各国政府之上。有英国记者问恩芬天奴，阿尔坦事件和美国拒绝向伊朗队15名工作人员发放签证，是否显示国际足协失去对本届赛事的控制？恩芬天奴回应说，希望2035年女子世界杯在英国举行，但反问记者是否认为国际足协能够左右英国政府容许哪些人入境，强调国际足协一直努力寻求解决方案。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一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当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与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人同

0: 兩間公司合共25項控罪。警方話涉案工程嘅問題包括使用非阻燃嘅安全網同帆布，使用易燃嘅發泡膠板同易除樓梯走火通道嘅窗户，開設俗稱生口，以便工人進入外牆嘅棚架。形容有關工程安排涉嫌嚴重影響樓宇嘅防火安全，令到火勢迅速蔓延同阻礙逃生路徑，造成大量傷亡。廉署就話調查發現大維修工程中多個環節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懷疑貪污犯罪得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918跌953，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266跌11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58，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幣6.776，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67，澳元對美元係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67.59美元，賣出4068.33美元。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驟雨及雷暴，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溫約29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清晨的5:10，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开始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有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来自卢广仲的《死在你的胸怀》，出自于他的专辑《伤心早餐店》。虽然他在香港的演唱会已经过了两个月，不过到现在仍然非常挂住他的演唱会。《死在你的胸怀》这首歌曲原本在这一只专辑里面呢，我不是摆他在 top three 的，不过越听越多这只专辑的时候，《死在你的胸怀》这只歌呢个排名就越升越高了。不知道你如果有听过这一只专辑，你又最喜欢哪首歌曲呢？

人好矛盾，明知道爱会令到我哋有机会踏进思念嘅地狱，但系我哋仍然选择去爱，又或者我哋并唔系选择去爱，而系我哋根本控制唔到。嚟自 J 风冯允谦，思念即地狱。

0: 先有关淑仪版本嘅《梦伴》，跟住有王菲《百年孤寂》。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

0: 话台，
1: 联合广播。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艺人陈卓妍嘅《留一天与你喘息》，加上洪家豪《掉进海的眼泪》，呢两首歌曲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43。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你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节目嘅尾声，仲有几首歌曲送俾大家。由而家去到朝头早6:00，喺直播室有我张嘉乐 Matthew。

0: 先有梁海晴的《不离不弃的风》，跟住简尼旺博《灵魂上演》。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51，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今晚4小时的音乐节目又来到尾声了，最后还有两首歌曲都是来自香港的乐队，首先出场有晚安妮妮。

送俾大家嚟自晚安莉莉嘅《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啦！非常之感谢各位听众陪咗我四个小时，最后拣咗一首非常之提神嘅歌曲啊！尤其是佢头几个音真系令到你醒晒，所以好适合结束今日嘅节目，亦都帮大家提提神，准备翻工，开始今日嘅早晨。最后有 Pandora 嘅时光之灰送俾大家，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都遭到冲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候话，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径都将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协助200多艘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个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候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并非250美元。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个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发射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都有人群聚集，警方要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个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都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浪潮，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人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也都提早结束服务。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于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于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各地的球迷陆续抵埗。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的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在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

0: 總統辛鮑姆否認出現社會動盪，強調開幕式一切盡在掌握之中。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19918点，跌9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6点，跌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0.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46美元，卖出4076.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的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早晨，早晨，6:09，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啊！呢度有晨光第一线，同大家睇睇今朝嘅天气先啦吓。今日大致多云嘅，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啊，最高气温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东照东北风啊。展望啦，明日有几阵嘅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咁好好睇住今日天气嘅变化，再安排今日嘅衣着，究竟会系点呢？早上嘅时分，带嚟呢首悠扬嘅乐曲。

0: 希望大家有一个拥有良善沟通的早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你想同边个沟通？昨晚如果你入到去马场，你会见到万人迷逼喊啊！个个都想同佢倾偈、沟通、影相、攞签名。碧咸咧喺2025年6月咧，俾佢哋嘅国王查理斯三世咧授予骑士嘅爵位，正式成为 Sir David Beckham。呢位靓仔球星由万人迷变成佢哋嘅国家队队长，挂靴之后更加成为国际迈阿密嘅足球班主，更加成功加冠进爵封爵咁佢人生有啲乜嘢嘅名言警句，有啲咩格言可以鼓励到你呢？其中一句系咁样讲噶。碧咸话：足球入面最大的挑战不是对手，而是你自己啊！克服恐惧同埋疑虑是成功的关键啊！因此，良好的心理质素咧，先是成功最大最大嗰个关键。佢又点样形容自己呢？碧咸话：我是一个好固执的人，我认为咧喺佢嘅职业生涯入面帮助到佢自己嘅咧，只有佢自己啊！其他人点样讲，佢唔太理会啊！仲有呢一句啊，好重要啊！人们对批评嘅反应咧，各不相同。我的反应绝对是迎战，即是叫你讲到清清楚楚，究竟自己有啲乜嘢做得唔好。当然碧咸都有讲自己会类似海纳百川啦，所有意见佢都会接受嘅，只要系一啲好嘅意见，佢都会好好去改善自己，从而打造更好版本嘅自己啊。咁又啱啊！有阵时讲清讲楚都好重要嘅。早上嘅6:16带嚟女方，求你讲清楚。

0: 晨光 Coffee Time。
1: 今日同大家饮住咖啡，讲下世界杯最新嘅一个情况。世界杯官方转售途径售卖门票嘅平台咧，原来依家咧仲有17.6万张门票咧系未卖出嘅。根据财联社嘅报道啦，美国队咧首战对巴拉圭嘅比赛咧，仍然有4000多张门票咧系未卖出啊。喺伊朗队参加三场嘅小组赛入面咧，亦都约有1.6万张嘅门票咧尚未售出嘅。至于沙特阿拉伯队啦，三场嘅小组分组赛平均每场咧大概会有4000张嘅门票未卖出。报道指出咧，对国际足协而言咧，如果比赛出现大量嘅吉位啦，会系十分尴尬嘅。睇翻啦，英国嘅金融时报报道啦，美国队首战咧最平嗰张飞咧，大概都要去到$1000，即系大概咧7000多-8000港纸度啦。最贵嗰张普通位咧就定价为咧$2735，哇，要上10000噶啦，超过咗咧上届世界杯决赛嘅门票啊！咁所以睇到可能咧系因为今届嘅门票系相对贵少少啦，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咧对今届嘅门票价格咧都感到不满。佢喺5月6号嘅时候咧对住纽约邮报啊访问嘅时候咧就好坦白咁样讲啦，我自己都好想去啊，但系讲真嘅，我都唔愿意俾咁多钱。呢个就系嚟自美国总统先生 Donald Trump 嘅说法。每届世界杯咧开始嘅时候咧，都会有好多声音嘅。但系踢到中间以至到决赛四强啊，或者决赛嘅时候咧，大家又会全程投入之中嘅，声音好多。究竟内容又系点咧？大家又可以仔细去分析啦。声音好多，6:22，一齐观听世界嘅声音啊！刘德华，观世音。

0: 无上道都不可以解决，讲紧嘅系大智慧，讲紧嘅系佛偈。究竟早上大家有冇时间可以沉思一下呢？俾自己多啲反省嘅空间，了解自己，了解世界。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唔出大智慧，都系叫你好好爱身边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全国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处地方启动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动都将会再次遭到强烈回击。伊朗将会打击新的美方利益目标。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试图获取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者美国本土的武器，因为做法不明智，亦可能招致古巴不愿意面对和无法承受的对抗。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和美国匹敌。克格塞斯向美军士兵发表讲话时又说，他仍然希望和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美国希望很快和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将会为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提供他需要的所有应对方案。在本港，警方和廉署就宏福苑大火落案起诉共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政府表示，涉事人士和公司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工程职责，政府正按不同情况协助已聘用鸿毅和宏业为大厦维修作工程顾问或承建商的业主跟进相关工程。发展局就终止鸿毅顾问服务和后续事宜，整理了一份资料给法团参考。各区民政事务处会同受影响的法团或者业主联络，按需要安排市建局和测量师学会讲解。至于已聘宏业为承建商而顾问并非鸿毅的个案，业主应该同工程顾问商讨处理方法，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如果相关楼宇获发涉及强制验楼通知，而遵办期已经或者短期内届满，屋宇署会合理地作宽容处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0: 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0: 康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亦都有直播室入面咧，六点钟陪住大家嘅阿欧喺度噶。
2: 早晨
1: 啊，阿欧啊，
2: 早晨，听众朋友。
1: 呢几日嘅天气咧好翻啲，比较凉快啊。出门口嘅时候都着咗件外套，
2: 感觉其实都几好啊。不过有赖就系、是、即系之前嗰几日疯狂落雨啊，落到
1: 终于为大地降温啊。
2: 系啊，有两有两个钟头，我记得自己经历住红雨同埋。
1: 我听咗，我听住收音机讲，都真系几惊险呢个
2: 驾驶之中，咁所以都几惊险。所以驾驶人士有阵时啊，有大风大雨嘅时候咧，可以的话咧就泊埋架车，即系喺啲安全嘅地方避一避雨先。特别系私家嗰啲电单车嘅朋友仔、
1: 嗯，
2: 其实根本去到红雨或者黑雨咧，你电单车真系难搞少少嘅。咁所以即系最紧要系保住命仔，安全最紧要，
1: 最紧要小心为上啊！不过咧嚟到打风嘅季节啦，有一样。嘢咧，我哋又要特别当心嘅，就系、是、台风啊。咁、香港天文台咧，寻日就公布咗，由西北太平洋同埋南海嘅热带气旋嘅名单，新增咗九个名啊。其中有一个咧，大家都关注嘅，就是、我哋香港人起嘅，香港嗰边起嘅就系叫点心啊。
2: 点心，点心，
1: 点心，食得嘅嗰一种。
2: 希望柔顺啲啦。
1: 系咯，令到个风可以都唔好咁强劲啊。
2: 即系大家，尤其是你喺香港生活咗一定嘅年数啦，你一定会知道香港人对打风或者台风咧，又中意又唔中意。中意系咩咧？啊，可能打工仔或者学生哥可以有机会半天假或者一天假，但系有阵时台风嘅破坏力都系几无情嘅。
1: 系，冇错。
2: 我哋睇到周边地区或者其他国家咧，其实每每打风咧，都好多即系叫做财物伤亡啦，即系人命，我哋永远都唔想人伤亡啊！我当财物都系钱财身外物，但系即系所以个又爱又恨嗰个位置就系咁啊！你又觉得佢唉唔好咁犀利啦，但系咧太唔犀利咧，你又冇得放半天假啊！即系比较纠结啦呢一样嘢，
1: 比较矛盾嘅心情。而呢一啲嘅比较强劲嘅台风啦，其实用完个名咧，讲翻个名咧，都会除名嘅、
2: 哦，
1: 你就之后唔会再用啦。咁原来台风嘅名咧系有一个组织负责嘅、嗯，叫做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咁当中嘅成员啦，就有14个。咁当然包括我哋香港啦，亦都有澳门等等嘅地区，同埋中国、美国。咁加埋14个咧。每个国家或者地区要俾10个名，咁所以总共系有140个名轮住用嘅。
2: 听你讲呢啲啊，好似个我其他啲前主播朋友咁样，系啊，新闻通识咁样，
1: 讲下啲小知识啊，
2: 科普一下。余欣娜、啊、今日就系讲咧呢个台风嘅命名啦。
1: 系哟，咁啊，我哋头先就讲点心啦。咁原来唔同国家咧，帮台风改名都有自己嘅特征嘅、哦。譬如我哋香港就系头先讲咗，除咗点心之外，我谂大家都有啲会比较容易啲记起嘅食物啦，就系、是、山竹啦、或者动物啦、天。呢啲就系强劲啲嘅台风，不过佢哋就唔可以再备用啦。
2: 系唔好啦，走啦。
1: 系啊，走咗噶啦，转咗名噶啦，已经。而喺唔同嘅地区咧，改名风格都可以好唔同嘅。譬如中国咧，就系中意用啲神话啲嘅，譬如系悟空、海神一类。
2: 哇！但系呢啲又太澎湃啊！喂，悟空打到嚟啦，哇！即刻好惊，我好惊。
1: 但系悟空咩都精灵嘅，识得转嚟转去嘅，可能好快走咗。

0: 嗰啲咧，牛魔王啊嗰啲，好似好 strong 嗰啲咧，好强劲啊吓，即系嗰啲柔顺啲可能好啲啊，即系譬如其他花朵嗰啲咧，
1: 系都有，有一个咧叫青马，系啦，青马都系好似系新起嘅，系青牙，跟住仲有啲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就小龙啊，树蛙啊，呢啲好似可爱啲，
0: 树蛙好啲，sweet 啲啊嘛，
1: 冇咁大只啦，不过点都好啦，我谂打台风咧都一定系要做足安全准备噶啦，记得即系之后可能大家都有更加多嘅极端天气啦，我哋千祈咧安全要第一咯。咁啊，无论系你中唔中意打风都好啦，我谂咧台风都系我哋香港人嘅生活当中咧，成日都会遇见嘅事情。咁啊，我哋希望个风咧可以继续吹，吹完之后咧就令到市面继续回复翻平静咧，就可以开始翻日常嘅生活啦。等个风继续吹走啦。
2: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一首嘅作品，张国荣嘅《风继续吹》。
1: 晨光百科，
0: 好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咁啊，平时我咧出去同朋友聚会啦，甚至系食西餐咧，有啲时候都会嗌一杯嘅红酒、白酒或者系鸡尾酒啦。咁因为我咧饮醉酒之后嘅情况咧，就会通常饮一杯红酒咧，我就好眼瞓噶啦。跟住我就啊好想瞓觉啊，但系如果我过咗眼瞓嘅阶段咧，开始乱咁讲嘢，好兴奋。有过多两三杯之后咧，我的胃就开始唔舒服噶啦。每逢饮得多咧，都会有机会个胃唔舒服，就要咧即将啲酒精就呕翻出嚟啦。
2: 但你好少嘅，即系你好少嘅，你都系好自律嘅一个人嚟嘅。
0: 系啊，我真系好少饮酒嘅，真系。但系小酒怡情。
2: 你为咗做讲呢个题目而特登铺垫嘅啫。
0: 系啦，冇错。咁原来咧，除咗人会饮醉之外咧，动物咧都会饮醉
2: 嘅。唔出奇啊！我前排即系好醉心睇呢个国剧。长安的荔枝，正所谓食多几粒荔枝有啲饮酒嘅感觉，究竟系咪有啲动物仔啊知道喂荔枝咧食完之后啊好开
0: 心
2: 噶，所
0: 以食多几粒
2: 滚坨坨咁样又笑笑口咁，有好多人饮醉第一个反应都笑噶嘛，
0: 开心啊嘛，多巴胺
2: 系啦，我唔知系咩嘅原因，总之好多人两杯到肚都笑笑口，跟住开始讲嘢大声。嗱、我估计动物世界都有动物嘅语言，跟住有啲动物咧就会同你讲喂，大家快啲剥个壳食个荔枝啦。嗱，当然啦，
0: 想象力好丰富。
2: 你知因为我睇得咩多咧？睇得嗰啲《优秀大都会》啊，嗰啲其他嗰啲卡通电影多啊。咁啊，
0: 卡通电影入面都真系有机会发生嘅，做饮酒添。
2: 系啦，究竟会系点咧？交俾 Yana 讲下先。
0: 好啊，但原来头先讲嘅情况咧，就未必会真系发生嘅，因为动物系会饮醉先啦。首先，咁但系佢哋未必会拣啲嘢嚟。飲醉就係頭先話啊，會唔會荔枝咧？飲完食完之後咧，會好開心。佢哋又唔會咁樣諗嘅，反而會避開一啲咧，容易令到佢哋咧，即係聞落去有酒精嘅動物嘅
2: 食物
0: 或者果實啦。咁點解要飲醉咧？就係佢哋唔小心食咗一啲嘅發酵咗嘅果實啊。咁、譬如啦，講個典型啲嘅例子啦，喺非洲入面咧，有個非洲象啦，好中意食發酵嘅馬魯拉果，其中一種
2: 大笨象係嘛？
0: 大笨象中意食嘅一種嘅果实叫做马鲁拉果，咁呢个马鲁拉果咧，因为佢真系熟到已经发晒酵啦，咁发酵会有咩情况咧？佢跌落地下啦，而佢糖分咧系极之高嘅，咁呢一啲嘅空气中嘅酵母群咧，就会将水果入面嘅糖分咧分解成为酒精同埋二氧化碳，咁呢个就系我哋讲嘅自然发酵啦。咁当你发酵得越耐，温度越高，尤其非洲有啲地方特别热噶嘛，咁酒精浓度咧就会上升啦。
2: 跟住大笨象就开始饮醉啦，
0: 食得太多就
2: 正所谓传统儿歌，大笨象会跳舞，马骝仔会上树。点解你会见到大笨象会跳舞？可能有只大笨象就系食咗你头先讲嗰个已经发酵咗而开始哇有个比较高啲嘅酒精浓度嘅一个果实，就会发生呢件事。
0: 系啊，因为之前咧我去欧洲旅行嘅时候啦，经过好多嘅庄园，跟住我都发现有啲鹿咧喺度打圈转。我嗰阵时就谂紧系咪佢哋本身嘅一啲即系天生嘅开心系啦。可能求偶当中，跟住再隔多一排咧，我就发现身边有讲到咧，有啲佬咧又系唔小心食咗啲发酵得太劲嘅果实，醉咗，醉咗唔知点算，可能佢哋晕晕地啊，个天地咧分唔到，咁就打圈转咯。
2: 哦，几搞笑，系好有趣嘅场景。咁当然啦，即系我估计啲庄主都会防止啲叫做动物入去个庄园嗰度破坏，因为去到欧洲嘅葡萄酒嘅世界，根本上。即系真系粒粒皆辛苦，粒粒皆矜贵啊嘛！咁如果呢啲酒俾啲动物仔食咗嘅话，

0: 咁跟住可能會失收喎，或者可能大量食，哇！咁嗰一季就可能冇板酒，你知歐洲好多時候賣酒花啦，咁你交唔到貨俾人，咁啊
1: 俾啲動物食曬，
0: 係咁啊好麻煩啊嚇！咁啊究竟會唔會咁咧？大家又要多去了解啦。
1: 係啊，咁又講翻咧，原來啲動物食咗發酵嘅水果啦，點解無啦又會醉咧？又可以解釋少少嘅，因為酒精入咗體內咧，我哋同人體差唔多噶啦，肝臟負責分解嘅，咁點知佢食得太多，肝臟咧消化唔切，咁咧就會積聚喺血液入面，咁血液咧慢慢咧就会上到你嘅大脑，影响你嘅中枢神经系统，所以就变成头先咧个六咧平衡感咧会差啲啦，行路不稳啦，或者大象咧又会跳舞啦，
0: 又系时候优秀大都会啊，嗰啲警察，即系阿狐狸同埋兔仔要出嚟咧 set 个路障 set 个路障出嚟先，系啦，跟住话喂你哋醉驾咁样，我冇啊，我冇啊，我头先食咗水果咋咁
1: 样，OK 呢个画面，不过人类咧就会自己搵啲酒精嚟食啦，动物咧就唔会嘅，咁所以啦，话之后。大家可能去无论是聚会啦或者是不同的情况之下啦、都记得呢要适可而止咯。是啦，跟住落嚟我哋听下下一首歌啊。
0: 咁啊大家又可以最紧要啦，世界杯嚟紧啦，即系大家都知道饮咗酒咧，又冇揸车啦，同埋早上嘅时间饮咖啡睇波好过啦，系咪先？

0: 听过一首嘅作品，关谷英嘅《何妨醉一杯》。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我哋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3: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2: 系咁啊，阿海虽然经常咧都会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讲好多唔同时装嘅嘢啦，不过都要又系时候温故知新，等啲听众了解。其实阿海都系一个非常之爱足球嘅人嚟嘅。咁佢有阵时讲下波又有啦，以前系啦，系啦，咁啊自己又系一个疯狂嘅粉丝啦，即系喺足球方面。咁波衫咧，其实你自己都有好多，咁啊啱啦，波衫。就困落時裝嗰度，咁亦都可以即係等我可以俾翻少少嘅意見啦，或者 tips 我哋啦。點樣去到睇下邊一隊嘅波衫啊，靚定唔靚啊？點樣欣賞好咧？阿海，

0: 世界杯嘅波衫嚟讲咧，
1: 系
0: 靓唔靓都好啦，你必定就拣咗爱队嗰件先噶啦。
1: 呢个系嘅，呢个系嗱，我先讲一句，我都有去睇波衫嘅，
0: 系
1: 真系阴功，大减价嗰件咧。意大利队啊，阿海。
0: 哦，然后
1: 因为佢入唔到嘛，咁佢印咗出嚟，所以咧，我见到佢件波衫，纵然我觉得其实都几靓啊，但系真系买个意欲都冇乜啊，因为买咗都唔知做乜，佢都冇入选咁样。
0: 系，即系就算你几斋黑咧，你都觉得对住佢咧就嗰种纠结啊，系咪啊？
1: 心有刺啊！
0: 嗰条字摆喺屋企又屙点啊，即系又冇佢份咁样，咁即系无可否认，意大利其实真系佢，我觉得，唉，佢波衫真系复，我觉得系复古波衫嘅天花板嚟嘅，意大利真系
1: 咁犀，因为意大利本身咧，大家都知佢又有米兰时装周啊，佢喺 fashion 上面其实一直都系行得好前噶，真系
0: 系啊，所以真系我觉得诶，同埋佢都又真系玩到嗰种八九十年代嗰啲。意式意大利式嗰种优雅咧，点解我就复古天花板咧？其实佢真系有嗰种味道喺里边咯。同埋我觉得咧，你知意大利人咧，佢着西装好靓，好
1: 系啊，系啊，真系好靓。
0: 嗰件咧复古嘅意大利波衫咧，加件西装外套，真系哇，好型咯。其实呢件事
1: 系啊，但系就可惜咯，可惜
0: 系咯，唔紧要嘅。我觉得再有机会嘅，其实
1: 等多四年啦，等多四年
0: 啱啊。我觉得同即系你。开心又一齐开心，低潮嘅时候一齐低潮咯。
1: 系
0: 呢个就系你支持球队，你个心态必定要有。
1: 啱嘅，啱嘅。好，咁我哋
0: 系东山再起。
1: 除咗意大利之外咧，欧洲都有好多靓嘅款式噶喎，阿海。
0: 嗯，嗱系嘅，嗱头先我就讲啦，无论如何咧，点都要睇睇自己爱队嗰件波衫噶嘛。
1: 系啊系啊，
0: 我自己咧就德国队 fans 嚟嘅。
1: 哦，你即系你睇好德国噶，其实今年会唔会啊？
0: 我唔特别睇，我今年未有心水噶，其实
1: 未有心水，系
0: 未有心水，系啦。咁但系波衫咧就稍有心水，因为佢行咗转。我出去行咗转啦，咁就德国冇办法啦。其实咧真系一啲都唔出众嘅老老实实。嗱，我觉得如果你系德国嘅球迷，我都希望你原谅我讲呢一句。
1: 嗯，
0: 德国队嘅波衫，我觉得都系，除非你真系好中意嗰啲好踏实嘅风格咧。因为德国队冇办法啦，你球队一定系以譬如德国咁样，你红白黑呢啲颜色，你必定就会打落嗰件波衫嗰度噶啦嘛。
1: 系啊，啱啊，系啊。
0: 系啦，咁今届我觉得佢都有。好德國隊嗰種復古工業風咧，擺咗佢嗰件波衫嗰度啊！
1: 哦，同以前嘅有咩分別咧？咁樣如果復古，
0: 嗱，即係再加埋其實咧，佢哋嗰個贊助商啊，波衫嘅贊助商，
1: 哦，係啊，係啊，
0: 今年係啊，其實都大玩嗰個復古嘅風潮啊嘛，
1: 哦，
0: 所以我覺得今年嗰啲波衫，頭先我哋講無論意大利隊啦、德國隊嘅波衫咧。都我覺得比往年咧嗰種復古感咧，可能我自己嘅即係純粹主觀嘅感覺啦，我覺得就更加強烈咯。咁既然如果你著得呢啲復古嘅波衫咧，我覺得你可能玩條 vintage 顏色嘅牛仔褲，
1: 係
0: 玩對 vintage 嘅波鞋，咁我覺得就已經話成個一個 vintage 嘅風格都會出到嚟咯。
1: 我有陣時諗咧，如果我著波衫啦，我上身係波衫，等下身如果襯長褲嘅話咧。会唔会争咁啲，定系都系要衬翻，譬如短裤或者啱啱过膝头哥嗰啲衬翻裤，定系点咧？会唔会衬得好啲？我成日觉得会唔会即系同嗰个球员好似要近啲嘅感觉先会型啲嘅，会唔会嘅咧？
0: 我觉得冇乜所谓，但系就我会今年会 prefer 啲高质感啲，我自己会即系 prefer 今年嘅波衫，因为唔平噶嘛，你明唔明？你而家买
1: 梗系啦，你600-700蚊都系呢啲咁嘅价，700-800有阵时再贵啲。
0: 入门版啦，系咪啊？你一个唔够要哇？你买件即系球员版1000-多蚊买件波衫，咁我觉得你必定要着得佢有一种。高質感嘅感覺出嚟，
1: 呢個真係，
0: 係咪啊？咁你可能條牛仔褲都揀嗰條啊，即係我覺得係喺我嘅衣櫃裏邊咧，一條襯得起呢件波衫嘅牛仔褲。
1: 哦，係喎。
0: 或者嗰條短褲都好啦，即係唔係求其落街落去便利店買杯麪嗰條牛仔褲，係你真係出街著嘅一條
1: 見得人嘅。
0: 見得人嘅寬鬆版嘅一條牛仔褲，
1: 係
0: 或者一條短褲，我覺得你要襯得係對得住。嗰件波衫對得住個價錢，
1: 啱嘅啱嘅。咁有冇話譬如德國隊咁講啦，作客啊，甚至乎主場啊，甚至乎會有啲係龍門版咁啊，守門員版咁樣嘅咧？
0: 守門員版我就未睇啊，其實反而我冇乜點樣特別
1: 有噶，係咪有噶嘛？守門員版應該有噶嘛，係嘛？
0: 有嘅有嘅，嗱我自己都會㗎，我真係有啲咧守門員嘅龍，即係守籠嗰啲朋友啦，即係簡稱叫做，佢哋真係好 target 咧，一嘢入去咧就係揀睇龍門衫。 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就真係冇乜，即係如果我真係好 target 要去買波衫，睇今年啲波衫咧，我就未睇到龍門衫咯。
1: 除非你真係好中意紐亞咁樣啦，
0: 咪就係咯，話真係 never die 嘅紐亞真係。
1: 紐亞
0: 都有係咪？
1: 即係每個地方都有佢哋自己嗰個波衫嘅特色喺度啦。咁啊，世界盃嚟緊啦，我哋盡量都會揾翻呢啲近波衫嘅嘢咧，就同大家一齊傾一傾啦嚇。咁啊，今日傾咗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0: 拜拜。
2: 好，七点后之后咧会有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我哋晨光第一线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又指，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动打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原定执法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但是被美国禁止入境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回国，受到英雄式欢迎。他说不会气馁，会继续为国争光，誓言参与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在世界杯开幕前夕的记者会上说，阿尔坦事件令人遗憾，但国际足协只是体育组织，无法掌控一切，亦无法凌驾各国政府之上。有英国记者问恩芬天奴，阿尔坦事件和美国拒绝向伊朗队15名工作人员发放签证，是否显示国际足协失去对本届赛事的控制权？恩芬天奴回应说，希望2035年女子世界杯在英国举行，但反问记者是否认为国际足协能够左右英国政府容许哪些人入境，强调国际足协一直努力寻求解决方案。在本港警方说，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和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共拘捕35人。警方發現負責維修工程的相關公司和負責人士在監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過程中涉嫌嚴重違反謹慎責任，出現嚴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訴共7名人士和2間公司，合共25項控罪。警方指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说，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9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上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 第二日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被转介至广华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男童冇接种新冠疫苗。

0: 潛伏期內大部分時間逗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觸者暫時沒有出現病徵。中心方面說，本地新冠病毒的整體活躍程度自上月初起持續錄得輕微上升，過往幾年新冠病毒一般每大約六至九個月會出現一次活躍周期，本港距離上一次新冠活躍周期的完結已經接近一年，不排除活躍程度會在未來一兩個月進一步上升。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6: 網上有一個盛傳，佢話冰島冇蚊，
7: 係咪真嘅咧？
8: 我想講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吸引我去冰島嘅原因。
7: 你會唔會未免太搞笑咧？
8: 真係好驚啊！唔中意蚊咬。
2: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陳淑蘭、陳子清、吳家樂、彭詠儀、林思敏，他他他。
9: 二台話你知。
10: 老细又到毕业生揾工嘅旺季，呢排有好多人申请我哋嘅职位空缺、
11: 啊，请后生仔好啊！公司多啲活力，多啲新嘅谂头，又可以培养下年轻一代入行。
10: 既然公司有意培训新人，会唔会考虑参加劳工处嘅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
11: 系咩计划嚟噶？
10: 计划对象系15岁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我哋可以向计划提供工作实习训练或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工作实习训练为期1个月，我哋同学员系冇雇佣关系嘅。学员完成实习而出席率达到80%，可以向计划申领实习津贴。而在职培训就为期6至12个月，公司是学员的雇主，需要安排一位有相关工作经验的员工担任学员的培训导师，公司可以向计划申领在职培训津贴，每个月上限5000元的。
11: 啱晒我哋公司的业务需要，咁你仲等咩啊？
10: 收到，咁我而家即刻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递交申请表格先。
1: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9: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12: 今日健威道上传。
13: 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12: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C， 学咗 Gen C 佢哋啲嘢啦。
13: 又关 Gen C 事？
12: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C 界劲流行噶。
13: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导赏团啦。
14: Sarah 姑妈，我翻嚟啦！
15: 肥强啊，你今日去地盘度见工见成点啊
14: ？Sarah 姑妈，佢问我好多关于吊运工作安全嘅嘢，俾人问到口哑哑，我谂我都系见唔成份工噶啦。
15: 肥强，吊运工作有好多嘢要留意嘅。

0: 如果你想知更多关于呢一方面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 吊运规则要遵守，疏忽甩漏不能有。我系 Arvin 曾浩飞。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早晨，七点十分嘅早上啦，各位听众咧，留啱频道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大家都精精神神啦，六月十一号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
3: 有牛欣喺度，
4: 亦都有 Jessica 喺度，
2: 系啦 ，Jessica 咧就嚟自交通组嘅，咁啊可以同我哋睇住咧到底。今日朝头早嗰个交通嘅情况啊，到底会唔会就好似世界杯一样咧咁、流畅啊？绝对相信佢啦，系啦，每场波都行云流水啊，冇、阻滞，系啦，要入波嘅就入波，不过要接波嘅又接到波吓，咁先、好睇嘅。
3: 赢波又赢波，
2: 系啦，输波嘅都
3: 系都会点都会有输噶啦。
2: 有赢又有输啦，系啦，咁啊路面上面系点样呢？
4: 咁我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呢各区隧道呢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开始车多啦，同埋私隧嘅沙田入口位呢一大车多之外呢，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呢都係大致正常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呢，要提提大家啦，就係、沙田嘅拆围江街呢，由于有水管急收，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呢现时係封闭緊㗎。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呢记得要留意返啦。
2: 好啦，就只是这个位置
4: 没错、
2: 拆围江街这个次次听都想起那些典故、就是那些什么以前的渔村啊那些 一大堆这些典故
4: 我都有
2: 听
3: 啊我反而是想起一只字咯很多人会读错个位置咯
4: 好似
3: 字边间个危险啊？
4: 系啊系啊系啊！
3: 读点读咧？插危插位。
2: 有阵时字系都几有趣吓，即系谂起上嚟嘅。不过每条街有阵时都得意嘅吓，都会有佢自己即系创作出嚟嘅一个嘅构思喺入边嘅。有兴趣可以自己揾多啲资料啦，咁样。好，咁啊，交通方面有啲咩有趣资讯同我哋讲下咧？
4: 咁啊，先考考大家啦，知唔知道香港咧，如果要交呢一个交通嘅罚单啊，佢咧系譬如知唔知道？要几多日之内要交
3: 啊？我估下先啦，因为我冇揸车嘅，我谂三十日，通常都系三十日限期，或者系、再保险啲十四日、
2: 政府好好嘅，应该唔系三十日咁短嘅、
3: 啊。
2: 我觉得，我估啫，估啫嘛。
3: 但你揸开车，你应该知噶。
2: 嗱，我自己咧，我自己喺呢一个嘅 app 上面咧，即系而家大家即系政府都好先进啊，因为喺好多嘅软件上面咧，都已经系可以帮忙，系帮个大忙。咁有一个咧就叫做 e-driving license 嘅 app 嘅，即系香港政府嘅。咁入边咧就已经咧系有齐晒我自己嗰个嘅叫做电子驾驶执照。一开嘅时候就会见到，之前 Didi 都讲过啦，咁佢就转下转下，即系一睇就知道系识别嚟嘅。咁佢有一个咧就违例。驾驶记分一揿嘅时候咧，系啦，一揿嘅时间咧，咁啊有个免责声明，揿完之后你见到我没有记录。
4: 哇！
3: 掌声，好劲、哦！你系一张罚单都冇、哦。
2: Didi 都已经应该听到，我没有记录，而家呢度有个奖杯喺度咩啊？
5: 我 download 呢个 app 先，你唔讲嘅你，同你咁 friend 你唔讲呢
2: ？Didi 之前咪讲咗咯
5: ？E-mail driving 乜嘢话
2: 呢个啊 ？E-driving license 啊呢个啊？
3: 阿欧，你之后整完都要 show 下你个记录俾我哋睇下。
5: 你繼續做住先，我出去睇下天氣。
2: 嗱，所以咧，嗱，見到我呢個沒有記錄啦，咁樣，咁沒有記錄即係代表咧、
3: 啊，
2: 我冇嗰啲咩違例泊車啊，咩超速啊，咩雙白線，我冇嘅。
3: 唔怪得你唔知幾時要交罰單，
2: 冇錯啦，
3: 交過啊，
2: 真係睿智，所以我就唔知道到底要幾耐，所以我頭先嗰個係估嘅，咁但係咧。我有即係多睇報紙啦，咁啊睇報紙嘅時候都會知道咧，其實而家咧都好好，因為可以用個 app 嗰度咧，直接當你有罰款嘅時候，直接收到個 push 嘅、即係你會知嘅，
3: 就提醒你要交錢啦。
2: 係啦係啦，然後據我所知啦，據我所知啦，因為我冇俾人罰過而家，係啦，咁我就冇試過啦。
4: Proud，touch
2: 啦，係啦，好彩呢個係木嚟嘅啫。咁但係即係而家如果我俾人罰嘅話啦，即係我有睇過資料，就應該係可以直接咧係好快脆就俾到錢嘅。
3: 網上
2: 透過網上付款嚇，咁就唔係好似我好多年前都有俾人罰過嗰啲咩320蚊嗰啲，即係可能入完標啫，個跑緊過去啦，趕唔切啦咁樣嚇。咁嗰啲叫做牛肉乾咧。咁以前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有幾個方法，即係譬如你可以去郵局啦，去郵局嗰度俾錢啦，拎住嘟咁嘅二維碼就俾錢啦。其次嘅你就可以喺呢個 ATM 嗰度俾錢嘅，係啦，撳
3: 不過
2: ATM 撳咧，我有啲驚，
4: 因為佢撳錯 number，
2: 佢係啊十八個 number，
4: 係啊，
3: 次次撳方便啦，
2: 同埋 ATM 撳咧有個位啊，除咗驚容易撳錯之後咧。 你后面好容易就会有人龙咯。
3: 哦，
2: 因为大家
3: 阻住咗，
2: 然后我又要对嗰个 number，
3: 又紧张，又对嗰时，又
2: 紧张，
3: 跟住
2: 后边嗰啲又接，
3: 再紧张，
2: 几辛苦咧。所以我有时就会去邮局嗰度，因为佢。一個紅外線 infrared 一嘟咁樣搞掂，即係一定又唔會俾錯啦，係啊！我有時都15-16㗎，如果 ATM 撳完之後咧。我到底會不會有人通知我？其實我未交錢咧，會不會撳錯掣咧？咁樣
3: 會唔會撳咗交第二樣嘢咧？都有機會發生。
2: 佢有張收據俾翻我嘅，但一對呢啲咧，佢人就容易緊張嚇。咁啊，即係總之，希望各位聽眾都係好似我一樣咧，就沒有記錄。沒有
3: 咁啊最好啦，
2: 系啦，咁啊最好啦，
3: 大家都乖乖守紀律，
2: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要問翻阿 Jessica 先呢個，
4: 係啦，其實咧違例人士咧，佢就需要喺呢個告票發出日期起計21內咧，就要交罰。
2: 哦，20日之內啊，
4: 21日，
2: 3個星期。
3: 誒、哎、咁我中間點喎、啊？
2: 唔係我同你中間，我估一個月啊嘛。
3: 係啊，我三十
2: 四個星期嘛。
3: 係啊，我三十。
2: 啊，你30日啦、啊，
3: 跟住再保險啲14日。
2: 哦，
3: 差唔多啦。
2: 我估一個月，其實我係咧，即係中間
3: 嘅位。咁、好似都有啲嚴格喎、啊，你。21日
2: 二十一日
4: 之內
3: 就要交到。
2: 係，其實應該要交嘅。
4: 係
3: 嘅，有電子不過都快嘅，撳個掣，
2: 如果係啦，
3: 即刻到交。
2: 有電子嗰啲梗係快啦，但係冇電子嗰個年代咧就。就只要即係等各位市民就大家得閒嘅時候先去
3: 交
2: 咯，
4: 係咯。咁咧，佢如果唔交嘅話咧，咁就會有一啲嘅附加費啊，
2: 附加費、
4: 税仲費
2: 未去到通緝
4: 算
2: 啦，
4: 係啦，係啦。如果之後咧就有機會咧拒絕簽發一啲即係牌照啊，即係你個車牌可能就冇得再續啦，咁樣就會有呢啲咁樣嘅規矩。咁但係原來咧喺馬來西亞咧，佢咧係有呢一個優惠嘅喎，
3: 優惠
4: 對呢個罰款係有優惠嘅喎，係啦。喺以前咧，
2: 唔係嘛，
3: 罰緊你但係俾優惠，咁啲老師
4: 太多人，
3: 罰你企喺出邊，
4: 佢哋
2: 我罰你企喺出邊，
3: 係。
2: 不過你企得乖嘅話，我打個八折俾你，早啲翻入嚟。
3: 係啦，或者我之前試過咧，老師話罰你出。好熱冇冷氣，但係開個門俾你，俾少少風你啦。
2: 你曳啲我閂翻道門，你乖啲我俾個位你滲啲冷氣出嚟。係
3: 啊，俾少少空調你啦。
2: 搞錯啊！
4: 因為佢哋以前咧係如果你過期嘅話咧，即係你唔交罰款咧，其實佢係冇一啲實質性嘅一啲懲罰。
2: 釘佢牌啦，應該
4: 係啦，就冇呢一啲規矩，咁所以大家就覺得，你都唔會罰我嘅啦，咁我唔交都冇乜所謂。
2: 梗係啦，慢條斯理啦。
4: 係啦，就結果咁樣咧，就拖下咧，就即係越嚟越多。罰單冇交，咁所以佢間唔時咧就會做一個所謂大特赦嘅優惠，咁啊有呢一個70%啦，甚至係50%，即係五折嘅呢一個係嘅折扣活動咁樣嘅。
2: 超級市場都冇半價，
3: 係半價都真係幾勁。咁有冇令到啲人真係有意欲交翻咧？呢個
4: 有啲人都會，但係仍然有好多罰單拖欠啦。咁所以咧，去到今年咧，佢哋就改咗呢一個嘅措施啦。佢咧就變成咧係越遲交，你要交嘅錢就越嚟越多
2: 哦，即係相對翻啊，即原本就300元嘅，你咋咋臨交嘅就300元啦，你遲啲交嘅有機會到400-500咁樣。
4: 係啦，如果你違規後1至15日內去交咧，咁你就有呢個半價嘅優惠。
2: 哦，即係冇得300變850。
4: 係啦，但係如果你再之後咧30日內交咧，即係16至30日內咧，咁就會有呢一個嘅33%嘅折扣嘅。
2: 嚇！哦，即係個折扣優惠就少咗，
4: 係
2: 即係原本半價
3: 哦，跟住變33%
2: off 係嘛？
3: 係啦，即係6折啦，
2: 係啦，差唔多6折啦，
3: 7折啦。
4: 係啦，如果係31日至到60日內先至交咧，咁就要交翻全額啦。
2: 係，
4: 係啦，
2: 再遲啲咧。
4: 再遲啲咧，咁就會列入呢個黑名單啊，就會告上法庭咯。
2: 哦，告上即未
3: 幾仁慈嗰啲，
2: 未加錢住，但係就直接就罰直接就去呢、這個去 court

0: 嗰度啦，
1: 系啦，咁即系有机会，啱啱讲咧，可能会钉牌啊，等等嘅一啲嘅
2: 措施会进行啦，
1: 系啦，就系咁样。
0: 咁其实就真系应该。第一唔應該就違例，
2: 係啦，
0: 違例
2: 先啦。
0: 第二即係一個唔覺意嘅，俾人罰咗嘅咁樣，咁你咪即刻交咯。
1: 乖乖地交罰款嘛，
0: 咪 say 個 sorry。
2: 你做錯事你要負責，
0: 係就咁簡單啫嘛。
2: 一係你就唔好做，做咗你就負責任啦。
0: 因為你驚嘅，唔好考牌咯。
2: 好似我咁，所以罰唔到我，冇罰單
0: 又罰唔到你咯，係啦，啱啱咁，所以就唔係呢個馬來西亞啦，
1: 係啦，呢個馬來西亞。
0: 咁但係如果你喺香港，即係大家都係啊，
1: 21內就交啦，
0: 21日之內咧就好交啦。咁而家都有好多譬如 SMS 啊，或者喺唔同軟件上面都會即係通知翻各位車主嘅。咁所以就又係撳個掣你就俾到錢嘅，咁所以都唔好再拖啦，呢啲不要一拖再拖。
1: 而家都係幾個掣嘅事啫，
0: 幾個掣嘅事冇錯，係啦。好，唔該曬 Jessica 先，
2: 唔該曬 Jessica。
0: 好，咁啊等我
2: 同大家講下天氣先咯。咁啊，依家室外氣温咧係26度，相對濕度係80%噶。本港天氣預測咧係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嘅驟雨，又係會落翻雨噶咯。日間部分時間咧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概29度，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离岸风势咧间中清劲，展望啦，听日有几阵嘅骤雨，星期六天气咧渐转不稳定啊，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
0: 嗯，咁啊，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都有嘣嘣，咩叫嘣嘣就系雷暴啦吓。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啊。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学。
0: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21，咁啊继续咧嚟到我哋晨光大学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今日我哋嘅主讲嘉宾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2: 早晨咪咪，
5: 早晨。
0: 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两个人啦，就系小白啦，同埋 Yana 啦。今日嘅题目咧 ，Yana 都可以行开啲噶啦，关你事嘅，
2: 系
0: 啦，亦都唔系男女嘅问题，即系去到一个中年嘅时候咧。
2: 中年，但系小白你都有排啦。
0: 中年噶啦，呢啲快啲认咗佢先啦，一阵俾人话，如果唔系。话唔认老啊，
2: 睇唔出啊嘛。
0: 系啦，咁如果真系去到中年嘅时候咧，一个人嘅新陈代谢可能都会慢慢减慢噶啦。咁啊，喺营养师嘅角度嚟讲，慢慢减慢喺我哋嘅身体机能上边，首先会有啲咩征兆啊、改变啊？喺营养方面点样去到补足翻咧？
2: 哦，
0: 有冇啲即系直啲讲，喂，可以加快翻我嗰个新陈代谢，我唔使做咁多运动，悭水悭力，又可以保持翻呢个新陈代谢，就真系要问一下营养师啦。啊，交俾你咪咪。
2: 好啊，
5: 好啊，好啊。其实要睇翻啦，点样叫做话，哎呀老咗啦，新陈代谢慢咗咧，原来都有几个分别嘅，就唔系话一句话我新陈代谢慢，原来新陈代谢都有分区别嘅。就第一样嘢咧，就话，哎呀我中央肥胖啊，肚腩大咗咧，呢、這个都系好常到中年会讲嘅。原来咧，
0: 细路仔都有喎，但系有啲细路仔都系中央肥胖，
2: 嗰啲可爱肥啊，
0: 个肚腩仔凸咗出嚟，睇唔到自己脚趾，我见到有啲都，
5: 或者系储埋嘅能量去俾佢哋发育时
2: 候。哦，原来咁，终于解释到
5: 啦。中年嗰啲就系咧变咗多咗出嚟储埋嘅，
0: 系啦。即系细个细蚊仔就系储埋，我嚟飙高嘅，
2: 系啦。大嗰啲系 extra
5: 嚟噶嘛，
2: 系咯。
0: 大咗嗰啲咧就系就真系多咗啦，大咗嗰啲就。
2: 个形态都唔同
5: fat 啦，系啊，即系老人 fat。
0: 哎呀，真系惨，系喺请继续先嘅
5: 做。系啦，因为原来咧新陈代谢慢咗咧，其实都有啲研究去睇嘅，就係話咧，啲女士咧就容易會有上身啊，腹部開始增加脂肪啦，跟住慢慢再老啲就延伸去大髀啊呢啲位置嘅。咁、男士嚟講咧，就主要就發現原來喺個肚腩度嘅，咁所以正常即係一句統。即係總結咧，就講如果咧喺脂肪上嘅話，新陳代謝慢咗咧，就男女都會睇到喺中央肥胖嘅啦。
0: 哦，一個睇肚腩，一個睇大髀先。
2: 大髀係之後啊，
5: 都係肚腩。
0: Overall
2: 係啦，首先
5: 一定都
2: 係
5: 嘅啦。
2: 一開始都係肚腩，跟住就慢慢延伸到去大髀啦。
5: 係啦係啦，咁第二點
0: 你有唔係啊嘛你？ 咁细个就有
2: 肚腩啊？
0: 点会啊？你嗰啲真系啤酒肚啫系嘛？

0: 做运动咁点搞好呢？
1: 咁即要注意返个飲食，因为样样嘢其实都同飲食係好有关系嘅、即係譬如老咗又会有皮肤松弛呀、色素沉淀呀，呢啲又係一个代谢问题啦。跟住啲器官出现问题，血糖上升呀、胆固醇高呀、啲肝功能超标呀，呢啲啦都係又係代谢嘅问题有关嘅。咁、所以就要首先啦，即係第一讲返脂肪嘅话呢，就原来发现呢，其实我哋餐进食嘅脂肪呢，餐后因为年纪嘅话呢，就好快已经会储落肚腩度噶啦，咁所以咧第一点就系食嘢要注意翻每餐嘅脂肪唔过量啦，咁就减少咗我哋餐后之后会将嗰啲膳食脂肪储咗喺个肚腩度，咁如果用唔到啊，日积月累噶啦，就越嚟越大啦，系啦。咁而第二点嘅话，成日都讲啦，就系我哋要食啲圆形嘅食物咯，系唔好樣樣都加工嘅，盡量要買啲新鮮嘅肉類啦。無論你話，我鍾意食白肉又好，海鮮或者係一啲紅肉都好，呢啲全部都係其實盡量要新鮮嘅，唔係一啲加咗工調咗味嗰啲買翻嚟啦。咁、自己去處理翻啦。咁同埋就真係要喺個飲食上開始會去睇下自己係一啲嘅動物來源為主啊，定係植物性？永遠而家都係講緊植物性嘅飲食咧，係好多好處嘅，因為入面好高纖維啦，對身體嚟講好啲啦，飽肚感好啲啦，又會食少啲嘢啦，同埋因為入面有好多抗氧化，咁所以啲食啲豆啊，啲顏色豐富嘅蔬菜水果啊，呢啲係好緊要嘅。咁其實咧，啱啱咧喺幾個禮拜前咧，澳洲雪梨大學咧出咗一個研究噶、就講話咧但係呢 group 就年紀大少少嘅去做嘅研究係65至75歲嘅，佢、就話啦，原來咧而家發現個飲食上咧係高啲澱粉質嘅話咧，個生理年齡啊，即係個身體年齡就會後生4年嘅。
2: 嚇，真定假啊？
3: 係啊，我以為係會老4年。
2: 而家個都喺度話，又話減飯啊、少飯啊，咁我要翻多饭咁样，
3: 啲饭系
1: 啊系啊，得嗱，咁佢都讲嘅呢个暂时未够大型，咁佢哋将会做再大型啲嘅，咁但系就会睇到佢哋话，原来个饮食上咧，去翻好似均衡饮食嘅话，就14% 系蛋白质啦，喺个53% 嘅能量系碳水化合物，而28至29% 系脂肪嘅话，佢哋就睇到，原来会喺个身体嘅年龄，即系话身体举例啦，你实质年龄70岁，原来身体年龄是可以后生过你的一个的实质年龄，那你就坑玩啲啦。
2: 哇，咪个个都是女良位咁样。
1: 是啦，所以其实都几得意，但是啲碳水化合物就唔系走去食即食面啊炒饭嗰啲啦，系要一啲健康高纤嘅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啦咁咯。
0: 明白明白。咁有冇即系嗱，我点都要问一两句呢啲噶啦，听众都系最想知嘅、有冇一两件食物咧，真系食完之后咧，新陈代就嘘嘘声啊，即刻劲啊咁样，其实有冇啲？
1: 其实呢，我哋一直以嚟讲咧，都系嘅，即系唔系话今次雪梨大学个研究，一直以嚟我哋自己读咧，其实个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咧，系对我哋嘅新陈代谢系好有关联
0: 嘅。哦，碳水化合物其实有关
1: 咁，
0: 系
1: 啊，你做运动会增加嗰、个新陈代谢噶嘛，咁、但系做运动系要食乜嘢咧？要食碳水噶嘛，所以其实有好多嘢系有相关联、
0: 所以都系要食完之后咧，个人都要点都要喐下，即系你冇时间做运动，你都一家大细。如果你细路仔要凑佢，咁咪带埋佢出去
3: 散下步
0: 啊，唔跑都散步，咁都真系有帮助，系嘛？
1: 系啊系啊，咁但系都系同样嘅，即系譬如你话仲有食乜嘢，咁适量嘅红肉啊、瘦嘅红肉啊，或者一啲铁质丰富嘅食物，都系帮个血液循环，咁都系令到我哋身体大氧，从而亦都我哋有气力啲去做任何嘢嘅。咁呢啲其实都好相连，所以样样嘢我哋都系要有足够嘅摄取，而唔系话偏咗去单一样嘢。话可能水果，哇，会特别后生10年，我就日日食好多水果，就其实都系要注意各方面嘅安排咯。
0: 明白，仲有30秒左右啦，都有个问题就系、如果我真系想喺减自己食物个份量方面先做到嘅话咧，有冇啲秘诀啊？一两句都可以俾听众醒一醒啊，点样 kick off 咧？嗬？
1: 其实都系，如果你话要注意翻嗰啲脂肪，唔好系一啲嘅动物脂肪咯，真系尽量拣翻一啲系豆类啊、豆腐啊呢啲嘅植物嘅脂肪啊、果仁啊、种子啊呢啲咯，咁就会好好多咯都。
0: 系明白嘅，咁啊香港人好多都好怕肚饿嘅，咁啊喺食物嘅选择方面咧，可能着墨多少少效果会好啲啦。唔该晒 Mimi， 拜拜。
3: Thank you, Mimi。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新一轮自卫打击，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无端而且持续的挑衅行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米纳卜、石里克等多处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已经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又指，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动打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说，美军将会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美方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说，昨日接获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表示，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名实习医生和屯门医院另一名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经就那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奇德专新村。咁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奇德专新村。而同时啦，沙田嘅插围江街啦，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看回隧道情况，行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

0: 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嘅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最后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5: 我知道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7: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6: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
2: 早晨
1: 啊，
2: 欧，
1: 早晨啊，嘉
2: 美，早晨，早晨，各位球迷同埋我哋晨光嘅听众朋友啊，
1: 系你今年有冇话中意边一队波啊？我想问下嘉明你，
2: 我未做足功课啊，所以我未敢贴住啊，你咧？
1: 唔贴又唔系贴，纯粹中意啫，
3: 纯粹个人喜好。
1: 系啊，因为
3: 你中意嗰个咧。可以是不赢的，
1: 成日都
3: 不喜欢他啫。
2: 好，
1: 你想想我喜欢了阿仙奴咁多年，有22年都没赢过啦。
2: 等了这么久，
1: 有乜所谓啊？喜欢英格兰的朋友又等了很多年都没赢过啦。
3: 真是，英格兰仲耐。喜
1: 欢荷兰的朋友啊，再耐啲啊！几多朋友是荷兰朋友嚟噶？香港好多荷兰球迷噶，其实
3: 乌拉圭都系，虽然香港球迷少啲，
1: 系啊，
3: 但都好耐冇赢啦。
1: 好耐冇赢啦，咁啊，即系成日赢嚟赢去都系讲紧法国啦，系啊，咁啊，巴西啦，阿根廷啦，咁啊，德国啦，呢啲都系即系叫做世界杯嘅常客嚟。
3: 意大利都开始颈都长啦，啲人
1: 唔会噶啦，意大利应该要用十年时间先可以重建，好难噶。你要重建一个国家嘅足球队咧。真系唔系一日半日嘅事嚟噶，要用十年时间做青训啊，慢慢打好基础。
3: 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其实世界杯啦，因为一都开锣啦，佢哋嗰个世界杯嘅奖座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即系大家中意叫佢做大力神杯，系啦，
1: 雷米金杯，
3: 雷米金杯啦。咁其实有个正名应该系叫做国际足协奖杯咁上下嘅，系啦。咁其实咧呢个奖杯咧系意大利做嘅。所以意大利人一直嚟都好想呢个奖杯咧，
2: 带佢翻屋企，
1: 再次翻去啦，再次翻去。
3: 系啊，即系连埋好多嗰啲嘅奖牌啊、奖杯，其实都系一间意大利嘅名厂咧，即系全部都系 handmade 做出嚟，
1: 系啊，
3: 手工做出嚟嘅。
1: 系啊，
3: 但奈何佢哋嘅足球唔争气。
2: 哎呀，
3: 哎呀，
2: 咁就变咗得个职。

0: 玩啊！
1: 系
2: 唔系啊？直情连决赛周都入唔到咧，
3: 系冇冇份踢啊！
2: 意大利人好诧异，同埋意大利球迷好嬲噶。
3: 所以先同譬如我有同阿海喺度倾时装嘅时候，我都有同佢讲就系话，而家意大利波衫真系减价，因为冇办法，大家印咗，但系每一届都冇谂到唔会入唔到系嘛？啊，点又入唔到？咁嘅情况出现咯。
0: 系头先讲开呢个职务咧，即系纯粹从一个球迷嘅角度出发咧，或者小朋友球迷啦吓，都会发觉好多唔同周边嘅产品都陆续推出啦，包括咗呢一个嘅职务系列啦，咁亦都揾嚟即系最顶尖嘅球员们嚟到做翻一个广告。咁原来即系佢特别嗰样嘢咧，就系你可以设计究竟边一个捧杯嘅。譬如话我真系真心撑 C 朗嘅，咁 C 朗砌嗰个版本咧就有个迷型嘅 C 朗，就摆咗喺个杯嘅中间啦。咁如果你撑美斯嘅，你可以踢走佢，然之后换一个美斯仔落嚟赢。咁就球迷心目中嘅版本究竟边个捧杯啦？
2: 咁当然啦，即系世界杯嘅热潮，有啲就算你系球迷，定还是系四年一度嘅世界杯球迷，都可能会买件波衫仔着下型下潮下靓靓咁样啦，咁都唔出奇嘅，即系因为始终四年一度嘅嘢，大家都系赶一赶个潮流啦。
0: 同埋咧讲翻呢一个开幕式咧，因为实在香港嘅凌晨时分，听日就系啦，咁所以都会讲翻究竟咁多年嚟嘅开幕式啊，或者系头场波嘅话咧，都有啲真系世界之最嘅。
2: 系，
0: 譬如话咧讲到开幕式嘅话咧，到而家好多朋友都仍然觉得2010年南非嗰一届嘅开幕式咧系做得最妥当嘅。点解咁讲咧？因为第一当年嘅主题曲就系 Shakira 嘅 Waka Waka 呢一首歌红到而家，即系讲系十几年之后。
2: 真系啊！仲有嗰条管咧，你记唔记得有条叫 Fufu Shala？
0: 系啊
3: ，Shala， 你记得佢个名啊？
2: 记得
3: 啊，我唔记得啊，
2: 因为好嘈啊！我已经一样嘢系
0: 个个都想试下玩，
2: 全宇宙最嘈嘅一个。
3: 嗰阵时直头系打气咧，都系用嗰支乐器，仲要唔系净系喺南非嗰度打气，咁你香港都会睇波噶嘛？
0: 嗯。
3: 都派嗰支嘢俾你，
0: 香港啲商場都有，
3: 商場都喺度吹緊喎，哇，幾熱鬧！係
2: 嗰邊最澎湃，你諗下，即係我哋由細去睇世界盃，譬如94世界盃係美國嘅，98世界盃係法國嘅咁樣先算啦，咁都冇乜太多，係記得個吉祥物咯。你會最記得就係吉祥物就係可能法國咧係一隻雞雞嚟嘅咁樣，咁啊美國咧好似一個唔知一隻狗定係點樣，
3: 美國哥唔記得啦，
2: 戴眼鏡嘅好似戴住頂 cap 帽嘅咁樣啦嚇，咁即係每年世界盃都有唔同嘅吉祥物，今年世界盃嘅吉祥物咧到目前為止我又唔係咁印象深刻啫，
3: 三隻噶嘛，
2: 係咯應該係咯係
3: 啊係啊係有三隻，但係嗰三隻係邊三隻咧？我即刻揾下先，
2: 定還是係卡通人物化咗佢？佢未必係一隻動物咧，
0: 定係因為將佢撳到咁低係因為？阿刘夫妇都去咧，咁唔知道。但系实在嗰件事系点样玩咧？嚟紧呢一次嘅世界杯开幕礼咧，都会分三个嚟到做，咁所以有三个唔同嘅时间咧，去睇三个唔同嘅国家去主办嘅时候搞佢哋嘅开幕式嘅。嗱，首先开场嘅咧就会系墨西哥啦，咁佢哋就会喺冇错啦，香港嘅星期五凌晨时分咧就会去上演呢一次佢哋当地嘅一个世界杯开幕礼嘅。咁因为始终都系第一次世界杯咧，有三个唔同开幕礼，三个唔同地方去共同主办啊。咁所以世界杯嚟讲，讲紧系呢一。个呢个墨西哥方面嘅正式开幕礼咧，又系揾翻头先啱啱讲过2010年红爆到今时今日嘅 Shakira， 因为今年只主题曲又系佢，咁所以咧佢就会去到现场咧演绎呢一首作品啦。有趣嘅咧就系因为当年实在可能太过多人仲系挂住嗰个 moment 啊，咁所以今年佢去到墨西哥嘅时候咧，佢又请翻佢今次为到呢一首新嘅世界杯主题曲创作嘅时候个 MV 都有一班嚟自非洲嘅小朋友，佢请埋佢哋去墨西哥。去参演呢一次嘅开幕式嘅演出，咁同埋咧，佢都有喺社交媒体嗰度上载翻咧，佢打电话俾呢一班小朋友嘅时候，佢哋嘅反应系点样？因为始终咧开头揾佢哋去做呢一个 MV 嘅拍摄啦，已经好开心噶啦，因为佢哋本身真系机会唔多，呢一班嘅小朋友，但系好中意跳舞，好中意音乐，咁但系就系凭住足球，凭住音乐，佢哋有一个可以踏上世界舞台嘅机会，咁对佢哋嚟讲系好重要嘅一件人生大事。
2: 咁第一句系咩咧？会唔会以为系电片 ？Hello。我係 Shakira， 想請你去墨西哥睇世界杯啊！咁樣電面嘅啫。你好，
3: 想
2: 我係劉德華，我想請你去我睇演出。
3: 阿朗拿度踢世界盃，夜晚仲掛住喺度同啲人 MSN 嘅時候，喺度同啲人講話我係朗拿度。
0: 咁你信定唔信咧？
3: 梗係唔信啦！啲人
2: 嗱，墨西哥啊踢頭場啦，咁啊好似嘉明咁樣講啊嚇，咁啊凌晨3:00啊就。会对南非啊，讲紧即系香港时间啦，嗰度嘅凌晨3:00。咁呢一场波咧，免费电视台都叫做放送俾大家嘅。不过头段嗰啲分组赛事咧，免费电视台就未必全数放送啦，反而入到去16强啊或者8强咧，就多啲可以有免。

0: 費電視台，特別係本地嘅免費電視可以 cover 得到咯。咁啊，呢個都係球迷嘅福氣嚟嘅，唔使用錢睇到好多場波都算係咁噶啦。
1: 咁而另外咧，做完呢一個墨西哥嘅開幕式之後咧，就會輪到加拿大啦。咁加拿大都會喺翻星期五嘅下晝時間香港啊嚇，就會上演佢哋嘅開幕式嘅。咁啊，揾嚟佢哋最頂尖嘅歌手們啊，包括咗一啲真係殿堂級嘅 Michael Bublé， 唔唱聖誕歌啦，今次唱下世界盃嘅歌啊。Alanis Morris 都係好耐冇試過喺咁大嘅公開場合度做演出，咁所以都係非常之期待嘅演出嚟嘅。咁到最後尾站咧，就會去翻洛杉磯，咁就係美國嗰方面咧喺 SoFi Stadium 咧就做佢哋嘅呢一個隆重登場。咁而今次佢哋嘅演出團體咧，包括咗有佢哋自己嘅地膽 Katy Perry， 啱啱先至做完一個佢自己世界巡演演唱會嗰個電影嘅首演啦。咁今次咧就會有呢一個世界盃嘅演出啦。佢都係一啲大型體育場館嘅常客嚟嘅，之前做 Super Bowl 咁，其實嗰個震撼力都幾強嘅。咁當然有佢喺度，就會有前加拿大嘅首相喺度啦，麥韻琪啦。咁另外咧就會有 Blackpink 嘅 Lisa 啦。
0: Lisa 都會去到啦。咁啊，講翻啦幾場波啦。咁加拿大嘅揭幕戰就會對波斯尼亞啦，又係禮拜六嘅凌晨三點鐘啊，香港時間。咁至於頭先嘉明講，喂，想朝頭早有冇機會睇下 Lisa， 睇下頭先 Katy Perry 啊，先睇佢哋嘅開幕式，再進入埋咧美國將會主場迎戰巴拉圭呢一隊嘅球隊啊嚇，咁啊，即係每一場嘅揭幕戰咧都各有看頭啊嚇，咁啊大家又可以多去了解啦。有啲朋友仔或者我直情有啲親戚喺加拿大咧，佢話其實買張飛睇呢個世界盃咧都幾貴嘅，
2: 係啊，
0: 即係講緊可能坐到山頂咧都接近7000多港币咯。咁你7000多港币一張票，你冇理由一個人去噶，譬如你兩口子或者老公老婆咁樣，咁哇，即係睇場波。都未計入去買杯汽水、買包薯條去食，都講緊萬幾蚊，唔計機票喎。
2: 所以今次咧都有好多聲音就話到佢嘅價格唔夠親民啊，咁特別係美國同加拿大個價格啦，咁變咗有好多就一窩蜂就諗下會唔會我喺墨西哥嗰邊睇咧，咁嗰邊又即係相對嚟講個定價都好似平啲咁樣，
1: 同埋都有消息傳出就話可能有啲門票滯銷添，嗰個數目都唔細。
2: 而家都見到，譬如就算係美國嗰啲比賽，佢仲有4000多张飞，即系未卖出嘅，即系一场比赛入边。咁你见到一场比赛，咁我哋世界杯嘅谂住每一场比赛，你镜头点样影啊？你都系见到人噶。咁如果见到咁多空凳咁样，真系唔好。
0: 咁当然啦，即系入边呢个数据 FIFA 出嚟就计埋咗有3000-4000张咧，就系伊朗嘅门票嚟嘅。咁讲真，你点叫伊朗嘅民众去到美国去睇场波咧？呢边仲势成水火系咪先？嗰边。当然喺球场上边都系录音场上都系英雄地，但你要咁伊朗系咪有咁多人可以去到美国？系咪入到境去睇咧？即系好老实讲句啫，我哋香港嘅球迷，喂，我想睇世界杯啊，你都未必会拣美国睇噶，好老实，因为你即时喺度谂，喂，我签证都搞唔切咁样，我唯有去加拿大睇啊！即系依家话送张飞世界杯抽巨奖咁先算啦。喂，饮咗某个汽水牌子。喂，白元浩，你开嗰个咁嘅汽水盖，送你两张，
2: 真系有噶，因为过掩你唔，今年好似冇乜嘢系嘛？
1: 而家有啲巨型嘅酒店集团咧，就玩用分分嚟到揿飞，
0: 系啊，
1: 即系可以用一分就揿嗰张世界杯嘅飞。咁但系嗱，又或者咁样啦，呢个真实啊！如果真系用呢一个一分就可以换到一张飞啦。咁第日佢就先好話就你唔會一個人去啦，你會買翻一張飛陪你一齊去啦，跟住先要研究機票啊、酒店啊各樣嘢。咁所以其實總共嗰個成本咧，都真係唔係一分咁簡單。
0: 即係時間成本都已經係一件事，或者金錢成本一件事。窒外頭先我講簽證成本係另一件事，根本你都我而家送張去美國嘅飛俾你去睇，你係咪咁樣咁容易就喺金鐘道嗰度我排隊啊？我又攞住張飛話，其實我係去睇世界盃。
1: 西斯型
0: 係啦，咁樣即係你各樣那樣，但係你反而講緊我印象之中墨西哥特區護照都好似唔使簽證啦，但加拿大我好都幾 sure 就係特區護照，如果你唔好話我得翻兩個月嘅咋本護照，咁人哋理論上都會俾你入境啦，加拿大嗰邊咁先算啦。咁你就会相对容易啲囉。咁所以唉女女外外好似今年去睇世界杯以为有3个国家去搞呢，好似选择性多咗。但諗得两諗自己 又好似有一種窒礙喺當中，我唔知
2: 道。
0: 係啊，收音機旁邊
2: 睇下，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對足球嗰個熱情嘅程度有幾多啦？係係，你始終都係喺地球另外嗰邊喎。對我哋嚟講，你要飛過其實都一段長嘅時間嘅喎，
0: 然後附加費又貴啦。

0: 唔係同埋，然後附加費又貴啦。我即刻幫大家 check 一張去 LA 直飛嘅機票幾多錢啦？飛 Econ 呢段時間飛啊嚇，24,000啊。
1: 好啊，
0: 幾加油啊，大家！所以努力揾錢真係好緊要啊，做頭埋嚟講咁。
1: 都係嗰句，喺香港睇下電視。就算嗰个时差有辛苦369都好，买定啲 ice cream 先，
0: 好啊，
1: 敷定个 mask 先，
0: 好啊。好啊

0: 常之襟聽嘅呢一首歌，我覺得同佢之前嗰一首叫《Waka Waka》好唔一樣。因為呢一首歌，如果你真係攆下啲歌詞嘅話咧，我諗就算係家長播俾啲小朋友臨出去比賽之前咧，都好啱聽。包括咗講下運動員嘅心態，你真係由一出世嘅時候就已經係注定要喺呢一個地方噶啦。嚟到呢個國際嘅場上面競賽嘅時候，呢一個杯就係你捧翻屋企噶啦。哇，非常之有激勵性，聽過 Shakira 全新嘅呢一首本年度世界盃嘅主打之作，大大
1: 晨光第一線。Yana，
2: 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下 AI 嘅话题啊，因为 AI 咧已经渗透喺我哋生活当中啦，每一个小细节啦，甚至各行各业。咁啊，今日想讲下 AI 眼镜啊。
0: 好啊，
2: 你哋有冇谂过买一副 AI 眼镜咧？
0: 我又冇谂过要买，我有睇过嘅，我都有戴过上面度试一试下佢嘅，但系嗰个感觉好似唔知咧，我觉得成日影住。

0: 嘢好似唔
1: 係
0: 未接受到。
1: 你嗰個就係影嘢啦，即係拍攝嘅功能啦。咁原來 AI 眼鏡都有幾個比較大類啲嘅功能嚟嘅。頭先嘉明講咗一個就影嘢嘅，仲係針孔式啊，即係可能你戴咗咧影咧都未必會發現到㗎。
0: 我同你傾住偈咁，但其實我影曬你㗎啦。
1: 睇下
2: 冇啊唔中意瓜田李下，唔系首先我首先好憎瓜田李下嘅感觉嘅一个人嚟嘅，超级憎。我由细到大都憎，我成日都讲啊，我搭港铁我一定唔会坐啊嘛。而家你我一坐咧，你玩手机咧，啲人又望到你玩咩？跟住你嘅手机咧，即系可能摆个方法唔啱咧，啲人又觉得你系影啲乜嘢。咁我最好啦，即系坐港铁企喺度。系啦，
1: 玩手避免晒所有嘅。
2: 我玩手机我直情对住埲墙玩添啊！而家即系你一入港铁咧，未有两嚿玻璃嘢嘅。我直情我挨都唔挨住个玻璃嘢嘅、
0: 哦。
2: 我系将部手机怼落去墙个角落头嗰度玩，又冇人睇到我揿乜嘢。
1: 但有啲防偷窥嘅嗰啲 screen 嘅喎，
2: 我唔中意用啊，因为个悭电咧、哦，即系佢个耗电量会高咗，因为你其实防偷窥你会推光啲噶嘛，咁样
1: 系啊，
2: 我成日都。有阵时候我试过喺港铁买股票咧，有啲人买睇我，
1: 睇到人哋买，
2: 唔系啊，啲人睇我咯，系啊，唔中意，唔中意，
1: 都有机会，
2: 好私人噶嘛，买股票呢样嘢系咪先？系咯。
1: 咁除咗头先我哋讲嘅拍摄嘅功能，讲下几个其他大类。
2: 有分析嘅，好似话可以即时问个眼镜，譬如你问个眼镜嗰个智能系统叫做强仔咁先算啦。喂，强仔，我想问下你，嚟紧天气系点啊？咁佢就会用耳骨传导话你听又得，跟住可能喺你眼镜嗰个液晶体嗰个显示屏嗰度话俾你听，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咁样咯，系咪啊？
1: 系啊，都系其中一个功能啦，即系想要啲乜嘢，即刻问佢，咁佢就会答你，用耳机传送嘅方法。咁另外一个咧就类似系私人嘅翻译器啊，同你讲嘅头先差唔多。咁只要你拎起一啲嘅文字啦，譬如你睇餐牌去到外国日文字嘅唔识睇，咁点算啊？即刻扫一扫，咁佢就会帮你翻译翻你想要嘅文字啦，中文咁样啦，咁就显示喺你嘅镜片嘅其中一个地方，咁佢就睇到。哦，原来系呢个系鸡蛋，呢个系咧鸡扒饭，咁你就可以买啦，都好方便。
2: 你哋接唔接受到咁高科技啊？其实，
1: 我又觉得 OK， 睇下系咩用途咯。头先影嘢我就未必，因为可能都会惊有误会噶嘛。有时候影嘢佢可能有个红色嘅灯嘅，咁啲人就想，哦，你影住我啊，唔得。咁但系如果系翻译器咧，方便携带，我觉得俾长者或者系俾屋企人咧，尤其去外国咧，我都有都可以尝试下咯。所以真系睇佢有啲咩功能啦。咁除咗头先讲呢两个功能咧，第三个功能我都有兴趣，就系咧，我哋成日都会做 MC 啦，亦都会拍片，咁有时候会有好多对白噶嘛，咁就系睇字器嘅功能，直接放喺你对眼咧，就好似啲 QA 啲字咧，逐只字弹出嚟，咁你咪可以唔使睇稿咯，或者系演讲嘅时候唔使拎住个字咯。
2: 你呢个都讲得好啱，即系譬如阿小华又可以参与下啦，即系大家出去做嘢，有阵时咧帮你安排嗰个稿件嗰个同事咧，到临尾嗰秒都会有嘢改噶嘛，
0: 系噶，
1: 绝对系啊，
2: 即系可能边一位嘅大人。人物又唔嚟，或者边一位个大人物唔想用嗰个 title？ 嗱，呢个好紧要啊！嗱，去到大人物，你有十几廿万个公职啦，咁但系佢想用边一个？可能啲人以为佢想用 A title， 其实佢想 humble 啲。我用普通 title 就得啦，咁样我要与平民一样，咁样系咪先？咁呢一样嘢即时可能你未必会知得到呢个资讯，你又惊读错。但系如果有咗个眼镜，可以即刻 display 俾你睇，跟住嗰个下边帮你预备稿件嗰个人就即刻帮你 update 咗一个。咁好似都几好，你哋点睇啦吓？
0: 我会谂紧观众角度会见到我对眼点样喐咯。嗱，我哋简直即系做电视嘅时候，你望到嗰个电视，我哋而家嗰种提示机都已经间唔中会见到你只眼度扫住噶啦。如果咁近距离喺我嘅镜片嗰度，唔知我对眼会点样喐法咧？
1: 斗鸡咁。
3: 我知道外国咧有好多即系，比如元首咧，佢哋嗰啲字幕机系型啲嘅。咁我哋就两块板咧，望起上嚟透明嘅。咁但係我哋睇唔到佢啲字嘅，佢哋自己先睇到嘅。咁嗰啲都係即時有修改呢就可以做。咁佢有陣時左右兩邊擺呢、就可以勉強咗佢淨係個 focus 望一邊。佢無論望左邊嘅 fans， 定係望右邊嘅 fans，
0: 都睇到
3: 啲字。喂，呢個設計其實都 OK 嘅。
2: 幾好㗎。不過呢所有科技嘅嘢千祈唔好壞囉。一壞真係好禮計。我記得同 Yana 有做過同一個電視台咧，我一次都係做直播咧，突然間個節目機停咗。
1: 時有發生啦呢、這個。
2: 咁應該點啊？
1: 唔識得望台面嘅電腦咯，兩手準備啊呢、這個。
2: 做個主播唔同啲，我有兩秒真係呆咗，咁唯有講啲正常嘅資訊啦。